0: 师范学院教授聂振涛说，南北之中东西相承的文化特性也烙印在南阳独特的皖西方言中。
1: 皖西方言呢，保留着中原古汉语的读音，它传到南方。你比如说皖西方言中的路、六、略，它都读漏，现在武汉方言中还给这边读音一样，那个韵母的无音一律发成 O。 还有儿化音。
0: 在南阳民歌南阳府的演唱者南阳民俗文化专家党铁九看来，南阳方言丰富多彩，比如瓦片的瓦在南阳方言中还可以形容跑步的姿势，
2: 他瓦着腰显着他的姿态，弯着腰是提弓住，瓦开跑了是跑的动作比较迅速，他声调又是一个声调。南阳话说起来比较形象，比较意会。客人吃饭做好了以后，来来来来，叨叨叨叨叨叨叨叨，让大家吃菜。南阳人热诚、真诚、好客。
0: 西临关陕，东达江淮，南通京湖，北聚三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南阳兼得几地风流，成为融合黄河长江文化的楚汉文化发源地之一。这座千年古城的声音流传在金戈铁马的历史风云中，散落在随处可见的市井葱茏里，也传唱于亲切温暖的乡音歌谣。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地高呀，
2: 每逢端午时节，跨越千年时光的楚辞吟诵便会在位于湖北宜昌的屈原祠响起。在这片屈原故土，民间唱诗斗诗已是传承了千年的传统，至今仍是宜昌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2014年，宜昌加冕中国诗歌之城的称号。在三峡大学方言研究学者徐英看来，这份诗意同样流淌在宜昌人的日常交流中。
3: 那么相对于其他的方言，比如说江汉平原的方言，宜昌话它要雅致一点的。我想这肯定与宜昌的屈原文化有关。

0: 有一种音乐之美、韵律之美。比如说，见面打招呼的时候，医生问你干什么，他说你到哪里去呀、啊，或者说你干嘛呀、啊。
1: 在不少外地人听来，宜昌话有不少四川味道，原因是宜昌地处长江中上游结合部，上控巴蜀，下引荆襄，自古便是长江三峡的门户，依着黄金水道与川渝交流频繁。长江三峡两岸高山对峙，崖壁陡峭，水流横冲直闯，船夫们推着木船航行于大江之上，犹如在闯一道道鬼门关。长江峡江号子就是在这生命极限的考验中呐喊而生。宜昌市群艺馆的白小平从2005年开始就参与到长江峡江号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
2: 长江峡江号子呢，它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的，而且由于江河之中水流的不同，劳动的场景也不同，那么唱出来的号子就不一样。比如说起航之前喊的是活毛号子，平水的时候呢哼唱的是摇橹号子，它是伴随着船夫的劳动场景还有劳动的节奏来歌唱的。
1: 如果说这一声声的峡江号子喊出的是峡江人内心的乡愁，那兴山民歌唱出的就是昭君出塞告别家乡时的深深眷恋。兴山民歌音调奇特，无法记谱，更不易歌唱。正因如此，兴山民歌也被认为是荆楚古歌的遗存，是巴楚古音活化石。奔流不息的长江水缔造了一座座江城，而宜昌生就一副大开大合的模样。随着三峡工程完工蓄水，峡江号子如今已建成绝唱，但豪迈拼搏的精神还流淌在宜昌人的血液中。看惯历史风云的宜昌，至今依然记得往昔的波澜壮阔和铮铮风骨，也依然保留着最美的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您现在听到的是2016年贵州兴义市八音作唱表演团在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舞台上的表演曲目《小小日记》。布依族八音作唱悠扬婉转，被誉为声音的活化石。千百年来，这歌声一直在布依族的村寨传承延续。布依族八音作唱从北宋时期流传于兴义地区，迄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没有固定的唱词，只有十多种固定的曲谱，它如何能流传至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教授、贵州省布依学会会员龙青松说，布依族八音作唱的缘起与汉文化的礼乐息息相关。它之所以会广为流传，是因为能深深扎根于当地布依族的文化土壤中。
3: 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布依族八音的原型属于雅乐，后来经过民间艺人根据民族审美情绪及生活需要而不断完善和发展。布依族的八音作唱，它是有曲谱的，他们使用自己熟悉的图形或者符号来记录，后来曲谱就世代传承。布依族八音作唱首先产生的是八音，后来再加入布依族曲艺之后呢，就形成了布依族八音作唱。
2: 兴义位于贵州、云南、广西三省区结合部的中心地带，素有三省通衢之称。这里有着世外桃源般的风光和源远流长的历史。布依八音作唱表演者王英培说，八音作唱这一古老的音乐形式，实际上也是民族融合的产物。
4: 我们万峰林的布依寨有南回仪陇等九个布依寨，通称安平九寨，是明朝初期朱元璋调拨征南的时留下来的一部分人，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2: 从古至今，这里的人们就崇尚礼乐，布依族八音作唱是这里最闪亮的人文标志。
3: 兴义这个地方有很多布依族皈依习俗，比如说村规民乐碑、家训家教还有家谱，大家都生活在皈依之中。布依族八音作唱，它是一个文化融合体，体现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以及交融。
2: 走在兴义万峰林的田间小路上，青烟袅袅的布依古寨，高大翠绿的黄角树，纺纱织布的布依老人与浪少的青年男女，构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卷。不远处，人们最热爱的布依八音正在唱响，那是世外桃源的天籁之音，也是云贵高原上一声声最美的

0: 斜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4: 倒伏哦！
5: 广西人的一天可以从一碗米粉开始，也可以以一碗米粉结束。每天清晨叫醒玉林人的就是这回荡在街头巷尾的吆喝声，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吆喝声仿佛穿越古今，一直萦绕在玉林人的耳畔和心间，让人无法忘怀的不仅有记忆中的美食味道，更有挥之不去的亲切乡音。同样让玉林人魂牵梦绕的还有这被称为桂东南交响乐的玉林八音。玉林八音源自秦汉时期宫廷和军中的吹鼓乐，明末清初传入玉林，由中原古乐以及桂东南民间音乐融合而成。玉林市玉州区文化馆馆长钟维昭说，在玉林民间每逢重大的民俗节庆都少不了八音助兴。
6: 宁贺小辈继续倒退，也有停温落的西吹，换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这里的红白喜事宁愿呢少摆几桌那个酒菜，也要请这个八音来演奏一下。
5: 有了自成体系的八音支持，音乐与方言的相遇在玉林也激发了更多样的艺术形式，玉林木偶戏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玉林木偶戏的唱腔由本地山歌演变而来，唱词以七言句为主。钟维昭说，演唱者用纯正的玉林方言随意演唱，不做任何修饰与作态，保持了自然古朴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
6: 玉林木偶戏只在玉林方言地区内流行，它不向外扩散，亦不受外来干扰，唱腔很有本地方言特色。
5: 玉林方言研究者梁中东说，玉林话作为桂东南地区一种独特的土著方言，起源

0: 西欧民族有2000多年的历史。
1: 玉林话归属佝偻粤语，与以广州话为代表的广府粤语差异比较大。玉林处于珠江流域与北部湾之间，周边粤语或客家方言环绕。玉林话这个具有佝偻粤语典型特征的汉语方言，在周边强势方言的挤压与侵蚀之下，仍然在方言数百平方公里范围内流通，可见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与价值。
0: 历史上玉林长期受岭南文化、侨乡文化和客家文化的多重影响，形成了开放包容又独树一帜的地方文化。千州万州不如玉林州，这里古朴如玉，盛景如林，这里有千年的历史积淀，也蕴藏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18年9月，在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上，敦煌壁画古乐器复原展一经亮相，便惊艳全场。穿越千年只在一瞬间，当那些久已失传的古乐器从壁画中复活，再次弹奏起千年前的古乐时，敦煌过往历史上的万千气象仿佛近在眼前。敦煌壁画故事省级传承人陈觉说，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最耀眼的明珠，在汉书中就已有敦煌的名称，敦大也，煌盛也。
1: 敦煌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是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向汉武帝解绍大肉字是提到的。这至少说明在西汉时期就有了敦煌这个地名。为了保护边疆和丝绸之路的安全，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置了五围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在敦煌设置了阳关、玉门关，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海关。
0: 自从西汉在敦煌设郡后，历代的移民在此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共处的局面。但真正改变敦煌人口结构并影响至今的，则是清朝的一次大移民。为尽快平定准噶尔叛乱并完成统一新疆大业，雍正三年，清政府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于次年从嘉峪关内甘肃50多个州县大举移民到敦煌垦荒定居。大批的移民也带来不同的语言和风俗，敦煌以党和为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方言，即河东话和河西话。河东话接近中原官话，河西话接近兰银官话。
1: 当河以东的河东话将陇东、陇南、桃明等地的语言融合在一起形成的。当河以西的河西话是从酒泉以语音为基础的，融合了河西走廊一带的语音形成的。两种语音都吸收了蒙古、维吾尔、回族等民族语音的元素。敦煌的通用方言为河东话，其语音与陕西关中话或陇东话比较接近，听敦煌方言还以为是关中人。
0: 党河下游茫茫的荒原之上，一枚形如银杏叶的绿色地带，便是敦煌城所在的绿洲。这里是狼烟四起的关隘，是丝绸之路璀璨的明珠，也曾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源头。从古至今，无数人为它的魅力倾倒折服，在此祈祷驻足，静静聆听千年历史的回声。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

0: 万里。在甘肃庆阳，一场环线道情皮影《东亭端画》正在上演。在黄土高坡上传承了上千年的环线道情皮影，曾先后多次应邀出访欧洲各国，被亲切地誉为来自东方魔术般的艺术。然而对于庆阳人来讲，这古老的声腔就是他们祖祖辈辈原汁原味的生活。庆阳文化学者刘文歌说，早在4000多年前，周代的先祖不竹就来到庆阳一带教民稼穑，开启了中华民族农耕文化的先河。
1: 就是因为不竹他到庆阳来，一个传承了他父亲想弟子女，你跟着稼穑，这种营地

0: 至今还保留着几千年前的城池风貌，因此也被称为一座活着的千年古城。庆阳位于甘肃省最东部，地处陕甘宁三省区交汇处，它是连通东西的重要关隘，又像是从甘肃千里万里递送到三秦大地的一把玉如意。陇东学院文学院教授谭志奇说，由于庆阳远离甘肃腹地，因此在语言、饮食、习俗上都与甘肃其他地方不同，却与陕西关中有诸多相近之处。
1: 从词汇来看呢，这个庆阳方言呢保存了一些古代汉语，你比如呢，庆阳人啊在玩笑话里边呢把吃呢叫碟，那么这个词语呢它在这个周易履卦里边呢就有记载。这个履卦里边是这样说的，说履虎尾不叠人哼，什么意思呢？履呢就是踩的意思，不是你把老虎的尾巴踩了，老虎不咬人，那么这个叠呢不叠人啊，就老虎不吃人，所以你看跟我们庆阳话是完全一致的。
0: 八百里秦川赛不过东至原边，庆阳粗犷雄浑的高原风貌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历史命运和世态人情。皇天厚土寄托着华夏民族最初的生存记忆，也寄托着每个中国人对黄土地最深厚的情感，这情感回荡在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上，吹响在一声声高亢嘹亮的庆阳唢呐中。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0: 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1: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歌声里的中国。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歌声里的

0: 1984年，电视剧《四世同堂》正在紧张的拍摄制作中，总导演林汝为亲自写下了重整河山待后生的歌词，并请作曲家雷振邦负责剧中音乐的创作。雷振邦认为，《四世同堂》是老舍先生的经典作品，写的又是七七事变后北京城里老百姓举步维艰的生活，最好选择具有老北京韵味的曲调，而京韵大鼓最接近这一表现形式。确定下创作思路后，雷振邦的女儿蕾蕾很快完成了主题歌的初稿，并向年逾古稀的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骆玉笙发出了邀请。
1: 一开始想找一个男中音的独唱，后来呢，因为我在头几年听过骆先生的现场演出，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够请骆先生来演唱，向骆先生提出了邀请，结果没想到骆先生特别高兴的就接受了。
0: 由于骆玉笙对西洋音乐不精通，不能马上领会乐队指挥的动作，就借助自己的琴师传递指挥的意图，与管弦乐队进行配合。
2: 雷振邦点我的名，那么他们就到天津去了，给我那谱子，他就给我唱，我脑子还没开放啊，我不愿意唱，我唱歌我哪会唱歌啊，是吧？就我那个弦师弹三弦了，他就给，他说我教给你，我把谱子学会了我就教给你，我说好吧。
0: 正式录音时，《四世同堂》剧组几乎所有演职人员都去了现场，此前十个多月的拍摄让大家的情绪异常饱满。骆玉笙一字一句地在演唱中发挥了音域宽阔、抒情色彩浓郁的风格，字正腔圆又韵味悠长。蕾蕾说，首次录制一气呵成，苍凉悲壮又坚强不屈的音乐情绪让在场的众人无不落泪。
1: 两遍还是三遍啊？每遍都是非常的完整。作为乐队员呢，最高的致敬就是停下来之后乐队员敲琴板，当时所有的乐队员都非常的感动。我和导演呢，我们在工作间，我们都热泪盈眶。
0: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长篇电视剧，《四世同堂》的播放引起巨大轰动，剧中各种人物的命运牵动了全国观众的心，而那首令人心弦震颤的主题曲《重整河山待后生》也随之唱遍大江南北。每当骆玉笙那犹如耳边裂帛一般的歌声铿锵有力地响起，人们便身不由己地被带进故事中。那歌声中有国恨家仇的悲壮，有对亲人的万缕柔情，更有一个民族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不屈不挠的勇气

1952年1月5日，21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研究生马拉沁夫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在人民文学头版上一经发表就轰动文坛，随后被改编为。

0: 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电影中男女主角初次相遇所对唱的歌曲《草原牧歌》深受人们喜爱，至今传唱。
1: 我几十年唱这首歌，每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啊，我都是内心充满了一种感激之情，一种对草原的热爱，对我们民族的热爱，对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热爱，就发自内心的不由得就是心潮澎湃。
2: 我们的生产建设不光是为我们蒙古草原，应当为全国，让各族的人都能穿上我们羊毛织的毛呢，我们的牛皮做的皮鞋。我们蒙古草原是和祖国分不开的。
0: 1954年仲夏夜，前去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邀请正在瑞士政治避难的喜剧大师卓别林欣赏了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影片中牧民与潜藏敌特分子殊死斗争的情节与卓别林以电影为武器同法西斯做斗争的经历不谋而合。也是那一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电影节上，《草原上的人们》让全世界认识了新中国的电影作品，包括《草原牧歌》《敖包相会》在内的电影经典插曲也从此广为流传。马拉沁夫说，这些电影和歌曲忠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
3: 这蒙汉两种文化，我是从小受两种文化的熏陶长大的。我的精神家园还是草原生活，我一辈子就写了草原。就我们这代人呢，就把这个深入生活作为作家文学的生命，特别感到神圣，在生活面前我们感到敬畏。
0: 多少年之后，《草原牧歌》仍是人们心目中歌唱天高云阔、雄鹰翱翔的大草原的首选歌曲。每当那优美的前奏音乐响起，仿佛又让人回到了那个激昂热烈、充满希望的年代。悠扬婉转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深深向往。

0: 用声音记录中国，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歌声里的中国。

很多人都以为它是台湾高山族民歌，事实上它并非从台湾实地采风而来，而是电影《阿里山风云》中的一首插曲。1948年，上海国台电影公司导演张彻和张英正在上海拍摄电影《阿里山风云》，剧组在创作插曲时遇到了麻烦，因为没人去过台湾，对那里的风土人情也不熟悉。后来剧组中一位来自四川的演员邓雨萍，凭着对故乡巴山蜀水的追忆，写下了一首名为

0: 导演张彻读后欣喜异常，一挥而就创作出活泼欢快、撩人心弦的曲谱，这也成为他一生中创作的唯一一首歌曲。1950年初春，电影《阿里山风云》在台湾上映，那首原名为《高山青》的主题歌也改为《阿里山的姑娘》，随着电影的热映广为传唱。
1: 你们点播他唱的《阿里山姑娘》，他马上就要演唱了，请大家欢迎。
2: 各位亲爱的观众，各位好朋友，您好，我是来自香港的艺员奚秀郎，今天晚上非常高兴跟大家在这里欢度春节，我是为安徽姑娘。
0: 1984年，香港歌手奚秀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演唱了这首《阿里山的姑娘》，她载歌载舞的表演方式和甜美的歌喉让人耳目一新。奚秀兰说，整个节目的通过并非一帆风顺。
3: 为什么要入去呢？为什么要我彩排这么多日？
4: 不知道为什么彩排那么多次，导演最后排到年29都没有通过。导演说，你演出可不可以不换服装，不要串场词儿可以吗？不要伴舞可以吗？我说不可以，如果样样都是那样，那我就不唱了。之后他说再去开会，再去审批，结果年30晚上真的通过
3: 了。
0: 时光流逝，抹不掉家国记忆，海峡天堑割不断骨肉亲情。阿里山的姑娘采用高山族山歌曲式，构筑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画卷，同时也唱出了人们对祖国大好河山深深的热爱之情。
3: 84年春节晚会，其实是
4: 1984年春节晚会，每个人都当我是台湾姑娘，因为我唱了一首《阿里山的姑娘》。春节晚会其实1981年就邀请我了，当时很多身边人都阻止我去，不让我去。我说我不怕，我是中国人。
3: 还是中国人。

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

0: 主改革。从这一天起，广大农奴终于翻身得解放，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1964年，一部反映西藏民主改革的电影《农奴》在全国上映，电影插曲《共产党来了苦变甜》也随着电影的热映广为传唱。
1: 你听见了吗？天都翻了，所有的哑巴都说话了，我们翻身解放，我们永远也不会再叫林独踩在脚底下。强暴说话呀！
2: 我有好多话要说。
0: 农奴制时期的西藏，由占人口不到5%的上层僧侣、贵族以及官员共同统治着总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而这5%的人却几乎占有了西藏全部的土地、河流、牲畜等生产资料，也控制着全体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然而，这一切的苦难在解放军来到这片土地后发生了变化。
3: 我听说啊，说这个片子在拉萨放映的时候，那个电影院挤满了，挤满了都是什么人呢？挤满以后都是西藏那些过去的社会下层，看出来看电影的这个，看完了片子出来以后就哭得不得了。
0: 年轻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深情地演唱了这首主题歌，农奴出身的他对电影和歌曲中描述的情节感同身受。
4: 部队一进来，他们的开始说是解放军来了以后肯定有什么什么个抢东西啊什么给我的，说了半天，结果一大家都开始有点紧张，过去回来大家都觉得什么动机也没有，人家什么也没有，真正是他们就来帮成员。本来上海音乐学院像我们这样的人是进不去的，完全是我们共产党对我们少数民族的关怀和帮助。
0: 一曲《共产党来了苦变甜》，歌词简练却句句道尽西藏人民的心声，如同一块矗立在历史道路上的石碑，一面铭刻着那个已经终结的岁月，另一面永远向着新生活的方向眺望。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歌声里的中国。

0: 1939年，26岁的王洛宾在青海收集整理了一首哈萨克民歌《都达尔和玛利亚》，后经润色修改，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经典曲目《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歌曲讲述了哈萨克男子都达尔与俄罗斯女孩玛利亚的爱情故事。王洛宾之子王海成说，改编前的哈萨克民歌讲述的实际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1: 它是流行在中亚草原上的一个情调悲伤的爱情歌曲。玛利亚的父亲就极力反对女儿的这个婚姻选择，之后呢，玛利亚悲伤地恳求她的父亲同意她和都达尔的相爱，结果她的父亲还是不同意。这个时候玛利亚就拿起了剪刀，她要自杀，她要用自杀的形式来换取他们的爱情。王洛宾听完这个朋友讲完这个故事以后，他就感慨说，哎呀，这个都达尔玛利亚，你看他像不像我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啊，都是悲剧。
0: 当时王洛宾正在西宁昆仑回民中学当音乐教师，听说从新疆过来的哈萨克歌手要来西宁，他兴奋不已。在西宁的黄忠公园请哈萨克歌手唱了3天，歌曲《都达尔和玛利亚》就是在这时进

0: 词。王洛宾用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作为歌曲开头和歌名，也以此来隐喻俄罗斯姑娘玛利亚像玫瑰花一样的美丽。王洛宾生前好友郑策认为，王洛宾在改编少数民族歌曲时充分考虑了汉语的发音与旋律的最佳结合。
1: 他写出来的这个旋律完全按照那个歌词，按照歌词的这个咱们歌词都是汉文的吧，汉语汉字本身有四声关系啊，有阴阳爽去啊，是吧，平爽去弱。
0: 从上世纪30年代末流传至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依然优美而迷人，成为青年男女间传达爱慕之情最动听的

0: 1943年，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当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白皮书，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国共产党发表社论，针锋相对地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当时正在北京房山唐上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的曹火星读到这篇社论后非常振奋，在老乡家的土炕上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写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1: 创作是歌曲的时候，当时我很年轻，懂的事情也不多，但是从我看到的所感触的一切来看，是我认识到一个真理，那就是没有共产党的没有新中国。
0: 曹火星写完这首歌后，首先把它交给了唐上村的儿童团员们。这年秋天，河北涞水县一位干部第一次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油印成歌片在县里传唱。随后曹火星在晋察冀专区的干部学习班上亲自教唱了这首歌，并把它发表在群众歌声刊物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很快唱响了晋察冀边区，也传遍了各个抗日根据地。
2: 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
0: 在传唱过程中，这首歌的词曲也经历了数次修改。原华北边区群众剧社成员张学明说，原本这首歌的名字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主席听到后为他加了一个新字。
3: 这个歌子呢传遍了全国，解放军里边都传遍了。这时候呢，我都听说是毛主席在散步的时候，这女儿小声就哼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哎，主席一听说，怎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没有共产党的是中国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应该加上个没有共产党都没有新中国，应该加个新的，这样唱才符合历史。
0: 此后毛泽东还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中央会议上，这首歌于是改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战争年代，这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忠心拥护和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也唱出了亿万人民驱逐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

0: 声音记录中国。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15载是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中医如何治疗牙疼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6: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讲李东垣看病的故事。讲李东垣给人治牙，这牙疼的故事，哎，这个呢值得大家听一听。为什么呢？这牙疼啊，应该说呢，还是我估计是每个人都遇到过，是吧？还是中国人的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什么呢？我们的牙齿保健问题现在特别大。现在这代孩子呢，可能牙好一点，像我的同龄人里边，基本上这个牙好的人并不多，好多人牙都有问题。所以呢，这个牙齿健康呢是个大事儿。您多了解了解呢，哎，这是没坏处的。那么古代中医治疗这个牙疼、治疗牙病的效果怎么样呢？客观的讲，哎，这还真是中医的短项。客观的讲，这个呢，就是我们治疗呢，古代中医治疗牙病方面呢，有时候你这牙疼也真是不好治，也不能说就光中医。其实国外呢，在古代的时候呢，治疗这牙也是个很难的事儿。 那么只是在什么现代，随着技术的发展呢、这口腔科发展的这个特别快，比如做各种根管治疗啊，然后这个把这个种植牙等等，这个方面呢发展确实很快的，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古人对这个牙病的治疗就那个没什么大的这个可取的地方呢？哎，还不是。我们看李东垣的医案就发现，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办法。那么这牙疼呢分成几种，比如说这牙对吧，龋齿整个这牙呢已经坏到这个一半了，那么里边漏个大洞，这种情况下呢，其实现代的这个口腔这个治疗方法其实非常好，应该说呢现在口腔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但是对于某些方面，有的时候呢你牙还完好的，可是怎么样呢，可是哎里边疼了，就已经上火了，哎呀着急上火对吧，疼了特别疼，这时候呢哎中医的效果呢就明显的很好。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牙龈裸露，这牙周炎呢，现在牙周炎是个大问题，这牙周炎呢你去问口腔科的他们办法也不多，哎，可是中医呢却有些方法，所以呢这个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一些宝贵的东西，好不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这个医案呢叫风热牙疼治验，说刘经理之内，这刘经理啊姓刘，应该是个官员，叫经理的官员，那么之内是他媳妇儿，年三十余，也就三十多岁嘛，哎，他患了牙疼的病，病齿痛不可忍，忍不了了，忍不了到什么程度呢，什么程度跟大家讲啊，这事儿有点滑稽，需骑马外行，什么意思呢，就一定要骑上马然后往外边走，这马跑得很快，那么他这时候怎么样，张开嘴口吸凉风，不断的往里吸凉风，你跑得不快嘛对吧，然后又往里吸着气，哎，吸着凉风呢这疼好像就能止住，可是呢一回到家里边马上就开始再疼了，所以他就什么，就只能在马上不断的跑，然后这吸的凉风，各位我不知道这牙疼的朋友们有没有这感受啊，这吸的凉气觉得舒服是吧。那么这位女士的做法呢，好比说今天怎么样呢，这个骑个自行车出去猛蹬，然后张嘴往里吸气，或者您开个车对吧，老公开车，然后你呢从那个车棚顶那个天窗透着脑袋来不断的吸气满那个二环上跑，哎，这样才舒服。各位你想这是不是挺滑稽的是吧，所以呢这不是治法，这虽然舒服但不是治法。那么这没办法怎么办呢，家人以为什么呢，这里边有点玄妙的，是不是哪个神仙捣乱呢，于是呢请巫师来给做法，结果做完法呢还没好，这说明什么，这不是什么闹鬼啊，神仙捣乱对吧，于是呢谁求治于先师，这呢是罗天义写的，所以这来求李东垣来了。那么李东垣闻其故，听他讲完说呢，此病啊乃湿热为邪也。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他说呀，足阳明胃经他循行啊贯于上齿，就是我们的上牙，通哪儿呢，足阳明胃经，然后呢手阳明大肠经呢贯于下齿，下齿跟大肠经相通，所以啊大家要知道我们的上下牙所通的经络是不一样的，上边胃经下边大肠经，是这样，所以你上下牙疼有时候不一样。那么这都是阳明经啊，阳明经有什么特点呢，阳明经特点是多血多气，那么这本来啊就是多血多气的经络，加之以什么高粱之味助其湿热，加上什么你吃的太好了，这刘经理的经理应该是官员对吧，哎，这个老公当官家里吃的能吃得饱，哎，所以呢吃的非常好，体内湿热就重，所以这湿热往上一攻导致牙疼，这是热症，牙疼的热症，这怎么办呢，李东垣说呀，我现在立一方，今立一方不需骑马，我现在立一方的，你试这方子下子用这方以后呢就不需要骑马了对吧，不需要骑马了，那不用去骑马吸那凉风了，常令风寒之气生于牙齿间，让你的牙齿凉下来，凉下来就不疼了。怎么去开这方呢，它以黄连胡同类之苦寒，再配合什么呢，配合这个新的薄荷叶，然后呢荆芥穗之辛凉，哎，四味相合怎么样呢，都是凉的，能够做这风寒之气，让你这个气凉下来。那么这里边具体应用什么呢，用黄连，黄连泄什么热呀，泄胃肠之热，大家一定要记得黄连泻胃肠之热，也就是阳明经之热，这黄连泻它最好。所以呢大家看李东垣出方子呢上来怎么样，精准定位，因为这是阳明经的什么这个热往上攻，攻到牙这儿来了，所以牙疼，黄连泻阳明经之热，首先我怎么样把你这个阳明经的热清掉了，接着配什么，配胡同类。什么叫胡同类呢，这东西很有意思，大家知道新疆那边有那个胡杨是吧，那胡杨树，这胡杨树呢特别漂亮，这个如果你去拍的你会发现胡杨树一年四季景色不一样，非常美。那么胡杨呢这木头也能放很长很长时间，那么它这木头这树在长的时候，如果这树油出来 滴到的地下沙子，因为那边都沙漠嘛，滴到沙子里边，在里边呢形成的东西叫什么，就叫胡同类。那么新的它分新旧，那么新的也叫什么，也叫木绿。那木绿呢，其实我怀疑什么呢，就这个音呢，大家说这是什么类，那可能当地呢少数民族类就以为是类呢，那么后来就写成木绿，像法律的绿。那么实际什么呢，这就是这个叫胡同类。那么胡同类干嘛的呢，胡同类解毒的。那么李东垣的老师呢专门说，张元素专门说，说这个脖子上那个萝莉，就长那个疙瘩呀，那疙瘩那种萝莉，说非这个胡同类，一定要这个一定要用胡同类，不用的胡同类你解不掉。他的这特别重视这药。那么这个胡同类还有什么作用呢？治疗这个咽喉肿痛，哎，过去治疗咽喉肿痛，

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什么？治疗牙疼，治疗牙病，包括这个牙周，对吧？这个牙龈溃烂的等等，在古代的方子里边经常会出现胡同类这味药。在李东垣的治疗这个牙疼的方子里边呢，这胡同类的出现比例非常之高。那么他在治疗这牙疼的时候呢，哎，不像那个别的像那什么入药熬好喝，而是什么磨成粉，然后呢，哎，往上外敷。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热毒导致的头面咽喉肿痛要怎样调理呢？一起来听一听。
4: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君药、臣药，还有什么呢？还有佐使，对吧？有佐药。那么这个佐药是什么呢？哎，佐药应该解毒了，对吧？前面那是什么？前面那是这个去火解毒的，后边配合你，配合这君药。那么用的是什么呢？连翘，大家知道连翘有什么？解毒散结的作用。所以呢，你当你这个咽喉啊臃肿，有热毒聚集在这的时候，我们帮你把这毒散开。所以用什么？连翘，对吧？连翘加鼠莲子。什么叫鼠莲子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牛蒡子。这牛蒡子这味药呢，专门利咽喉，解咽喉的这个毒。所以我们讲张锡纯的时候讲过很多，张锡纯经常用牛蒡子配什么？配这个山药，对吧？你这次感冒过后还剩点咳嗽，哎，就是咳嗽不断，就在咽喉这有点问题，怎么办呢？大量的山药配一点点什么？配一点点牛蒡子。那么我给你补脾，同时解毒利咽，这个把咽喉的热毒解掉，你这个咳嗽就好了。所以呢，这牛蒡子这味药呢用的特别好。那么它这个方呢是把它研成细末。牛蒡子大家知道我们在用的时候有什么特点？哎，之前我讲张一纯讲过，有什么特点呢？牛蒡子的东西呢，张一纯认为是把它给捣碎了用效果最好。那么怎么捣碎呢？你生牛蒡子拿来你捣碎，我跟各位讲呢，别扯，捣不碎，怎么砸它也不碎。那怎么办呢？人讲的好是炒捣，炒了以后捣。那么把它给炒，哎，炒的炒的香气出来以后呢，哎，容易捣，一捣就捣碎，能捣成面，还真的挺香的，因为种子都比较香，很香的。这个时候煎药效果才最好。所以张锡纯写牛蒡子的时候，往往加上炒、捣两个字，这个是这个非常这个精细的。那么像这个用，我觉得这里边呢最好大家炒捣了，那当然效果更好，对吧？那么连翘牛蒡子加什么？薄荷叶。薄荷叶呢是心凉解表的，有这个透发邪气的作用，把热邪往外透发，所以这薄荷叶加进去。然后板蓝根苦寒的是干嘛？解毒的，对吧？配上加这个马勃。这马勃什么呢？马勃是一种菌类的东西，它外边呢一层皮儿，像那个纸口袋一样，里边呢什么呢？是那种粉末状东西，像灰一样，一拍就嗡就出来。那么这东西呢，拿的时候手会沾一手，那么一动呢，这个灰烟出来啊，会呛人，所以一般药店不愿意用这个药，就不愿意进这药，所以很多药店抓不到马勃。那么我觉得大家呢，如果遇到有卖马勃的药店呢，你买点家里备着，因为真的用这方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啊，十有八九您到药店抓不齐。这马勃一般药店嫌麻烦，而且巨便宜。这很便宜，他觉得不挣钱又麻烦，对吧？所以呢，很多药店不进，大家可以备点。这个马勃这个药什么作用呢？这个清咽利喉解毒作用非常强。这个方子我的体会，如果没有马勃的话，大家说没有马勃的话，那剩下药就起作用了，对吧？不用马勃也一样了，所以很多人呢是不用这马勃的。我跟大家讲我的体会，如果不用这马勃的话，药效会确实减少很多。所以我认为马勃在这方子里边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李东垣选的药呢都是精选的，对吧？马勃。那么白僵蚕什么作用？也有解毒作用。那么对于咽喉肿痛啊，有热毒等等，效果非常好。那么这些药干嘛呢？哎，这些药是为了配合前边，对吧？配合的君药黄芩、黄连去解毒的，因为这个热毒壅盛非常厉害，所以把汇集了能够是解除上焦的热毒的这些药配在一起。那么这些呢可以放在一起叫散肿消毒，定喘以为佐。什么意思呢？就是作为佐药来辅佐那个什么君药的。那么接着配点这个生麻，这个往上药性往上提啊，因为你这个热毒在上边，在什么上半身，对吧？对应天，一定要把药往上提。那么生麻和柴胡两个行什么？少阳阳明二经不得身。什么意思呢？生麻是生阳明胃经之气，你的胃经气已经郁滞，对吧？我帮你这个什么把你舒展开来往上提。那么柴胡什么？少阳经，少阳胆经啊，哎，气机不往不能往生。所以啊，为了打开这两经的气机的郁结，怎么样呢？用这个生麻柴胡，实际是药性是往上提的。那么再加什么呢？加桔梗， 这叫什么呢？这都是引经报史之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让你药进入哪一经，把哪一经打开，哎，我让你进入哪一经，对吧？

0: 药性位置在哪儿，然后上边我用桔梗往上提。
1: 那么像桔梗这味药呢，李东元的老师张元素讲过，他说这味药特别奇怪，这味药它药性就是往上走的，它只往上走不往下行，所以这药性这么明确的往上走的药里边，就桔梗这味药很独特。嘿嘿，在方里边加上生麻柴胡桔梗，用的一点点，对吧？生麻七分，柴胡呢稍微多点二钱，因为它有解毒散邪的作用，对吧？那么桔梗二钱，桔梗有清咽利喉的作用，对吧？所以呢，这方这么配起来了。那么这方这么一配，这么一讲，大家就明白了，对吧？它结构特别的分明，上面是什么？黄芩、黄连，接着配什么呢？扶正气的，有人参。对吧，有橘红、陈皮帮你理气，对吧？有什么玄参帮你滋阴生津液，不让你人参太热，加甘草，这是第二组团。第三组团呢，我干嘛呢？是前面的这个什么这个部族开始攻敌的部族。那用什么呢？连翘，对吧？牛蒡子、白僵蚕、马勃、板蓝根，对吧？加点薄荷叶往外散这邪气，这都是什么打仗的小竹子。然后配上什么呢？再配上往上这个升脑，药性到的位置，所以就像什么那直升飞机或者运这个士兵的船一样，运到哪儿去？用什么生麻柴胡，再加桔梗，把你运到上边去，对吧？这样呢，到达指定位置开始作战。所以这方子啊，这个怎么样？整个结构特别分明，就是一个作战什么几个组团，对吧？各司其职。那么这方子到后来变化呢，就是这个后来呢，大家把这个什么把人参给去掉了。啊，现在我们这个书里呢，包括一些古书里的方子都没有这个人参，我觉得是不对的。就是李东垣原来配人参是有他的用意的，所以他的病治得特别好，对吧？那么这个方给患者用了以后怎么样呢？把研成细末，然后呢，这个怎么一边用汤调，就是热水啊去调它喝，另外一方面一半呢干嘛做成蜜丸，哎，在嘴里含着，因为你不是这嗓子都有热毒嘛，对吧？慢慢这个好，所以这方喝下去以后呢，哎。这个患者的病啊就好了。所以呢李东垣就感叹呢，说亡者不可追，说既然这个瘟疫啊死了那些人呢确实没法追了，对吧？没法去这个后悔，没办法了，那么来者犹可及，那么还什么没病这些人却能怎么帮助他们，所以谁有病了赶快用这方子吧。所以怎么办呢？就把这方呢，就凡有这个病的，有这大头天行的这个病的，把这方就是写下来给大家用。那么像这样的方子，大家说不用加减吗？是可以加减的。李东垣的后边呢说了，所以可以加什么防风、什么薄荷、这个川芎、当归养血，对吧？可以加点这些散邪养血的。那么也可以什么呢？如果大便是干燥的，也可以加点大黄在里边。但是这个大黄呢是酒制的大黄，用酒来这个酒味的，就酒泡制的大黄，药性缓和一点。所以呢，这方也可以加减。但是大多数在瘟疫的时候呢，大家患呢只要这种病症呢，用上效果就很好。所以啊，当时大家呢就都用，那么结果用呢？哎，确实瘟疫中很多人就没死，就治过来了。在书里边说的几个字叫什么？叫全活慎重，就让人活命活下来的人特别特别多。所以当时的人皆曰：“此方天下所治，虽堪于时，以传永久。”什么意思呢？说这方啊，这方不是一般人写的，是为天下人写的，对吧？这个确实能够拯救众生。所以怎么样呢？把它给刻到石头上，放到路边，以传永久，让大家呢一直能够传下去。或者有病人看到了可以抄方去治病去，所以这方呢一直传到今天。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到今天为止，我们治疗这个热病、热症、外感病，如果上焦啊这个邪气很盛，比如像这个腮腺炎呐、这个咽喉肿痛的扁桃体炎呐、等等，这个发高烧啊各种热症的时候，我们还会用到这个方子。就在这次瘟疫过程中，在现在这次疫情我们治疗过程中，中医还会用到这个方子。比如有人这个热毒壅盛的时候，你用这方下去就很好用。像这么经典的方子，我是怎么样，我是把它写在手机的什么记事本里边的。那么碰到，因为网上很多人问我问题，我的朋友圈里有几千人，对吧？那么每天这个大家问我各种问题，碰到这种情况我怎么样拷贝一下，然后给他根据情况加减，我就方便一点，就不用从头再写一遍这方子了，对吧？所以呢我就拷贝一下，哎，加减给他发过去。所以啊，像这种经典的方子，就这个方子，我是绝对存在手机的记事本里边的。就这么经典，就是金代时候人李东垣写的方子，到今天为止我还一样在开。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是经典的方子，就是人家出方出的太好了。那么一般的热症，大家比如说我只要一感冒了就用这方子，别千万别用，这方凉，跟大家讲啊，确实凉。那么一般情况下用不着，对吧？一般情况下我们用些轻的药就给解除掉了。对吧？像这个热症轻的，你喝点山豆、乌梅白汤汤都能解除掉。那么什么时候用它呢？真的热毒壅盛的时候，就是咽喉肿得很厉害， 对吧？这个整个身体呢处于一种高热状态，说发烧啊等等，这个热毒壅盛，尤其在头面部的时候，这方用上效果真的很好。我是印象特别深，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外地讲课，那么当时讲课呢就是外地这个雾霾特别特别重，我呢旅途奔波对吧，到那是雾霾很重，结果我咽喉肿了，肿到什么程度呢，我说话嗓音都哑了，就是说不出话了，这说话嗓子有问题。我就想第二天的课能不能讲，为什么大家都通知出去了对吧，大家都来了，这个大家都想听罗博士讲座，能不能讲，这时候怎么办，嗓子哑了，一般情况下告诉取消吧，啊，取消可是人家大家外大老远来的是吧，所以怎么办，我赶快抓这方，结果呢我就开始喝，到第二天嗓子就好了，就正常了，就身体的病就一下就消除掉了。所以像这样的方子我是深深佩服的，大师出的这种方子特别经典，解热毒作用就是好。所以每到这个真的这个外邪很厉害，热毒壅结于上焦，尤其头面部非常严重的时候，杀手锏是什么，我的杀手锏就是这个方子，这个方子从来就没有令我失望过，就是每次上去都能解决问题。那么解决怎么样，都很快，用那么一两副药就马上扭转病情，这热毒马上就清掉，对吧？注意这方子什么，这方子确实有点寒凉，这边这凉药比较多，对吧？我们把人参现在很多人就给去掉了，所以这方子寒凉。那么这方子把热邪清掉以后，大家呢可以用点什么温补的药，哎，再慢慢调理一下身体。就有的人会觉得凉，那这时候怎么办呢？等病好了以后，您再吃点什么附子理中丸啊等等，这温补的药再温补一下，把这身体的状态再调过来就可以了。但是在处于热毒壅盛的时候，当时如果解除不掉的话，会有其他问题，对吧？会引起这个病情更重，对吧？会有甚至引起往下走，变成肺炎等等。那么这个方子用上效果是很好的，而且除了就单独用这个方子之外，这个方呢后世呢大家又从里边衍生出来什么呢，就学习他的思想，我们怎么去这个哎清洁上焦这个热毒壅盛呢，我们用的思想，大家可以药物再加减了增减，所以启发了后世大家治疗这个外感病热毒壅盛的情况下怎么去用药，哎，李东垣给开的是思路，对吧？所以呢我们在学习像李东垣这样能开创一派门派的这种大师的这种这个学习思想，说大家一定要第一知道这是经典，第二呢我们学习的是思想，哎，我们要了解他怎么去这个哎去调理，对吧？大家学会这个思想就行了。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身。
1: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0: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1: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2: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养肺不宜吃的食物有哪些？具体来了解一下。
5: 养肺不宜吃的食物：一、过食冷饮会伤肺。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中记载，大饮则气逆，形寒饮冷则伤肺的观点。中医认为啊，寒食会伤肺胃之气，因外感寒邪，过食生冷之物，导致寒凝于胃，胃中的阳气不展，气机阻滞，胃失通降之职，胃气不能合理疏降，就会引发感冒、咳喘、气管炎等各种肺部疾病。喜欢吃冷食和冷饮呢，是最容易损伤肺的杀手。比如有些人容易得过敏性鼻炎，这就跟喜欢吃冷饮呢有很大的关系。冷饮的寒凉之气呢冲进鼻腔的保护黏膜，就会受到鼻炎的困扰。有很多家长呢喜欢给孩子买冰激凌、冰棍这样的冷饮，不管夏天冬天，孩子一要呢就买。其实呢，时日一长就会伤到孩子的肺，所以无论冬夏，人最好的饮料就是常温的水、茶。南方人喜欢夏天喝凉茶，其实凉茶呀是性寒的。南方很多人得咽炎，这都跟冷的、凉的东西啊会有关系。我们觉得天气这么热，喝点冷的可以降温呢、啊，理所当然了。其实啊，这样一来，身体中的阳气全都调到表面了，里面全是寒的。再喝冷茶，这些冷饮到体内继续寒着，那就属于寒上加寒。夏天过食生冷的食物呢，人体里面就会偏寒，所以夏天呢很容易腹泻，这就是寒气损伤的肺胃所致。老百姓有句名言呢说得非常好，叫冬吃萝卜夏吃姜。萝卜是清凉的，姜是热的，越是夏天呢越要吃一点温热的东西。二、油炸熏烤食品呢会伤肺。熏烤油炸食物如烤鸭、烤鸡、腊肠等，因为它们具有一种特殊的扑鼻而来的香味，一直为人们所青睐。然而经常而大量的吃熏烤油炸的食物啊，会伤肺，甚至会引发肺癌。研究证实，烧烤类和油炸食品危害很大，油炸食品的危害主要是能致癌，这主要是因为其中含有一种化合物丙烯酰胺。这种化合物呢是富含淀粉类的食物在高温下油炸分解所产生的，能诱发多种良性或恶性肿瘤，经常食用呢癌症发病的危险性会增高很多。其二危害是油炸食品含油太高，经常食用啊会导致心脑血管病、高血压、肥胖、糖尿病、脂肪肝等慢性疾病。烧烤食品中含有一种强致癌物苯并芘，这种物质是在烧烤食品时产生的，经常食用啊会在体内蓄积，能诱发肺癌、肠癌等多种恶性肿瘤。同时在烧烤类食品当中呢还含有一种致癌物亚硝胺。亚硝胺的产生主要是因为肉类在烧烤前呢 要腌制，如果腌制时间过长呢，则容易产生此物质，所以我们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为了尽可能避免或减轻烧烤油炸食品的摄入，我们进食的时候呢要注意经常吃富含维生素 C 和 A 的蔬菜水果，如胡萝卜、橘子、苹果、白萝卜等，以此来取代油炸熏烤食物，抵抗住它的诱惑，以防我们的肺受伤。三，肥腻食物会伤肺。肥甘厚腻之品属于甜味油腻性食物，经常吃这些食物啊，容易使体内产生燥火，易伤肺阴，尤其在秋季啊更要注意。中医认为呢，燥易伤肺，极易引发呼吸系统的疾病，因此对肥肉的诱惑不能掉以轻心。国外的专家分析啊，肥腻高脂饮食会使人体的肺功能下降，这一现象在哮喘病人身上呢更为明显。肥肉、油脂等高脂肪食物摄入过多，会产生肺火，肺火不能在体内得到宣泄，肺部呢就会滋生各种疾病，比如伤食感冒、肺炎、肺结核，甚至肺癌等。从中医角度来说呢，肿瘤属于积症的范畴。黄帝内经记载，积症就是津液淤血的凝滞，而肥厚饮食呢容易助湿生痰，无疑会加重病理产物的凝聚。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呀，经常吃高脂肪饮食可促使肝脏分泌更多的胆汁，进入肠道之后呢，胆汁中的初级胆汁酸在肠道厌氧细菌的作用下转变为脱氧胆酸及食胆酸，而这两种物质呢均是促癌剂，可以引发各种癌变。同时啊，脂肪还能为多种肿瘤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因此呢，养肺保健康，让身体不受疾病困扰，就要少吃或者不吃肥腻的食物。日常生活中啊，可适量食用新鲜水果，以代替肥腻的食物。

0: 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黑木耳具有很好的清肺润肺效果，具体有哪些食用禁忌呢？
3: 清肺润肺效果好，木耳。黑木耳被营养学家誉为素中之荤和素中之王。每100克干木耳中啊，含铁 97.4 毫克，它比绿叶蔬菜中含铁量最高的菠菜啊高出34倍，是动物性食品中含铁量最高的猪肝的22倍，是各种荤食食品中含铁量最多的。因其含铁量高，可以及时为人体补充足够的铁质，所以呢，它是一种天然补血食品。养肺的功效，中医认为啊，黑木耳具有清肺的功效，对于肺炎有很好的辅助治疗效果，有凉血止血作用，主治卡血、吐血、血痢、崩漏、痔疮出血、便秘带血等症状。选购的方法，一，看颜色，可以通过辨别颜色来区别真假。真的黑木耳啊，正面是黑褐色，背面是灰白色，用硫磺浸泡过的木耳呢，两面都呈黑褐色。二，闻味道，黑木耳味道自然，有股清香味儿，而掺假的木耳啊，有墨汁的臭味儿。食用的禁忌，干黑木耳烹调前宜用温水泡发，但是泡发后呢，应该扔掉紧缩在一起的部分。最佳的烹调方法是炒食、凉拌和炖汤。再来说一下搭配，蜂蜜加黑木耳呀，能够凉血化瘀；豆腐加黑木耳呢，能够健脾养胃。但是，田螺加黑木耳容易引起肠胃不适，菠萝加黑木耳呢，容易引起反胃、消化不良。再来说一下适宜的人群，一般人群均可食用，适合心脑血管疾病、结石症患者食用。那什么人不适合呢？出血性疾病患者啊，不宜食用，孕妇不宜多吃。再来说益肺食谱，黑木耳红枣瘦肉汤，功效是黑木耳能够凉血止血、健脾润肺、滑肠解毒，红枣呢能够健脾益气、滋润肌肤，瘦肉的话呢能够益气养血、健脾补肺，三者合用啊，有洁肤祛斑、美容护肤的功效。小提示，感冒发热脾虚者呢，最好不要饮用此汤了。木耳烧腐竹，功效是滋阴润肺、缓解肺炎。小提示，泡腐竹的时候啊，以温水为佳，不要太热，也不要过凉。
2: 探寻健康之道，感受幸福之源，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精彩的105田野听书，带您穿越历史，聆听经典，期待与您共度美好的听书时光，欢迎准时收听。
4: 为

0: 让失败解。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3: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10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1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5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2分钟啊，膝盖就

0: 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1: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0: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1: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0: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着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1: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0: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的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1: 大家的

0: 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
1: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一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一粒巩固成绩，晚上一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0: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
1: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
0: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799-9689400-799-9689 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
5: 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

0: 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暴风骤雨，演绎东北乡村土改风云，百姓奋起反抗，书写翻身解放的壮阔篇章。韩老六派管家登门设宴，拉拢工作队，肖队长会如何应对？请听《暴风骤雨》第5集。
3: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5集。
4: 赵玉林刚想到这儿，他耳边好像响起了小王的声音：“
5: 老赵哥，怎么了？
4: 你害怕了？”哎呦，赵玉林就觉得自己脸上火辣辣的，这么不得劲儿啊！这会儿是没照镜子，看不着啊。他觉着大概连脖子都红了，气得他狠狠地啐了一口：“呸！我一点儿也没碰，不隔汉老六的命，硕伤也解不了这心头恨，干脆啥也不想了，今午睡会儿觉吧，天亮好上供子地。”他站起来转身，刚要进屋，玉林抬头一瞅啊，哟，东方都冒红了，哦，亮了，干脆别睡了，上工作队找小王去吧。玉林穿上了一件破褂子，戴上一顶破草帽，三步并两步就奔小学校来了。见着小王啊，他就把昨晚上想的一五一十都跟小王说了。小王同志好，这回呀，我算想得透亮了。不论怎么着，就是喝出命来，我也跟汉老六干到底。小王紧紧抓着他的手：“
5: 老赵哥，你应该说革命到底。”“
4: 对，革命到底。”“
5: 走吧，我领着你啊，见见我们肖队长，
4: 你也可太好了。”
5: 俩人刚要往外走，小王突然发现了一个人，
4: 赵谦这个人通过这大操场啊就奔肖队长那屋去了。可是他快走到门口那儿呢，一丝丝的站住了。小王定睛这么一瞅，来人是一个膀大腰粗的大个子，30多岁的年纪，留着分头，上身穿着一件对襟的白小褂，下身是青羊肉的裤子，丝线腿带扎着裤脚，脚下穿的白袜子里弗尼的皮底鞋，他腰里头系着一巴掌宽的一条皮带，还是个三环套月的蛤蟆扣，这袋子的别名叫腰铃。这家伙鬼头鬼脑的站在那儿直学嘛，小王越瞅啊就觉得这家伙身上越有股子邪气。嘿，老赵哥，这人是干啥的？赵雨林也早看见他了，玉林也正在合计呢，他干什么的？小王一问他，你不意思，这家伙是汉老六的大管家，他叫李青山。哦，他跑这儿干什么的？谁知道呢？就看这个李青山从他那口袋里掏出一张深红色的硬纸贴子来，他抬手把分头理了理，随后掏出手绢来掸了掸鞋上的尘土，在门口这儿喊了一声，肖队长在这屋住吗？进来吧。好，李青山点头哈腰的进来了。他进屋这么一看，迎面一张小课桌，在小课桌的后边坐着一个人，正在那儿写什么东西。看他进来，你把本子合上，靠着窗台那儿有一张小凳子，凳子上坐着一个年轻小伙子，李青山不认识。桌子后边坐着的是肖队长，靠窗户那儿坐着的是万健同志。哪位是肖队长啊？肖队长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你找我有什么事啊？哦，您是肖队长，队长先生您好。他鞠了个躬，我的东家请您过府赴宴。说着话，他把那张硬铜纸的帖子双手举过了头顶。肖队长把帖子接过来了，打开这么一看，里边写着两行字，是用墨笔写的，于本月24日午后6时进备非洲，后光韩凤琪紧病。下边还有一行小字儿：齐设本宅。肖队长翻来覆去的看这张帖子，特别是封面上这几个字：肖工作队长电。他瞅着这个电字儿微微一笑，这请帖还是协和体呢。喂，
6: 是。
4: 李青山那两个眼睛啊是突突乱转的，他心里头也一个劲儿的犯合计。他瞅着这个肖队长，心里琢磨，奇怪，我们韩六爷家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常来，我咋就没见过这样人？你说这是咋的了？我站在他的跟前呢，就觉着浑身上下哪儿都不得劲儿。肖队长越不讲话呀，李青山还是越紧张，

0: 焦队长这一问他，他倒松了一口气。哎，队长您说啥？
1: 我说你们东家还请了谁？
0: 哦，没请别人，没有别人，就请队长先生您。
1: 哦，那我问问你，你们东家都做了些什么好吃的？
0: 啊？李青山一听这句话，他可有点心花怒放，心说有门，怪不得我们六爷说呢，人的眼珠是黑的，金子是黄的，有钱就能买鬼推磨，八仙见酒嘴也馋呐。看来呀，我们六爷的这招棋走正了。不瞒队长您说，咱这荒村野店子的穷棒子屯儿，能有啥好吃的？就算我们东家表示一点小意思儿。
2: 什么意思？
0: 肖队长把脸就沉起来，他二目微微这么一瞪，哟，李青山就觉着身上什么地方像让刀尖子扎了一下似的。哎，队长，要不是你老为了咱老百姓这么老远来到了我们这么一个穷屯子，我们六爷平常先请也请不来。六爷准备了点自个儿家烧的高粱酒给队长先生您接接风。
1: 你是他家里的什么人呢？
0: 我是吃劳进的。
1: 哦，
0: 就是给六爷砍活种地翻土了他的。
1: 他怕肖队长不明白，还弄手比划了一下。翻土了他的是你这个样子吗？
0: 说着话，肖队长一挺身站起来，咔咔咔把手里那张硬纸贴子撕了一个粉碎，
1: 一下整摔在李青山的脸上，有两张碎纸片整打在他那左眼的大眼角上，眼睫毛打倒了三根。
0: 李青山腾腾腾往后退了几步，这家伙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这亏，一股的邪火就冲到他脑门子上来，
1: 额上青筋是突突直跳啊。他把两个拳头这么一攥，俩腿岔开，前腿弓着，后腿绷着。
0: 哎呦，他拉了小开门，干什么？要打架？
1: 万剑打那边过来了，不慌不忙的，那右手的大指一扣匣子枪的机头，咔，左手就在李青山的肩膀子上推了这么一下，把李青山给推了个趔趄。
0: 干什么？
1: 你想动手吗？李青山这家伙跟日本鬼子学过两天武士道，就那摔跤啊，还举过两天棍子，扔过几天沙子口袋。他平常跟着韩老六是抬手就打人，抬腿就踹人，别人不敢还手。今儿这场面他活这么大个子是头一回啊。他真想给小二来些吧，可是他一看小二胸下补前的那颗匣子枪，他腿肚子有点哆嗦。
0: 那哪能？好，队长不赏脸，我回去跟我们东家说一声。
1: 滚吧你，哪儿这么些废话，下次看你再敢来
0: 啊。滚啊。
1: 哦，哈哈哈哈，滚，
0: 他走。

0: 个意思。
1: 好，滚就滚，
0: 还像条哈巴狗子似的，把尾巴一夹，从小学校溜出来了。小二气哼哼的在后跟着，一直瞅着李青山出了这个大门。万健刚要转身往回走，哎，小同志，吃饭了没有啊？小二回头一看，是老孙头。老孙头拉着两匹马，他这是从井台的印牲口刚回来，早就吃完了。老孙大爷，你吃过了吧？小同志，你刚才送出来那个人是谁呀？老孙头明明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特意问了问。呸，谁送他呀？是韩老六家那个狗腿子啊。说着话，老孙头就走过来了。他来干啥来了？他请我们肖队长吃饭。
1: 哦，嗨，肖队长答没答应？去不去呀？
0: 你看你说的，谁家的饭都吃啊？
1: 那怕啥呀？
0: 要我呀，我就去。
1: 你去啊？该吃就吃，该喝就喝。
0: 吃饱了喝足了，把嘴头一抹子，脸往下一放，就不认识他了。小二就听明白，老孙头话里有话。
1: 你快拉倒吧，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啊？还有没有个阶级阵线？
0: 老孙大爷，倒无做法了，
1: 不了。
0: 向同志，老孙头这俩眼往四外看了看，悄悄地跟他说了个情况。同志啊，您赶快告诉肖队长，俺老六承许大业的往外倒腾东西呢。说完这两句话，老孙头连头都没敢回，拉着牲口就走了。小弯一听这个情况很重要，应该立即向肖队长汇报。他回到屋来一看，肖队长正跟赵玉林这儿谈话呢。赵玉林同志，关于你的情况，春生同志都跟我们讲了，同志们非常同情你。今后我们工作队有什么活动，希望你能来参加一下。
2: 队长，您放心吧，不论是大会小会，只要是提我一个事，我是立刻就到。
0: 那好啊。要说了一些闲话，赵雨林告辞走了。肖队长叫春生去送他。借着这个机会，小万这才把方才老孙头说的那个情况跟肖队长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不管他，只要是我们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韩老六耍什么鬼把戏也不行了。不管他把东西藏在哪儿，都得一件不少的拉回来。随后工作队又开了一个会，决定了吃完饭之后大家分头去下个通知，就把昨天走访的这些家穷户全都请到学校这儿来。不说开会干嘛呢，请大家来到这儿唠唠嗑。随后肖队长啊就安排刘胜主持这个唠嗑会，自己接到县委一个电话，叫肖队长到这个三甲去呀，参加一下分片的会议。这样定下来之后，肖队长吃过午饭就走了。晚上这个唠嗑会呀，还是真挺热烈，不像那次大会了，老孙头提了个锣敲了半天，喊了好几趟街，结果来参加会的是稀稀拉拉的。这回呀、来得很踊跃，而且情绪呢都挺热烈，把这间教室啊做了一个满满当当，大约有五六十人。老孙头打外边进来了，这会场立刻就活跃起来了，大伙都叫老孙头给讲个故事。老孙头一听，哎呀，这故事我也没啥讲的了，

好吧，我给大伙儿讲一个黑瞎子跟老虎打仗的故事得了。大伙儿一听好啊，还有几个拍巴掌的。这个黑瞎子这玩意儿可厉害呀、啊！常言说得好，在山里边来讲啊，是一熊二猪三老虎。你别看黑瞎子黑胡的，瞅着挺笨，他可凶了、啊。打起仗来他没个完，老虎啊不服他，可一打还就输。老虎这个玩意儿啊，比黑瞎子可鬼多了。打着打着，眼瞅着他就要打不过黑瞎子了，可是呢，他出个主意，哎，老熊头，等会儿打不行吗？他不说他累了，他说等一会儿。黑瞎子还纳闷呢，打得正起劲儿，等会儿干啥呀？你看，咱这么办，你把这地方收拾收拾，我呀出去溜达溜达。其实啊，你太打的，老虎啊饿了，他打食儿吃去了。黑瞎子死心眼子呀，他不像老虎那么滑腾。他一听收拾收拾，哼，收拾就收拾。老虎吃食儿去了，他在这儿就干开了，把那石头块什么小树棵子都给整了，有个小土坑他也弄爪子扑噜扑噜，有那扑噜不平的地方啊，他就弄那个屁股蹲呢，坑坑坑蹲个溜光。然后他蹲在那地方生气，老虎吃完东西回来了，他也吃饱了也喝足了，还睡了一觉。老虎回来一瞅，熊瞎子撅着嘴在这生气呢，来吧老熊头，咱俩接着打。这俩就又打起来了，打着打着老虎又不行了，哎，老熊头，等会儿等会儿，我看呢你这个地方没整好，你还得把它整一整，我再出去转一转。熊瞎子一想，哼，我就整他三年，我也不折服你，你转去吧，我接着整。等到第三回呀、啊，那老熊头饿着个肚子，总跟老虎打，他哪能行啊？最后叫老虎把他打败了，老虎就把黑瞎子给吃了。老孙头这故事讲的，屋子里边的人是哄堂大笑，刘胜也没打断他。等老孙头讲完了，老孙头啊，你这故事讲完了没有啊？啊啊，讲完了。同志啊，我这是瞎扯呀，听你的吧。好，大家都坐好吧。今天晚上工作队把大家请来唠唠嗑，咱队长讲的好啊，是一刀生两刀熟，我们来了也好几天了，跟在座的同志们都认识了，几乎每一家还都去过，大家随便说一说关于你们屯里大肚子的情况，他们怎么剥削的咱们，大肚子剥削咱们几千年了，今天晚上呢就在这个唠嗑会上咱们大伙儿倒倒苦水。刘胜的话说完了，大伙儿没一个吱声的，靠着那窗台那儿啊坐着俩人，一个是老田头，另一个呢是李振江。老田头怎么跟他坐一块儿呢？老田头不愿挨着他坐着，是李振江凑合过去。另外今天通知啊没有他，工作队同志们分头下去访贫问苦，谁也没上李振江家去，就看他那个大院套，再看看他那槽头上拴的那十来匹马，谁上他家干啥去？李振江啊，今儿晚上是混进来的。他挨着老田头坐着，当然有他的用意。他主要是看着老田头。刘胜这话说完之后，这会场上闷了有一两分钟，

0: 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1: 评书暴风骤雨聚焦东北乡村土地改革，讲述工作队带领贫苦村民奋起抗争，勇斗恶霸地主的热血故事。稍后请继续收听暴风骤雨。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塔穿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暴风骤雨，赵雨林当众哭诉被欺压的经历，大伙儿义愤填膺，一同前去韩家大院抓人，此番行动能否顺利，请听暴风骤雨第6集。
8: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6集。
9: 李振江大肠，我说乡亲们，这不是咱同志讲了吗？你看有啥就闹呗，叫咱们倒倒苦水，是个好事啊。现在也不是满洲国的时候，动啥压力派，谁有苦水啊，我看干脆就往外倒。他不说这几句话呀还好点，这几句话说完了更没人吱声了。这会场上总这么闷着不行吗？
10: 刘胜就有点着急，
9: 怎么办呢？他心想，我从这方面引一引吧。
10: 乡亲们，冷不丁的可能大家还没啥嗑唠，我看咱们是不是这样，咱们这屋里头参加会的人有没有当过劳工的呀？
11: 哎呦，
10: 刘胜这句话的反响可太大了。
9: 啥？当劳工？
10: 哎呀，这屋里呀99%大概都当过劳工哦。一提起当劳工这档子事儿，可就引起了大家的 心酸血泪史啊。会场立刻就活跃起来了。我当过劳工，啥叫当啊？我叫人家抓过劳工。大伙儿一看说话的这人都认识，他姓花，叫花永喜。哎，好多人都长吁短叹呢，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啊，花永喜就因为当劳工闹的是家破人亡啊。我那年叫人家抓了劳工了，当时我老婆正闹着病，我给抓劳工的这个人下跪了，我哀求他是不是下次我再去，可人家不让啊，还在我脑袋上敲了好几棒子。抓走以后半年多，等我再回来一看，两个孩子一个大人都死，好多人就掉了泪了。可是花永喜呀，这话没说透，他就说跪在人家跟前哀求，他没说跪在谁的跟前，他说人家给了他几棒子，没说是谁打的。那么是谁呢？就是韩老六。他为什么不敢说呢？老田头的旁边不是坐着个李振江，谁说话呀，谁有啥表情啊，他那俩眼就瞅谁。所以花永喜这话也就是说了个十分之二就打住了。李振江又说话了，好啊，我听老花讲的不错呀，咱谁还有呢，大伙就往外说呗，倒苦水嘛。小王用眼睛直瞪他，心说这家伙贼不鼠眼的，瞅瞅这个看看那个的，他说话还拿腔拉调的，他想要干什么？会场上啊又没人吱声了。刘胜挺着急呀，这会这么开哪行啊，这简直是跟钝刀子嘎肉一样。乡亲们呐，我再问大伙儿个事儿，大家说说元茂屯这儿的大粮户，就是那些大肚子们，他们家有没有当劳工的？背着灯影那儿坐着一个人，哈，同志，你看你这话说哪去了，那财主家哪有当劳工的，人家有的是富亲戚阔朋友，差不离还都在衙门里当差儿，别说趟不上，就趟上了，一努嘴儿抓一个来就顶上了，哪有大财主家去当劳工的，被抓劳工都是咱这些穷棒子啊。李振江站起来了，他往那黑灯影上瞅，因为这个人背着脸坐着，他想看看他是谁。小王这个气儿可实在按不住了，哎，你要干什么？你想发言吗？不，我这腿麻了，我站起来活动活动。我当时你要说两句的，
12: 说两句。
10: 说两句就说两句，我呢在座的也都熟悉，也是个扛活的佃户，眼下给韩六爷扛活。哎，对了，还有这个老田头旁边啊，也不知是谁，可能是抽旱烟抽多了，嘴里的唾沫很多。李振江那话音还没落，这位就啐了一口。李振江瞅了他一眼，怎么敢这么寸呢？要说韩六爷这个人嘛，对待佃户啊还算可以，不过他脾气不大好，这人是个刀子嘴，
9: 豆腐心。我听人家城里人说过，说有一种人呢属暖壶的，外面挺冷不是吗，他肚子里挺热，可他韩六爷啊就是这种人。他这几句话把在座的这些贫富能啊都气坏了。刘胜和小王工作队的其他同志也都听出来了，他这是替大肚子辩护呢。小王噌一下就站起来了，你们说把李连江下去捉走。我话还没说完呢，谁叫你来的啊？那个是大肚子叫你来的吧？啊，不是，我听说开会我就来了呗。咱开的会也少，话呢也不知道怎么个说法。哼，我说的不对，我想想重说啊。他坐下了，屋子里的人都用眼睛瞪他呀。李振江这回呀，他不敢瞅这个瞅那个的了，可他就瞅着身边的老田头。方才李振江那几句话呀，差点把老田头的肺给气炸了。他几次要想发言了，就鼓不起这个勇气来。看小王把李振江给臭了一顿，这家伙有点老实了。老田头把胸挺了挺，我说两句吧。哎，老田大爷，刘胜到他家去过，你老说说吧，早就应该说了。

0: 要说抓劳工这个事儿啊，哎，那是咱穷人的关口啊。我也叫人家抓过劳工，抓去给日本鬼子干活，吃的是猪狗食啊，干的牛马活，把我们大伙实在饿得扛不了了，就到那个山上去啊，捡那个小蒿芽子吃，就那样日本鬼子也不让了，他们坏透了。等我们这些人从山上回来，他都叫我们把嘴张开，一看谁嘴里头有草沫子，就把你打个半死儿啊。嗨，我们屯子里这个寒，李振江在旁边咳嗽了一声，老田头打了个冷战，还寒心呐。老田大爷，你老往下说呀。
1: 啊，
0: 我说完了。就让李振江这一声咳嗽，老田头这话就没了。小王啊，气得把两个拳头攥得紧紧的。同志们，咱们大伙说说，你们袁茂魂的这个大肚子喊老六，他为啥不当劳工啊？小王来个单刀直入啊，真干脆。腾一下，赵玉林站起来了。乡亲们，我说两句。我先说说今天晚上这个会儿，工作得把咱找来，叫咱坐在一个地方唠唠嗑。我看咱没有什么可怕的，现在不是瞒住国的时候了，还能怎么的？咱们在座的都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再死一回还能怎么的？有工作队给咱撑腰，要摸鬼怪啊，没有什么可怕的。我说说吧，刚才小王同志说了，汉老六为什么他不当劳工？他没个当劳工，他家财万贯，地有天庭，上下左右年都是他的人，他怎么能当劳工呢？不但他不当，就我们一老屋子里的还有没当过劳工的呢。说着话，赵玉林那两个眼睛啊就死盯着李振江。李振江把头低下去，他不敢看赵玉林那俩眼睛。玉林那两个眼睛啊就好像两团火一样。赵玉林这句话直接就是敲的李振江。李振江的心里透明白，他不敢吭气儿了。他知道赵玉林厉害呀，他知道这个人非常刚强啊。乡亲们啊，这个我也倒到我肚子里的苦水，我叫赵玉林，大伙都叫我赵广定。因为我们全家穷得穿不上衣裳，光着身子下地干活。
2: 别笑，笑穷帮子干啥呀？安的啥场子？
3: 那年我逃到元茂村，没有地方容身，汉老六看见我有把子力气，把我叫到他家里去给他看活，干了一年的活，两口不见一口。结果呢，他说我欠了他钱了，把我的行李衣裳都替我扣下。好，我姓赵的一跺脚从他那黑大门里头走出来了。那年我的老妈往屋里的从山东讲来了，没有办法，我只好租种人家的地。可是刚把地种上，汉老六就抓了我的老公耗子了。我一去好几个月 为了不担地下了，
2: 老马
3: 死了，我的一个小闺女也糟践了。汉老六在我走了之后，他也不放过我五人的。可是他怎么样？怀里抱着吊锁子，拿锅底下的黑燕子抹了脸，挨着这个屯子去要饭。我回来找了他半个多月，才把他找着。我就因为玩叫汉老六三天的租钱，他叫我跪满堂子，铁躺了一颤呐，把我疼着，刀子剜心一样。可是我一句告饶的话也没说。那年冬天，我屋里锁子都病了。
2: 说到这儿，雨林把头低下了。这屋里头沉默了有一分多钟，赵雨林才说出了这段心酸的往事。那真是一字血一字泪呀。那年冬天眼瞅着要过年了，赵子嫂和小锁子都病倒了，两天两夜水米没有打牙，眼看着人就不行了。赵玉林真的走投无路了，怎么办？只好走进了韩老六的黑大门，跟他去借债。一进门就碰上李青山了。
1: 哎，
2: 你要干什么？
3: 我找韩六爷。
2: 什么事儿啊？
3: 借个钱儿。
2: 啊，你借钱？
3: 对。
2: 等一会儿，李青山刚要进屋，韩老六一挑门帘打里边出来了。他脑袋上戴着三块碗的水塔帽，身上穿着火狐狸皮的皮袍子，手里拎着水烟袋。青山啊，谁来了？
1: 英爷，赵玉林。
2: 哦，是赵好汉呐。你有什么事儿啊？
1: 六爷，他朝您来借钱来了。
2: 哎呦，这不容易呀、啊。赵玉林在元道屯这儿是有名的硬汉呢、啊、没想到也有今天呢、啊。说吧，借多少？
1: 六爷钱有的是，粮食堆成了山，
2: 可就是利钱高点。
3: 你说吧，有多少钱的利钱都行。
2: 跟你赵好汉就谈不到什么利钱了，可是有个小条件。
3: 什么条件？您就说吧。
2: 好，我把粮食钱都给你准备好，你回去告诉你老婆一声，让他梳梳头洗洗脸换件衣裳，晚不晌叫他来求，咋样啊？说着话，韩老六那俩绿豆眼儿瞟了一下李青山，李青山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哎呀，这是多么大的侮辱啊。赵玉林把两个拳头攥得咯巴咯巴的响啊，他真想扑上去，可韩老六拼了，
3: 不，不能啊！家里那破土炕上还躺着两个人呢。

0: 云说完了这段经过，屋子里的人都掉泪了。小王、刘胜全哭了。就在这时候，把这门边那儿忽然站起一个人来，这人一猫腰溜出了教室。
1: 这人一走，就给这个会场上带来了一股子无形的压力。
0: 玉林没搭理那段，
1: 还是一字一板的往下说。他越说呀越气愤，越说越激动。玉林突然大喊了一声：我说乡亲们，咋能不能这样？今儿晚上就把旱老六抓来得了。玉林这句话好像点着了那一条导火线，这会场就爆炸了。那些年轻的人撸胳膊挽袖子站起来：老赵大叔说的对，把狗地主韩老六抓来逮他去。小王和刘胜心情是无比激动的，他们冲赵玉林这么一点头，这意思是同意了。玉林把这上衣破褂子的怀就敞开了，第一个从教室里就冲出去。小王忽然想起了事儿来，这个韩老六过去拉过大牌呀，那拉大牌实际就是变相的土匪，说不定他家里有枪啊。玉林就这么赤手空拳去了，吃亏可咋办呢？老赵哥，你等我，是不是？小王把匣子枪掏出来，你带着这个。
0: 哎，这玩意儿我没使用过，要老要炮还行，这玩意儿容易，我教给你。嘁哩咔嚓，把大小机头全撬开了，你只要一楼机子，子弹就出膛了。好，玉林把枪接过来往腰里头一别，也不知是谁塞他手里一根绳子。这几十个穷苦户啊，就奔那黑大门去了。刘胜一看小王给赵玉林一颗枪，他想起来了，这个事儿做得对。他马上和张班长合计了一下，先派出四个战士在韩老六那个大院周围警戒好，做好战斗准备，另外派四个同志跟着玉林去抓韩老六。屯子里的狗就咬起来了。走在半道上啊，跑了两个人，谁呀？一个是李振江，插着小道就跑了，不用问，他是给韩老六送信儿去了。另外一个是老孙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3: 评书《暴风骤雨》勾勒乡村土地改革的风雨征程，工作队发动群众斗恶霸、除匪患，再现穷苦百姓翻身做主的峥嵘岁月。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9: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

0: 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留守江西，身陷围困，两位弟弟领兵赶来驰援，方才脱险。江西地方官员处处刁难，克扣军饷，恰逢家父离世，他借机回乡守孝，借机向朝廷讨要实权，不料咸丰直接免去他的兵权。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27集。
1: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联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二十七集。
1: 罗泽南开赴武汉，使得湘军的重心从江西转到湖北。曾国藩不但在政治上处于湘军集团的第二位，军事上也处于第二号人物了。从此他坐困于江西，一筹莫展，惊险万状。而胡林翼得此精兵，局面一下子大为改观。虽然罗泽南不久战死，但是这支精锐的部队却归了胡林翼。其后胡林翼能夺武汉、取九江、谋安徽，屡建大功，都是得益于他掌握了湘军最精锐的罗泽南部。曾国藩关键时刻的自我牺牲，是曾胡一生交往之中的一个关键之点。把最得力的干将派出的曾国藩，不久之后就尝到了恶果。太平天国攻下武汉后，石达开带兵回到江西，在江西展开强大的攻势。此时湘军水师已经失去了战斗力，曾国藩的身边又没有得力将领。从咸丰五年1855年的十月起，石达开连下上高、瑞州、新豫，也就是新余、陕江、临江、袁州、安福等城，控制了江西13府中的8府54州县。曾国藩的部队困守在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文报不通，联系中断，连送个家书都不得不用银雨和蜡丸化妆前行。即使如此，送信人还是往往被太平军识破，被捕杀者达100人以上。曾国藩当时时时刻刻面临着被杀的危险。如果石达开再加上最后一把劲儿，曾国藩可能就在江西殉国了。后来呢，王凯运在写湘军志的时候，

连夜阅读当时的文件，在朦胧之中好像见到了曾国藩当年的窘迫之态。他在当天的日记之中写道：夜揽狄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曾国藩也讲，他在江西之时，久困彭蠡之内，盖己饥不能自克。由此可见，曾国藩当年的处境是何等的狼狈啊。曾国藩在江西陷入困境，与家中不通信息，生死不明，曾家人非常的焦急。曾氏兄弟五人，曾国藩居长，下面有四个弟弟：大弟曾国煌，二弟曾国华，三弟曾国权，四弟曾国宝。那么在四弟国宝被曾国藩裁撤回家之后，曾国藩命令几个弟弟居家读书，不要再参与军事。但是此时情况紧急，一贯有主见的曾国华敢为人先，兼官赴湖北找胡林翼，想办法去援救大哥。胡林翼对曾国藩胞弟的到来非常重视，尽管武汉现在正是焦灼之际，回援江西会让湖北兵力单薄，但是胡林翼还是慷慨拨出4000军队交给曾国华统领，开赴江西。这4000人军系久经战阵，削果精足。咸丰六年1856年3-4月间，曾国华率领这些湘军将士先后攻陷咸宁、蒲圻、重阳、通城、新昌、上高等地，打通了江西与两湖。

就在曾国华从军后数月，另一个弟弟曾国荃也弃文从武，率兵前往江西救援。咸丰六年1856年十月，曾国荃广招罗泽南、李旭仪旧部及新募之兵共计3000人，会合湘军老将周凤山部进军江西吉安，此军名字就定为吉字营。兄弟们的到来让曾国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援助，同时正当南昌指日可下，曾国藩呼救无从，魂梦屡惊之际，洪秀全、杨秀清等从西征战场大量抽调太平军回救天津，参加攻破江南大营的战斗。此后江西太平军基本上停止了进攻，困处南昌的曾国藩终于是绝路逢生，解除了生命的威胁。这一时期曾国藩不仅陷入军事上的危局，政治上也陷入重重的泥沼之中。问题就在于曾国藩没有实权，虽然屡获大胜，湘军与清王朝体制上的矛盾仍然没有捋顺，曾国藩的处境仍然是十分艰难。这种艰难在江西表现得最为充分。湘军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江西省官僚系统负有共饷之责。其实呢，江西巡抚是陈启迈，这个人的气度狭隘，寸权必争。在他眼里，你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办团练起家的在籍官员而已，地位等同绅士，湘军不过是民团，跑到江西来是他的额外负担。他认为湘军要在江西吃自己的军饷，就必须对自己唯命是从。因此呢，他对曾国藩指手画脚，呼来喝去，他所下的命令又是朝令夕改，让人左右为难。那对于这样一个毫不知兵的巡抚，曾国藩实在是没法敷衍，只好拒不从命。这下惹火了陈启迈，对曾国藩是多方掣肘，动以不肯，极想为辞。曾国藩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于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12日，以陈启迈劣迹较多，恐误大局，上奏参劾。陈启迈所作所为确实让人没法为之辩解，咸丰皇帝越之大怒，立刻将陈启迈革职查办。然而呢，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又重复了曾国藩湖南的经历。这一次参劾不但没有使其他江西官员收手，反倒让他们变本加厉。接替陈启迈任江西巡抚的文俊行事一如陈氏，江西官员在他的率领下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下绊子、设障碍。曾国藩为了筹集军饷，就要在江西抽离，也就是收取商业税。那么这样呢，就不能不聘请江西绅士来办理离局。这在江西地方官员看来，无疑是侵越他们权力的事，因而呢，就来个针锋相对，寸权必争。曾国藩要在哪儿办离局，江西也在哪儿办离局。曾国藩要用某个绅士，地方官扣住不给，甚至对亲近曾国藩的绅士进行打击报复。那么早年呢，在陈启迈当政的时候，有个名叫彭寿仪的江西举人甚得曾国藩的赏识，他想招入幕府使用。那么陈启迈收到曾国藩的资文后，不仅不允调用，反而因事将彭寿仪氏投入狱中，严刑拷训。那久而久之，江西的司、道、府、县官员皆悉上旨与曾国藩互为水火，甚至有人呢故意起而刁难、谩骂、攻击曾国藩。
以取悦自己的上司。甚至曾国藩的兵勇也经常被人痛骂毒打，湘军在江西的军饷得不到保证，部下长期陷于饥困，为了吃到一口军粮，甚至有湘军部将冒险而死。湘军必经科布，长期乏饷，事有饥色，地方官员就告诉毕金科，如果能攻占景德镇，便立刻为他发饷。毕金科一向莽撞，今又穷困几级，便决定一试。太平军在景德镇坚固设防，布有重兵，毕金科率1000鸡皮之卒贸然来攻，结果是全军覆没，毕金科也是丧命其地。曾国藩得知后是又痛惜又气愤呐。咸丰九年1859年6月，湘军终于攻陷景德镇后，曾国藩在毕金科丧命之处立下一块石碑，亲卫撰写碑文，其中有内卫昌济，外逼强寇，进退米衣，忍由从垢等等这样的话。这不只是在表达对毕金科的痛惋，也是为抒发自己心中多年的快泪。曾国藩在江西数年之间步步荆棘，处处碰壁。他后来呢，在给朋友的信中也回忆说，江西数载，人人以为诟病。他又形容当时的苦状说，士饥将困，窘弱居囚，群疑众无，鸡肋胀江，以求夺此一官而不可得，何其苦也。他无事不想挂关而去。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基于通国不能相容，6-7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但是时事之危与圣人之教又不容许，只好百般隐忍，甘受煎熬，常年是寸心如焚。红冠金青之行，而见者以为银分而薄之，壁画长虹之血，而览者以为顽石而弃之，古今同楷，我岂一书，屈累之虽一尘，而万事不复反顾者，良有矣。委屈痛苦溢于笔端，他甚至这样对好友刘荣说，所至局于百不遂至，今既日且死矣，君他日至暮，如不为我一名此躯，泉下不瞑目。种种不平之名，证明这是他一生之中精神最痛苦的时期之一。

0: 那么正在曾国藩痛苦万分之时，咸丰七年1857年2月11日，曾国藩忽然接到父亲曾林书于2月4日去世的讣告。这个噩耗此刻倒成了摆脱困境的天赐良机，他立刻上书要求回家守孝，并且呢，不等皇帝的回复，把军队抛在江西，径自回到了湖南老家。作为领兵大臣，不带批准就离开军营，本来是要获罪的。只是由于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反复为他说情，咸丰皇帝才免于追究，并且呢给假3月，让他在家治丧。咸丰七年5月，曾国藩假期将满，他不想再过客位虚悬的日子，遂奏请在家守3年之制。那皇帝当然不会批准他在家守孝3年，在回复之中催他立刻回到军中。曾国藩呢，于是向皇帝摊牌了，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一股脑儿地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都说了出来，期望皇帝会体谅他的苦衷，授予他职权。他在这封叫《历臣办事艰难仍肯忠志折》的著名奏折之中，将官场的潜规则说得很清楚。他说，带兵打仗必须依靠地方官员的支持，至于筹饷之事，如地丁、曹哲、劝捐、抽离，何一不经州县之手啊？但地方官员只认他们权力体系内的运转规则，只听能掌握他们升迁权力者的话。他名义上为部长级的官员，而文武僚属大律侍臣为客，是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以其事呼应，断难灵通。他呢，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可信。所以，或臣抽离之处，而州县故为阻挠；或臣营以捐之户，而州县另行逼勒。欲听之，则深虑世事之挚爱；欲成之，则恐与大吏相举语。他呢虽有保举权，但是由于所保人员非国家正规军出身，徒有保举之名，永无履任之实。许多战功卓著的部下虽保举至2、3品，而充少长者仍领少长额饷，充对目者仍领对目额饷，一日告假及时开除，终不得照陆营连奉之力，长远之灵。他呢直言不讳地说，臣细察今日局势，非未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绝不能以治军，总能治军，绝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克济虚悬之位，又无圆通己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如果说皇帝不给他督抚之权，他只能在籍终至，就是说不复出山了。曾国藩呢以为他已经把委屈和困难说得够充分了，皇帝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他这个卖命的走狗以必要的支持。但是没想到逞妇人之志的咸丰皇帝跟曾国藩较上了劲。咸丰在奏批上批了这样一段话，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也就是湖南亦旧肃清，如可暂守李卢。啥意思呢？批准他在家守制3年，实际上就是解除了他的兵权。这个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昏呢，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苦战数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果。 咸丰皇帝为什么如此果断地罢了曾国藩的军权呢？因为他另外有了依靠。前面咱们说过，咸丰皇帝一直认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关键是拿下南京，因此呢，指挥八旗和陆营在南京建起了江南江北两座大营。那么这两座大营呢，既是咸丰皇帝舍弃枝叶直指根本的战略思维的产物，也是清廷中满洲贵族集团对抗以曾国藩为首的新兴汉族地主军事集团湘军集团的一个产物。曾国藩的湘军崛起之后，虽然在长江中游屡立战功，但是在咸丰的眼中，始终只是为协助正规军队镇压太平军而兴办的临时征召的汉族民兵，一直不过是外人，顶多算是偏房生的孩子。江南江北大营才是咸丰皇帝眼中的嫡系，是大清江山的支柱，也是国家正规军的脸面。由汉人建立的私家武装立下拯救王朝之全功，以后国家正规军的威信何在呀？皇帝的如意算盘是让曾国藩游击野战，歼灭太平军有生力量，最后仍由盘踞在南京脚下的正规军将领来收功。因此，虽然江南江北两座大营作战并不给力，但是呢，对着俩亲生儿子，咸丰皇帝还是一直非常偏爱。湘军坚韧能战，但是呢，咸丰皇帝却不积极地给湘军供饷。江南江北两座大营，皇帝呢却是委以专人负责，划定若干省份专门供应。胡林翼愤愤不平地说，既如江西之援军及敌帅旧留江西之部曲，在今日总算强兵，然百日无降矣。若吾若皖之兵以十万余计，未必如此之恶，亦可慨矣。然而呢，烂泥扶不上墙，两座大营建立之后表现是非常的差劲。两座大营分势南北，花了上千万两的银子，不但不能迅速拿下南京，也阻挡不了太平军北伐和西征的步伐。不但如此，他们后来又被证明不能保卫自身。咸丰六年1856年初，太平军为了消除清军对南京的威胁，大举进攻，二月击溃了江北大营，五月击溃了江南大营，让咸丰多年的心血是付诸东流。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为我们解锁晚清名臣的逆袭人生。天资平平的曾国藩不靠天赋取巧，凭借踏实自省的卓劲逆袭成长，从落魄书生一步步跻身朝堂重臣，人物经历跌宕起伏，人生智慧耐人寻味。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感悟笃行实干的城市智慧。老爷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太平天国内部爆发动乱，江南大营重整后实力大涨，何桂清联合朝中官员接连参奏排挤，朝廷顺势免去曾国藩兵权。赋闲在家的曾国藩饱受非议，品读古籍之后开始反思自身处事的弊病。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28集。
5: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28集。
1: 咸丰六年1856年初，太平军为了消除清军对南京的威胁，大举进攻。二月击溃了江北大营，五月击溃了江南大营，让咸丰多年的心血是付诸东流。所以咸丰皇帝对曾国藩不得不一再的优容，虽然不给曾国藩实权，但是呢却能参谁是谁。湘军坐困江西，军事上没起色，但是与对满洲亲贵和武将们动不动就破口大骂要杀要剐不一样，咸丰对曾国藩一直还算是客气，没有什么辱骂和讽刺。但是不久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天津事变，使太平天国实力大衰。太平天国最高领袖虽然是洪秀全，但是呢，洪氏以教主自居，深居简出，并不管理具体的事务，军政大权掌握在东王杨秀清的手里。攻破江南大营后不久，杨秀清野心膨胀，自称天父下凡，召天王洪秀全到东王府逼封万岁，意图谋取最高权力，引发了天津内讧。洪秀全诛灭东王杨秀清，逼走翼王石达开，太平天国内部人心涣散，军事形势开始了逆转。那么与此同时呢，江南大营的军务也有了起色。江南大营被攻破后，1856年的10月，清政府授江南提督何春为钦差大臣，重新建立江南大营。何春是一个比较有头脑的人，他走马上任之后，向皇帝推荐长于理财的浙江巡抚何桂清为两江总督。何桂清呢，不负所望，理财有方，当上总督之后，每月拨解大营的军饷多达40-50万两。在源源不断的饷银支持之下，何春大肆扩充军队，使所部兵力由向荣时期的不足万人迅速增加到8万余人，同时在上海购买了大量的洋枪洋炮，使武器装备大为改善。江南大营战斗力因此明显就增强了，何春抓住太平天国内讧导致力量衰弱的大好时机，积极进攻，不久成功收复镇江，在南京城外扎大小营盘是130余里，把南京困如铁桶一般。何春呢，洋洋得意地宣称，此实属数年来未有之气象。这样一来呢，南京脚下的江南大营和长江中游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之中，就形成了针锋相对的竞争关系。双方都试图凸显自己在天下大局之中的重要性。江南大营统领何春，两江总督何桂清非常敌视湘军集团，恨不得湘军早日覆灭，以便自己收获镇压太平天国的全功。特别是何桂清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攻击曾国藩。何桂清是道光15年1835

的进士。这个人的干练敏捷，官运颇为亨通，年仅38岁就当上了浙江巡抚。何桂清官场上如此得意，除了能力突出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和曾国藩的政敌彭运璋是同年好友，又很得齐俊藻的赏识。他由浙江巡抚升任两江总督的过程之中，何春一个人说话并不管用，彭运璋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此时彭运璋在军机大臣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他呢以咸丰初年入政府，后遂为首相，力荐何桂清兼资文武，必能保障江南。史料记载，事却两江总督，上与军机大臣，此官以筹饷为命脉，博能胜任者。大学士彭运璋奏称，何桂清在浙江想徽州全军数万人，未尝缺乏。上为其言，授两江总督。彭故与何同年进士，何颇谨视之。那么在彭运璋和何春的联手运作之下，咸丰七年1857年的夏天，何桂清被擢升为两江总督。何桂清基于朋党习气，对曾国藩是从不亲近。他在做浙江巡抚之时，虽然供给江南大营军饷非常及时，对曾国藩的湘军却从无援助。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因为实在是太困难，专门派郭松涛去向何桂清求助。曾杰相事机不顺，坐窘豫章，遣太史郭君仙，也就是郭松涛，商饷于何桂清。何桂清怎么样呢？惜金如玉，分文不借，和曾国藩结下了梁子。那么有史料说什么呢？曾国藩素来专横跋扈，向浙江乞饷，先责备浙江省呢挥金如土，何桂清、王有龄气恼之余分文未给。王壮敏，也就是王有龄，为杭州以权善之躯而丝毫未允，实因来函有平息挥金如土，意欲借地其间。从人之常情判断，有求于人却先盛气批评，显然是不可信的。那为什么说他们结了梁子呢？有历史记载，然浙江故无事于湘军，湘帅浙府美不相能。不但不借，何桂清还与彭运璋等人书函往返不绝，不停地向彭和其他的京中好友汇报对曾国藩不利的消息。何桂清经常在信中抱怨曾国藩无能，江西制敌不利，以致祸及浙江，浙江为临风所害。特别是咸丰六年1856年2月湘军连败之后，何桂清汇报说，江右误于敌声之胆小，竟是做官一筹莫展，忠诚又不敢独任子监，各路俱是客兵自办，唯围攻抚州系西省之事，并无汉贼，数月不开一大仗，九月中旬不过数百贼出来，全军已皆逃矣。那么从这些书札来看呢，何桂清十分的轻视曾国藩，他向彭运璋等人密报军情，直接影响到朝廷对曾国藩还有湘军的看法。何桂清有时还直接向咸丰打小报告，攻击湘军。1856年10月，抚州太平军出兵攻击抚州城外湘军李元度大营，抚州大营湘军溃散。曾国藩呢，汇报这个事儿稍微晚了一些，

一个月后，曾国藩才上奏抚州老营被贼扑陷者，向咸丰皇帝汇报了这一次失败。结果呢，曾国藩接到咸丰的上谕说，他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上谕说，曾国藩文俊自8月30日奏报瑞州建昌胜仗之后，以及月余未见续报，昨据连诏轮奏，有探闻抚州官军失利之语，与本日何贵卿奏报相同，亦未见曾国藩等入奏。曾国藩不知道，原来邻省浙江巡抚何贵卿早就抢先将抚州湘军溃败的情况密报了政府，所以咸丰才如此生气地申斥曾国藩不及时报告兵败。咸丰接着在上谕之中语气严厉地指责曾国藩在江西没有作为，天津内讧，各路太平军多回转金陵，占据江西各地的太平军并非嫡系，他却没能收复什么城池。前文贼匪多回至金陵，而江西失陷各郡尚无一处克复，所有占据城池之贼闻皆实逆党羽，又携土匪为之聚首，即广东心腹匪徒亦皆系实逆所纠集，与金陵逆党尚未归并。那么这些呢，显然也都是何贵卿密报的呗。咸丰要求曾国藩趁太平军内乱之势赶紧收复江西，还语含讥讽地说，若图事迁延，劳师弥想，日久无功，朕即不拒加该侍郎等以贻误之罪，该侍郎等何言对江西市民耶？皇帝这样露骨的讽刺，曾国藩在江西时期还是头一次受到。这显然是彭运章、何贵卿等人联手排挤的结果。在咸丰看来，能积极配合满洲军队的何贵卿，无疑比曾国藩驯服的多，也可信的多。在中央以彭运章、齐俊藻为首，在地方以何春和何贵卿为首，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反湘军集团，影响着咸丰的决策。那正是在何贵卿不断打小报告的作用下，咸丰皇帝越来越轻视曾国藩，也越来越把宝压在江南大营之上，人人皆以为大功可起足待，文宗亦倚重江南军。那么恰在这时，曾国藩向咸丰伸手要官。于是呢，咸丰七年1857年的6月19日，咸丰令曾国藩着诏所请在籍守制。后来呢，孙友、兵科给事中、李鹤年、湖北巡抚胡林翼多次奏请启用曾国藩，但均被咸丰拒绝。看来咸丰是坚决要弃掉曾国藩这颗无用的棋子了。

曾国藩被解除兵权，他的那些宿敌，也就是长沙城中的湖南官员们，闻听此讯，一个个是喜形于色。从传统伦理上来说，不论曾国藩是何居心，如此要挟皇帝要官，都是有违臣道的。以前曾国藩以唯我独中之态，居高临下，睥睨众人，而这一次他们可是抓住了把柄，举城跳着脚大骂曾国藩是假道学假忠义。谪居荷叶塘的曾国藩有口难辩，遂得不昧之急，患了征剂之症，卧病在床。那么他呢，在给郭坤涛的信中也说，以兴举太大，号召过多，公事私事不乏未尽之序，生者死者尤多愧负之言，用是触续深感，不能自克，已由心血积亏，不能养肝，本末君师其宜，遂成征剂之象。那么更让曾国藩痛苦的是，建立不是功勋的千载难逢之良机，眼睁睁地从自己眼前溜走了。此际正当太平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那么他呢，偏偏在这个时候回了家。他的许多部下都因军功飞黄腾达，比如以知府投身于他的胡林翼早当上了湖北巡抚，以千总这样的低级军官身份加入湘军的杨载福也已经升为二品提督，而他呢，依然是一个在籍侍郎，职位没有任何的升迁。在他离开军队的这段日子，湘军攻陷九江，杨载福、李旭斌皆赏穿黄马褂，官文胡林翼皆加升太子太保，一时荣耀无比。只有他这个湘军创始人冷冷清清地待在家里受人嘲骂。曾国藩虽被视为理学名臣，但是功名心一向极炽，失去这个永载史册的千载良机，他怎么能够不懊悔莫及呢？

原本自诩硬汉的他，这一回有点挺不住了，举动大异常态，整日生闷气，心疏忧郁，动不动就骂人。他数着江西的一帮文武骂，骂够了就找几个弟弟的茬儿继续吆喝。一年当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宝都发生过口角。弟弟们走了之后，他又开始骂几个弟媳妇儿，语言粗俗，蛮不讲理，理学家的风度荡然无存。被酷热击中的荷叶镇，夜半仍然如同火炉。彻夜不眠的曾国藩时而在床上辗转反侧，时而在室内外踱来踱去。几年来的种种经历不断地缠绕在他的心头。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说自己在家中回思往事，处处感怀，心中纠缠，时忆往事，愧悔冲扰，不能摆脱。近日天气炎热，于心绪游猎，愧恨交集，每终夜起立，有怀无地，不得相见，以为倾吐。他判断太平天国一年之内就会荡平，到时候论功行赏，独独没有他的份儿，那会是多么的难堪呢。所以这一段时间的家书之中，他经常流露出一种悔意。比如他说，善始者不必善终，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欲望一损，远近滋宜，地目下名望正隆，勿以力持不懈，有始有足，愿吾弟兢兢业业，日甚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于全壤矣。此次军务，如杨、彭二里赐清备，皆系磨练出来，及润翁、罗翁亦大有长进，基于一日千里，都于素有微报，

0: 曾国藩反思道，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儿，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事，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他翻阅旧日信稿，发现了当日武昌告急时他请求骆秉章发兵救援的一封信。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觉得字字有理有据，今天读来却发现字字是如追如芒啊。信中称，湖南湖北唇齿利害之间，此不待智者而知也。那不仅没有一点商量的口气，而且呢还略带嘲讽之意。为了防止骆秉章干预他木炼水师，他又在信中早早地表明态度，此水路筹备一端，则听事在此兴办，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断不可又派员，别为错之。还是一副舍我其谁，比谁都高明的架势。所以说怪不得当日骆秉章批评他刚愎自用。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娓娓讲述曾国藩从平凡书生立志修身，历经官场沉浮，逆境自强的传奇一生。他以拙立身，以勤成事的人生阅历，充满处世智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4: 午时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接连痛失至亲后，嘉禾满心悲痛，落魄度日的杭嘉禾日后能走出阴霾，重寻出路吗？请听《不夜之侯》第33集。
1: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33集。还有人路过从前的孔庙，常常会指着那个在孔庙门前摆烟摊和茶水摊的中年男人，压低声音说：“
3: 瞧，就是他，从前忘忧茶庄的老板，他们家的房子就是他烧的。”
2: 那些不知底细的人们还想问一个端详，有人便又会告诉他们关于这个人的母亲和这个人的弟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3: 你们想都想不到，这头尸体前脚抬出，那人后脚就一把火烧了院子，只是便宜了那两个到苏堤上种樱花曲的日本佬和翻译官，人没烧着，东西倒是烧得花脱精光。听说那个日本佬也是个奇人，放了那么些东西他不去救，单单抱了一把紫砂壶出来。
2: 听的人吓出了一身鸡皮疙瘩，说：“
3: 那个小哭杀人不眨眼，他怎么就没有杀了那个放火的？兴许是看在他这个弟弟当着他的翻译官吧。”
2: 说的人就摊摊手说：“
3: 谁知道，日本佬六亲不认的，还会在乎一个翻译官？听说呀，是看中了这个人的女儿了呢。”
2: 听的人就更加奇怪了，不在乎一个中国人的死活那是好理解的，但在乎这个中国人生的女儿，听说还是一个生肺病的，这就不好理解了。再回头打量这个衣衫褴褛、长发披肩的男人，见他长衫领口无论风中雨中都是那么敞开着，好像因为内里有一团烈火在烧，便永不会知道什么叫冷一样。他总是斜坐着，侧着脸，眉头紧皱，那双深邃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一个地方，渐渐的目光就燃烧起来，再慢慢地归于平和，然后再一次重新开始。这种周而复始的燃烧几乎一刻也没有停过。看见过他这样目光的人就问：“
3: 这人是不是疯了？”
2: 在基隆山埋葬他的那个已经千疮百孔的妹妹嘉草之前，杭嘉禾哪里会想到他会走到这一步。小撮帚和汉儿在挖开林生的坟头时，他几乎丧失了神智。他坐在一株大棕榈树下，一直抱着嘉草，嘉草则抱着那条玉泉的大鱼，他们一起僵硬在12月的阴雨泥泞之中。谁也没有在意嘉禾究竟抱着他们有多久。雨很大，先是集聚在大棕榈树的阔叶子上，盈满了就砸到嘉禾的头上，顺着头发梢往下滴，倒像是头发也哭出了眼泪，大朵大朵的，在落到嘉草终于妥帖了的不再痛苦的面容上，看上去他比活着的时候更美了，只是他的脸过于呆白，有点像茶花的颜色，和他身上那一片片紫红色的血花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雨水 也落在他的没有知觉了的身上，化开了已经凝固住的血水。淡红的、深红的血蚯蚓一般的阴爬了开去，染红了他怀里的那条大鱼的白肚皮，也染红了紧紧抱着他的大哥那双已经僵如死尸般的手掌，然后再落下来，终于流入了行家的茶棚祖坟上，一直流到老茶树的根部，把墨绿的老茶叶子都染红了，这才渗入了茶棚下的熟土地中。棺材已经抬来了，是小撮帚从翁家山把他母亲的寿材抬来先用的了，因为怎么也掰不开家草手里的鱼，所以无法将它落材。叶子和李飞黄一人一头扯着一条被单，在棕榈树和家禾之间拉起了一条布幔，鱼就落在了布幔上。叶子的面色也几乎和家草一样苍白的了，他的眼睛仿佛被眼泪洗得褪了色。他看了看家禾，可是家禾不但不把他的妹妹往棺材里放，反而又紧紧地往怀里搂。直到这时，他的眼里一滴眼泪也没有，然后他就把头深深地埋到了妹妹的伤口上。再抬起头来时，两只眼睛就成了两个血窟窿。李飞黄吞吞吐吐地问：
3: 鱼要不要？
2: 嘉禾没有听见，他抱着人和鱼一起站了起来，走到棺材边。杭汉这时候刚刚从掘开的坟里上来，手里拿着一件东西就伸到了嘉禾的眼前。雨水已经把那东西冲干净了，杭汉又用衣角擦了擦，大家都看清楚了，这是一个白瓷的小人儿，跪坐着，手里还举着一卷书。嘉禾看到了，两个血窟窿一缩，就涌出了血水。他看到了当年陪林生下葬的茶圣瓷像小人儿。他们这一行人终于回杨坝头的时候，天已经放晴。街上走过一对对荷枪的日本人，偶尔走在街上的行人见了他们都几乎止住了脚步。嘉禾却好像没有看见听见，他横冲直撞，有一次还干脆从一支队伍中间穿了过去。那时候叶子就发现嘉禾有点不对头了，他自己也几乎要昏厥过去了，但还是没有忘记上去扶住嘉禾。就在这时候，杭嘉禾开始越走越慢，越走越慢，到最后甚至站住不动了。再拐过一个弯儿，就看得见忘忧茶庄那青砖的围墙了。李飞黄和杭嘉禾恰恰相反，他是越走越快，越走越快，恨不得一步飞到房子里躲起来。看见青砖高墙，他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然后小跑起来，从那虚掩的门里滑了进去。片刻他又跌了出来，刚刚还过来的一点血色又退了回去。他结结巴巴地说：不要进去，你们先不要进去。叶子一听全身一软，就放开嘉禾坐在了地上。嘉禾却奇怪地用手把自己的眼睛遮了起来，像一个瞎子一般跌跌撞撞地往前冲。没冲几步，大门里就撞出一个人来，正是无声。这个七老八十的行家死对头见了嘉禾

0: 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捶胸顿足地叫道：作孽呀！嘉禾摇晃了一下就站住了，他没有往门里冲，也没有搭理老无声，他别过脸去，一只手始终遮住眼睛，很久很久也没有放下来。现在你能说嘉禾真的没有疯狂吗？有时甚至连最了解嘉禾的叶子也以为他近乎疯狂了。从埋葬了绿艾和家草回来，他一把火烧了自己家的大院子之后，他就几乎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了。现在他和叶子、杭汉一起住在叶子从前住的小偏院里，家里的衣食住行他再也没有操过心，叫他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不叫他吃他就几天不吃。家里的东西在一件一件的变卖着，他们开始过上杭氏家族自发迹以来的最贫困的日子。从前那些足够让杭嘉禾操碎心的家事，现在他置若罔闻。他不洗脸，不洗澡，不换衣衫，浑身污垢，但他精神亢奋，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要么一声不吭的死睡，要么比任何时候都喜欢在杭州城里的大街小巷里瞎转，甚至后来到了孔庙门口摆茶摊时，这种神情也没有改变。杭汉惊异地发现，大伯从前那种在水上飘着一样的轻盈的步伐再也看不见了。现在他脚步重重，一个人走路时就像是一支军队在呐喊着前行。当你企图和他说话的时候，你发现他的目光雪亮，像匕首一样妄图穿过你的胸膛，但他就是一言不发。你能说杭嘉禾真的没有疯狂吗？杭汉这么想着，低着头走过了1939年早春杭州多雨而忧愁的里弄和房巷。有许多事情现在是全靠他在做了。日本人自占了杭州城后，立刻就在杭州成立了一系列银行和工商业机构，什么阿布氏洋行、白木公司都是杭汉从来未听说过的。因为日本人做了规定，凡是向洋行各厂购买货物都必须使用日本军用票，绝对拒收国民政府原有的法币。这样一来，市场上就很快出现了买卖军票的贩子。无声的那个破脚梗儿子吴友就成了一个买卖军票的活跃分子，听说因此还大发了一笔横财。再以后，日本人又规定了法币的规定使用期限，现日以2:1的比例兑换，过期作废。忘忧茶庄可以不做生意，但杭家人不能不活下去。叶子只得拿出现有的法币来，让儿子杭汉去做这件事情。杭汉打心眼里不愿意去换什么储备券，他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屈辱，不是作为一个男子汉的他应该去做的。但是现在的这个家除了他之外还能依靠谁呢？母亲是不能出门的，他早已被日本特务机关给盯上了。日本人在杭州建立了不少日语学校，他们已经知道了母亲是日本人，几次打发人来让母亲到日语学校当老师。有一天上门的竟然是盼儿的后爹李飞黄。杭汉想到他的那副左右为难又委屈又谄媚的痴相，不由得朝湿漉漉的石板地上呸了一声。有人就朝他喝道：小死尸， 你给我站住，不想活了？头低下来寻什么？地上有元宝啊。行汉这才抬头看到，原来小象已经被一群汉奸拦住了。行汉之所以选了这条路走，并不是因为这条路近，恰恰相反，这条路倒是远出了一倍。但它的好处是绕过了迎子路口上的日本宪兵的岗哨。行汉不止一次地看到行人路过那里，凡经过岗哨，每一个人都要行90度的鞠躬礼，腰弯得稍微高一点的，劈头盖脸就是一耳光。行汉宁愿走远路，也不愿意给日本宪兵鞠躬。没想到从银行换了券证回来，连这条路也给堵上了。站在巷口的这一头，可以看到巷口的那一头，一群人正在用长绳套着民房的门窗，其中有无声的那个汉奸大儿子吴友，他正在起劲儿地当着拉拉队员，一呀二呀三呀地喊着，然后就听得轰的一声，尘土飞扬，眼见的那排民房就倒了。行汉不明白为什么这群人要用这样的办法拆民房，脱口问道，这是干什么？旁边就有人冷冷地说，
1: 他们这是在挖自己屋里的祖坟呢，老天爷是要报应的呀，畜生！
0: 骂的人是痛快，听的人也痛快，但听完了就赶紧从那人身边撤，生怕惹祸水。行汉却是不撤的，他往前凑了上去，这才看到了骂的那一位不是吴友的爹吴生又是哪一个。他撑着一把油纸伞，呆呆地站在雨中，看着他的那个大儿子正热火朝天地在倒塌的门板窗框间上窜下跳，手舞足蹈，嘴里就一个劲儿地念着，畜生畜生畜生，你要害爹害娘，害得我们死无葬身之地了，畜生。行汉问，干嘛要拆人家的房子？
1: 王武全和吴友合伙开了一家棺材店，说是日本佬前方打死了要用这些棺材的，杭州城里弄不到那么些棺木，就用绳子拉了这些逃难的人的民房，拆倒了，取了里面的木头来做棺材板。你看看你看看，一辈子做人总以为什么都见识过了，却犯在自己儿子手里。这些民房的主人都是我们茶楼的老茶客，下次他们回来索命一般寻着我，我怎么去向他们交代？我只有死在他们回来前头了，我只有死在他们回来前头了。
0: 吴生看来是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甚至也找不到一个敢听他的话的人，所以他是抓到一个是一个，只管自己唠叨着。行汉看看他的周围，人们就像避瘟神一样的避着他。自打家乔进了城，吴友当了汉奸，连带着吴生都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吴生一向是个人堆里要做大的，挣扎了一辈子，眼看着就要爬到老对手航天罪当年在杭州城里的地位，日本佬一来，咣当一声又跌到了底。虽说他一天到晚给这对不孝儿子擦屁股，无奈活臭倒浓，哪里还擦得干净，包括给绿爱料理后事他都尽心去做了，又有何用？一世的要脸，一张老脸还是成了屁股。他的昌生茶楼除了吴友和家乔的那批狐群狗党，再也没有从前的规规矩矩的老茶客来喝茶了，
1: 晚年的绝望。

0: 和孤寂，
1: 使他常常想起他的一生的老对头，死在他前面的航天罪。现在他知道，闹了半天，还是航天罪赢了。他把他的那个畜生儿子扔给他的对头，要他无声亲自下地狱去付一笔笔的血债了。航汉不知道这一切，或者说他不能够体验这一切。他和无声接触最多的就是替奶奶办丧事那回，他感觉他还有点良心，所以不像他的父亲辈那样的厌恶这位老人。在这样的阴晦沉沉的天气里，他甚至还多少有点同情这个汉奸的父亲。因此他说，你还是回去吧，别在这里说这些了，小心被人家听见了告密去，抓到宪兵队里就有苦头好吃了。无声看看他，突然说，你父亲还没回来过吗？航汉没想到他会问这个，摇摇头，就算是做了回答。叫你伯父到我这里来喝茶，无声说。航汉边退边回答，我记住了，我去跟他说，你快回去吧，我不会忘记的。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3: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航汉受辱，怒山日寇耳光，身陷险境的航汉能否平安脱险？请听《不夜之侯》第34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34集。现在航汉不得不走那条影子路的路口了。也许他原来以为违心的向日本人鞠一躬，虽然屈辱，但也没有比死难过，所以一开始他还以为他是能够抗得过去的。谁知他排在队伍后面，人越往前挪心里就越难受。排在他前前后后的都是老人和妇女，只有他这么一个大男子汉夹在当中。他看见日本宪兵动不动就去按那些老人的头皮，他们在家中可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辈，过年祭祖时都是长袍马褂前面跪着一群儿孙的，现在他们却唯唯诺诺的，不敢怒也不敢言，像叫花子一样的被人推到东推到西。他注意到了他前面的一位老人正在发抖，眼中甚至渗出了泪水，这老人手里还拉着一个孩子。航汉知道为了这个孩子，老人决定承受任何屈辱。果然那老人到了宪兵面前鞠了一躬，却通不过，那宪兵不由分说的给了他一个耳光。老人甚至都不知道他究竟犯了什么天条。后面有一个妇女赶紧说，你快让孩子鞠躬，你快让孩子鞠躬，上回我也是不知道这条规矩，被打了好几个耳光呢，你快让孩子鞠躬，要不他会把孩子给扣下来的。老人一听要扣孩子可吓坏了，赶紧按着惊哭不止的孩子的头皮往地上磕，孩子被按得站不住，一下子就跪倒在了地上。那日本兵禁不住大笑起来，顺手拎起了孩子，还往他嘴里硬塞了一粒糖。孩子被噎得哭不出来，老人吓得赶紧就抱着孩子走，这日本兵这才哈哈大笑地放过了他们。看上去日本宪兵情绪很好，航汉就想也许他不会在乎后面人的表现了。他往前站了一步，想就此打个滑脱，突然就走了过去。他的企图没有得逞，没走两步被那日本兵喝住，他大声地用日语的脏话骂着航汉， 意思是该死的支那狗还不给我低头，然后就伸出手去按航汉的头皮。航汉听懂了这句话的意思，从小母亲就常常用日语和他对话，母亲总是告诉他说他们是从遥远的岛国飘过来的，那里还住着他的父亲，他们总有一天要回去看他，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对话。有一天他看见母亲在痛哭，因为外祖父死了。在为外公摇祭的时候，航汉第一次看到母亲穿起了那个岛国女人穿着的宽袍子，母亲说这叫和服。母亲又告诉他说别忘了那个地方，他们要回去祭拜外公的。航汉的日语说得非常好，可现在他痛恨自己懂得这样一种语言了，他痛恨那张吐出了这种语言的嘴巴。他回过头来仇恨地看着这张脸，他为这张脸耻辱，因为他在这张脸上看到了自己熟悉的印记。在木间，在眉梢，他能品味到某些只可一

0: 体会不可言传的相像，他比任何时候都仇恨这种相像。他的仇恨只有傻瓜才看不出来，排着队伍过关卡的行人不由得都捏出了一把冷汗。那日本宪兵自然不明白这种仇恨的更深一层的意思，但他还是被激怒了。这还了得，反了天了，一个支那人竟敢拿眼睛直直地盯他。他挥起手来，不由分说的就给了航汉一个耳光。可是还没等他放下手来，他的脸上已经重重地被回扇了两个耳光。这两个耳光简直可以说是把那宪兵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在该宪兵的记忆里，除了那宪兵的上司可以任意地抽打他的耳光之外，还有谁？谁竟敢倒过来回打他的耳光？支那人，支那人，这个支那人神经错乱了吗？他不要命了吗？宪兵因为气傻了，傻的甚至忘了自己手里还有一把上了膛的枪。他捂着自己的脸，目光发直，像是被航汉的这两耳光打成了白痴。而就在这宪兵处于白痴状态的片刻中，不知谁喊了一声快跑，顿时那本来排着队的航人一声轰叫就做了鸟兽散。其中航汉跑得像箭一般的快，嗖的一下就笔直向前飞去。他听得身后砰的一枪，那被打傻了的日本宪兵终于半清醒了过来，却糊里糊涂地朝天开了一枪。说时迟那时快，趁着这救命的空档，航汉已经跑到了青年路口青年会的那个钟楼下面，鬼使神差似的顺脚一拐进了青年会的大门，和正要从里面出来的方希灵撞了一个满怀。方希灵见航汉的这副神色，知道大事不好，便问发生了什么？
1: 你先别问，后面有日本人追我，快把我藏起来。
0: 航汉二话不说，只管往里面跑。方希灵一时也来不及想更多的，急急跑到大门口，一看，日本兵一排排地追了过来，也不知突然哪里来的勇气力气，拉了大铁门就关上，在里面就上了拳头般大的锁。那些日本兵的刺刀刚刚赶到，只来得及把刺刀尖顶在了大铁门上，把大门刺得通通通的直响，可就是进不去。青年会是基督教组织，日本人还没想好究竟拿它该怎么办，故而它还有一点小小的独立。大门一旦关上了，日本人也不敢随便开枪，只好就回去请示。这里一阵骚乱之后，局面就暂时的平静了下来。这一会儿的功夫，早已有牧师苏达里等人出来打探消息。方希灵也不知道航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得把航汉带到四楼。航汉靠墙站着，墙上还挂着一些标语：非为一人，乃一于人。耳识真理，真理识耳。牧师们相继问了他一些问题，他一一回答着，牧师们就不断地画着十字。方希灵喜欢这个小伙子，也许因为他生来喜欢这些非同凡响的人物，也许仅仅因为他是航家平的儿子。也许什么也不为，就因为这个中国小伙子光天化日之下打了日本鬼子两耳光。他不断地央求着牧师，牧师，是上帝让你们救这位中国小伙子的，况且他还是我的侄儿。牧师，我们的在天之父会看到这一切的，绝不能让他落入撒旦的手中。你们已经知道他们是多么的惨无人道了。牧师们商量了一下，他们愿意尽一切可能保护航汉。航汉并没有旁人的那种恐惧，他生性务实，现在想的最多的还是怎么让家里的人知道这件事情。 他让方希玲赶快去通知他的母亲和大伯，青年会后墙有一道边门，此时虽已被日本人封锁起来，但教会中人还可以从中出出进进。方希玲就从这里出来，在街上绕来绕去走了几圈，见无人跟踪，就径直向行家大院走去。叶子和方希玲虽然居住在一座城市里，但他们几乎很少照面，偶然见面也是尽量避开。但是他们两家的情况彼此却都心里明白，尤其是李飞黄自灵隐大火以后就和叶子套上了关系。昨日他又愁眉苦脸的来了，说是奉了小哭的命令来的，还是为了日语学校的老师问题。叶子觉得这个男人很奇怪，一方面他非常害怕和日本人交往，他也打心眼里不想到那个日语学校去工作，另一方面他又日日在为这件事情奔波，一副当仁不让的样子，脸冒黄汗地说，叶子嫂，你还是给日本人一个交代吧。叶子摇摇头，他不想告诉李飞黄，多年前当小哭还是他父亲羽田的学生时，他认识他，那时他还是一个专心于茶道的美少年呢。正在篱笆下用细绳子修补缺口的叶子想着心事，突然看见方希玲出现在缺口的那一头，着实的吓了一跳。他没有问个究竟，方希玲已经从缺口钻了进来，两个女人也顾不得从前的那么些恩恩怨怨，在细雨霏霏中你一句我一句地交流着刚刚发生的危急情况。叶子生性内向，又加上出事的是他的儿子，一下子就被憋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了，摇摇晃晃的就有些站不住。倒还是方希玲头脑清醒一些，方希玲说，我看你要不要去找找人，我知道你不会同意我的这个建议，你觉得找家乔会有什么用处吗？不不不，我真该死，我不该提这个畜生的名字，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找谁？想一想，你不要着急，你想一想你还可以找谁。哦，我想起来了，你是日本人。不不，你不要打断我，我知道你已经入了中国籍，而且是在七七事变之后入的中国籍。对不起，请原谅，你们家的事情我知道的很多，我毕竟还有一个亲生的儿子在这个院子里长大，我自己也是在这里度过年轻时光的。天哪，我扯到哪里去了？我是说，不管怎么样，你是有全部日本血统的人，汉儿也有一半日本血统。哦，我想起来了，那个小哭，哦，真可怕，他常到我们家来给盼儿送药，听说你父亲曾经是他的茶道老师。怎么，你打算到哪里去？叶子已经稍微清醒了一点，他一边用毛巾擦着自己的湿头发，一边说，谢谢你嫂子，谢谢你救了我的儿子，你问我到哪里去，当然到我儿子那里去，他活我也活，他死我也死。对不起，我还要为难你一件事情，麻烦你到孔庙门口去一趟，你晓得我要让你找谁。方希玲急忙说，啊，哪里说得上是为难，我本来就想去找他的，只是我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听飞黄说他好像有点。叶子说，你怎么也会相信人家说的话，你想一想，日本人打进来之后我们家的遭遇，要是换了别的男人十个也活不了了，你想一想他现在在干什么，他为什么要到孔庙门口去摆茶摊，不是因为赵先生被小哭关到孔庙里去了，他会到那里去吗？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他心里面还有别人，这样的人会是疯子吗？你说这样的人
2: 会是疯子吗？
0: 两个女人突然在雨中愣住了。现在她们各自都已洞悉了各自的内心世界的那一层最后的隐秘，然后她们各自又以最快的速度清醒过来，来不及再道一声别，就分头匆匆地进自己的那份心去了。到孔庙去是要路过自己家门口的，方希玲想到女儿盼儿一个人在家中，不知今天的病有没有起色。自从那个小窟不断地差人送来盘尼西林给盼儿治疗肺病之后，不管盼儿自己怎么不愿意，她的病还是在渐渐的好转之中。李飞黄一家对这件事情所抱的恐惧和欣慰分量几乎可以说是一样重的，特别是李飞黄。方希玲感到非常奇怪，他完全变了，战争使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变得神经非常活跃，只要出去一趟回来，他就一会儿上天一会儿入地，一会儿以为自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了，一会儿又以为日本人乃蛮夷，哪里领会得了中国五千年古国文明，跟他们相处无疑是和吃人生番相处。不管李飞黄怎么样的上天入地，方希玲已经彻底看清楚了，她的这个第二任丈夫的天花乱坠的学问都遮蔽不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好死不如赖活。方希玲明白这些老话，她自己活到今天也几乎成了这样一个赖活着的人，但她毕竟对这种活法深恶痛绝，她时时的都在寻找摆脱这种活法的机会。不像这个李飞黄，不但苟且偷生，还为这种苟且寻找种种原因。在雨中，方希玲想起刚才叶子脱口对她说的关于嘉禾的话。方希玲承认叶子对嘉禾的评价是正确的，她曾经不止一次地路过孔庙，看到过嘉禾坐在雨中的桀骜不驯的神情，她也曾经为她的神情流下过眼泪。以往他从未想到杭嘉禾竟然亲手点火烧了他们杭家的大院，他本来以为这样的事情是只可能发生在嘉平身上的，他现在才知道他们毕竟是一脉相连的兄弟，他们骨子里还是有很一样的胆气，只是表现的方式很不一样罢了。然而知道这一切毕竟已经太晚了，他为什么要离开嘉禾？为什么对这个男人的透彻的认识不是从他的口中说出？他毕竟曾经是他的妻子，而却从另一个不是他妻子的女人口中说出呢？这么想着，他就进了自己的家门，他想看一看盼儿，顺便给嘉禾带一把伞去。可是他刚关上大门，还没来得及叫一声盼儿，他的脸上就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个耳光。这一耳光打得他目瞪口呆。如果说早上杭汉挨的耳光还是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的话，那么方希玲挨的这一掌实在是晴天霹雳。他抚着脸，半张着嘴，摇晃了半天，直到女儿冲出来一把把他给扶住。他定睛看去，才明白扇了他一掌的的确是他的丈夫李飞黄。然后他也才开始感到脸上火辣辣的痛。来不及细想什么，方希玲那贵族小姐的架子也顾不上拿了，就一头撞了上去，一下把李飞黄撞得一个四仰八叉。李飞黄也不站起来，抱住那八仙桌就声泪俱下地骂道：方希玲，你把我的儿子给赔出来，你把李月给

0: 鸡炸死了。妈，妈，你别急，弟弟没死，人家打听到了，弟弟让一个老和尚抱走了，听说后来还一起进了平儿院，就是祭草姑妈在的那个平儿院。妈，你别急，你别急，弟弟不会有事的。
1: 李飞黄吼道：“放屁！不会有事，不会有事，不是一个爹生的，你只管站着说话，不腰疼好了。”
0: 李飞黄，你疯了！李月是你的儿子，难道就不是我的儿子？是你十月怀胎生下来的，还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亏你还是一个堂堂教授，你这副吃相和裹脚的骂爹泼妇还有什么区别？
1: 李飞黄也毫不示弱：“是啊，是啊，我这副吃相难看，你去吃回头草呀！杭家河日日孔庙门口坐着，你去寻他。”你们两个重新做夫妻呀！
0: 哎呀，你还不给我闭嘴！差点把大事情都给你搅了。
2: 方西陵一下子跳了起来，要去寻雨伞。李飞黄一看妻子连架也顾不上吵了，知道肯定是有大事，这才从地上站了起来，说：“
3: 什么大事情？我刚才听说了李月的事情，心里都发急，到处寻你不到。想想你可能又是到你的上帝那里，杭州城里的教堂寻了一个遍也没寻到你，这才发了那么大的火。回来的路上经过青年会，看见日本佬里三层外三层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又担心你会不会也犯到那里面去了，你自己犯进去还要连累我们。盼儿刚好一点，李月又找不到了，日本人要我办学校，我连个教师都凑不齐，真正是千愁万愁愁到一起了。好不容易你回了家，现在又要生出什么新花样来？”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5: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不夜之侯》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这两年咖啡业态持续走红，不少咖啡从业者走出城市奔赴

0: 世界各地的种植产地。比起单纯冲煮一杯咖啡，他们更愿意花时间去溯源，去了解一杯咖啡背后的土地、气候与人文。的确，同样是咖啡豆，相隔万里的产区，风味是天差地别，根源就藏在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传统加工方式里。很多资深咖啡爱好者会专门去规划寻豆路线，从咖啡文明的起点一路走访，对比不同地域衍生出的独特制作手法，也亲身感受当地人代代延续的咖啡习俗。这条寻味之路不只覆盖海外的经典产区，我国云南咖啡产区也早已形成成熟的研学体验线路。从业者踏遍山野，记录每一类树种的生长习性、采收节点，再把实地收获的认知带回门店，传递给普通消费者。今天呢，我们就跟着深耕咖啡行业多年的老伴，开启一场跨越多国的产地之行，跳出杯子看咖啡，读懂风味背后的故事。
1: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咖啡达人老伴来给我们的好好聊一聊，然后同时呢，也是跟咱们一块聊的还有大家的一个老朋友。
2: 大家好，我是小张，我又来了。
3: 我是咖啡达人老万。
1: 那咱今天聊啊，其实我和小张都属于是喝的多，做的少，聊的就更少了。
2: 其实呢，简单介绍一下啊，因为老万可以说是我的一位朋友。我是怎么认识老万的呢？是因为
1: 老万认你是你朋友这事儿吗？
2: 老万你认吗？
3: 先暂时认一下。
1: 那你当时是怎么就开始做咖啡了呢？
3: 我最早是因为在澳洲 gap 了一年，然后在因为喜欢咖啡嘛，也喜欢喝，当时也有时间，而且澳洲咖啡发展的还挺生活化的，然后也很专业，然后就在当地学了一个咖啡的课程，在14年的时候，
1: 就这么就结了一段情缘。
3: 结了一段情缘。之后的话，因为一直工作在世界各地出差，然后也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咖啡店，不同的地区体验当地的咖啡文化，去喝当地人喜欢喝的一些咖啡，去了解了一下整个世界咖啡发展的一个情况。直到21年的时候，工作有变动之后，就不需要出差了，就在北京经营了一家小的咖啡店，直到现在。
2: 那我们先从澳洲说起啊。那我特别想问，澳洲有什么特别知名的咖啡产区吗？或者澳洲的咖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3: 其实澳洲是不产咖啡的，对，所澳洲所有的咖啡都是依赖进口。但他们只做咖啡的烘焙和制作，对，他们不种咖啡。但是澳洲的咖啡发展的非常好，是因为早期的意大利移民把意大利的浓缩咖啡带到了澳洲。
1: 意式浓缩。
3: 对，意式的浓缩咖啡，它以这个为基础去发展的，然后以至于现在澳洲全民喝咖啡，而且澳洲的咖啡行业发展的很良性。首先它有一定的制作标准和一些监管，包括整体的它的民众去喝咖啡，它有一个共同的认知，所以它咖啡发展的很稳定，它没有一些特别新的东西，但是它在持续的稳定的继续做这个事儿。
2: 澳洲的咖啡店是不是也是那种社区化的小店？
3: 澳洲的咖啡店在各个地方，有可能在社区会多一些，然后在人流集中的地方，然后在公园里，然后还有他们在周末的集市里面有咖啡车。对，就是咖啡这个东西在澳洲是无处不在的，就是任何地方你需要一杯咖啡，你都可以找很近的找到一个卖咖啡的地方，它不一定是咖啡店，它有可能是一个咖啡档或者是咖啡车，对，都 OK 的。
1: 那其实对于我们现在来说，这种咖啡的出现的场景也越来越多，然后也越来越丰富，像刚才比如说咱说在社区啊，在人流多的地方，甚至有时候摆个摊儿，
2: 还有在景区。我现在到一个地方旅游，第一天早上一定会搜我周围好喝的咖啡，这杯咖啡就是唤醒我旅程的第一杯良药。
1: 早饭是起不来吃的，但喝咖啡行。
2: 对，
3: 其实还是从大家的需求出发了，因为人们需要这个东西，所以它存在，然后会越开越多，是这么一个供求关系吧。
2: 那话说回来，要是让你推荐你店里的一个手冲单品，你最推荐哪个？就是你店里的王牌产品。
3: 我店里的王牌产品还是深烘咖啡。
1: 我老

0: 再说着呢，我看看我的价目表。深烘咖啡为什么？
1: 因为深烘咖啡，因为咱们在北方开店，可能北方客人，以我接触的客群来讲的话，北方的客人，可能因为生活习惯跟饮食习惯，他的整体的口味会偏厚重，对，所以在北方开店的话，中深烘咖啡其实受众面还是比较广的。
0: 深烘咖啡。
1: 对，当然我们也有浅烘咖啡提供，因为现在一些新的客人，包括年轻的客人，他没接触过以前，比较重的，他一上来就接触的就是精品咖啡了，所以他需要，他知道他自己想要什么，对，我就不需要苦的，我都不想要苦的咖啡，我就想要酸的，对，多酸都可以。
2: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有经历过我妈喝的那个速溶袋的咖啡的时代。
1: 对，以前的咖啡是没有酸味的。对，但是现在的精品咖啡大部分都会有一些酸味，
0: 咖啡味儿。
1: 对，就是咱们打引号咖啡味儿这个事儿，它是一个记忆，
0: 很难
2: 苦咖啡味儿的雪糕。
1: 对，包括
3: 很难说一想到一个词儿就能想，就是嘴里面好像就有那个味道似的。
1: 苦咖啡味儿的雪糕，然后咖啡口香糖，
3: 对
1: 吧？这些都是能唤醒。几代人的一个味道记忆的
2: 咖啡味的一个
1: 点，
2: 硬糖。
3: 而且呢，很多那个店家，比如说火锅店家，他为了出来让你清清口，他就会摆两种，一个是薄荷糖，一个就是咖啡味的糖。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咖啡味这个词儿，它不仅仅是口腔的一种味道，也是一种嗅觉味道。就大家会闻，就是既会闻到咖啡味，也会尝到咖啡味。
1: 其实这些味道都是由咱们嗅觉带来的。对，如果
3: 尝到的也是吗？
1: 对，下次您可以试一下，就是捏着鼻子喝一杯咖啡，跟不捏鼻子喝一杯是两个饮料，包括可以可乐，你捏着鼻子喝，它就是一杯糖水。
2: 我带你去老万店里的时候，他不是磨完豆子都会先给咱们闻一下吗？那也是你闻的一个步骤。
1: 对，那个是闻干咖啡的干香。
3: 我没有想过说捏着鼻子喝的时候会是不一样的味道。
1: 绝对不一样。
3: 那也就是说，我的早上那杯外卖的咖啡，我盖着盖儿喝和打开盖儿喝，其实味道也会不同，
1: 这真的不一样。
3: 我要试试。
1: 你可以试试。
3: 对，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平常如果有这个经历的话，如果跟我一样现在很惊讶，也可以试试。你如果手边有，现在就可以试试。
1: 因为咖啡的所谓现在精品咖啡有很多味道，包括柑橘，包括桃子，
3: 对，
1: 这些味道都是通过你的后鼻腔的嗅觉，去给你大脑信号，指向这是一杯有草莓味的。这杯里面有草莓味儿，
3: 就是
1: 有橘子味儿，对吧？有橙子味儿，有桃味儿。鼻子堵上，你闻不到味道，直接喝的话，它没有信号给到你。
3: 对，这个是我的疑问，就是很多咖啡会后面会标，它有很就跟那个香水似的，后面会有后调什么中调这种感觉。
1: 对。
3: 然后，当时我喝的时候呢，我就每次在嘴里就咂呗，这蜂蜜味儿，咂不出来这个蜂蜜味儿。下次我知道了，我得闻闻试试。
1: 对，先闻。对，它有没有甜香气？对，有没有水果的香气？对，一杯好的咖啡，从高温到低温，它会展现不同的味道、风味。
2: 这就可以听出来了，老万不仅是一个咖啡达人，他对香水应该也颇有见地。
1: 主要是喜欢吃好吃的。
3: 大家要在闻完香薰之后，旁边会放一罐咖啡来正一下味道，然后再闻其他的味道。
2: 你去香水店里买香水，店员给你试完了之后，为了让你知道一号和二号的区别，会给你闻一下咖啡豆。
1: 闻一下咖啡豆。对，让你重置一下你的嗅觉。
3: 也其实是用了它的那个味道的这个特性，是吧？
1: 是。
3: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最早看到人家专业人士品咖啡是在一个纪录片当中，就是总裁一个纪录片，那里面讲到他们去巴西啊什么的去。这个看咖啡，说那个咖啡品鉴师会拿一个小铁勺舀一个，然后呲溜了一声，那个完全进入口腔
1: 啊，
3: 里面我有印象，
2: 进入口腔，
3: 对，
2: 是嚼它呀，
3: 不是咖啡液嘛，
1: 啜吸，
2: 哦，
3: 就叫什么
1: 专业词叫啜吸，
3: 就那个
1: 就是相当于把咖啡
3: 啜气的啜的那个啜吸，
1: 对，他会利用这个他吸的这个过程把咖啡雾化。就你听丝儿的一声，
3: 对，
1: 他就把咖啡直接雾化了。他通过在口腔里雾化，这个咖啡的雾进入到你的后鼻腔，你能更感觉更细微的味道。
3: 哦，
1: 你要是一口花下去，你跟后鼻腔没有关系。
3: 明白了。然后它里面就会这样，它品它因为它有很多很多杯，它每杯的，所以这样一想它都不咽，它就会吐掉，然后再漱一下口，再去这么再去尝下一杯。
1: 对，它会吸口气，它啜吸完了会吸口气，通过鼻腔

0: 把这个风味感受到，他不需要喝进去，他已经感受到这个味道了，然后他就吐掉。这是做咖啡的测试。
1: 对对对对对，我看他们是在比赛，然后就那个考官就是在这样去。
0: 毕竟我们在店里通常也日常也会做一些杯测，这是一个叫杯测的这件事情。那杯测是测这个豆子的瑕疵，对它展现好和坏的东西，
1: 都会很鲜明。
0: 对，我们会通过杯测去调整冲煮，怎么去扬长避短，发挥它更好的方面，然后把它的瑕疵掩盖掉，或者是不让它发挥出来。
1: 那这么说起来，咖啡相比于它是一个饮品，这么听起来更像是个香料。它闻到它的很对它的很多记忆或者对它的印象都是来源于它的气味而产生的。
0: 对，其实还有一件事是大家都以为咖啡因是给大家提神的，其实不全是，很多人有一定的像兴奋作用，但是其实真正给大家提供这个提神醒脑的这个事是咖啡的香气，香气让你更精神
2: 啊，就是闻一下也能精神一点，
0: 闻一下
2: 不用非得
0: 你闻到这个味道也 OK。 但是喝的话，因为咖啡因的事儿，不是所有人对咖啡因都特别的耐受，也不是不耐受，跟酒精一样，有的人就很能喝酒，有的人就不太能喝。
2: 我反正一天如果是一杯半以上的话，我稍微有一点哆嗦的感觉，
0: 有点抖
1: 哦。
0: 你需要多喝水
1: 浓度太高了，
0: 稀释一下就好。
1: 明白。那像比如说刚才您说到自己的平常做的手冲什么的，这些咖啡豆跟它的产地啊什么的，有你比较喜欢的或者这个来源的产地，有你个人特别喜欢的这种。
3: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免签。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哎，或者说刚刚你推荐你店里的深烘咖啡，那你这个深烘咖啡的产地是哪里？
0: 因为产地在流动。
2: 首推哪个？
0: 首推埃塞。
2: 哦，
1: 埃塞俄比亚。
0: 对，埃塞俄比亚的咖啡。
2: 那你刚才说你在从事这个行业之前去过全球各地的很多地方，你去过埃塞俄比亚吗？
0: 埃塞去过。
2: 哦，还真的去过。
0: 对，
1: 是为了咖啡去的吗？还是？
0: 并不是，是旅行啊。当然了，埃塞俄比亚旅行。你在任何一个角落它都有咖啡。对，这咖啡这件事儿是在这个国家深入骨髓的。对，你在当地任何一个人，你都不用问，他一定喝过咖啡。
1: 真正的国民饮料。
0: 对，而且其实大部分的埃塞人在家里做咖啡，他不会去咖啡店喝，因为他不是一个发达的地区。对。但是咖啡这个产业呢，是埃塞的一个支柱性产业，相当的支柱了，因为产量也巨大，然后当地也有很多咖啡可以喝，但是它没有特别好的，是因为它把好的咖啡都出口了。
1: 哦，
0: 对，它出口创汇了，对，然后再用这些卖咖啡的钱去发展国内。
2: 那埃塞俄比亚人煮咖啡是什么样子的？
0: 当地人日常咖啡就是他们自己在家自己炒，然后研磨自己煮。但是埃塞俄比亚有一个特别传统的咖啡仪式。对，
1: 喝咖啡还得有个仪式。
0: 有仪式。
2: 每天都要进行。
1: 这么费劲吗？
0: 并不是，就是它这是一个很高规格的一个招待。
1: 哦，对，游客呀，或者
0: 它是个传统
1: 什么的。
0: 对，就跟咱们中国的茶道一样，对吧？你日常喝茶保温杯就可以喝，对吧？但是你要查到的话，那环节就多。对，埃塞也是一样的，他招待远方来的客人，他也会有一个咖啡仪式，包括你在大街上很多地方，很多那种咖啡店，他也提供这种咖啡仪式，
1: 相当于我们的茶艺展示，
0: 相当于这个，
1: 类似这种。
0: 对，
1: 那个你参与过这个？ 咖啡仪式吗？
0: 我有幸参与过。
1: 嗯，啥样？
0: 这个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因为咱们在国内很难接触到这种咖啡仪式，是因为埃塞以外做的咖啡都过于精细了。
1: 嗯，
0: 其实他们很做咖啡很原始，也很怎么说呢，很还原咖啡这个事儿。因为最早咖啡在埃塞被发现也是因为森林的火灾吧，可以这么讲。埃塞的咖啡森林着火了，会把豆子烤熟。
2: 哦，意外的轰了一下豆子。
0: 对，意外的轰了一下豆子，被人发现了。
1: 相当于在这个之前大家不知道这个豆子能吃。
0: 对，能、
1: 哦、
0: 能烤。对。
2: 咖啡果和烘工的咖啡豆长得还是很有差距、嗯。
1: 是这样，就是我还真是吃过一次那个咖啡鲜果。
0: 鲜果啊。
1: 还挺好吃的。
0: 就是甜甜的。
1: 哦，挺好吃的。
0: 对，而且全红的果是没什么酸味儿。
1: 是的，是的，就是它很好吃，口感不错的，
0: 含糖量比较高。
1: 嗯，
2: 纯甜的，没有其他味道，
1: 没有什么别的特殊的。
0: 甜甜的，水水的。
2: 哦，
0: 对，
2: 甜甜车厘子。
1: 长得有点像樱桃，其实是那个感觉。
0: 其实我们也叫它咖啡樱桃。
2: 哦，
0: 对，
1: 嗯，
0: 所谓咱们的咖啡豆，其实是咖啡的种子，
1: 吃的是猴。
0: 对，
2: 嗯、
0: 然后它通过处理法去灭活它。
2: 嗯，
0: 就它放在土里不会再长出咖啡树了。
1: 嗯，
0: 对，去灭活了。
2: 那刚刚说到埃塞俄比亚人对你进行了咖啡仪式，那是具体是啥样呢？啥部分？
0: 埃塞的咖啡仪式是一种祝福。
2: 哦，
0: 对，以仪式的形式去展现出来了。嗯，它简单来讲吧，咱们就说一下简单的流程。
1: 嗯，
0: 是当地一位妇女，一般都是女人去主持这个仪式。
1: 嗯。
0: 他会现场拿一个平底锅去烘咖啡，他先给你看生豆，
1: 就煎烙饼的那种平底锅，
0: 那就是平底锅，小的平底锅，有一个火炉子，就是明火，在明火上面去就炒豆，
2: 在家炒那个，在家炒栗子的那种步骤。
0: 对，然后有见过有拿这个小炒锅的，也有一个就是类似饼铛一样的东西，他们在拿一个东西在上面就是拨动它，就让它均匀受热。
1: 有点爆米花的意思，
0: 而且它还会有爆米花的声音，它脱水嘛，
1: 嗯，
0: 脱完水它会有爆裂的声音。其实爆米花也是在脱水爆裂，爆玉米的那种爆米花，
2: 嗯，
0: 对，你也会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对，它就是在爆裂。咖啡豆也是一样的，但是咖啡豆其实有两次爆裂，
2: 嗯，
0: 对，第一次爆裂的话，大概在浅烘的阶段，它是浅烘，
1: 嗯，第二次爆裂就
0: 深烘了。
1: 那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声音来判断我这个咖啡豆烘的怎么样了。
0: 你可以直接看到，因为它是展现在你前面的。
1: 啊，对，它平底锅。
0: 对，它从生豆到熟豆最后烘到深烘，它会给你烘到很深，
1: 嗯，
0: 黑了。
2: 啊，它并不问你万一你只想要个浅烘的。
0: 这个不能选。
2: 啊，
0: 对，它烘到什么程度就给你做成什么程度。
1: 那它要给整糊了就得喝糊了。
0: 就是糊的。
1: 就是糊的，
0: 对他，但是他会把很非常非常糊的豆挑出去，因为那个豆子没法喝，碳化了。
1: 就是各位朋友，你们听声音的话，您没有办法想象刚才老万的那个表情，就那个就是糊了的那种理所应当，就那种就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的表情。
0: 对，以至于我们就不认为那个东西是可以喝的。对，但是实际上我自己现在烘焙咖啡，
1: 嗯，
0: 其实它内部是 OK 的，只不过它表面已经焦糊了。
1: 嗯，
0: 对，然后
1: 它不像咱们的那个烘焙机的话，可以很均匀，对吧？
0: 对，它就是在火上去炒，
1: 嗯，
0: 就这么简单。然后炒好了之后呢，它会到所有人的面前让你闻一下刚烘好的咖啡的味道，然后所有人都点头说嗯，但是大家都觉得它糊了，但是很香，那种香气。
1: 你们也很尊重它，我感受到了。
0: 对，其实这种香气的话，是你很近距离的去接触到咖啡。嗯，而不是在一个咖啡店里面，你看到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成品，
1: 就弥漫着的那种咖啡味儿。
0: 对，它有粉乳香，当然它在烘的过程中会焚香，当地产的一种，对，比较原始的乳香，它会焚香。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烘咖啡很香，它会招一些飞虫过来。它这个粉乳香，一是为了这个仪式，提升一些神圣感，
1: 嗯，
0: 他会把虫子熏走。
2: 大家看不到老万的这个动作啊，他焚乳香的动作有点像那个羊肉串撒孜然面那个。乳香是撒在
1: 闻着乳香，这边点着。
2: 撒在客人周围还是？
0: 他要焚这个乳香，
1: 点着是吧？
0: 对，点着，还有一个炉子，
1: 嗯，
0: 去焚乳香。
2: 哦，
0: 需要烧才能出来味道，去熏。
2: 哦，这边小锅给你烤着咖啡豆，然后这边再焚点乳香。
0: 对。
2: 哦，
0: 非常有意思。

0: 包括其实在如果有朋友在埃塞俄比亚机场转机，机场里面也有这个仪式，你可以感受到。
1: 在机场里还点明火吗？
0: 有，可以的，他们也会焚乳香，你就老远都可以闻到那个味道，
2: 嗯，
0: 很独特。
2: 然后大家闻完了胡豆子以后呢？
0: 闻完之后大家开始就是其实大家都不明白他怎么去把这个豆子给大家做成咖啡喝。
2: 嗯，
0: 然后他拿出来了一个像咱们砸蒜的一个工具。
1: 杵臼。
0: 杵臼。杵和臼。但是他的杵臼很大，因为他要研磨很多豆子嘛。他那个杵大概有半米长。
2: 那就是那个米冲的。
0: 对，其实像咱们国家南方冲米，
2: 嗯，
0: 对，就是把米冲碎，
2: 嗯，
0: 这个是把咖啡冲碎，因为它不能把咖啡豆放进那个壶里面去煮，
2: 那煮不出味来啊。
0: 它要增大它的接触面，才给它砸碎，但是它砸的不是很均匀，有特别细的，也有很粗的，
2: 嗯，
0: 对，但是它不会把它去筛选再给你煮，然后冲完了之后呢，它冲的时候很香那个味道，
2: 嗯，
0: 对，就越砸越香。然后把粉给大家闻一遍，然后他会，
2: 这边大家总觉得是个咖啡。
0: 他会拿出来一个大肚子的壶，口很小，然后把咖啡粉，用勺子舀进这个壶里面去煮。他一共有三道这个咖啡仪式，第一道的话很浓郁，
2: 就直接粉和水就在一块煮，
0: 就在一起煮，然后他也不过滤，因为他那个
2: 像煮豆浆似的这个，
0: 因为他的那个壶的口很小，但是他不至于。把它过滤掉，只能滤掉一些大块的咖啡渣，
2: 嗯，
0: 但是小的些细粉，它会随着这个咖啡液倒到你的杯子里。
1: 有一种还得喝点粥的感觉，
2: 就是
0: 它是第一道是很粘稠的
1: 啊，
2: 就是豆浆的，你看我
0: 非常粘稠，
2: 就是早上打
0: 了很浓郁，
2: 不滤直接给你倒碗里，然后妈妈还告诉你这样有营养，
0: 食物纤维非常的多，因为它有很多的细粉和渣子。
2: 哦，对，
0: 黑黑的，
2: 口感怎么样？
0: 口感，说实话，一个挺不一样的体验。
2: 他没吧？
1: 对，非常。老潘是个好人。
2: 对，
1: 嗯，
2: 他都没有去点。
1: 其实他的面部表情
2: 已经
1: 出卖了他。
0: 一生一次的体验，
2: 再也不想喝了，是吧？
0: 但是我们很期待第二道跟第三道。
2: 嗯、
0: 然后你在喝第一道的时候，他第二道已经开始煮了嘛？
2: 这第一道大家能喝完吗？
0: 第一道大家喝不完，也很正常。对，然后我们就开始期待第二道了。然后第二道煮出来，然后它倒在你杯子里的时候，你会感觉它的颜色变淡了一点。
2: 嗯，不是纯黑了，
0: 不是纯黑了，对，有点偏红褐色了。
2: 嗯，有点那个浓咖啡的意思了。
0: 对，然后这一道的话，你会感觉，哎，它的味道淡下来了，不会那么集中，很浓郁了。
2: 嗯。
0: 对，但是它也很重，
2: 依然还是苦的。
0: 对，因为毕竟它已经烘黑了。
1: 那看来可能就是第三道是不是
0: 接
1: 近于
2: 好点？
0: 然后第三道的话，以当地的习俗来讲，第三道他会祝福所有喝咖啡的客人。对，它是一个祝福。
2: 那也就是其实他也知道，只有第三道才好喝，所以他把祝福放在第三道。
0: 然后第三道
1: 具体怎么祝福你呢？
0: 嗯，他会说一些当地话。
1: 哦。
0: 就是一些像咱们说的吉祥话。
1: 哦，
0: 对对，祝你健康啊！
2: 一边咖啡一边到祝大家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是吧？
0: 对，
1: 我要会连续喝三杯，那我看来我去不了埃塞俄比亚旅行。
2: 你放心，
1: 一杯半我
0: 一杯很小，它一杯很小，其实
1: 就是咱浓缩的那种杯量，
0: 那种小杯子，
1: 吓死我了！我以为一人一个保温杯呢，那就三保温杯。
2: 那他得多大个那个吸嘴壶？
0: 但是第三道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咖啡可以喝出一些味道了。当我在喝第三道的时候，我喝出了一些酸味儿。
1: 嗯，前两道也有味道啊，糊味儿啊。
0: 嗯，它的酸味儿隐藏在糊味儿之后了。
2: 就你尝不出来，
0: 你完全感受不到酸味儿。对，你更多的是苦味儿和一些焦味儿，焦香。对，但是其实第三道的话，咖啡已经很淡了，但是你还可以喝出一些埃塞俄比亚咖啡本身的味道。
2: 什么味道？
0: 它是偏一些柑橘类的水果味儿的。它会有一点点酸，
1: 埃塞俄比亚，
0: 然后它的浓度也 OK 了。
1: 嗯，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 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所以埃塞他产的咖啡是有比较主流的咖啡种类吗？还是说不同的咖啡种类在他那儿种出来都有它独特的自己的味道？
4: 整体来讲，咱们说非洲的产区的整体的味道它会偏酸一点点。
3: 嗯，
4: 对，因为它土壤的关系，风土的关系。但是埃塞俄比亚这个地方的话，它是一个咖啡基因的一个宝库，它所有的埃塞以外的咖啡种全是从埃塞出去的。
3: 哦，原产，
4: 它是原产地。
5: 嗯，
3: 就是除非大家再用不同的种之间杂交出新的品种来，
4: 对，
3: 那才有可能是别的地方新出现的。
4: 对，当然
3: 它的原来的东西都在这儿。
4: 对，因为现在的科技很发达了，然后咱们的基因工程也很发达了，它会把埃塞不同的豆子的基因再进行杂交。
3: 嗯，
4: 对，取更好的品种，抗病虫，然后更容易种植，然后它的风味也好，产量还高。对，现在是这样发展的咖啡了。
3: 那埃塞它的咖啡种类会很多，那他们当地人主要喝的会是哪一种豆子？
4: 他们当地人是不分种的。
3: 嗯，
4: 对，就是因为它没法分种，因为咖啡是异化授粉植物。
3: 嗯，
4: 这个是铁皮卡的树。
3: 嗯，
4: 对，但是它授粉周围有波旁，它授粉的话，可能它这个铁皮卡树长出来的这个授粉的这个果子，
3: 嗯，
4: 它是一个杂交了，
3: 嗯，
4: 它异化授粉了，就是波旁的粉跟它授了，
3: 嗯，
4: 等于说它长出来的不一定是铁皮卡。但是它一定有铁皮卡的基因。
5: 嗯，看不出来你还是一个颇通植物学和生物学的人。
4: 也是后期去了解到一些就是咖啡基因的事儿，因为我也很好奇咖啡怎么有这么多的种类。
3: 嗯
5: 嗯，
4: 对，其实还有更多，只不过有一些种类它没有拿出来大规模的种植。
3: 对，这个我之前去云南的时候，在云南农科院那边，他们就有一个叫做热带亚热带的经济作物研究所。老师就给我介绍说，我们这是中国的咖啡基因，他们保留了600多种咖啡的基因，就是种子。那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埃塞的话，那它一定数量更多，然后种类更复杂。
4: 对，很非常复杂，但是又很简单，
3: 就反正混一块喝呗。
4: 对，就大家都混在一起喝了，因为它没法再细分了。
3: 嗯，
4: 对。但是现在埃塞咖啡发展到它已经可以细分了，是因为它的种子是从研究所里拿出来的稳定种子。
3: 嗯，
4: 然后它会找一个没有野树的地方再去单独种植，
3: 互相不会乱传粉的地方。
4: 对，所谓的单一品种咖啡，它不是单一产地了，它既是单一产地又是单一品种。
3: 哦，那就是我们比如说平常会说什么阿拉比卡呀什么的。
4: 阿拉比卡是很大的种。
3: 哦，
4: 对，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但是阿拉比卡底下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亚种。
3: 嗯，
4: 对，它亚种再杂交，甚至阿拉比卡种跟罗布斯塔种再去结合。
3: 嗯。

0: 再产生新的，
1: 再产生新的，也就是咱们现在国内云南大量种植的卡蒂木种。
0: 嗯，
1: 对。
2: 哎，那我听得出来，你好像去过很多咖啡的产地旅行。
0: 嗯
1: 嗯，确实，也是在旅行过程中去接触到一些咖啡的，相关的产业，包括产地。
0: 嗯
2: 嗯嗯嗯，那像你去产地旅行和我们普通的游客去玩的时候，有什么会关注的不同的点吗？
0: 或者是不是要做啥准备呢？
1: 其实也不需要做太多的准备，就是大家抱着好奇心去接触去感受就可以了。
0: 准备就是带好保温杯。
1: 其实到咖啡产地，比较成熟的咖啡产地或者大的庄园，你可以喝到当地产的咖啡。但是其实大部分的咖啡种植以小农为主，小农也就是他这个果农只种咖啡，他不参与处理。
0: 哦，只生产原料。
1: 对，换句话说就是他喝不到他自己种的咖啡，他只能吃果子。
0: 顶多也就是他自己再拿个平底锅在家再炒炒。
1: 那都见不到，是因为他会把咖啡鲜果收集起来卖到附近的水洗站或者处理站。
0: 哦，就连
1: 或者合作社
0: 都没有是吧？
1: 对，他不具备大规模处理的条件。
0: 嗯，
2: 我问刚才这个问题呢，是因为现在有很多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会为了这一杯咖啡到原产地去旅行。从咱们国家来说的话，有很多年轻人去云南就是为了探寻这个咖啡的原产地。
1: 是的，因为现在年轻人有很多人喜欢喝咖啡，他就会去深入的去了解咖啡本身的东西，他会到原产地。而且咱们国家的咖啡种植一是很专业了，二是它会很直接的让你感受到，它也有一些像课程啊，包括一些原产地的一些旅行啊，包括一些线路都是可以安排的。
2: 那其实有很多人只是爱喝咖啡，并不是跟你一样是真正的咖啡小达人。对这些爱喝咖啡的想去原产地旅行的朋友来说，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或者他们需要具备哪些基础知识，做好基础功课之后再出门吗？
1: 其实可以上网查一些基础的咖啡知识就够了。因为咖啡本身很简单，对，它就是一个水果，水果的种子，然后经过一些人为包括自然的一些后期的处理和加工，对，最后经过烘焙变成了咱们可以接触的咖啡豆。你有具备一些咖啡知识，简单的咖啡知识就可以去原产地旅行。对，因为到了当地你会很直接的接触咖啡是从哪个树上长出来的，它为什么是这个形状，最后怎么变成呢一个可以去烘焙的咖啡的生豆。对，这个过程甚至在咱们的庄园里你还可以喝到庄园种的咖啡烘好的，你可以在当地喝。你也可以去参与，包括一些包括采收季，你可以去采一下鲜果啊，然后处理的时候的话你也可以参与一下它的处理的一些过程。对，很直接的，很直观的，包括水洗是怎么水洗，日晒是怎么做，对，蜜处理是怎么做。
0: 哦，这个其实涉及的是这个咖啡处理的方式是吧，
1: 处理的方式啊，采收都会接触到，
0: 这个可以聊聊。
2: 嗯，
0: 就是水洗，就是我理解的拿水洗一下。
1: 其实水洗只是一个它的称谓。对，并不是简单的拿水冲洗。那咖啡咱们以简单的话讲就是咖啡鲜果。水洗是在鲜果的时候把咖啡的皮跟果肉还有种子让它分离。
0: 去掉
1: 果皮果肉。对，只保留种子。然后在水洗池里面浸泡若干小时之后，把它的表面的一些脏东西、粘液、发酵物、代谢物，去把它冲干净，然后再晾晒，这是一个所谓的水洗咖啡。对，
2: 在大池子里。
1: 对，它需要大量的用水。对，当然也会造成一些水的污染，是因为这些污水要排出去。对，所以就是在发达一点的国家，其实做水洗豆子的成本会更高。也会造成更多的水污染。但是日晒就比较简单了，就是咖啡鲜果然后放在晒床上面去晾晒，让它自然的干燥。

0: 人工也要去
1: 那个皮和肉的是吧？
0: 对，就是圆果。
1: 嗯，
0: 然后让它干燥，干燥到含水率在12%，对，把外壳硬掉的外壳打掉。对，这是日晒处理。
1: 嗯，
0: 然后蜜处理是只去掉果皮跟若干的果肉，保留一部分果肉，然后去晾晒。
2: 蜜处理？
0: 对，它是果蜜处理，其实跟蜂蜜没有关系。
2: 哦。哦
0: 对它保留对
3: 本身的糖，
0: 因为它去掉果皮保留果肉，它会黏黏的，
1: 嗯，
0: 对，像蜜一样的感觉，所以它叫蜜处理。
1: 那这几种处理方式最后的口感会有比较大的区别吗？
0: 咱们以同一种豆子来讲的话，嗯，同一种豆子做这三种处理法，它呈现的风味是不一样的，包括口感也是不一样的。然后水洗的话会更干净，但是相对来讲的话，它的酸度相应会比另外两个处理法高一些。
1: 嗯，
0: 然后日晒的话，它会因为它有果肉作为能量的基础去转化，它会更甜，就它的酸度会很柔和，然后它的风味层次会更好，但是有一定的像发酵的味道去展现出来，
1: 嗯，
0: 然后甚至有一些包括一点点酒的感觉。
1: 嗯，
0: 对，这都是日晒经常能遇见的风味。
1: 嗯，
0: 然后蜜处理的话，它会介于这两者之间，它会很平和，
1: 嗯，
0: 然后酸度也不会很高，甜度也很高，然后但是它的发酵感就不会很强，
1: 嗯，介于这两者之间，
0: 就
1: 是蜜处理，
0: 蜜处理。
1: 哦，我这要这不讲的话，大家本能会认为蜜处理是最甜的那一个。
0: 对，当然现在发展出一些还有厌氧处理，然后还有一些加酵母，
1: 所以会有这种。嗯，不同处理方式的独特的产区吗？你去过的？
0: 我去哥斯达黎加。
1: 哥斯达黎加，
0: 对，
1: 它的处理方式，
0: 它主要是蜜处理非常多这个地方，
1: 哦，
0: 对，他也很喜欢这种处理法，相当于这个产区的名片了。
2: 不好意思，我得问一下，哥斯达黎加是南美洲？
0: 在中美洲。
2: 哦，在中美洲。
0: 对，对，然后就是肯尼亚，肯尼亚大部分都是做水洗处理。
2: 哎，你肯尼亚会不会是跟埃塞俄比亚一起去的？
0: 不是，
2: 哦，分
0: 开去的，
2: 分两趟去的。
0: 对，
2: 哦。
0: 然后就是像也门，也门因为缺水，
2: 你去过也门啊？
0: 对，因为也门缺水，所以当地的咖啡都是在，因为小农都是在自己家房子房顶上晾晒，
1: 那就是日晒呗，
0: 就日晒了。
1: 哦，
0: 对，因为当地很缺水。
2: 嗯，
0: 对，其实好多都是以当地的自然条件去发展出来的这些处理法。他比较擅长什么处理法？
1: 嗯，那有没有就是说不在这三个大类里面的其他的大类的，然后这种有产量很大的这种产区？
0: 嗯，就没有了，
1: 就这些了。
0: 对，人因为像厌氧哪里都可以做厌氧
1: 啊，就这个就不需要自然条件了。
0: 对，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才会刷新认知，当地对咖啡的探索早已不局限于种植和售卖，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山间，持续收集培育咖啡种质，自主选育适配本土环境的新品种，从一粒种子夯实国产咖啡的品质。更难得的是，咖啡已经完全融入本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把咖啡和美食、文创、乡村游结合在一起，衍生出很多新鲜有趣的体验。下面我们就走进德宏，看看这片百年咖乡是如何依托自身资源走出一条属于中国本土的咖啡发展之路。
3: 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部，与缅甸接壤，是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多民族聚居地。德宏是中国咖啡产业的先行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这里就已经推广种植高品质的小粒咖啡。到了1994年，德宏更是建成中国最大的速溶咖啡粉生产厂，形成了从种植到加工的完整产业链。而真正让它闪耀世界舞台的是2016年亚洲咖啡年会宣布永久落户德宏芒市。这些都可以看出德宏在全球咖啡产业中的实力与地位。每年10月，云南的空气中都会飘散出一种独特的甜香，咖啡浆果的内含营养物质已经积累完成，新一年的咖啡产季即将到来。
4: 现在的市场主要就是在咖啡果成熟跟加工之间到产季去寻找性价比然后有特色有特点的咖啡豆。
5: 那在整个云南地区您平时会去哪些主产区寻豆？
4: 德宏、宝山、普洱、临沧。
5: 会去到国外吗？
4: 国外也会去的，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南美洲的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
3: 山云辉是一位寻豆师，这个职业是连接产地与风味的关键桥梁。他曾参与制定国家农业行业标准，也曾获得过多项国家级发明专利。每个产季他都要深入产区寻找优质生豆。
4: 今年的这个咖啡树砍了还是长得比较好呢？
6: 今年算是好的，
4: 它也比较健康，叶子的话比较大，也比较垂柳，基本上砍了倒是不缺肥。我们这个咖啡树还没有施肥，还没有打油的。
5: 你看，您刚刚说到没有打药，其实我们走在这咖啡地里面，特别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能看到蜘蛛网。
4: 对对对，
5: 是吧？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纯天然的一个环境哈。
3: 这里是风平镇的上东村。距离芒市大约15公里，站在海拔1500多米的山坡上，绵绵细雨中深吸一口清冽的空气，仿佛每丝水汽都饱含充足的养分。得益于低纬度高海拔的独特气候，这里的咖农无需担忧霜冻侵袭，在充足的日照和雨水滋养下，咖啡果不紧不慢地生长，逐渐积累丰富的内含物质，孕育出云南咖啡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酸的独特风味。
5: 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4: 这个是卡蒂姆品种。
5: 卡蒂姆，
4: 对，是我们云南省种了30年的品种。它的咖啡风味呢，偏向于强烈的柑橘风味，还有坚果风味。
5: 哦，我可以摘一颗吗？
4: 可以的，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咖啡果的话，那个把种子轻松的挤出来的时候，咖啡果才真正的成熟。
5: 那这咖啡皮儿好甜啊。
4: 对对对，因为咖啡的话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水果，皮里面它还有一层果胶，这个咖啡皮就像我们的龙眼荔枝皮，这个果胶的话就像龙眼荔枝肉、而我们的咖啡豆就像龙眼荔枝的那个果核种子一样。
3: 我们喝到的每一杯云南咖啡几乎都有卡蒂姆的身影， 它撑起了云南咖啡的大半壁江山。关于卡蒂姆的诞生，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咖啡叶锈病危机席卷全球重要的咖啡产区。科学家将中粒种和小粒种进行杂交，得到了抗病强、产量高的卡蒂姆品种。云南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发展咖啡产业，卡蒂姆的特性完美契合了这里的高原气候与独特的砖红壤，被大规模推广种植。时至今日，卡蒂姆在云南的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年产量约12万吨，占中国咖啡总产量的70%以上。
5: 哎，我发现这个咖啡豆并不是一下子完全成熟的，它是分批次，像我们现在身后看到有的红的，有的绿的。那你们采摘的时候是只挑红的？
7: 啊，是的，我们只挑红呢，因为我们是这边我们高海拔山区的嘛，就是相当嘛，要3个月到4个月才采摘完了。就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再到过个春节。
5: 整个采摘期这么长。
7: 我们种植里面也有1500多亩，那投产是800多亩。
5: 嗯，那每年的产量能有多少呀？
7: 大概有着60吨左右。
3: 上中村生活着800多户居民，草果、咖啡和人参果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段英州有26亩地，这一块是2021年种下的，历经3年精心培育，咖啡树即将正式投产。
8: 这个呢是甜度仪，我们要测量它咖啡鲜果成熟时的糖分，看它的甜度够不够。如果是甜度在20以上才达到我们的要求。你看这个的话，甜度到25，咖啡果非常甜。
5: 全中国咖啡云南生产的，它的占比大概有多少啊？
8: 占全中国的98%以上。
3: 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咖啡也是一样。全球咖啡产区主要集中在南北纬25度之间，而坐落在北纬24度的德宏刚好处于这条黄金种植带上。这里气候温润，山高谷深，阳光和雨水都恰到好处，土壤中饱含各种营养。这里的每一缕风，每一寸土，都为孕育高品质的咖啡豆做足准备。从一颗好果子到一杯好咖啡，中间还要经历一场风味的蜕变之旅。首先就是对咖啡鲜果的加工。一颗完整的咖啡果实由外到内共有7层结构，每一层结构和每一道工序都关乎最终风味的形成。日晒、水洗和逆处理3种初加工方式，如牛把般将同一批次的果实转化为完全不同的风味。
5: 哦，这个房间里面有好浓的咖啡豆的香味啊！这些豆子全部都是今年刚收。

0: 人民币较量高升，随着时间推移，倒数持续加深，滚筒中依次传出一道和二道声，咖啡豆的内部结构已经改变。大约20分钟左右，当豆表呈现出深邃的褐色光泽，咖啡豆的烘焙就完成了。
1: 这些豆子呢都是送农产期的，但是它是不同的出加工处理方式。现在我们的话就根据那个美国精品咖啡标准的这个杯测表，我们来进行杯测。杯测的时候勺是那个从里面往外的。
2: 您刚刚发出了很响亮的声音，这个叫啜吸。
1: 对，这个叫啜吸。
2: 是怎么发出来的这种声音？
1: 是要把咖啡液体吸成雾状，让你的口腔腔鼻腔去尝试它的味道。
2: 哦，我来试一下哈，这边也有勺子。
1: 一开始的时候就在轻轻的吸，等到你习惯了以后再使劲吸。要把液体变成雾状到鼻腔里面去看。然后因为鼻腔里面对那个风味也更敏感，舌苔的话对触感这些比较敏感。
0: 整个杯测过程十分严谨，每道程序都有标准的时间限制。啜吸结束后，寻豆师要根据精品咖啡协会的标准，从干净度、甜度和酸度等维度对每一款咖啡进行评分。80分以上可以判定为精品级咖啡。
2: 我看您最后的这个记录表上给他的评分是85.5分。
1: 对，
2: 这个评分大概是位于什么水平？
1: 它在全球的那个精品咖啡行业里面的话，它是属于中上的水平。
2: 哦，
1: 相当于是卓越级别的。
2: 今年的寻豆之旅才刚刚开始，
1: 对，
2: 一直要持续到明年的4月份左右的时间。
1: 对，
2: 那您今年有没有什么计划呀？
1: 今年至少我们要有15款咖啡豆，咖啡豆的种类多一点的话，消费者的选择会多一些。
2: 其实您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咖啡界的星探一样。对吧，在众多咖啡当中选择您觉得最有潜力，在市场上面发挥最好的咖啡豆。
0: 对咖啡豆的处理，山云辉有自己的独特方式。他将咖啡鲜果放入竹筒中密封，再埋入阴凉的地下，经过大约10天左右的发酵，一种风味独特的青竹咖啡便酝酿而成。这种处理方式的灵感来源于本地布拉族传承千百年的酸茶工艺。
2: 陈老师，我们来品尝一下您制作的青竹咖啡。
1: 好吧。
2: 刚刚我们看它的颜色就觉得很漂亮，是有点微微发酒红色的。尝一下。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苦味的。然后这个酸味呢，它是清甜的那种酸，非常的润，非常的柔和，它并不是很刺激，就好像它是可以慢慢品的一杯茶一样。
0: 咖啡会因为处理方式不同而产生千变万化的风味，而人类对于咖啡的利用并不只是种子这么简单，它的花、果甚至叶子都可以通过精巧的加工绽放出独特的风味。
2: 我看您还在桌子上面摆放了3盆，这是咖啡果的果肉。
1: 对
2: 啊，然后这是咖啡树的叶子。
1: 对，
2: 这是
1: 咖啡花。
2: 哦，这是咖啡花。
1: 对，
0: 咖啡花以淡雅的茉莉香气与形貌开启了咖啡生命的序章。花期在每年的3月到5月，开花时它们三五成群地抱成一团，盛放2-3天后就会凋谢，而在花谢处会结出小小的果实。
2: 这个咖啡花茶里面有很浓的花香，然后还是有点清甜的。这个甜味是花本身自带的吗？
1: 对，是花自带的。实际上新鲜的话你会感觉它有点苦，但是你采摘下来残花3个月以上的话，它会成分进行转化，转化成有糖分，所以说那个花冲泡出来就有微微的甜味。

0: 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3: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2: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中医如何治疗牙疼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7: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讲李东垣看病的故事，讲李东垣给人治牙这牙疼的故事。哎，这个呢值得大家听一听，为什么呢？这牙疼啊，应该说呢，还是我估计是每个人都遇到过，是吧？还是中国人的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什么呢？我们的牙齿保健问题现在特别大，现在这代孩子呢可能牙好一点，像我的同龄人里边基本上这个牙好的人并不多，好多人牙都有问题，所以呢这个牙齿健康呢是个大事儿，您多了解了解呢，哎，这是没坏处的。那么古代中医治疗这个牙疼，治疗牙病的效果怎么样呢？客观的讲，哎，这还真是中医的短项。客观的讲这个呢就是我们治疗呢，古代中医治疗牙病方面呢有时候你这牙疼也真是不好治，也不能说就光中医，其实国外呢在古代的时候呢治疗这牙也是个很难的事儿。那么只是在

成了现代。随着技术的发展呢，哎，这口腔科发展的这个特别快，比如做各种根管治疗啊，然后这个把这个种植牙等等，这个方面呢发展确实很快的。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古人对这个牙病的治疗就那个没什么大的这个可取的地方呢？哎，还不是。我们看李东垣的医案就发现，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办法。那么这牙疼呢分成几种，比如说这牙，对吧，龋齿整个这牙呢已经坏掉这个一半了，那么里边漏个大洞，这种情况下呢，其实现代的这个口腔这个治疗方法其实非常好。应该说呢，现在口腔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但是对于某些方面，有的时候呢你牙还完好了，可是怎么样呢，可是哎里边疼了，最近上火了，哎呀着急上火，对吧，疼了特别疼，这时候呢哎中医的效果呢就明显的很好。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牙龈裸露，这牙周炎呢，现在牙周炎是个大问题。这牙周炎呢，你去问口腔科的，他们办法也不多。哎，可是中医呢却有些方法。所以呢，这个我们仔细研究，你会发现一些宝贵的东西，好不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这个医案呢，叫风热牙疼治验，说刘经理之内，这刘经理啊，姓刘，应该是个官员，叫经理的官员。那么之内是他媳妇儿，年三十余，也就三十多岁吧。哎，他患了牙疼的病，病齿痛不可忍，就忍不了了。忍不了到什么程度呢，什么程度跟大家讲啊，这事儿有点滑稽，需骑马外行。什么意思呢，就一定要骑上马然后往外边走，这马跑得很快。那么他这时候怎么样，张开嘴口吸凉风，不断的往里吸凉风，你跑得不快嘛，对吧，然后又往里吸着气，哎，吸着凉风呢，这疼好像就能止住。可是呢一回到家里边马上又开始再疼了，所以他就什么，就只能在马上不断的跑，然后这吸着凉风。各位，我不知道这牙疼的朋友们有没有这感受啊，这吸着凉气觉得舒服，是吧。那么这位女士的做法呢，好比说今天怎么样呢，这个骑个自行车出去猛蹬，然后张着嘴往里吸气，或者您开个车，对吧，老公开车，然后你呢从那个车棚顶那个天窗透着脑袋来不断的吸气满那个二环上跑，哎，这样才舒服。各位你想这是不是挺滑稽的，是吧。所以呢这不是治法，这虽然舒服但不是治法。那么这没办法怎么办呢，家人以为什么呢，这里边有点玄妙的，是不是哪个神仙捣乱呢，于是呢请巫师来给做法。结果做完法呢还没好，这说明什么，这不是什么闹鬼啊，神仙捣乱，对吧。于是呢谁求治于先师，这呢是罗天逸写的，所以这来求李东垣来了。那么李东垣闻其故，听他讲完说呢，此病啊乃湿热为邪也，为邪也。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他说呀，足阳明胃经，它循行啊贯于上齿，就是我们的上牙，通哪儿呢，足阳明胃经。然后呢手阳明大肠经呢贯于下齿，下齿跟大肠经相通。所以啊大家要知道我们的上下牙所通的经络是不一样的，上边胃经，下边大肠经，是这样。所以你上下牙疼有时候不一样。那么这都是阳明经啊，阳明经有什么特点呢，阳明经特点是多血多气。那么这本来啊就是多血多气的经络，加之以什么高粱之味助其湿热，加上什么你吃的太好了，这刘经理的经理应该是官员，对吧，哎，这个老公当官，家里吃的能吃得饱，哎，所以呢吃的非常好，体内湿热就重，所以这湿热往上一攻导致牙疼，这是热症，牙疼的热症。这怎么办呢，李东垣说呀，我现在立一方，今立一方不需骑马，我现在立一方的，你试这方子下子用这方以后呢就不需要骑马了，对吧，不需要骑马了，那不用去骑马吸那凉风了，常令风寒之气生于牙齿间，让你这个牙齿凉下来，凉下来就不疼了。怎么去开这方呢，它以黄连胡同类之苦寒，再配合什么呢，配合这个新的薄荷叶，然后呢荆芥穗之辛凉，哎，四味相合，怎么样呢，都是凉的，能够做这风寒之气，让你这个气凉下来。那么这里边具体应用什么呢，用黄连，黄连泄什么热呀，泄胃肠之热，大家一定要记得，黄连泄胃肠之热，也就是阳明经之热，这黄连泄它最好。所以呢大家看李东垣出方子呢上来怎么样，精准定位，因为这是阳明经的什么这个热往上攻，攻到牙这来了，所以牙疼。黄连泄阳明经之热，首先我怎么样把你这个阳明经的热清掉了，接着配什么，配胡同类。什么叫胡同类呢，这东西很有意思，大家知道新疆那边有那个胡杨，是吧，那胡杨树，这胡杨树呢特别漂亮，这个如果你去拍的你会发现胡杨树一年四季景色不一样，非常美。那么胡杨呢这木头也能放很长很长时间，那么它这木头这树在长的时候，如果这树油出来滴到在地下沙子

因为那边都沙漠嘛，滴到沙子里边，在里边呢形成的东西叫什么，就叫胡同类。那么新的它分新旧，那么新的也叫什么，也叫木绿。那木绿呢，其实我怀疑什么呢，就这个音呢，大家说这是什么类，那可能当地呢少数民族类类就以为是类呢，那么后来就写成木绿，像法律的绿。那么实际什么呢，这就是这个叫胡同类。那么胡同类干嘛的呢，胡同类解毒的。那么李东垣的老师呢专门说，张元素专门说，说这个脖子上那个萝莉，就长那个疙瘩呀，那疙瘩那个萝莉，说非这个胡同类，一定要这一定要用胡同类，不用的胡同类你解不掉。啊，对，这特别重视这药。那么这个胡同类还有什么作用呢？治疗这个咽喉肿痛，哎，过去治疗咽喉肿痛。那么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什么？治疗牙疼，治疗牙病，包括这个牙周，对吧？这个牙龈溃烂的等等，在古代的方子里边经常会出现胡同类这个药。在李东垣的治疗这个牙疼的方子里边呢，这胡同类的出现比例非常之高。那么他在治疗这牙疼的时候呢，哎，不像那个别的像那什么入药熬好喝的，而是什么磨成粉，然后呢，哎，往上外敷。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热毒导致的头面、咽喉肿痛要怎样调理呢？一起来听一听。
4: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君药、臣药，还有什么呢？还有左使，对吧？有左药。那么这个左药是什么呢？哎，左药应该解毒了，对吧？前面那是什么？前面那是这个去火解毒的，后边配合你，配合这君药。那么用的是什么呢？连翘，大家知道，连翘有什么？解毒散结的作用。所以呢，你当你这个咽喉啊臃肿，有热毒聚集在这的时候，我们帮你把这毒散开。所以用什么？连翘，对吧？连翘加上鼠年子。什么叫鼠年子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牛蒡子。这牛蒡子这味药呢，专门利咽喉，解咽喉的这个毒。所以我们讲张锡纯的时候讲过很多，张锡纯经常用牛蒡子配什么？配这个山药，对吧？你这感冒过后还剩点咳嗽，哎，这咳嗽不断，就在咽喉这有点问题，怎么办呢？大量的山药配一点点什么？配一点点牛蒡子。那么我给你补脾，同时解

毒立咽，这个把咽喉的热毒解掉，你这个咳嗽就好了。所以呢，这牛蒡子啊，这味药呢用的特别好。那么它这个方呢是把它研成细末。牛蒡子大家知道我们在用的时候有什么特点？在之前我讲张一纯讲过，有什么特点呢？牛蒡子的东西呢，张一纯认为是把它给捣碎了用效果最好。那么怎么捣碎呢？你生牛蒡子拿来你捣碎，我跟各位讲呢，别扯，捣不碎，怎么砸它也不碎。那怎么办呢？人讲的好是炒捣，炒了以后捣，那么把它给炒，哎，炒的炒的香气出来以后呢，哎，容易捣，一捣就捣碎，能捣成面，还真的挺香的，因为种子都比较香，很香的。这个时候煎药效果才最好，所以张锡纯写牛蒡子的时候，往往加上炒、捣两个字，这个是这个非常这个精细的。那么像这个用，我觉得这里边呢最好大家炒捣了，那当然效果更好，对吧？那么连翘牛蒡子加什么？薄荷叶。薄荷叶呢是辛凉解表的，有这个透发邪气的作用，把热邪往外透发，所以这薄荷叶加进去，然后板蓝根苦寒的是干嘛？解毒的，对吧？配上加这个马勃，这马勃什么呢？马勃是一种菌类的东西，它外边呢一层皮儿，像那个纸口袋一样，里边呢什么呢？是那种粉末状东西，像灰一样，一拍就嗡就出来。那么这东西呢，拿的时候手给沾一手，那么一动呢，这个灰烟出来啊，会呛人，所以一般药店不愿意用这个药，就不愿意进这药，所以很多药店抓不到马勃。那么我觉得大家呢，如果遇到有卖马勃的药店呢，您买点家里备着，因为真的用这方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啊，十有八九您到药店抓不齐。这马勃一般药店嫌麻烦，而且巨便宜，这很便宜，他觉得不挣钱又麻烦，对吧？所以呢，很多药店不进，大家可以备点。这个马勃这个药什么作用呢？这个清咽利喉解毒作用非常强。这个方子我的体会，如果没有马勃的话，大家说没有马勃的话，那剩下药就起作用了，对吧？不用马勃也一样了，所以很多人呢是不用这马勃的。我跟大家讲我的体会，如果不用这马勃的话，药效会确实减少很多。所以我认为马勃在这方子里边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李东垣选的药呢都是精选的，对吧？马勃。那么白僵蚕什么作用？也有解毒作用。那么对于咽喉肿痛啊，有热毒等等，效果非常好。那么这些药干嘛呢？哎，这些药是为了配合前边，对吧？配合的君药黄芩、黄连去解毒的，因为这个热毒壅盛非常厉害，所以把汇集了能够是解除上焦的热毒的这些药配在一起。那么这些呢可以放在一起叫散肿消毒，定喘以为佐。什么意思呢？就是作为佐药来辅佐那个什么君药的。那么接着配点这个生麻，这个往上药性往上提啊，因为你这个热毒在上边，在什么上半身，对吧？对应天，一定要把药往上提。那么生麻和柴胡两个行什么？少阳阳明二经不得身。什么意思呢？生麻是生阳明胃经之气，你的胃经气已经郁滞，对吧？我帮你这个什么把你舒展开来往上提。那么柴胡什么？少阳经，少阳胆经啊，哎，气机不往不能往生。所以啊，为了打开这两经的气机的郁结，怎么样呢？用这个生麻柴胡，实际是药性是往上提的。那么再加什么呢？加桔梗，这叫什么呢？这都是引经抱屎之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让你药进入哪一经，把哪一经打开，哎，我让你进入哪一经，对吧？药性位置在哪儿？然后上边用桔梗往上提。那么像桔梗这味药呢，李东垣的老师在张元素讲过，他说这味药特别奇怪，这味药它药性就是往上走的，它只往上走不往下行，所以这药性这么明确的往上走的药里边，就桔梗这味药很独特。嘿嘿，这方里边加上生麻、柴胡、桔梗，用的一点点，对吧？生麻七分，柴胡呢稍微多点二钱，因为它有解毒散邪的作用，对吧？那么桔梗二钱，桔梗有清咽利喉的作用，对吧？所以呢，这方这么配起来了。那么这方这么一配，这么一讲，大家就明白了，对吧？它结构特别的分明，上面是什么黄芩、黄连，接着配什么呢？扶正气的，有人参，对吧？有橘红、陈皮帮你理气，对吧？有什么玄参帮你滋阴生津液，不让你人参太热，加甘草，这是第二组团。第三组团呢，我干嘛呢？前面的这个什么这个部族开始攻敌的部族，那用什么呢？连翘，对吧？牛蒡子、白僵蚕、马勃、板蓝根，对吧？加点薄荷叶往外散这邪气，这都是什么打仗的小竹子。然后配上什么呢？再配上往上这个生药，药性到位置，所以就像什么那直升飞机或者运这个士兵的船一样，运到哪儿去？用什么生麻、柴胡，再加桔梗，把你运到上边去，对吧？这样呢，到达指定位置开始作战。所以这方子啊，这个怎么样？整个结构特别分明，就是一个作战什么几个组团，对吧？各司其职。
那么这方子到后来变

化呢？就是这个后来呢，大家把这个什么把人参给去掉了。啊，现在我们这个书里呢，包括一些古书里的方子都没有这个人参，我觉得是不对的。就是李东垣原来配人参是有它的用意的，所以他的病治得特别好，对吧？那么这个方给患者用以后怎么样呢？把研成细末，然后呢，这个怎么一边用汤调，就是热水啊去调它喝，另外一方面一半呢干嘛做成蜜丸，哎，在嘴里含着，因为你不是这嗓子都有热毒嘛，对吧？慢慢这个好，所以这方喝下去以后呢，哎。这个患者的病啊就好了，所以呢李东垣就感叹了，说亡者不可追，说既然这个瘟疫啊死了那些人呢确实没法追了，对吧？没法去这个后悔，没办法了，那么来者犹可及，那么还什么没病这些人却能什么帮助他们，所以谁有病了赶快用这方子吧。所以怎么办呢？就把这方呢，就凡有这个病的，有这大头天行的这个病的，把这方就是写下来给大家用。那么像这样的方子大家说不用加减吗？是可以加减的。李东垣的后边呢说了，所以可以加什么防风，什么薄荷，这个川芎、当归养血，对吧？可以加点这些散邪养血的。那么也可以什么呢？如果大便是干燥的，也可以加点大黄在里边。但是这个大黄呢是酒制的大黄，用酒来这个酒味的，就酒泡制的大黄，药性缓和一点。所以呢，这方也可以加减。但是大多数在瘟疫的时候呢，大家患的只要这种病症呢，用上效果就很好。所以啊，当时大家呢就都用，那么结果用呢？哎，确实瘟疫中很多人就没死，就治过来了。这书里边说的几个字叫什么？叫全活慎重，就让人活命活下来的人特别特别多。所以当时的人皆曰：“此方天下所知，虽堪一时，以传永久。”什么意思呢？说这方啊，这方不是一般人写的，是为天下人写的，对吧？这个确实能够拯救众生，所以怎么样呢？把它给刻到石头上，放到路边，以传永久，让大家呢一直能够传下去。或者有病人看到了可以抄方去治病去，所以这方呢一直传到今天。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到今天为止，我们治疗这个热病啊、热症、外感病，如果上焦啊这个邪气很盛，比如像这些腮腺炎呐、这个咽喉肿痛的扁桃体炎呐等等，这个发高烧啊各种热症的时候，我们还会用到这个方子。就在这次瘟疫过程中，在现在这次疫情我们治疗过程中，中医还会用到这个方子。比如有人这个热毒壅盛的时候，你用这方下去就很好用。像这么经典的方子，我是怎么样，我是把它写在手机的什么记事本里边的。那么碰到，因为网上很多人问我问题，我的朋友圈里有几千人，对吧？那么每天这个大家问我各种问题，碰到这种情况我怎么样拷贝一下，然后给他根据情况加减，我就方便一点，就不用从头再写一遍这方子了，对吧？所以呢我就拷贝一下，哎，加减给他发过去。所以啊，像这种经典的方子，就这个方子我是绝对存在手机的记事本里边的，就是就这么经典，就是金代时候人李东垣写的方子，到今天为止我还一样在开。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是经典的方子，就是人家出方出的太好了。那么一般的热症，大家会说我只要一感冒了就用这方子，别，千万别用这方子，凉，跟大家讲啊，确实凉。那么一般情况下用不着，对吧？一般情况下我们用些轻的药就给解除掉了，对吧？像这个热症轻的，你喝点山豆乌梅白汤汤都能解除掉。那么什么时候用它呢？真的热毒壅盛的时候，就是咽喉肿得很厉害，对吧？这个整个身体呢处于一种高热状态，发烧啊等等，这个热毒壅盛，尤其在头面部的时候，这方用上效果真的很好。我是印象特别深，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外地讲课，那么当时讲课呢就是外地这个雾霾特别特别重，我呢旅途奔波，对吧？到那是雾霾很重，结果咽喉肿了，肿到什么程度呢？我说话嗓音都哑了，就是说不出话了，这说话嗓子有问题。我就想第二天的课能不能讲？为什么？大家都通知出去了，对吧？大家都来了，这个大家都想听罗博士讲座，能不能讲？这时候怎么办？嗓子哑了，一般情况告诉取消吧，啊，取消可是人家大家外大老远来的，是吧？所以怎么办？我赶快抓这方，结果呢我就开始喝，到第二天嗓子就好了，就正常了，就是身体的病就一下就消除掉了。所以像这样的方子我是深深佩服的，大师出的这种方子特别经典，解热毒的作用就是好。所以每到这个真的这个外邪很厉害，热毒壅结于上焦，尤其头面部非常严重的时候，杀手锏是什么？我的杀手锏就是这个方子。这个方子从来就没有令我失望过，就是每次上去都能解决问题。那么解决怎么样？都很快，用那么一两副药就马上扭转病情，这热毒马上就清掉，对吧？注意这方子什么？这方子确实有点寒凉，这边这凉药比较多，对吧？我们把人参现在很多人就给去掉了，所以这方子有点寒凉。那么这方子把热邪清掉以后。

大家呢可以用点什么温补的药，哎，再慢慢调理一下身体。就有的人会觉得凉，那这时候怎么办呢？等病好了以后，您再吃点什么附子理中丸啊等等，这温补的药再温补一下，把这身体呢状态再调过来就可以了。但是在处于热毒壅盛的时候，当时如果解除不掉的话，会有其他问题，对吧？会引起这个病情更重，对吧？会有甚至引起往下走，变成肺炎等等。那么这个方子用上效果是很好的，而且除了就单独用这个方子之外，这个方呢后世呢大家又从里边引申出来什么呢？就学习他的思想，我们怎么去这个哎清洁上焦这个热毒壅盛来，我们用的思想，大家可以药物再加减的增减，所以启发了后世大家治疗这个外感病热毒壅盛的情况下怎么去用药。哎，李东垣给开的是思路，对吧？所以呢，我们在学习像李东垣这样能开创一派门派的这种大师的这种这个学习思想，说大家一定要第一知道这是经典，第二呢，我们学习的是思想，哎，我们要了解他怎么去这个哎去调理，对吧？大家学会这个思想就行了。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儿。
0: 这个。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养肺不宜吃的食物有哪些？具体来了解一下。
8: 养肺不宜吃的食物。一，过食冷饮会伤肺。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中记载，大饮则气逆，形寒饮冷则伤肺的观点。中医认为啊，寒食会伤肺胃之气，因外感寒邪，过食生冷之物，导致寒凝于胃，胃中的阳气不展，气机阻滞，胃失通降之职，胃气不能合理疏降，就会引发感冒、咳喘、气管炎等各种肺部疾病。喜欢吃冷食和冷饮呢，是最容易损伤肺的杀手。比如有些人容易得过敏性鼻炎，这就跟喜欢吃冷饮呢有很大的关系。冷饮的寒凉之气呢，冲进鼻腔的保护黏膜，就会受到鼻炎的困扰。有很多家长呢，喜欢给孩子买冰激凌、冰棍这样的冷饮，不管夏天冬天，孩子一要呢就买。其实呢，时日一长就会伤到孩子的肺，所以无论冬夏，人最好的饮料就是常温的水茶。南方人喜欢夏天喝凉茶，其实凉茶呀是性寒的。南方很多人得咽炎，这都跟冷的凉的东西啊会有关系。我们觉得天气这么热，喝点冷的可以降温呢，理所当然了。其实啊，这样一来，身体中的阳气全都调到表面了，里面全是寒的。再喝冷茶，这些冷饮到体内继续寒着，那就属于寒上加寒。夏天过食生冷的食物呢，人体里面就会偏寒，所以夏天呢很容易腹泻，这就是寒气损伤了肺胃所致。老百姓有句名谚呢，说得非常好，叫冬吃萝卜，夏吃姜。萝卜是清凉的，姜是热的，越是夏天呢，越要吃一点温热的东西。二，油炸熏烤食品呢，会伤肺。熏烤油炸食物如烤鸭、烤鸡、腊肠等，因为它们具有一种特殊的扑鼻而来的香味，一直为人们所青睐。然而，经常而大量的吃熏烤油炸的食物啊，会伤肺，甚至会引发肺癌。研究证实，烧烤类和油炸食品危害很大。油炸食品的危害主要是能致癌，这主要是因为其中含有一种化合物丙烯酰胺，这种化合物呢是富含淀粉类的食物在高温下油炸分解所产生的，能诱发多种良性或恶性肿瘤，经常食用呢，癌症发病的危险性会增高很多。其二危害是油炸食品含油太高，经常食用啊会导致心脑血管病、高血压、肥胖、糖尿病、脂肪肝等慢性疾病。烧烤食品中含有一种强致癌物苯并芘，这种物质是在烧烤食品时产生的，经常食用啊会在体内蓄积，能诱发肺癌、肠癌等多种恶性肿瘤。同时在烧烤类食品当中呢，还含有一种致癌物亚硝胺。亚硝胺的产生主要是因为肉类在烧烤前呢都要腌制，如果腌制时间过长呢，则容易产生此物质，所以我们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为了尽可能避免或减轻烧烤、油炸食品的摄入，我们进食的时候呢，要注意经常吃富含维生素 C 和 A 的蔬菜、水果，如胡萝卜、橘子、苹果、白萝卜等，以此来取代油炸熏烤食物，抵抗住它的诱惑，以防我们的肺受伤。三，肥腻食物会伤肺。肥甘厚腻之品属于甜味油腻性食物，经常吃这些食物啊，容易使体内产生燥火，易伤肺阴，尤其在秋季啊，更要注意。中医认为呢，燥易伤肺，极易引发呼吸系统的疾病，因此对肥肉的诱惑不能掉以轻心。国外的专家分析啊，肥腻高脂饮食会使人体的肺功能下降，这一现象在哮喘病人身上呢更为明显。肥肉、油脂等高脂肪食物摄入过多，会产生肺火，肺火不能在体内得到宣泄，肺部呢就会滋生各种疾病，比如伤食感冒、肺炎、肺结核，甚至肺癌等。从中医角度来说呢，肿瘤属于积症的范畴。黄帝内经记载，积症就是津液淤血的凝滞，而肥厚饮食呢容易助湿生痰，无疑会加重病理产物的凝聚。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呀，经常吃高脂肪饮食可促使肝脏分泌更多的胆汁，进入肠道之后呢，胆汁中的初级胆汁酸在肠道厌氧细菌的作用下转变为脱氧胆酸及食胆酸，而这两种物质呢均是促癌剂，可以引发各种癌变。同时啊，脂肪还能为多种肿瘤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因此呢，养肺保健康，让身体不受疾病困扰，就要少吃或者不吃肥腻的食物。日常生活中啊，可适量食用新鲜水果，以代替肥腻的食物。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黑木耳具有很好的清肺润肺效果，具体有哪些食用禁忌呢？
3: 清肺润肺效果好，木耳。黑木耳被营养学家誉为素中之荤和素中之王。每100克干木耳中啊，含铁97.4毫克，它比绿叶蔬菜中含铁量最高的菠菜啊高出34倍，是动物性食品中含铁量最高的猪肝的22倍，是各种荤食食品中含铁量最多的。因其含铁量高，可以及时为人体补充足够的铁质，所以呢，它是一种天然补血食品。养肺的功效，中医认为啊，黑木耳具有清肺的功效，对于肺炎有很好的辅助治疗效果，有凉血止血作用，主治卡血、吐血、血痢、崩漏、痔疮出血、便秘带血等症状。选购的方法：一、看颜色，可以通过辨别颜色来区别真假。真的黑木耳啊，正面是黑褐色，背面是灰白色。用硫磺浸泡过的木耳呢，两面都呈黑褐色。二、闻味道，黑木耳味道自然，有股清香味儿，而掺假的木耳啊，有墨汁的臭味儿。食用的禁忌：干黑木耳烹调前宜用温水泡发，但是泡发后呢，应该扔掉紧缩在一起的部分。最佳的烹调方法是炒食、凉拌和炖汤。再来说一下搭配，蜂蜜加黑木耳呀，能够凉血化瘀；豆腐加黑木耳呢，能够健脾养胃。但是田螺加黑木耳容易引起肠胃不适，菠萝加黑木耳呢，容易引起反胃、消化不良。再来说一下适宜的人群，一般人群均可食用，适合心脑血管疾病、结石症患者食用。那什么人不适合呢？出血性疾病患者啊，不宜食用，孕妇不宜多吃。再来说益肺食谱，黑木耳红枣瘦肉汤，功效是黑木耳能够凉血止血、健脾润肺、滑肠解毒，红枣呢能够健脾益气、滋润肌肤，瘦肉的话呢能够益气养血、健脾补肺，三者合用啊，有结肤祛斑、美容护肤的功效。小提示，感冒发热脾虚者呢，最好不要饮用此汤了。木耳烧腐竹，功效是滋阴润肺、缓解肺炎。小提示，泡腐竹的时候啊，以温水为佳，不要太热，也不要过凉。
2: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画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武松连饮10几碗酒，渐渐有了醉意，路过景阳岗，他又会遇上怎样的惊险？请听《水浒传》第78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5: 第78集。
6: 武松这三碗咚咚咚咚咚咚又喝下去了。9碗了，
7: 九宝，再来3碗。
6: 9碗了，您再来3碗。
7: 怎么，你看我醉了吗？
6: 对，您现在还没醉，我给您再来3碗，一会儿又来3碗。武松咚咚咚咚，这3碗又喝下去了，
7: 12碗了。酒家，再来3碗。
6: 啊？你还来3碗，快爷，无论如何您可不能再喝了，您都12碗了，这回您指定醉了。
7: 胡说，你看我醉了吗？
6: 说着话，武松把这个9碗拿着，俩手这么一使劲，咔啪把这碗给攥碎了。
7: 好，
6: 你好大力气，您没醉没醉没醉，您都12碗了，我看这也够呛。
7: 我喝酒给钱，你为什么不给我喝？快去拿，你再不拿我把你桌子拍断，你看看我是不是醉了。
6: 别去。九宝心想，今儿碰这么一位想拆房，我再不给他酒喝，非把房子给扒了不可。好的，我给你拿去，一会儿又端3碗来。这3碗酒咚咚咚咚咚咚又接着喝去了15碗。
7: 这15碗酒下去，

0: 武松可就有点醉意了，舌头见点短，眼睛见点浑，酒保看出来了。但到这个时候，酒保都不敢说他醉了。酒保一瞧，哎呀，您失误晚了，失误晚了，您都一点没醉，可真不错，您这海量啊！跟您说呀，我们这地方接待着喝酒的过来过去的，那可是无奇代数了，有一个算一个，像今天您喝这么多酒的人还没有，您是头份，您是首位。这酒保会说话，心想这个人喝醉了之后啊，你就得顺着他说，你别跟他呛着，你越呛他越逞能，这是一般醉鬼的规律。他这么一说，武松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如此说来算酒钱。
1: 哎，可以啊，您还吃饭吗？
0: 不吃饭了。说着话，武松啪把这小包袱解下来，往桌子上一放，里边掏出两块散碎银两一扔，你看这银两够不够酒钱？
1: 哎呦，这银子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0: 不但够了，这还得找给您钱呢。哦，还得找给我钱吗？
1: 啊，是啊。
0: 钱不用找了，再给我几碗酒喝也就算了。
1: 啊，你还喝呀？
0: 怎么，你看我醉了吗？
1: 对，您没醉，您没醉。那得找给您几碗酒呢？
0: 你看够几碗？
2: 哎呀，这酒保一看够几碗的呀，按这个银子数的话，还能找给他七八碗？
0: 不行，要找给他七八碗，他是说什么也走不了了。干脆吧，我就少说点吧。他现在醉嘛刀枪的也不识数了。
1: 可以，您这个多说能够三碗酒。
0: 那好，给我来三碗酒。
1: 哎，好呢。
0: 又端三碗酒来，武松把这三碗酒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又都喝了，前后一共十八碗。这十八碗酒喝完了之后，武松腿底下可有点渐软，但是武松那是硬汉的刚强豪杰，在这酒保的面前那不能显得自个儿成了醉鬼。他站起身来，你看我醉了吗？
1: 没醉。哎，可以，您是一点都没醉。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您呐没个醉了，不过这酒喝多了啊，虽然不醉他也占地方啊，就算是白水吧，您弄这一肚子咣了咣当的他也难受啊，您可不能再喝了，到这儿咱就打住了啊，您这钱就算正好了。
0: 那有人说了，这是武松喝了十八碗酒怎么才这样呢？感情这个宋朝年间呢，这酒跟咱们现在这酒不一样。按说中国这个酒的历史是最悠久的了，早在四千多年以前，在夏朝的时候，人们生活当中就经常喝酒，不过那个时候的酒是怎么酿造的很难有人知道。有一点可以让人知道，就说古代人那个酒最早是榨酒，不是蒸馏酒。这个蒸馏酒到什么时候才有的呢？到元朝才有蒸馏酒。明朝的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在他的那个《本草纲目》里边有过说明，烧酒非古法也，自原始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入赠，蒸汽令上，用气成取滴露。所以古人用的那个榨酒跟我们现在这老白干、茅台、西凤、五粮液都不一样。正因为这样呢，说古代人喝那个酒可以喝得多，而且用酒还可以解渴。咱们前面说在智取生辰纲的时候，白日鼠白胜卖的那个白酒，咱们说不是现在的白酒吗？他那就是当时宋朝年间榨酒的一种，有白酒，有村酒，有老酒，有清酒，但是那些个酒整个的度数都不高，所以可以用来解渴。武松喝的这个酒呢，就是榨的酒。
1: 不是咱现在的六十度，要是六十度来这十八碗，就武松他也得当时趴下，弄不好他得酒精中毒。所以武松这个酒喝了十八碗之后，那也够劲儿，一般人他也喝不了啊。武松在这挺身站立，问酒保：“你看我现在如何？”“
0: 您现在挺好。”“
1: 俺可曾喝醉？”“
0: 没有喝醉。”“
1: 好，既然如此说来，我可就要上路了。”“走。”武松把这包袱往身上一背，胸前把扣一系，手中一提哨棒，迈步往外就走。这酒保赶紧一声：“可别，慢着慢着，可爷，您上哪儿？”“
2: 我要上阳谷县。”“
0: 您上阳谷县，往前走可就是景阳冈。”“
2: 对，
1: 我要翻过景阳冈去阳谷县寻凶。”“
0: 可爷，您听我一句忠告，哎，您今儿可不能走。”“
2: 为什么？”“
0: 跟您说，可爷，咱最近这地方可闹老虎，景阳冈上可出了老虎了。这以前咱不知道老虎什么样啊，嘿，打近一段时间也不知在哪儿窜了那么个老虎，这老虎在这可折腾凶了，吃了不少的人了。算到昨天为止，有人说大概是26个了，也不是27个了。上个月我们的邻居小两口刚结婚3天回门，哎，媳妇骑着驴，男的在后边跟着，路过景阳冈，正碰上老虎出来。哎，这老虎出来之后，我大嘴一张蹄就啪嚓呀，把新郎也给咬死了，把新娘也给吞了，据说把驴都给蹬走吃了。这老虎好大胃口。景阳冈附近这老百姓全都搬了家了，不敢在那住了，因为这老虎没事他瞎溜达，不定溜达谁家院里边去，不是把猪这个吃了，就把小孩给叼走了。哎呦，这个老虎在这可折腾欢了。所以现在呢，我们阳谷县的县太爷就下了公文了，公文说的明明白白，凡属要过景阳冈的人得要结伴而行，而且还规定在4、5、未3个时辰里头，超过这3个时辰一律不准过岗。在3个时辰里边过岗的人得凑齐20人以上，而且每个人手里边还都得拿着家伙事儿。您看咱这个店房后院吗，住着好几位客人，这是等着在这凑数的，现在已经有那么18、9位了。可爷，今儿个您就住这儿吧，住这儿之后明天您就可以过岗，20来人赏个头，您这不有哨棒了吗，我们再弄几个人跟着护送咱们过去，您看怎么样？
1: 武松一听，武松心想，你跟我弄这个，我心里明白，你这叫生意经，这叫买卖道，你前边开的酒馆，后边开的旅店，为了让这旅客增多，你就说景阳冈上有老虎，别人一害怕都住到你这儿了，我不信这个。
2: 武松说：“怎么，景阳冈上有虎？哼，俺却不怕。别说他有虎有豹，我也不在乎，我是有虎打虎，有豹打豹
0: 啊。”哎呦我天哪，今儿可碰见茬，他老虎都不怕。我说客爷，我跟您说的这是真话。
2: 哎，我跟他说的也不是假话，你闪开了，还有上路。
1: 武松提溜着哨棒咣咣当当由打这酒馆里边就出来了。武松出来之后啊，这个酒保在后边跟着，
0: 客爷，我这是真的
2: 啊，真的就真的，回头见。
1: 武松大踏步腾腾腾腾顺着大街走下去了。这酒保转身回来了：“
2: 哎呀，行啊，这老虎啊大概有日子没吃东西了，因为这个地方不过人了，今天行，老虎大概能解顿饱。你瞧这位个儿也高，体格也壮，老虎把他吃了能饱3天。哎，他自个儿正在捣鼓的时候，这掌柜的在后边过来了。掌柜的刚才在后院那个店房里边啊，跟着店姐们闲聊呢。他出来到前面酒馆一看，桌子上这个酒碗，哎，怎么这时候又来客人了？酒保说了：“好啊，刚才来个大个子。”嘿，掌柜的，我跟你说，这可没见过这样的，喝了18碗，
0: 啊，
1: 喝了18碗酒，那可不，喝了18碗没醉躺下，这也是茬，迈步走了，还上景阳岗呢。
0: 啊，
1: 什么什么上景阳岗了？啊，他上阳谷县呢，得过景阳岗。嘿，我说你这个小子混来混去，你混的什么都不懂了，你怎么不把他拦住了？你不知道景阳岗有虎吗？嘿，我哪能不拦呢，掌柜的，我拦他了，人家这位说了，我不怕老虎，有虎打虎，有豹打豹。哎呀，他那是最后说大话，成了醉鬼了。你不知道县太爷有公文下来了吗？告诉我们开店的、开酒馆的、凡属过往的客人，必须得告诉人家，景阳岗有虎，不能在那过。如果说有哪个客人在谁那酒馆里边，在谁那个饭店里边吃完了饭，你们没告诉人家有虎，他上了景阳岗让老虎给吃了，查出来之后咱们要有罪责的。你快点撵下去把他追过来，听见没有？咱们还有责任的，那可不呗。哎呀，你快去快去。哎，好嘞。这酒保赶紧出来之后撒腿如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在后边就撵。武松这功夫刚出村口，
2: 脚底下可有点不稳当了，这一见风，这个酒劲儿真有点往上反。为什么这个酒叫倒算账呢？就当时不算账，过后才算账呢。
1: 武松晃晃当当正往前走，酒保在后边就追上来了。哎，柯爷，站住！
2: 武松一回头，啊，酒家，你追我干什么？
1: 柯爷，哎，
0: 我跟您说呀，我跟您讲，我们掌柜的回来呀，听说您走了，把我说了一顿，说我呀没告诉您景阳岗有虎，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我特意又追你来了，这是掌柜的意思，得把您叫回店里去。您要不回去，您要上了景阳岗出了事儿，我们掌柜的有责任，我们担待不起，县太爷到时候要问罪的。您跟我回去吧。
1: 哈哈哈哈哈哈！真是岂有此理，住店都是自己愿住就住，哪有强拉住店的。哎呦，我不是强拉您住店呐，我这是救您这条命啊。客爷，您看我的面子，您快走吧。说着话他一伸手扯武松这个衣服往回愣拽，他扯这衣服表示他的真挚。可是武松没这么想，武松心想，看来你这个店伙计真会做买卖，这强拉硬拽上你的圈套，我却不上。武松一抓他的手脖子，武松那手那什么手，练过金刚指重手法呀，他使劲一攥，你把手给我松开。哎，马上把手松开了。武松往后一推他，这酒保噔噔噔倒退了6-7步，扑通就来个定墩儿。
2: 回去，我偏偏要上景阳岗，明知山有虎，我要偏向虎山行。
1: 哎呀妈呀，
2: 这手脖都红了，大概骨折了吧。
1: 好，客爷，我可是做到仁至义尽了，对不对？我好心当做驴肝肺，您以为我是强拉硬拽让您住店，这可没办法了，这是阎王爷生死簿造就的，您今天晚上必须得去报道，您要不去的话您心里难受，那您走您的，我回去了。说着话，这酒保站起身形，他回去了。武松迈步继续赶路，又走了一段路，来到景阳岗下。这个时候，太阳可就压山了。武松一瞧，景阳岗下旁边有一棵大柳树，这个柳树刮下一块树皮，在那白地上写着几个字，上写“小玉行人得知，近日景阳岗有虎，出没伤人，仅限4-5位，3个时辰结伴通行。”武松一看，哦，这儿还写着几个字，我看这几个字10有8-9也是那个饭店的掌柜的写的，用这个招揽他的生意。那么武松为什么对这饭店的这么不相信？怎么他对什么都怀疑呢？
0: 不是武松他自己对什么都怀疑，是北宋末年那个社会现状使他不得不怀疑。那个时候朝廷腐败，盗贼风起，到处都是黑店，到处都是劫道的，所以《水浒传》里边光用蒙汗药酒的地方就有多处，人与人之间都互相欺骗，没有真诚。武松对周围的一切就不得不多想，他看到这个刮掉的树皮上写的这个字儿，他还在怀疑是店里掌柜的写的。武松迈步上岗，这是十月半的天气，今天可以说是小阳春，这风并不凉，加上武松刚喝完了酒，内五脏往外反着热，这个风这么一吹，武松觉得很凉爽。啊，好，迈步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就看在山岗的旁边有一个山神庙，这个山神庙的墙头这个地方贴着一张布告。武松走到跟前一看，这个布告可是正式的官府新闻，不是刚才刮掉树皮写的那几个字了。这布告上写着阳谷县市，近因景阳岗有虎出没，伤人甚多，仗县李正猎户捕捉未获，小玉行旅得知，凡过岗者须于四五位三十内结伴而行，与主时辰及单人行客不准过岗，仅此之细。下边是年月日阳谷县的印信在上面盖着。武松看完这个布告，他心里才真正相信，啊，原来这景阳岗上真有老虎。武松暗想，照这么看来，那个九宝抓着我扯着我让我回去是真情实意，我把人家给误解了，我以为人家这是拉买卖做生意。如此看来，人世上还是好人多呀。哎呀，按说现在我该回去，回到九宝那个店房里边我住下，明天跟那伙子客人结伴同行，一起过岗。可是现在我要回去，我跟人家怎么说呢？回去我见了那九宝，我跟人家说，我说我到了景阳岗了，我看见官府的布告了，这景阳岗上真有老虎，我害怕了，我回来了，我在您这儿住下吧，明儿早上再走。这人家九宝得怎么看我呀？人九宝不得笑话我吗？哎，你这个人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拉着扯着恭敬着您，让您回来您不回来，结果我松了手了，您自个儿去了，到时候你一看真有老虎，您害怕又回来了，不能回去。武松心想，事已至此，就是山上有老虎，我也得往那山上走。话又说回来了，我在景阳岗这一路过，未必准碰上老虎，碰不上他我就走过去了，要是碰上他，武松暗想，我就跟老虎较量较量。县太爷贴了公文了，告诉人捉拿这老虎都没捉拿住，老百姓吓得惶惶不可终日，谁也不敢走这条路了，老虎挡道无人敢出。武松想到这儿来气了，心想，你们这些官员们，你们是干什么的啊？你们就知道贪赃枉法欺诈民财，这老虎出来伤人了，你们毫无办法了，你们没有办法，俺武松却要为民除这一害。哥，武松想到这儿他来了气了，提着哨棒背着包裹大踏步走上景阳岗。他又往上走了一段路，路旁边他发现有一棵大松树，这棵大松树有一抱来粗，枝叶茂盛，这是个迎客松。怎么叫迎客松啊？ 这个松树有一个枝子伸出来了，把这道都给挡上了。远处一看，就好像一个人伸出手来在欢迎客人一样。这松树形状长得很特殊。武松一瞧，在这松树底下有一块大青石，这大青石有一人多长，有四尺来宽，这石面特别光滑而又平整。武松一看，这是天然的一个石床啊，他一看见这石床就不想走了，想坐在这歇会儿。他把哨棒往旁边一立，就坐在这大青石上了。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夜深人静，景阳岗果真有猛虎出没。武松一身本领，他能徒手降服这头猛兽吗？请听《水浒传》第79集。
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6: 第79集。
0: 啊，酒劲儿还没过去呢，正在高潮，觉着这肚子里边特别热，武松啪把衣服扣解开，闪露开胸膛。两官两官，他一瞧太阳已经落山了，西天落日的余晖映照的彩云，红褐的颜色镶着金边，薄暮的蓝天上飘着几道细鱼鳞状的白黄色的云彩，这一阵阵的秋风不时地吹过来，把这山岗上杂树野草的清香送到了武松的鼻孔之内。武松一闻这味儿，呵，特别的爽快。如果说武松醉了，那么这大自然的环境使他是醉上加醉。这景阳岗这么好吗？对了，宋朝的景阳岗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后来景阳岗不这个样了，近代有人路过景阳岗，说这景阳岗感情就是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土岗子，上面什么都没有了，树也没了，这草也没了，这怎么回事呢？这就是人们滥砍滥伐，把景阳岗的自然生态给破坏了。人们都喜欢向大自然索要，但是他们不知道大自然也要向人们索要。人们向大自然索要的是物质，大自然向人却索要的是生命。在这儿，武松坐这大青石上观看着周围的自然景色，他不想走了。怎么着，他有点困意袭来，他觉得这个地方在大青石一躺，要是睡一觉，那胜似神仙呐。哈哈，我得睡觉了。他把这包裹解下来往大青石通一放，一转身脑袋一枕这包裹，把那哨棒压在了身旁，眼望着蓝天，背靠着青石，觉得整个世界上没有别人了，只有我自己，只有我武二郎。哈哈，好啊好，不能再走了，在这休息休息休息休息，可得小心着，老虎别出来。 不见得能出来。他睡着了。武松这一觉睡的时间可不短，一觉睡到二更来天，景阳冈周围凉下来了，这青石也显得凉了，空气也显得凉了，武松这酒呢也算是过了劲了，他醒了。武松刚一睁眼，耳畔边就听见一阵清风吹过，刮得这景阳冈上树叶的唰啦啦啦之响，唰啦啦啦啦啦。武松机灵一下子，他坐起来，伸手把哨棒拿在手中，心想：这是晚上了，什么时候了，也听不着更梆，我得过景阳冈，别让老虎来了跟我碰上。他刚想到这儿，就听远处有一声虎啸。武松一听这老虎来了，他来的真是时候，我现在刚刚一觉醒来，那少不了跟老虎要有一场争斗。武松拿着这个哨棒站起身来，他往周围观瞧，在辨别这老虎从哪个方向来。老虎来没来？这老虎真来了。这个老虎啊，不是本地的虎，这是个外来户。这老虎要论虎种来说呢，它是华南虎。这老虎怎么跑到景阳冈这儿来了？老虎这个动物啊，属于猫科，哺乳食肉类。这老虎能活20年到50年。这个老虎呢，生性孤独，不喜欢成群结队的走。老虎在交配的时间呢，是秋末冬初。老虎在交配发情期的时候特别暴躁，这只虎啊是在秋末奔这儿来的，它在交配期间寻找配偶，哎，就是在搞恋爱的时候，这老虎啊找对象老找不着，它就可哪转悠可哪学嘛，串来串去就串到景阳冈这地方来了。到景阳冈这地方之后，这老虎一瞧这周围环境不错，尤其是这个景阳冈东南角那个地方有那么一个天然的石洞，老虎一瞧这个地方完全可以做自己的窝，这是有吃有住啊，何乐而不为之，干脆就在这住下吧。老虎就在这安了家了。他在这儿这一安家，景阳冈周围的老百姓可都遭了殃了。老虎开始在这儿吃人，吃人把周围这些老百姓都吃跑了，搬家的搬家，挪走的挪走。老虎不敢再往远走了，再往远走人烟稠密的地方他也不敢去。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接着走道的，有在景阳冈路过的，他就吃着景阳冈路过的客旅。最近一个时间呢，县太爷下公文了，告诉谁也不能在景阳冈走了，即使有走的也得成群结队，而且在4、5、3个时辰里头走。这给老虎可就造成了一些困难，因为老虎这个动物啊是昼伏夜行，白天它睡觉，晚上才出来觅食。可是人家都是白天4、5、3个时辰过，晚上没人走道，它就碰不着人了。再加上即使老虎偶尔白天饿极了出来一回，看见人家成群结队拿着棍子拿着棒子在这儿走，他也不敢往上照亮。老虎也知道人多了害怕，所以这么一来，老虎这些天日子很难过，人吃不着了，那怎么办呢？这老虎就开始吃动物。这景阳冈上有动物啊，老虎晚上出来觅食就可那儿找什么兔子，什么松鼠啊，什么小猴啊，什么獐子狍子鹿啊，有什么算什么，全划了。这个小动物原来在景阳冈这一带生活的比较幸福，突然来了这么一个老虎，来了那么一个称王称霸的家伙，这小动物一看破坏了自己的生活安宁，此处不能久待，咱们再另找出路吧。 小动物们都吓跑了。

0: 什么都没有了。
1: 这两天老虎出来一趟转悠转悠，什么都没逮着，瞧一瞧什么也没入嘴。这老虎已经饿了两天没吃东西了，今天白天在那洞里头睡了一天觉，晚上他又开始出来觅食了。这老虎由打这洞里边出来之后，两个前爪往地一扑，后爪子一伸，腰往下一塌，大嘴一张，干什么呀？伸了个懒腰，就像人睡觉一样，刚醒打个哈欠。打完了之后，把那个尾巴在后边甩了两甩，啪啪，然后站起来，抖了抖毛，张着嘴看了看天，先虎啸一声，就这一声，景阳岗周围全能听得着。武松啊，刚才就听见老虎这声叫了，武松就坐起来。这老虎这声叫完了之后，懒塌塌的迈着四方步，就奔着山岗上面来了，来到了景阳岗的近高处，在一块大石头旁边，把尾巴往前面一盘，坐在这儿，两个前爪在这一支，虎视眈眈往周围观看。他看什么呀？他要宏观地查看一下景阳岗。刚才往上走的时候往周围瞧了瞧，他找吃的，一个可吃的都没看着。这回到最高处，他要往周围瞧瞧，看看有没有可当食物的。他周围这么一瞧的功夫，武松就已经站起来了。武松这一站起来，老虎这个嗅觉挺灵敏，他就闻见人味了。这老虎心想，嘿，今儿个可来了好饭了。老虎接着由打这景阳岗上奔着武松这方向就来了。他发现捕猎物的时候，这老虎可就不急着往前走了，他这四个爪子慢慢的踏着地轻轻的往前走。您看那猫扑耗子没有，就那个动作，这老虎有很多的动作很像那猫。老虎轻轻地奔武松这儿来，唰啦唰啦唰啦唰啦，他自个儿觉得很轻，但是武松那是练武艺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武松手里边提着哨棒，听见这草棵子之响，唰啦唰啦唰啦，就知道老虎来了。武松瞪开双睛，关注着老虎来的方向。听这个树叶子唰啦唰啦响着响着，忽然不响了。怎么回事？老虎已经来到武松切近，距离武松也就一箭之地了。老虎前爪一扑，他趴那儿了，他在那酝酿情绪呢。他瞅了瞅武松，一看这武松，哎呀，这大个子啊！老虎高兴了，老虎心想，就这家伙足够我吃两顿的，一顿吃不了。老虎瞄准了武松扑下前爪，他准备要一纵，这一扑就要成功。武松呢，听见草棵响着响着不响了，武松手起哨棒也拉开了架势，心想这个孽障他来了。武松刚把架势拉好，这个老虎就在草棵里面一声吼叫。老虎他在扑食物的时候，那是连吵再嚷，是连吼再叫，再扑再抓。虎扑这是最厉害的第一招。老虎有三缺一吗？一扑二跨三出打呀，他这一扑一般的人躲不了。这只老虎腾空跃起，由上而下铺天盖地的奔着武松就过来了。武松定睛一瞧，哎呦，好厉害，这只大虫奔他扑过来了。一声惊天的吼，吼声震山岗，虎威随风起，鸟兽四处慌，头尾长一丈，毛色褐掺黄，背上穿花纹，头顶一个芒，小耳短脖象，二目闪凶光，一张血盆口，钢牙似刀枪，四肢锋利爪，跳剑跃山岗，威 镇山林内，号称兽中王。这老虎由打上边奔武松这一下来，武松往旁边一闪身，唰，一滴溜躲开了。这老虎头一下子扑扑空了。老虎头一下扑空了，他自个儿感到很惊奇。老虎心想：哎呀，这个家伙挺厉害呀！这头一下我没扑上他。你看这头一下，老虎这决意，老百姓都老说唬人唬人吗？就从这儿来的。老虎连咋呼再唬，一扑没扑着，他就知道这对手不凡。头一扑没扑上老虎，接着用这个胯往旁边一跨，他武松一个旱地拔葱，腾了是腾身跃起。这样跨没跨上，紧接着老虎这个尾巴一绞，这就叫一扑二跨三抽打。就这虎尾巴要是让抽上，就能把这骨头给它抽折了。这尾巴往这刚一卷的功夫，武松刚才蹦起来了，脚刚一落地，一看这尾巴又过来了，二番又蹦起来了。这尾巴唰，没扫着，把这树棵子扫断了好多。这老虎头三下没碰着武松，这老虎都感到奇怪了。老虎心想：嗯，这怎么回事？这个人，我怎么没把他逮住？这老虎掉转头来，冲着武松啊，又过来了。武松这功夫就把这哨棒顺起来。武松心想：你往我这儿扑，我是当头一棒，我这一棒我打在你这脑袋上，我就给你打开了花。武松这哨棒那是枣木的，有杯口粗细。武松把这哨棒涮起来，搂头盖顶奔着迎面扑了，这个老虎的脑袋就砸下来。啊哈，这一棒可以说使出了平生的力气。耳畔边就听见这棒来势是挺凶猛，老虎不是奔他扑来了吗？一看武松这一棒奔他打来了，这老虎吓得往旁边一躲。老虎也知道那玩意打脑袋上够呛，咔嚓一下，怎么回事？咱刚才说了，武松睡的那个大青石，大青石旁边是棵大松树，这松树是个迎客松，它有一个枝子伸出来，正在那道上。这老虎正在枝子的那面，武松在枝子的这面，这个哨棒举起来往下一落，武松这就慌中生错，他没看着这个迎客松这大枝杈，这一哨棒正打到那个大枝杈上，大枝杈一个打断了，哨棒一个震折了，这哨棒剩了一节骨在武松手里头。老虎躲在了旁边，把老虎也吓了一跳。老虎心想：呵，这个家伙好厉害呀！他一看武松手里边拿那个玩意儿短了，没有了，这老虎更来精神了，又扑过来了。武松往旁边一闪身，这阵武松心里边可多少有点紧张了，因为什么？没有兵器了，赤手空拳跟老虎格斗啊，那能行吗？但是武松又一转念，面前对的是老虎啊，我要是不打他，他就得把我吃了，这就得喝出去干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武松把半截哨棒往旁边一扔，他往旁边闪身的时候，抬起腿来给他来了个扁踹鸳鸯腿，这左脚一抬，右脚伸过去，他照着老虎脑袋就一脚。这脚可不是瞎踢，武松的是看准了部位踢的，踢哪儿？正踢那老虎眼睛。心想：眼睛是你精神的窗户，你扑人得指着眼睛看，我把你眼睛先给你踢瞎了。这一脚真踢正了，正踹在老虎那左眼上，一脚把老虎那左眼就给踹瞎了。这一踹瞎了，这老虎又一疼，这老虎可急了。老虎心想：你把我左眼给踢瞎了，我要了你的命了。老虎这一急，转过身来奔着武松又扑过来了。武松往这边又一跳，老虎又一次扑空。这功夫武松腾身跃起，嘡，又一脚踹到老虎的前甲膀子上了。
0: 这老虎略微一趔趄，转身又扑武松。
1: 武松这功夫一低了腰，像小旋风一样，这得仗着是练家的，身上利索，要是没练过的，早让老虎就划了他手底下了，划了他手底下，那就变了老虎的点心了。武松这一低了腰，转到老虎的左侧的肩胛骨后边，一伸左手，砰，把老虎脑门子上这王字儿给抓住了，这叫头顶五花皮。抓住这五花皮之后，武松这右腿蜷起来，一压老虎这腰，哎，这可得劲儿，前手摁着脑门子，后腿压着老虎的腰，这右手一摁老虎的脊梁骨，嘿，使了个千斤坠的功夫，真把老虎给摁趴在地下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后来有的评论家对施耐庵写武松打虎加了不少评论，其中有人说呀，说施耐庵写武松打虎写的不真实，尤其说武松抓住老虎顶门子，拿腿压住老虎腰，拿手摁住脊梁骨，把老虎摁趴下这一段，他说不真实。怎么不真实呢？这评论家说了，说你不用说打老虎，平素生活当中你就弄一只猫，你把它摁下，你看看能不能摁得住。由此证明说武松这种打虎的姿势并不可信，说这是施耐庵凭空杜撰的。其实呢，这武松打虎还是可信的。为什么？这打虎你分是谁？这是武松啊，武松学艺到过少林寺啊，他不是一般的人呢，他那脚上手上都有功夫。在少林寺练的什么功？刚开始的时候，老和让他挑水，山崖子下边有一井，井旁边立个梯子，让他挑着水桶上梯子，到上面之后再往高里倒。开始挑着费劲，最后又挑着不费劲了，把这梯子秤隔一凳给锯掉一凳，让他接着挑。高间距的梯子，武松挑着水往上走也不费劲了，这腿的功夫算成了。接着练踢檀木桩，这手呢也练功夫，练鹰爪力，俩坛子抓着坛子口，没事围那庙转。开始是空坛子，接着这坛子里边给他灌上半截沙子，最后灌一坛子沙子，把那五个手指肚磨的都是茧子了。抓两坛子沙子可以转了，把沙子倒出来了，跟你换铜钱，半坛子铜钱，满坛子铜钱，两坛子铜钱用手抓着也可以围着庙转了，这叫鹰爪力成了。连大力法，墙上钉一层厚纸，拿拳头没事打，把这纸打掉一层又一层，最后光剩那墙了，咣咣咣，轰然有声，最后拿拳头打石头，打砖，打砖就碎，打石头就开。你说这拳头得多大劲啊？那不是拳头，那是榔头。所以武松今天把老虎压到身底下是有根据的，平民百姓啊，别说压老虎，你连狗都摁不到身底下。武松这阵抓住老虎之后，这老虎心里也不服啊，老虎心想，没有人能把我压到底下呀。老虎四爪子一摁地，他想起来，但是起不来。老虎这一着急，拿那个爪子直抓地，咔嚓咔嚓抓的石头直冒火星子。武松左手摁住老虎，右手举起拳头来，照着老虎的这个右耳根台使劲的往下就打，嘿嘿嘿，棒棒棒棒棒，这叫恶虎伤人命，打虎有英雄。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铺展英雄巨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1: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0: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1: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0: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1: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0: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

0: 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1: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0: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1: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1: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傍晚5点，

0: 在是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我是店小二崇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牛群、冯巩为您呈现相声《影视歌迷》。在这部作品中，两位演员化身为影视歌迷，他们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带我们回味了那些耳熟能详的影视歌曲。从刘欢的便衣警察到雪城的主题曲，每一首歌都充满了时代的记忆。且听他们如何用独特的方式将这些歌曲演绎的别有一番风味，一起来欣赏这场听觉盛宴吧。
7: 这个80年代啊，甭管是男女老少都喜欢唱歌，
8: 时代的特点。
7: 你看我这个人就喜欢唱歌。
8: 唱什么歌？
7: 特别喜欢唱影视歌曲。
8: 太好了
7: 啊，
8: 太好了。
7: 怎么？
8: 我就爱听这个电影电视插曲。
7: 是吗？
8: 哎呀，很有群众基础
7: 啊。你最喜欢听哪首歌？
8: 那可太多了，
7: 你说一说。
8: 像什么便衣警察的主题歌呀、啊、还有什么？
7: 等会儿你最喜欢听哪首歌？
8: 便衣警察，就那主题歌。
7: 真喜欢听假喜欢听？
8: 真爱听。
7: 特爱听。
8: 最爱听这歌。
7: 知道这歌谁唱的？
8: 知道。
7: 谁？
8: 刘欢的。啊，
7: 谢谢
8: 谢谢。
7: 刘欢可不是外人呢、
8: 啊、那是
7: 我比较得意的学生。
8: 刘欢是你什么
7: 比较得意的学生？
8: 别逗了，蒙得了别人，蒙得了在座的朋友吗？啊，我们亲爱的朋友谁不知道人家刘欢那是我学生。你看这都知道吗？
7: 刘欢那个便衣警察那是我一句一句教的。
8: 你还不见得会唱呢。你啊，
7: 就冲你这句话。
8: 怎么着？
7: 我守着今天到场的亲爱的朋友
8: 干嘛？
7: 我非唱上这个便衣警察不可。
8: 好， 那叫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溜溜，对不对？
7: 什么话？
8: 话粗理不粗。
7: 下边我带着感情为大家演唱啊，
8: 《
7: 便衣警察》主题歌，
8: 你来。
7: 头一句什么词来着？头一句是这个
8: 起哄
7: 啊，
8: 不会唱跑调吗？
7: 谁说不会？我考考你，你说得上来吗？
8: 什么
7: 头一句你说得上来吗？
8: 你问我，你问得住吗？
7: 你说呀，
8: 不是便衣警，张嘴就来。啊、
7: 头一句，
8: 我告诉你
7: 啊，
8: 是不是啊？
7: 我这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8: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对吗？
7: 当然对了。
8: 重复一遍。
7: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8: 还考我？
7: 头一句马上把你带入到一种意境，写得太好。
8: 哎，
7: 但是头一句再好，
8: 嗯，
7: 它好不过第二句。
8: 你说着了，
7: 这第二句是。
8: 风霜雪雨搏激流，
7: 搏激流，清朝澎湃荡漾的
8: 感觉。
7: 但是最好还得说第三句，
8: 没错，
7: 第三句是
8: 历尽苦难，痴心不改
7: 啊，这个词儿
8: 啊，不，这是第四句，第三句，
7: 第四句，
8: 第三句，
7: 那第四句是
8: 少年壮志，
7: 不，
8: 你会不会啊你啊？
7: 不是，我就是让你从头到尾说一遍，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我再唱感染力就强了。
8: 是这样，
7: 下面我带着感情为大家演唱便衣警察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
8: 好，快请。
7: 头一句什么词来着？头一句是那个
8: 我说你中午吃了猪脑子了是吧？
7: 头一个字儿，
8: 急急
7: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0: 我家才把那心儿伤、啊啊、
1: 鱼
0: 你这赶大车的你
1: 不是我担心你停不住你什么词儿对吗
0: 怎么不对啊
1: 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为只为小农家
0: 应该怎么唱
1: 应该怎么唱、啊、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
0: 你还不如我呢你为了

0: 六，
1: 兄弟，眼睛可以睁开了，美什么？
0: 怎么样？
1: 把它连起来，完整的唱一遍。
0: 连起来啊！哎，
1: 完整性。
0: 天上有个太阳。
1: 停！暂停，让你串雪城，知道吗？
0: 啊，对啊，
1: 这是便衣警察吗？
0: 我教刘欢就是教的雪城，
1: 不是便衣警察吗？
0: 不是，我教的雪城。下边我给大家唱雪城的主题歌《心中的太阳》。
1: 没准儿，
0: 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太阳，
1: 俩太阳，等等啊，月亮，
0: 哦，天上有个月亮，
1: 太阳。
0: 你不说月亮吗？
1: 后边是月亮
0: 哦，后边是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是太阳，哪个是月亮啊？

0: 晴了下雪别忘戴草帽啊，下雪了天晴了天晴别忘穿棉袄穿棉袄。
1: 你也不怕起痱子啊？
0: 心中有个恋人，身外也有个恋人。
1: 他俩恋人呢？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你打算唱什么呀？
0: 没道理吗？我不知道。
1: 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是个骗子。现在是不让卖军火，要是让卖，五毛钱一斤手榴弹，我扔你两颗五毛钱的，我告诉你。
0: 我刚才跟你闹着玩。
1: 我跟你闹吗？当然了，我的话你可以不听，可是连高尔基高老先生的话你也不听吗？
0: 高老先生怎么说的？
1: 高老说你纯粹是个二杆子，我告诉你，
0: 这是高尔基
1: 啊！我门口那老高修理耳机子的，你管呢？就说
0: 你这人，你真不识逗。我跟你开玩笑，
1: 我跟你逗吗？
0: 冯巩，我可不是瞧不起你啊！我要正经的唱歌啊，你都猫不着大门。你不知道我唱的歌是什么名字？
1: 还跟您讲，牛同志
0: 啊，
1: 只要你一张嘴，我就知道是什么曲目。
0: 这话不大吗？
1: 这叫实事求是。
0: 我今天唱这歌啊，
1: 怎么着？
0: 我就让你不知道。
1: 那是不可能的。来吧，
0: 要一

0: 头会唱歌。
1: 电视连续剧《木鱼石的传说》的主题歌，就这歌啊，在我们那儿一分钱听七段，是不是？太老了，这是。
0: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1: 这《西游记》，这连那二道贩子都会唱。
0: 你这话不损吗？
1: 不是，真是会唱，我们都挑着担子牵着马驴什么的全。
0: 我再唱一个歌，你要是能知道，你要猜得上来，我当面我就塞在这儿。
1: 你唱个什么歌？
0: 啊哦啊哦，我不是阿 Q。 啊哦啊哦，我不是阿 Q。 你得看
2: 小点，我没有。
1: 哦，这是他演的。
3: 你撞到枪口上了。

0: 让我躺在妈妈怀里的时候，
1: 凯旋在子夜，
0: 胜利的向你招手，
1: 一零十八年，
0: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1: 送你的衣袖，
0: 千里
1: 四世同堂，
0: 分
1: 墨元甲，对吗？哦，演砸喽！没什么好演的。

0: 什么歌？
1: 不知道。
0: 告诉你，记住了，
1: 这歌是
0: 济公大战啊，资三四郎。
1: 有这事。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马季、郭全宝全新奉献相声《卖布头》。市井烟火有滋味，街头吆喝藏门道。老一辈商贩不用乐器，光凭一副好嗓子就能把买卖营生吆喝得有滋有味。卖菜的腔调清亮脆声，卖糖墩的吆喝花样百出，最有讲究的还得是卖布头，硬条软调轮番上场，九腔十八调信手拈来，把做生意的诀窍和民间曲艺的韵味融在一起，老北京老天津的街头风景

0: 情立刻鲜活起来。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听这市井吆喝里到底还藏着多少乐子。
1: 这回咱们来说一段啊，
2: 你看这个说呀跟唱就不一样。
1: 哎，是两个意思。
2: 唱啊是有辙有韵，有腔有调。
1: 哎，这是唱，
2: 对不对啊？
1: 嗯。
2: 说呢是没辙没韵没腔没调，
1: 它属于散文的嘛，
2: 是吧？
1: 嗯。
2: 你说这说它算什么辙？
1: 这个没一定，
2: 没有辙，
1: 是
2: 它也没有腔调。
1: 哎，
2: 你拉腔调就不好听了，
1: 那听着倒别扭。
2: 是啊，
1: 是
2: 啊，光有腔有调，没辙没韵，
1: 这是唱吗？
2: 那也不叫唱，
1: 那叫什么呀？
2: 那叫吆喝。
1: 哦，做小买卖的吆喝倒是这样。
2: 哎，你看做小买卖吆喝，它有腔有调，哎，吆喝起来很好听，
1: 讲究九腔十八调。
2: 但是它那字儿它没辙。
1: 对了，没辙，
2: 对不对啊？
1: 哎，
2: 过去在北京做小买卖最讲究吆喝了，
1: 最讲究吆喝就得说咱们北京，
2: 是吧？
1: 嗯，
2: 卖什么都讲究吆喝
1: 啊。您说都卖什么的吆喝好听？
2: 卖什么的吆喝好听啊？
1: 啊，
2: 卖菜的吆喝就够好听的。
1: 哎，鲜鱼水菜
2: 是吧？它不在这个菜卖的好坏，
1: 怎么样？
2: 它这么一吆喝，它吸引你，
1: 让你听着那么精神。
2: 哎，你不买菜，你出来也瞧瞧。
1: 都要看一看，
2: 是不是啊？
1: 是，
2: 吆起来好听。
1: 哎，怎么吆喝呢？
2: 我给你学学看啊。
1: 好，您学。
2: 一口气儿十好几样菜，
1: 全要吆喝一下。
2: 香菜拉起娘呀，高粗乱七彩的，哎，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卖大海茄，卖萝卜胡萝卜变萝卜，那俩的下坠呀，酸了好韭菜呀。嘿。
1: 这一口气儿就好几十样菜。
2: 哎，
1: 嗯，
2: 你看北京这卖糖葫芦的吆喝起来也花哨
1: 啊。也讲究吆喝吗？
2: 卖糖葫芦东西南北城吆喝起来都不一个味儿。
1: 哦，四城四样。
2: 哎，
1: 要到了这个北城它怎么吆喝？
2: 吆喝起来就这味儿。
1: 你学一学。

0: 错，
1: 对不对？
0: 哎，这是北城。
1: 哎，
0: 要到了南城呢？
1: 南城吆起来省点事，
0: 怎么吆喝？
1: 胡辣冰糖嘞，
0: 这就比较简单了。
1: 哎，
0: 要到东城呢？
1: 东城东安市场摆摊的
0: 啊，
1: 他怎么没有胡辣字？
0: 那他吆喝什么呀？
1: 吆喝起来这味儿
0: 啊，
1: 刚站得呀！
0: 哎，
1: 刚站得的，
0: 都在玻璃盒子里装的。
1: 哎。
0: 要到了西城呢，
1: 吆起来比较省事
0: 啊。怎么吆？
1: 就俩字儿，
0: 嗯，
1: 胡辣。
0: 这也省
1: 啊，
0: 这是西城。
1: 北京叫冰糖葫芦，
0: 糖葫芦。
1: 到天津不叫糖葫芦，
0: 啊，要到天津叫什么？
1: 到天津叫糖墩儿，
0: 大红果的糖。
1: 哎，吆喝起来最省事了。
0: 嗯、是啊，
1: 就一个字儿
0: 啊，
1: 墩儿。
0: 完了，这就，那这更简单了。
1: 哎。这就是那卖糖葫芦的
0: 这样吆，
1: 还有一个卖花的，
0: 啊，卖花的吆喝也好听
1: 啊，玉兰花、晚香玉，
0: 是啊，
1: 啊，吆喝起来好听，
0: 怎么个味儿？
1: 这味儿，
0: 嗯，
1: 玉兰花儿，茉莉花儿，
0: 对，咱们北京是这样吆、啊，
1: 是吧？
0: 嗯，
1: 到天津
0: 啊，
1: 管那玉兰它不叫玉兰，
0: 玉兰花不这么样吆喝吗？
1: 它叫霸兰。
0: 哦，霸兰花
1: 啊，霸兰花嘛，
0: 对，
1: 吆喝起来也比较省事。
0: 怎么吆喝？
1: 天津啊，
0: 啊，
1: 霸兰花儿，我想玉
0: 兰。对对，哎，到天津这样。
1: 你看他这做小买卖这吆喝呀，
0: 啊，
1: 你要仔细研究它，也有很大学问。
0: 啊，这里还有什么学问呢？
1: 你看我最近呢就把一个做小买卖吆喝的声音呢
0: 啊
1: 给他用那个简谱给他谱下来了。
0: 哦，录下来了。
1: 哎，我这么一弄还挺好听。
0: 跟他这做小买卖吆喝的完全一样吗？
1: 一样啊。
0: 您谱下什么来了？
1: 我给你吆喝吆喝，你听是卖什么的啊。
0: 哎，行行行，
1: 按那个谱子唱啊。
0: 可以。
1: 咪嗦咪瑞哆瑞哆瑞哆瑞咪瑞哆啦哆瑞瑞咪瑞瑞。
0: 哎，这倒是谱子。
1: 对啊，
0: 您这是做什么小买卖的？
1: 这是卖豌豆的。
0: 那一样吗？
1: 当然一样了。
0: 那卖豌豆是这么吆喝？
1: 怎么吆喝？
0: 牛筋儿的豌豆。
1: 对啊，咪嗦咪瑞哆瑞哆。
0: 我给他豌豆就塞过针儿、啊。

0: 真齐的。
1: 好听吗？
0: 哎，是这样吆喝。
2: 要说最讲究吆喝的呀，
0: 啊，
2: 那算那个卖布头的。
0: 卖布头是最讲究吆喝。
2: 在天津卖布头有两种。
0: 哦，哪两种？
2: 一种是背着大包袱下街的。
0: 下街。
2: 一种是在街头上摆摊的。
0: 哦，这么两样。
2: 哎，
0: 您说这背大包袱下街串胡同怎么吆喝？
2: 哎，吆喝起来好听
0: 啊，
2: 都这味儿了啊。
0: 嗯，
2: 妈呀，花样这娃，做人的做面的，是一模也做苦活人。
0: 哎，这是串胡同。
2: 哎，
0: 摆摊的呢？
2: 摆摊的吆喝起来，你不留神能吓你一跳。
0: 是啊，
2: 神经衰弱的人不敢打着头了走。
0: 好嘛，
2: 吆喝起来一惊一乍的。
0: 怎么吆喝？
2: 就这劲儿的。瞧瞧这一块呀，真脏心麻呀，真甩不掉磨子卷子做苦活是吧？
0: 这还来个嘎调。
2: 哎，这是天津卖布头的。
0: 是。
2: 北京卖布头呢也分两种。
0: 哦，哪两种？
2: 一种是软调的，一种是硬调的。
0: 哦，有分别。
2: 哎，
0: 嗯，
2: 他吆喝起来比较花哨。
0: 是吗？
2: 哎，
0: 您给学一学。
2: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可以。
2: 先学学那个硬调的。
0: 硬调的。
2: 比如说这是一块白布。
0: 啊，这是白布。
2: 啊，吆喝起来是这味儿。
0: 怎么个吆喝法？
2: 哎，这块本色白，它怎么那么白？它怎么那么白？它怎么那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
0: 这我哪知道怎么那么白？
2: 怎么那么白？它，
0: 哎，
2: 气死头场雪，它不让耳朵霜。压在个父亲的羊白面了吧？
0: 对，
2: 买着你老家里就做白脸去吧。是金洗有金晒，那么金铺有金盖，那么金拉有金拽，那么金灯有金踹。
0: 啊，这人怎么回事？
2: 吃饱了撑的，
0: 这好吗？
2: 对，好好你坐好被窝，你不盖你踹他干嘛？
0: 人家表示这块布结实。
2: 哎，不结实。
0: 哎，
2: 后头还有形容呢。
0: 哦，还怎么形容？
2: 这块布头，
0: 嗯，
2: 它有多么宽，是它有多么厚，是刮风也不透，那么下雨也不漏，是多么快的剪子都搅不动它。
0: 啊，这是布，
2: 这是铁板
0: 的。铁板呢，那是搅不动。
2: 是啊，搅不动，你说那玩意儿怎么弄啊？做衣裳
0: 剪子搅不动，
2: 铡刀铡吧，
0: 往下铡，
2: 铡刀完了用铆钉铆，
0: 嚯，
2: 用电焊焊
0: 啊，
2: 焊完了穿出来，你再这么一看，
0: 哎，大褂，
2: 锅炉
0: ，
2: 锅炉，
0: 谁没准穿锅炉？对。这是白
2: 布，这是白布，
0: 嗯，
2: 再换一块黑布啊，
0: 黑的要吆喝几样颜色，
2: 哎，
0: 嗯，
2: 过去黑布讲叫德国青，
0: 是吗？
2: 啊，
0: 哎，
2: 吆喝起来是这味儿，
0: 黑的，
2: 哎，再看德国青，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你说怎么那么？
0: 又来点儿，
2: 怎么那么黑？
0: 啊，
2: 它气死张飞，不让李逵压塞过唐朝的黑警队呀，
0: 对，
2: 在东山送过炭，在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台煤厂子，卖过两台煤，他又当过两台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0: 对，
2: 这个德国青，
0: 啊，
2: 是真正德国人儿，是真正的德国人呢，制造了这种布儿的。
0: 怎么样？
2: 待会儿的三不怕
0: 啊？
2: 什么叫三不怕？他不怕洗呀，不怕轮胎，不怕沙衣呀，
0: 是
2: 你任凭怎么洗，它，
0: 嗯，
2: 不掉沙衣呀。
0: 毛蓝
2: 白布，
0: 白布啊，
2: 白布不掉沙，
0: 别嚷了，这白布那没法掉沙。
2: 这就是那个硬调的。
0: 哎，吆喝这个白布。
2: 还有一种是软调的
0: 啊。软调的。
2: 软调的。
0: 那怎么吆喝呀？
2: 这种卖布的是骗人的。
0: 是啊，
2: 他卖布他不带着尺，
0: 那拿什么叫啊？
2: 用讨讨。
0: 哦，讨，
2: 俩胳膊一伸归一讨啊。
0: 这么一量，这一讨是多少？
2: 一讨是五尺。
0: 哦，这是五尺。
2: 哎，就用这个做标准。
0: 是啊，
2: 不管个儿高个儿矮
0: 啊，
2: 嗯，您迈步的那大高个儿一讨，
0: 哎，
2: 也五尺，
0: 那上算了。
2: 小矮个儿五尺，啊，
0: 这回再拽胳膊那更不够。
2: 是啊，
0: 嗯，
2: 这种迈步的他要谎
0: 啊，要谎。
2: 比如说这块布头值一块钱，
0: 他要多少？
2: 先跟你要五块，
0: 差这么大谎。
2: 慢慢往下落价。
0: 是啊，
2: 落着落着，你觉得便宜了，你买了，
0: 买去了，
2: 结果你上当了。
0: 那还不上当？
2: 哎，
0: 哦，骗人。
2: 我给你学学这种卖布头，啊。
0: 哎，您学学这个。
2: 可是你得帮帮忙。
0: 我怎么帮忙？
2: 你当个小伙计。
0: 小伙计。
2: 哎，你得说话。
0: 说什么呀？
2: 在我让价的时候
0: 啊，
2: 你说别让了，
0: 啊，
2: 赔了瞧本。
0: 哎，这我行。
2: 行啊，
0: 这我会。
2: 来试试啊。
0: 你要我
2: 笨着一点。
0: 可以
2: 啊，哎
0: 哎，赔了
2: 啊，还没让价呢，
0: 我这还冒场了，这回，您吆喝吧，
2: 哎 这块吆喝解了班，不要那么一块儿，有来这么一块儿，这块儿那块儿叫打不相通不一样儿的，
0: 是
2: 这刚才那么一块儿
0: 啊，
2: 那叫得过清，
0: 对，
2: 拆了吆喝解一样的一块六万，有来这么一块儿，这块儿的就叫的青玉的上标印，单石林布儿的，
0: 对，
2: 这个石林布，
0: 嗯，
2: 买的腻了家里就做大褂去吧，你穿在身上，你走在街上，是大伙儿那么一瞧，真不知你了，是啊，哪的好的大掌柜的吧？
0: 哎，
2: 这个石林布。它又宽又长，你还得大高个儿，你还得是算了粗的大个儿胖子，
0: 是
2: 肥肥的大大的足以够了。
0: 好，
2: 这个是林布、
0: 啊、
2: 你到了大布店了，买了说是你的都得点着名儿把它要啊。
0: 对，
2: 到了北京城
0: 啊，
2: 讲的八大乡，到了瑞福乡的瑞林乡的广盛乡的颐和乡，是乡一号那么拉我都叫左边朝南海，有个天香一呀、啊。
0: 八大乡，
2: 到了八大乡，你要买一尺是九的一毛八，是没有一毛八的你就买不着好。这么媳妇这么宽是这么密是这么厚是这么。好的，
0: 对，
2: 来到我们这摊儿、
0: 啊，
2: 这一个样的货，
0: 是
2: 这一个样的价，这一个样的行市呢，谁也不买小不摊儿呢，嘴不头儿拧不宽儿啊。
0: 对，
2: 来到我们这摊儿
0: 啊，
2: 诸位有功夫，听我们滔滔驰骋嚷嚷价儿啊，
0: 叫要
2: 好。五尺，
0: 五尺，
2: 两头一丈，
0: 一丈，
2: 三头一丈五，
0: 这连我也卖似的了。
2: 四头两丈
0: 啊，
2: 两丈连一尺，这个大尺量好，就算你大两丈啊。
0: 两丈，
2: 到了大布店了，买了一尺一毛八，不十尺一块八，二八一十六，不就得三块六吧？
0: 对，
2: 来到我们这摊儿
0: 啊，
2: 这三块六不要，十六毛去了他呢，你是三块，你打样你量不着啊。
0: 三块，
2: 这三块钱不要，这不要不要紧，我是饿着崴着伤，只还得让他，
0: 还要让，
2: 这个三块钱
0: 啊，
2: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0: 行了啊！
2: 去一毛，让
0: 别人
2: 啊，别快站了，
0: 好嘛
2: 你！你个两块四
0: 啊，
2: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钱。
0: 对，
2: 那边可就说了，是卖不头儿的，你包上妈的，裹上妈的，两块大鸭子算我咬了，你这阵儿的咬着妈了还不卖他？
0: 咋？
2: 怎么回事？我赔本赚吆喝，小徒弟知道你没得省钱，净写个粗布、蓝布、大白布吧？
0: 是，
2: 他要学好了，里边你还有花四哥这个老太太脚了毛的花样肘吧？
0: 啊，
2: 这。要不两块钱，
0: 对，
2: 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六
0: 啊，
2: 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四，再去两毛，你给一块二，
0: 啊、
2: 再去两毛，你给一块钱，
0: 啊、
2: 这不一块钱、
0: 啊，
2: 去五毛，让五毛，
0: 剩多少？
2: 白拿去了，
0: 没了。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郭达、蔡明与赵丽蓉带来的小品《追星族》。1993年，赵丽蓉、蔡明和郭达在央视35周年台庆晚会上表演了这部作品。当年的小品台词放在现在一点都不夸张，比如偶像的车溅了我一身泥点子，那也是幸福又珍贵的泥点子。再比如考卷上问郑成功是谁，答郑智化的弟弟。虽然是小品中的段子，但谁又能肯定这种事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发生过呢？30多年后再看这部小品，感觉仍在照应着当下。
9: 妈，哎，您瞧瞧，啊，这个就是小明的房间，好，真的好，就是有点奶。呀呵，这是谁呀？怎么挂这么一个大照片？这在屋里头不慎的哈。谁呀？
10: 这是四大天王。
9: 四大天王，头一王就得说是托塔李天王。那这咋改半下了？
10: 妈，您孙女说的那四大天王 可不是您指的这个。
9: 那说的谁呀？
10: 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啊，是追星族对他们的称呼。
9: 追星族
10: 啊，
9: 我就知道有藏族、苗族、维吾尔族，那么追星族是哪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啊？哎
10: 呦妈，这追星族啊，它不是少数民族，
9: 那是啥族？
10: 它就是迷唱歌的那个族。
9: 切，你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那就是溜三姐那个族，壮族。
10: 妈，他不是壮族，他是追星族。
9: 啥时候改的名？
10: 他没改，人家本来就是壮族。
9: 那还是壮族不是？哎
10: 呦，我都让你给我搅糊涂了。
11: 星星点灯在我的家门，你是的爱子，
12: 奶奶看你来了。
13: 哇，婆婆，
9: 婆婆，这差着辈儿呢。叫奶奶，
13: 人家港台那边都叫婆婆。婆婆，你来了，我好开心，好开心呀！
9: 我说这咋入了这个族，说话都串味儿了。
13: 哼，哎，饿了吧？
9: 奶奶给做饭吃去。哎，
13: 不要不要，我嘴巴好干好干哦。
9: 他说啥？
10: 他说他渴了。
9: 那渴了就说渴了，奶奶给倒茶去。
13: 不要不要不要，我要喝冰水。
9: 喝啥水？
13: 喝冰水。
10: 你给我好好说话。
13: 喝凉白开。
9: 你得小点声，你会在那里吓着孩子呢。你看看这脑袋滚烫滚烫的，这都发烧了。
10: 没事，他一听歌星唱歌他就发烧。
9: 那就是坐下病了。哎呀，这身上咋这些泥点子？
14: 快脱下来，奶奶给洗洗去。
15: 别动！
14: 咋着？
9: 这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15: 您知道这是多么珍贵的泥点子吗？
9: 珍贵？你把它挂到墙上供起来。
15: 讨厌！
14: 我说这泥点子也这么值钱？
15: 您知道这泥点子的来历吗？
14: 不知道。
15: 那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夜晚，天王巨星的演唱会刚刚结束，我们冒着大雨捧着鲜花在马路旁边等着他的车。奶奶，你尝过那种等待人的幸福滋味吗？
14: 没尝过。
15: 忽然车灯亮了，越来越近，我看见那个歌星冲我微微一笑，我捧着鲜花呼喊着上前拦着他的车的时候，就听见那车轮唰的一下
14: 停住了，
15: 开过去了。可是那车它溅了我一身的泥，那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呀。
9: 你这真是个神经病的人。
14: 我要知道你好这个，你就找你爷爷去。
15: 找爷爷？
14: 那你爷爷摔砖的，整天就鼓捣你。
9: 真是丢人呐！啊，一个高中生不好好学习，成天就一门心思的琢磨这个。啊，你看看你那个学习成绩，每次学校开家长会，爸爸都没脸见老师。您瞧瞧，您瞧瞧，啊，您瞧瞧你这历史答案啊。问，郑成功是什么人？答，郑智化的弟弟。哎呦，他是郑智化的弟弟吗？
14: 要不那就是他哥哥。
15: 反正他没有郑智化的名气大。
9: 哎呦，这
14: 他不会，你都好好教给他，你转啥圈啊。
9: 郑成功他是民族英雄啊，他为了抗击外来敌人的侵略，他带领着团队出海作战，在台湾。
15: 对呀，他郑智化肯定也在那条船上，要不然他怎么会唱水手这支歌呢？风雨中则点通三三摩，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9: 别唱了，你怎么还有脸唱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就不问问自己学习成绩上不去这是为什么？哎，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你对他们这么着迷，你到底了解人家多少啊？
15: 我当然了解了，我当然了解了，我全了解，我还有他们档案呢。
9: 哎呀，哎，那档案呢？可都在人事部门里手掌握着呢，咋跑他这儿来了？
16: 哎呦，妈，不是那个档案。你都不知道他从哪弄那些乏味无聊的东西。
15: 你讨厌。婆婆
14: 叫奶奶。
15: 奶奶婆，
14: 这辈儿又上去了。
15: 您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星座吗？
14: 不知道。
15: 您知道他们都喜欢什么颜色吗？
14: 不知道。
15: 您知道他们看见什么东西过敏，过敏了以后身上起什么样的疙瘩吗？还有他们谁最怕空调，谁最怕电扇，谁最爱吃甜，谁最爱吃酸，还有呢，他们上厕所的时候谁最爱看报，谁最爱抽烟，这您都知道吗？

0: 你说一个大小伙子上厕所，我跟着看啥？
1: 妈呀！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啊！他成天就这么走火入魔的琢磨这个，啊，我简直我都弄不明白啊！这些人有什么值得你可迷的？我简直就
2: 不许你指！
0: 你也是，你说话就说话，你还这么指，这不能指啊！简直！
2: 我迷他们，我就迷他们。我迷他们唱歌，我迷他们唱给我听的每一支歌，我迷他们英俊潇洒有魅力，我迷他们永远青春。
0: 你这么说呀，他们的媳妇儿也一定很漂亮。
2: 你瞎说什么呢？不许说他们结婚，谁说他们结婚我跟谁急。
0: 你说这人家爱结婚你急，你管
1: 那天幼稚。在你们这些孩子眼里边，好像世界上就有那么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啊，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要发展下去，靠那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那能行吗？
2: 你住口！你可以打我骂我，绝不允许你侮辱我心中的偶像。你要再这么说，我就离家出走。
0: 不行，
1: 什么？
0: 跟谁想的？你这
1: 翅膀还长硬了啊？你这简直是太不像话！这个孩子，
0: 等，你别说，我劝劝他。你爸爸说那话呢？他也是为你好，他不愿意让你听着流行歌曲，那你就听点别的，不也一样吗？
2: 听什么？听什么？听什么？
0: 听那个《平戏华为梅》。
1: 哎呦，妈，你说的那个那连我都不爱听，
0: 不爱听你都不爱听，你转啥圈啊？又，哎呦。
1: 你他是爱听什么星星点灯？
0: 哦，就点灯啊，就那我也会唱啊。
2: 奶奶，您会唱星星点灯？
0: 会唱。
2: 嘿，您给我唱一个，我唱一个。
0: 正月里的正啊月正，
1: 妈是星星点灯，
0: 我这还没唱完呢，一会儿灯都出来。
3: 正月是。闹花灯，
0: 有灯没有？
3: 这那个花灯，那个挂在那个大了门
2: 儿。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0: 揍你脚吧，他不听了。
1: 这都怪我。
2: 你过点了。
1: 你要干什么？
2: 看电视看电视。
1: 不喜欢电视。
2: 哎呀，港台歌星演唱会。
1: 我疯了。
2: 你为什么？
1: 你什么时候学习成绩上去？你什么时候再看？
2: 我偏要看，我偏要看。
1: 你说什么？你给他简直这个孩子我就不骗了，
2: 等着教他，我教他，
1: 妈没跟你说吗？你让他妈，妈你让他，
0: 我这干啥？让人
2: 他逼我，
0: 我让他撂下来，我这儿都看着呢。你给他打开，
1: 我不开，
0: 你开不开？
1: 我就不开，
0: 你不开我开。你小床柜你这摆上了，你想缝缝不住。
4: 百年歌星演唱会就给您播放到这儿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干了，人家下班了。我生了你们六个，我都没遇见这么一个费事的。我生病的，
1: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0: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儿，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德江、蓝城带来小品《聪明的巨物之论方言》。听着两位聪明的巨物在台上一唱一和，就像跟着他们逛了大半个中国，笑着笑着就咂摸出味儿。方言里藏着的不就是各地人的精气神吗？来，这段方言趣谈保准让您听着亲切。
3: 误会了，我不是演员，我是巨物。你看你看，工作服工作服。真的，话又说过来了，我们巨物这一行也不好干，每天从早忙到晚，到现在饭还没吃上。正好我们巨头，就是我们巨物的头小贾，到火车站送人还没来，我呀先把这面条吃了再说。
4: 大真
5: 回来了。
4: 累死我了。到现在也没吃饭呢。火车站那个人也不死。哟，方便面。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啊，对，还有这个。谢谢啊。
3: 可是我给他准备的。
5: 哎，贾贾，那个演员都送走了。
4: 啊，都送走了。
5: 哎，贾，那个卧铺都补上了，
4: 差一张。
5: 哦，哎，那他最后到底是怎么走的？
4: 嗨，别提了。
5: 那您给我说说，我说
4: 一说这事儿，我生气。哦

0: 你说
1: 差一张卧铺把我急坏了，
0: 是
1: 我跟车长怎么说他也不同意，寸劲儿。这时候赵本山过来了，
0: 是
1: 啊，
2: 车长
0: 啊，
2: 认识我不？常上电视，哎，整张卧铺行不？出门在外不容易，真事儿。大车长整张卧铺有啥难的？都是哥们，谁求不着谁呀？我给你签个名。
1: 好，几句话车长同意了，没办法，
3: 真有意思这事儿。
4: 哎，贾，你说这个他这个赵本山，他真会说话，
1: 也不在这个啊。赶上这个车长就爱听东北话的嘎劲儿
4: 哦。哎，贾。现在我明白了，我怎么说这个演小品的都用东北话，
1: 外行。
4: 哦，你给我说说，你给我说。
1: 外行啊，还在剧组混呢。
4: 哦，
1: 不全是东北话啊。
4: 是。
1: 你看现在这个相声、小品、电视剧、电影、话剧，这个各地方言已经形成规律了。
4: 是。
1: 你看，凡是反映农民形象的，基本都是东北话。反映普通市民生活的就用天津话，反映知识分子的用上海普通话，一说到这个性格倔强的用山东话，谈到经商贸易做买卖的用广东普通话，
3: 这
1: 干长了就知道了，这方言都有规律。
4: 哎，我说
3: 我好像还是不太明白，
1: 你怎么那么笨呢？
4: 您再跟我说说，您再跟我说
1: 你回忆
4: 啊，
1: 不，电视里边常演
4: 啊，
1: 演到农民了，是不是东北话？哎，他大哥，你干啥去了？啊，我进城卖点菜，回来了。
4: 呢，
1: 对不对？哎，一说到普通市民生活，
3: 天津话
1: 不有那么段相声吗？钓鱼没钓来，一进胡同口就喊，买了好几斤呢。二哥他妈妈，快拿大木喷雷，我可赶上贼波了，我呀，对不对？
4: 对啊！
1: 一说到知识分子，上海普通话，你这个同志怎么能这么说话？不要粗口不逊，不要以为我们知识分子不会骂人。你母亲的，对不对？
4: 对，
1: 长了就知道。
4: 哎，我说。你刚才还说那个山东话，它怎么来着？
1: 这个山东话
4: 啊，你给我说说。
1: 刚劲有力，粗犷豪放，适合表现英雄人物。你看电视剧里边一有战斗场面，英雄人物基本都是山东话。
4: 您给学学，
1: 你给我打个枪，你给我打个枪。这就是前沿阵地
4: 啊，还有望远镜。
1: 同志们，现在敌人已经把我们包围了。我们绝不能当老中。
5: 对，
1: 一班长
5: 到，
1: 一带领一个班从左侧迂回。
5: 是，
1: 二班长
5: 到，
1: 一带领一个班从右侧出击。
5: 是，
1: 小六
5: 对，
1: 机枪掩护。
5: 好，
1: 三班四班给我冲，同志们冲啊！
4: 对不对？真是的，你太
1: 这都规律。
4: 真是，
3: 人家你说这，
4: 哎，我说那个你刚才好像还说那个广东话，他
1: 广东话这不做生意嘛，谈买卖的事儿。
4: 哎，这个您再给我上一课，我还，
1: 广东话比较温柔，适合谈生意
4: 啊。
1: 俩人一见面，你起来，
4: 起来，
2: 哇，
3: 我怎么听像蛤蟆呀？
1: 蛤蟆像话吗？广东普通话特点，一见面了高兴、惊讶、惊奇，人家都说哇，
4: 太有意思，再来，
1: 哎，
2: 哇，
6: 哎呀，金先生了，
2: 哎，贾先生了，
6: 好长时间不见，生意还好
2: 啊？哎，托您的福好啊！
6: 啊，坐下谈了。你的家里太太好啊？
2: 啊，太太好啊。
6: 你的儿子好啊？
2: 儿子好啊。
6: 你的女儿好啊？
2: 女儿好啊。
6: 你的家里都好啊？
2: 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
6: 怎么回事啊？
2: 我脖子都酸了。
6: 不要着急了。
7: 我是来请你帮忙谈一笔生意呀。
6: 哎呀，都是自己人，不要客气。
7: 我不会亏待你的，
2: 那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出好处费10000块了。
6: 哎呀，10000块钱太少了。
7: 你要多少啊？
6: 怎么也得给10005块啦。
7: 10005块多了一点吧，我给你10002块怎么样啊？
6: 哎呀，太小气了，10003块啦。
7: 不要计较啦。 干脆我给你一。

0: 你说点事，
1: 有话快说。
0: 话不说不命等，不点不亮，
1: 少啰嗦。
0: 我找你谈一笔大买卖。
1: 你借我多少钱？
0: 还不等他就要钱，你是什么人呢？
1: 我有钱我不干。
0: 你要多少钱？
1: 一万。
0: 我他娘才挣多少钱，你要一万？
1: 多一分我不要，少给一分我不干，
0: 不干就不干。
1: 怎么着？
0: 你想怎么着？
1: 你想怎么着？
0: 你想怎么着？
1: 你想怎么着？
0: 我怕你，
1: 我也不怕你，我也。
0: 这
1: 是对
0: 不对？
1: 这确实
0: 是。哎
1: 哎我
0: 哎
1: 好好。哎我说，那个广东话，
0: 你有话一块说出来行不行？
1: 不是，我这一点我还不是太明白。
0: 我不明白。
1: 我就说这个广东话，他就不能上战场表现那激昂的那个人物了吗？我就
0: 那他就不行。你不明白，我明白了。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给我搭个腔
1: 啊！我过来，
0: 好，这就是前沿阵地。
1: 哇
2: 哇，
0: 大戏不好了，
2: 怎么回事了？
0: 敌人已经把我们包围了，
2: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不能当刀种了。
2: 是的，
0: 一班长
2: 刀，
0: 你带领一班从左侧迂回。
2: 是的，
0: 我班长
2: 刀，
0: 你带领一个班从右侧出击。
2: 是的，
0: 小刘机枪掩护，你带领三班四班冲上去好了。
2: 那你干什么呢？
0: 我吃面条了。
3: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齐珠雷带来春的使者。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4: 你说这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

0: 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阿峰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姜昆、李文华演绎的相声《如此要求》。老话说，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可当物质成了婚恋硬门槛，真情彻底沦为附庸，一切就都变了味儿。彩礼动辄上百万，房车必须全款到位，五金得挑大牌配齐，连办的酒席都要比拼排场。婚姻不是物质交易，而是两颗真心的双向奔赴，柴米油盐之间的温暖相伴，抛开浮华算计，守住真情才是真谛。您说这话在理不？
7: 一见面啊，想起得和您说一件事儿。
8: 什么事儿啊？
7: 就说说你们住的的婚事。
8: 当着这么些人说我们住的婚事干嘛呀？
7: 因为这个恋爱婚姻是青年生活当中的一个大事儿。
8: 对
7: 啊，
8: 终身大事嘛。
7: 哎，您呢把柱子这事儿托付给我了，
8: 求你帮忙给找个对象，
7: 所以我得先跟您说一说这恋爱观的问题。
8: 哎，恋爱观倒不忙，主要是先把对象给找着。
7: 可是啊，我是说找对象咱们得慎重。
8: 别慎着了，
7: 对，
8: 我们住的今年27，再慎着30了。
7: 我是说找对象咱们有一点条件。
8: 没条件还找不着呢，凑合着划了一个就得了。
7: 哦，那不用有什么要求
8: 啊？没什么要求。
7: 那人家女方有要求呢？
8: 那咱们尽量去办呢。
7: 哦，
8: 困难留给自己，方便让给别人，找对象没这么点风格还行了。
7: 好好好啊，冲您这发扬风格的劲头，
8: 嗯。

0: 我们厂子里有一个现成的，可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1: 合适。
0: 什么叫合适？
1: 你不知道
0: 啊，
1: 我们柱子这孩子把脑子都用在工作学习上了，这件事儿就仗着我们老两口子替他操心
0: 啊，
1: 什么样的都合适
0: 啊。那好、
1: 嗯、
0: 啊，那我给您介绍一下。
1: 好
0: 啊，这个对象是咱们厂子里有名的漂亮姐儿。
1: 漂亮姐儿，一听这名儿这人就好看。
0: 好看。
1: 嗯，
0: 细眉大眼，爱说爱笑，爱蹦爱跳，
1: 多好啊。
0: 就是价格高一点。
1: 合多少钱一斤呢？
0: 合，你这儿买肉呢？
1: 你不是说价格高点吗？
0: 就是人家长得那架子，体格比你们住的略微高那么一点。
1: 哦，那好啊。
0: 啊，
1: 现在还兴大高个儿呢。
0: 对对对啊、嗯、这个岁数可比你们柱子大两岁。
1: 好
0: 哦，
1: 女大二不斗气儿，日子越过越有趣儿。
0: 啊，我跟漂亮姐一说呀，人高兴着呢。
1: 漂亮姐说什么呀？
0: 你瞧她那劲头。
1: 嗯，
0: 哎呦，刚27岁就三级功了
1: 啊，
0: 招式不错。
1: 嗯，
0: 太合我的心了。找了多久了？告诉您，这真是铁笼子关老家贼。
1: 怎么讲啊？
0: 真巧。
1: 嘿嘿，这漂亮姐还爱说俏皮话。
0: 没跟您说吗？爱说爱笑，高兴。
1: 好
0: 啊。
1: 漂亮姐有什么要求吗？
0: 啊、要求倒是不高，就5元。
1: 哦，才5块钱。要是
0: 哎，等等等等。什么叫5块钱呢？
1: 你不是说5元吗？
0: 人员的员，
1: 怎么个5元呢？
0: 那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1: 好
0: 啊，这个要求长得得像演员，身材得像运动员。
1: 那等等，先别说了，就我们住的那傻大黑粗那劲儿，哼，不合乎要求。
0: 您没听懂的意思就是像。
1: 哦，只要像就行。
0: 哎，
1: 好
0: 啊，这个回到家里得像那个保育员，
1: 能看孩子，会干活。
0: 买东西得像采购员，
1: 得会买东西。
0: 会买。
1: 嗯，
0: 尤其买那出口转内销的，得听见消息一溜烟，能跑能钻能加塞儿。
1: 加塞儿啊，
0: 得会加。
1: 哦，
0: 加得让前面人呢感觉不出来，后边人看着还不讨厌，自己往那一站还一点也不觉着寒碜。
1: 没羞没臊。
0: 这个政治面目得像党员。
1: 对了，政治上应该有个要求。
0: 青年人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哎，
1: 这么一说就算行了。
0: 哎，先别说行。
1: 怎么呢？
0: 咱们得让他们两个人谈一谈。
1: 好
0: 啊，
1: 让他们俩人直接见见面。
0: 哎，
1: 好，
0: 见面那天告诉你们柱子，千万别多带钱。
1: 对，多带钱干嘛呀？拿个3块2块就得了。
0: 哎，万一带钱带多了，让漂亮姐翻出来。
1: 那可哎，等等吧，这漂亮姐怎么还翻兜啊？
0: 人家不翻。
1: 哦，
0: 可是咱不能不让人家翻呢。
1: 那是干嘛呀？
0: 不，咱不能透着咱们有钱。
1: 哦、那不能
0: 啊，
1: 这柱子不会出去冲阔的。
0: 对嘛。
1: 嗯，
0: 这样呢，他们两个人谈妥了以后，你们老两口子就可以准备后事。
1: 哎，对，我们还得托人写悼词呢。
0: 怎么又写上悼词了？
1: 你不是让我们准备后事吗？
0: 就是人家两个人谈妥了以后的事，后事。
1: 哦，这么个后事啊。
0: 啊，
1: 我以为漂亮姐一过来我们老两口子就完了呢。
0: 嗨，瞎琢磨你。
1: 哦，谈好了以后的事儿。
0: 哎，
1: 谈好了以后还什么事儿啊？
0: 得按照漂亮姐提出的条件进行准备。
1: 嗯，哎，条件不就那个5元吗？
0: 哦，那是要求，这是条件。
1: 都有什么条件呢？
0: 条件倒是不多。
1: 嗯，
0: 一共10条。
1: 哦，10条呢。
0: 哎，
1: 第一条是什么呀？
0: 第一条是一套家具带沙发。
1: 哦，这是第一条。
0: 嗯，
1: 第二条呢？
0: 二老负责看娃娃，三转一摁家财。

0: 彩色，四季衣服毛底卡，五双皮鞋有人擦，六亲不认庄顾家，七十块钱多更好，八面玲珑会说话，九烟不动不喝茶，十分满意极了家呀。
1: 四楼可真够厉害的。
0: 哎，怎么又嫌厉害了？不是方便让给别人，困难留给自己吗？
1: 对对对
0: 啊，
1: 应该有这点风格，
0: 是不是啊？
1: 既然搞对象嘛，就要做好挨掐的准备。
0: 哎，
1: 嗯，哦，
0: 就按照这个进行准备。
1: 哦，那这个第一条，一套家具都包括什么家具？
0: 哎呦，那无外乎是家里应该有的那些。
1: 都哪些呢？
0: 像什么大衣柜、小衣柜、中衣柜、高低柜，樟木箱子来四对，梳妆台、写字台、电动圆桌支起来，折叠椅子来六把，支好了就打扑克牌，敲三尖儿。
1: 哦，还打扑克牌呢？
0: 啊，有时候也玩玩麻将什么的，
1: 净耍钱呢。
0: 嗯，不耍钱，
1: 来着玩的，
0: 赌自行车的。
1: 嗨，这更厉害，
0: 就是买车那个票。
1: 我知道，那也不好闹。
0: 哦。反正这就是一套家具。
1: 那么带沙发呢？
0: 沙发，小沙发一对，中间是个茶几，大沙发往出一拉，得是那双人床的。
1: 哦，在这个沙发床上睡觉
0: 舒服。
1: 哦，
0: 就跟躺在那草垛上似的。
1: 那要弄块布板，多垫几个草帘子不行吗？
0: 看驴棚呢？
1: 哦，不行，
0: 也不卫生啊。
1: 对了，还招臭虫呢。
0: 就是嘛，嗯，一套家具带沙发，
1: 二老负责看娃娃。
0: 就是将来有了孩子以后，你们二位老人得负责给看着。
1: 哎呦，这可有点困难。
0: 怎么呢？
1: 因为我们老两口子都有工作
0: 啊。不行，根据漂亮姐的要求，一结婚以后，你老爱人就得提前退休。
1: 退休回家看孩子呀？
0: 哪能啊，事儿多着呢，做饭、洗碗、扫地、洗衣服、沏茶倒水、招待客人，挺大一活人退休观看孩子，还美死你了！你看，
1: 哎呦，那我们这老爱人退了休，比上班还得累呀。
0: 咱不是发扬风格吗？
1: 啊，是发扬风格
0: 啊，
1: 就是让我老爱人退休，我不好说
0: 啊。那不要紧，
1: 嗯，
0: 咱们让柱子去说。
1: 哎呦
0: 啊，
1: 柱子这孩子拙嘴笨腮的，不会说。
0: 会说。
1: 怎么说呀？
0: 到时候就这样。
1: 嗯，
0: 妈，那个您为我们这事儿也没少操心，现在我们这事儿眼看就差不多了，现在马上我就要娶妈了。
1: 不
0: 那个马上我就要安家了。
1: 要说清楚了。
0: 那个您看，您岁数也挺大的了，是不是提前退休？儿媳妇儿也过来了，您守着儿媳妇儿，多享两天清福，过两天清静日子。
1: 嘿，你说我们住的那孩子会说这话？
0: 漂亮姐儿教的。
1: 呵，跟漂亮姐儿一块儿真长学问。
0: 是二老负责看娃娃，
1: 三转一摁加彩色，
0: 三转就是手表、缝纫机、自行车，
1: 一摁呢，
0: 照相机呀。
1: 哦，
0: 嘿，
1: 还真形象。
0: 哎，彩色电视机有一台就够了，
1: 这漂亮姐还真有够。
0: 嗯，
1: 这个四季衣服是
0: 毛底卡，分皮棉袈裟去进行准备。
1: 嗯，这一套有2000块钱够了吧？
0: 哎，用不了。
1: 哦，
0: 有1800块就差不多了。
1: 你瞧，还给我剩200。
0: 剩这200块钱正好买第五条那5双皮鞋。
1: 哎，我白高兴了。对了，第五条是5双皮鞋。哎，怎么还有人擦呢？
0: 那当然了，你想人漂亮姐儿长这么白净，你让人自个儿擦皮鞋啊？
1: 那不能
0: 啊，
1: 那弄一脸鞋油多难看呢。
0: 就是嘛。
1: 嗯，
0: 方便让给别人，
1: 哎，困难留给自己。
0: 嗯，
1: 我给擦吧。
0: 你这方面业务也比较过硬。
1: 哎，我从小就爱擦皮鞋。
0: 第六条是六亲不认 专杜家。哦，
1: 六亲都不认呢？
0: 也不能全不认。
1: 怎么个六亲不认呢？
0: 就是像那个工资挣100块钱以上的那个亲戚认。
1: 像我们柱子他大爷一个月200多，
0: 哎，认啊。 哦，不但认，而且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哎，
1: 好嘛，我们柱子他大爷成出土文物了。
0: 第七条是70块钱多更好啊，
1: 这条行。嗯，连奖金带加班费70多块。嗯，
0: 第八条八面玲珑会说话。哎，
1: 这条简单。
0: 怎么呢？
1: 会说话就行啊。
0: 也不那么简单。
1: 是吗？哎，
0: 漂亮姐的要求是得会说瞎话，会编假话，会说胡话，跟着漂亮姐时不长的还得能找吧两句废话，
1: 就是没实话。
0: 哎，哪能一句都没有呢？
1: 那当然了啊，不留神也许说出一句来。嗯嗯。那么第九条呢？
0: 酒烟不动不喝茶。
1: 哎，这条可好啊！年轻人喝酒抽烟没好处。
0: 对，
1: 喝点茶行吧？
0: 不行，喝茶多了容易兴奋。
1: 对了，睡不着觉，爱失眠。
0: 连医生都说喝开水养人。嗯，
1: 喝凉水还败火呢。
0: 不是，喝凉水可容易闹肚子。
1: 嗨，只要漂亮点高兴，我们拉痢疾都不要紧。
0: 行，还真有点发扬风格的精神。
1: 这可不就豁出去了吗？
0: 第十条是十分满意急了掐。
1: 这条可有点矛盾。
0: 怎么呢？
1: 既然十分满意，为什么还掐人？
0: 虽然是十分满意，难免漂亮姐有着急的时候，她就喜欢掐人。
1: 真要急了就打两下吧。
0: 嗯，漂亮姐从来不打人。哎，
1: 那要掐上不撒手更难受啊。
0: 人家漂亮姐也不是老掐一个地儿。哎，
1: 可不就得哪儿掐哪儿吗？
0: 这条不同意没关系。
1: 怎么办呢？
0: 他倒是垫过话。
1: 什么话啊？
0: 跟柱子他爸爸说说，我这十条不知道都听清楚了没有。
1: 这十条都听清了。
0: 你发现我这十条的特点了吗？
1: 特点哪条也得个千八百的。
0: 这就对了。哦，关键就是一个钱字，核心就是一个钱字，突出一个钱字，落实一个钱字，
1: 掉钱眼里了。
0: 让你们给我们看孩子，不让你们喝茶，就是为了省钱。嗯，
1: 省你们钱可费我们钱了。
0: 那我就不管了。
1: 对，
0: 不过第十条如果您不同意的话可以。
1: 怎么办呢？
0: 咱们和钱。哎，
1: 掐人怎么合钱呢？
0: 一下咱们算3分，我一天要是掐3下，不让我掐的话呀，
1: 给你9分钱。
0: 这就对了。
1: 想什么呢你？跟钱干上了。
0: 哎，你怎么了？你不说方便给我们，困难留给你们自己吗？这么大人说话怎么不算话呀你啊？我见的就是你们家人，怎么这样啊你啊？
1: 行了，给9分行了吧？
0: 不行，给1.8毛。
1: 怎么这么会儿要涨价了？
0: 还得掐你3下呢。
1: 好嘛，逮谁掐谁。
0: 您说要是为1.8毛钱，您惹姑娘生这么大气啊？
1: 得了，怨我啊，怨我，怨我，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十条交给您。嗯，您就赶紧进行准备去吧，去吧啊。嗯，
1: 好，准备是准备，这么多东西我要一时凑不齐怎么办呢？
0: 那您可以说出来。
1: 比方那个新式的大衣柜现在还没有。
0: 不要紧。哦，有最新式的图样图纸就行。哦，啊，把那最新式大衣柜的图纸贴在摆大衣柜那墙上就行了。
1: 哦，贴一张图纸就行了。
0: 啊，不，那个钱也得贴在边上。
1: 钱怎么贴呀？
0: 比方这大衣柜合200块钱。嗯，10块钱一张的，在那图纸边上贴20张。
1: 哦，有图纸还得有钱。
0: 哎，证明这大衣柜就算有了。
1: 哦，那高低柜还没有。
0: 挂张图纸。
1: 沙发没有。
0: 挂张图纸。
1: 电视没有。
0: 挂张图纸。可是
1: 弄一屋子图纸啊。
0: 哎，好看。
1: 对了，我们家改设计院了。
0: 啊，设计院没你们家好看。哦，设计院光有图没有那钱。你们家又挂钱又挂图，又是钱又是图，又是图又是钱，你们家多有前途啊。

0: 哎呦，就这前途啊，
1: 人家漂亮姐也是这两个字，
0: 也是前途，
1: 她图钱。哎，
0: 可不就图我们这俩钱吗？
1: 照这样的话，柱子跟漂亮姐结了婚，抽不了三天，你看准会穿着背心找您来。
0: 那怎么连上衣都不穿呢？
1: 你老东西已经发扬风格了，你看看我这后背
0: 怎么了？
1: 全让他给我掐青了。嗨、哎，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重礼，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苏文茂、马志存为您献上相声《奉承人》。这苏文茂嘴上抹了蜜，啥事儿都得捧一捧。马志存一开口就被他说声音好，口甜。马志存搬了好几回家，每说一个地点，苏文茂都能就着历史人文给夸出花来，不得不佩服相声名家的渊博知识和精妙口才啊。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吧。
6: 我表演不好啊。
7: 啊，您客气。
6: 我的水平很低。
7: 也不错。
6: 比较水平高的是我们马志存马老师。
7: 说您这可胡来、嗯、我有什么水平啊？
6: 他这水平比我高多了。
7: 没什么水平。
6: 您算他这水平啊，可以保暖24小时啊。
7: 暖水平啊。
6: 您大概是那500磅的吧。啊，
7: 对了，我还那大个暖水平啊。
6: 就是。
7: 怎么还找胡伴儿是怎么着？我这还提篮你递了这啊？
6: 您的艺术水平很高。
7: 艺术水平根本就谈不上。
6: 马志存说相声有一最大的特点。
7: 我这特点是什么呢？
6: 口甜。
7: 嗯，对，我熟透了。我你这买西瓜来了还口甜呢？
6: 不，就说您说话呀，语音甜润好听。
7: 我这个语音还甜呢。
6: 甜
7: 甜什么呀？甜。
6: 哎，您原籍是哪儿的人呢？
7: 我呀，我是北京人。
6: 哦，北京人。
7: 哎，
6: 好啊。
7: 啊，
6: 好
7: 好。
6: 呵，一个人要生在北京啊，那是无限的幸福啊。
7: 我哪儿都一样啊。
6: 北京是我们国家的首都
7: 啊，
6: 各国代表团来到中国以后首先到北京。
7: 哎，都汇集在北京。
6: 北京是政治文化的中心。
7: 对，
6: 又是个风景区
7: 啊，
6: 这个地方文化古迹也多呀。
7: 啊，确实不少啊，
6: 没事可以游览游览。
7: 我倒是经常逛。
6: 市内有北海、中南海
7: 啊、
6: 故宫博物院、天坛、地坛、先农坛，京西有万寿山、八大处、香山、颐和园，没事您逛一逛多好。
7: 这位北京还够熟悉的。还
6: 您就在北京住着
7: 啊，
6: 千万别搬家，比哪儿全好。
7: 哦，您提这个搬家。您这话说晚了。
6: 是啊，
7: 我家早就搬了。
6: 家搬哪儿去了？
7: 全家都搬到天津去了。
6: 搬到天津
7: 啊？
6: 好。
7: 哦，搬天津也好。
6: 天津好啊。
7: 哦，
6: 天津是首都的东大门呢。九河下哨天津卫，那是水旱码头。
7: 嗯，
6: 是我们全国三大城市之一。
7: 对，
6: 7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那个地方尤其天津
7: 啊，
6: 天津人最喜欢听曲艺。
7: 哎，这个天津的老曲艺观众确实很多，
6: 有很多曲艺的老演员
7: 啊，
6: 全是在天津红起来。
7: 这话不假，都是当地的观众给培养起来的。
6: 您就在那住着吧。
7: 哎，
6: 您早晚得红。
7: 哎呦，我红什么呀？我
6: 您看现在就有点绿了。您看了，您由绿啊，慢慢的可以变红。

0: 我是那西红柿啊，打绿变红，这像话吗？
1: 您就在天津住着，别搬家。好，
0: 好啊，
1: 好，好
0: 我又搬了。
1: 又搬哪儿去了？
0: 我又搬到石家庄去了。
1: 石家庄
0: 啊，
1: 好，
0: 你看石家庄也好。
1: 石家庄是河北省的省会，那个地方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纺织业特别发展，附近全是产棉区，
0: 还哪儿都熟悉。
1: 尤其石家庄人呢，最喜欢听相声。
0: 对，
1: 您就在那儿住着，别搬家。好，
0: 好啊，
1: 好，
0: 我又搬了。
1: 又搬哪儿去了？
0: 我又搬回北京去了。
1: 又回北京了。
0: 好，我就知道这句好。
1: 回北京好啊？
0: 怎么呢？
1: 这叫老猫房上卧，累累找旧窝呀。
0: 什么词儿呢？我有那么比喻的吗？
1: 您是家乡难忘，故土难离，
0: 多会说话。
1: 水流千遭归大海，哪儿的人还得回哪儿。
0: 哎，
1: 您今年不到一万岁吧？
0: 啊，我9700啊。
1: 哦，才那么着。
0: 我才那么着
1: 啊。
0: 这人有活一万岁的吗？
1: 您今年高寿？
0: 别跟我客气，还高寿呢
1: 啊。
0: 今年我还小呢，45岁。
1: 45？
0: 嗯，
1: 哎呦，可不像。
0: 我还不像啊。
1: 你看哪点像45的？
0: 别闹，还不像。
1: 这个老兄长多绍兴啊。您
0: 我还绍兴呢，还
1: 您看跟坛子一样。
0: 我是那绍兴酒坛子啊。
1: 我说您这脸盘子这样。
0: 脸盘怎么听出酒坛子来了呢？啊，
1: 您长得面嫩
0: 啊。面嫩您少煮俩坑就行了。
1: 您呢也就像个35、36岁。
0: 您就别捧我了，还35呢。
1: 您特别显年轻。
0: 年轻什么呀？
1: 你要是不留胡子呀还显年轻。
0: 我、哎、这可没有。我、你看我哪来的胡子？
1: 哎，你这不是胡子、啊、这哦，这是眉毛。眉毛
0: 这什么眼神？这是。
1: 对了，你要不留眉毛啊还显年轻
0: 啊。对，我要不留眉毛是蛤蟆，怎么还留眉毛啊？
1: 哎，您跟前有几个小孩啊？
0: 我呀 三个小孩。
1: 好、
0: 啊、
1: 男孩女孩
0: 啊？全是男孩。
1: 太好了
0: 啊，
1: 三个男孩子长起来您这晚年多幸福啊。
0: 哎，我幸福什么？三个孩子死俩还剩一个。
1: 好啊。
0: 我生一个还好啊。
1: 啊，好儿不用多，一个顶十个呀。
0: 啊，
1: 孩子少了您省心
0: 呢。哎，我省什么心呢？这一个孩子还不学好，竟偷人家东西。
1: 好
0: 啊，
1: 愣养贼死不养迟儿啊。
0: 啊，
1: 没什么给您偷什么，多好啊。
0: 我现在又改抢了。
1: 好，抢比偷来得快。
0: 这公安局给抓起来了。
1: 好
0: 啊，
1: 政府替您教育教育，明儿再出来就好了。
0: 出不来了，明天枪毙。
1: 好，省得你惦记他了。
0: 他这意思我得急死啊。
1: 好，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啊。
0: 我们全家人都活不了了。
1: 好，斩草除根永不发芽呀。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

0: 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孙涛、黄晓娟为您呈现小品《军嫂上岛》。这部作品啊，改编自黄光春的剧本《军嫂情》，讲述了守岛官兵家属上岛探亲期间遭遇大风浪，于是亲人无法相见，只能扯着嗓子向对岸呼喊的故事，非常感人的一段。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吧。
1: 小宝贝，
2: 哎呀，你看这孩子多结实啊！
1: 哎呀，嫂子，这浪花岛是不是快到了？
3: 哎呀，这天儿不好，我也看不清楚啊。
1: 哎呀，
3: 我得给孩子喂点水了。
1: 哎呀，嫂子啊，我替你抱，来来来，
3: 谢谢。
1: 哎呀，小宝贝，你马上就要见到你爸爸了。
3: 这孩子长得挺胖的哈。
1: 就是。
4: 嫂子们。
1: 你好，
3: 你好，
4: 嫂子们好，
3: 你好，
5: 班长好，
4: 嫂子们，我是咱们这个船上轮机班的班长，
1: 哎，
4: 今天是大年三十，能够送营长嫂子、连长嫂子还有军医嫂子上浪花岛探亲，感到万分荣幸。嫂子们，今天海上有浪，容易晕船，喝点水吧。
1: 对，来喝点水啊。
4: 军医嫂子，晕船了吧？
1: 晕船了，
4: 快快快，喝点水。
1: 谢谢啊。
4: 连长嫂子，你喝水。
1: 谢谢。
4: 营长嫂子，你喝水。
1: 谢谢。
4: 不客气。报告。连长嫂子
1: 啊，
4: 要不我替你抱孩子，你好喝水呀、啊？
1: 我哎呀，那你可得小心点啊！
4: 没问题，
1: 来，
4: 是，
1: 慢点，慢点，哎、慢点啊！哎呦，
4: 哎呀，我娘哎！哎呀，这个孩子真好啊，拿什么喂的呀？真肥呀、啊！哎呀，这个孩子太可爱了，长得太像我们连长了嘛！
3: 哦，错了，
5: 你说什么呢？这不是连长的孩子，哎、
4: 这是你的孩子。这个孩子长得太像军医了吗？
3: 什么呀，我的孩子！
4: 这是营长的孩子啊！嫂子，这孩子猛的一看像连长，仔细一看你还是像营长。嫂子，我先下去了啊！我今天怎么有点晕船呢？
5: 嫂子，坐，嫂子，
3: 你好点了吗？
5: 好多了。
3: 哎，妹子，
1: 哎。
3: 快到了啊！
1: 啊，
3: 咱们上一次岛不容易。
1: 对，
3: 我跟你们说
1: 啊，
3: 我可是过来的人
1: 啊，
3: 咱不能光顾着过年高兴，得抓紧时间办点正事儿。
1: 啥是正事儿啊？
5: 这个嫂子，你说啥是正事儿啊？
3: 哎呀，就是该办的事儿呗。
1: 该办的，
3: 哎呀，就是抱个福娃，福娃，
1: 福娃
3: 有了。有了
1: 啊！
3: 我说你咋直恶心呢？
1: 对呀、啊，
3: 多长时间了？
5: 哎呦，嫂子，你说啥呢？我说的是这个奥运福娃，我还没结婚呢，我。
3: 哎呀，谁跟你说结婚不结婚了？咱们这两口子一年到头就见一回面，不抓紧时间咋行呢？我这都多少年才怀上这么一个？你年轻没结婚，啊？你没结婚呐？
1: 没结婚。
3: 哎，你结婚了吗？
1: 两年了。
3: 有孩子了吗？
1: 没有。
3: 跟嫂子说啊，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1: 要男孩女孩都一样。哎、
5: 嫂子
3: 啊，
5: 你看那前面是不是快到了？
3: 哎，那是不是浪花岛啊？你看，是不是到了？
1: 快了。
3: 啊、是浪花岛。
4: 通知六号台风提前到了，现在海上的风浪是越来越大呀，领导说了一定要保障嫂子们的安全，所以我们决定马上返航。
3: 啊，返航？
4: 返航？
3: 班长哥，那可行啊，
5: 就是
3: 一年到头就见一回面，都掐着指头盼了到半年了。
4: 领导嫂子我知道，
1: 不是，我在招待所都等了整天了。
4: 连长嫂子我知道，
3: 我说上岛有特别重要的。
4: 军医嫂子我知道，
3: 班长，
4: 嫂子们，我们已经和岛上取得联系了。看，营长、连长还有王军仪在岛上看着我们呢，看见了吗？
3: 哎，班长，快靠上去！
5: 对对对，
3: 快靠上去呀！
4: 不行了，嫂子们，现在海上的风浪是越来越大了。
3: 哎呀！
4: 嫂子们，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船要是强行靠过去的话，那是会出危险的呀！
3: 呀，那咋办呢？咱也不能回去呀！
5: 现在是大年三十，
3: 哎呀，
4: 兄弟，这么着吧。给你们两分钟时间，在这和自己的丈夫喊上几句话，丈夫必须马上返航。
3: 两分钟太少了，
4: 是不是？哎呀，嫂子们，两分钟不少了，已经不少了。营长，我
6: 把嫂子们带来了，他们在这和你们喊上几句话，然后必须马上返航。啊，嫂子们，谁先来？
3: 哎，你先说，你先说。
6: 哎呀，行了，别让了，我决定了，按级别走，营长嫂子，你先来。
5: 好的，
1: 嫂子你先来。
5: 好，我先来。
6: 连长嫂子，做好准备。
5: 好的。
4: 嫂子，嫂子你别哭嘛，嫂子你这样可不行啊，这是大孩子你得使劲啊，他听不见，大点声喊，
5: 使劲使劲，嫂子。
6: 哎呀嫂子，你这么着，嫂子你两个手转圈，你往下使劲，声音就从上边出来了，转圈，往下使劲，往下使劲，转圈。
3: 我想死
6: 了，哎呀你还不如不使劲呢，你
3: 就是
6: 老孙呀，我可想死你了。嫂子你打得我太疼了，你
4: 嫂子说他家里的事情，
5: 说家里，
3: 他说家里的事，家里都好，
6: 家里都好，
3: 你个爹好，你娘也好，
6: 爹娘都好，
3: 你个鸡好，
6: 鸡好，
3: 鸭好，
6: 鸭好，嫂子，咱别老光说动物，咱说点人的事
5: 儿。对，说人的事儿。
3: 那个，上次你走了之前，咱家驴就怀上了。
6: 你走的时候，咱家驴怀上了。
3: 你走了以后，我就怀上了。
6: 你走了以后，我就怀上了。
5: 嫂子，看孩子，
3: 看孩子，你看，这是我给你生的孩子。
4: 哎呀，我娘哎，
6: 老孙呀，这是我给你生的孩子。起个名吧，什么？哦，老孙说了，孩子名字叫随便。
3: 随便，
6: 对，随便，
5: 随便好，嫂子，
3: 嫂子，你个孙孙孙随便好。老孙呀，你太有才了，你起个名，地球人都能听明白。
4: 嫂子，你歇会儿啊，没时间，咱换个嫂子。
5: 妹子，你来，
4: 没时间了。
5: 对，快点，妹子，快快快。
4: 嫂子，什么时候你还念什么稿子呀？
5: 没时间啊，没时间，我不念了。
3: 你念，
5: 你说，你说，
4: 快回来，你来。
5: 太好了，
4: 哎，干什么？
5: 他能看见我吗？
4: 能，
5: 能看见就好。
3: 团长，咱们不是能停吗？
4: 不能停啊，嫂子，这是台风。连长，嫂子喊完以后，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哎呀妈呀，嫂子你要干什么？
5: 团长。
4: 没有时间了，咱说最重要的。
5: 重要的，
4: 哎，
3: 老公，
6: 老公，
3: 我爱你。
6: 喂，嫂子，这话我喊不合适啊。
3: 哎呀，班长啊，有啥不合适的？快点大声说吧。
6: 老公，我爱你。
3: 哎呀，班长，使劲儿啊！
6: 老公，我爱你。
3: 班长，攥着拳头往下 使劲，声音就从上边出来了。

他娶我，他娶你。

0: 官兵，在大年三十向军嫂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全党官兵在大年三十向军嫂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1: 谢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清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王千祥、李增瑞精心呈现的相声《倒字》。您知道吗？李增瑞不仅相声说得好，流行歌曲唱起来也是一绝，经常被南方的歌迷朋友们亲切地称为黑驴歌星。但唱歌时他有个小毛病，那就是容易把字唱倒。这究竟会闹出怎样的笑话呢？咱们一起来听听看。
6: 我的伙伴李增瑞，朋友们并不陌生。
7: 是吗？
6: 是个好的相声演员。
7: 你夸奖。
6: 朋友们都知道他相声表演得好，风趣幽默。
7: 是吗？
6: 但是有一点可能朋友们还不知道
7: 啊。什么事啊？
6: 这个流行歌曲唱得好极了，当然可能咱们北京的朋友很少有机会能够听到这唱歌。
7: 为什么呀？
6: 因为很少在咱们北京一带活动。
7: 哦，
6: 经常在长江以南流窜。
7: 哎，干嘛我作案去了？什么叫流窜呢？
6: 啊，说你们术语，巡回演出。
7: 那也不能叫流窜。
6: 你到了南方啊，这个讲相声说普通话呀，受到语言的这个限制。
7: 哎，
6: 到南边就唱歌，当地的观众喜欢他。
7: 是吗？
6: 有好多歌迷啊，喜欢他，还给起了个绰号。
7: 哦，我还有绰号。
6: 艺名。
7: 艺名。
6: 香港有个唱歌唱得好的
7: 啊，
6: 当地的歌迷管叫什么？叫白马王子。
7: 那我叫什么呀？
6: 黑驴歌星。
7: 我怎么叫那么一名字呀？
6: 唱得好啊，我不知道观众喜欢不喜欢听他唱歌啊。有一个秘密啊。
7: 秘密。
6: 有一毛病。唱歌有一毛病。
7: 我什么毛病？
6: 您不鼓掌他不唱，一鼓掌就唱。
7: 我
6: 唱。
7: 不，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6: 我还真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朋友们这么喜欢听您唱歌呢。既然这样，给朋友们献上一段歌曲。
7: 今天太抱歉了。
6: 怎么了？
7: 我唱不了。
6: 唱不了、
7: 啊、嗓子有毛病。
6: 有什么病？
7: 盲肠炎。实在是没法唱。
6: 你要说不想唱，你可以讲明白了，今天我不想唱，不要找这种客观理由。另外也不对呀、啊、
7: 不对，
6: 你观众直笑话你，嗓子得病那叫盲肠炎吗？
7: 那叫什么呀？
6: 记住了
7: 啊，
6: 嗓子得病
7: 叫什么？
6: 阑尾炎。
7: 哎，反正我嗓子有点发炎。
6: 不
7: 声音嘶哑。
6: 别强调客观，别强调
7: 唱出来。
6: 刚才观众那么热烈欢迎你，你不唱有点哎。你是不是刚才嫌那阵掌声不热烈？是不是这意思？朋友们，热烈鼓掌。话也说下了，掌也鼓下了，唱不唱就全在你了。
7: 那今天就豁出去了，
6: 豁出去了，
7: 豁出去了。今天我就来一个狗掀门帘子。
6: 这话怎么讲？
7: 我也露一小脸。
6: 露。您太客气了。唱一段什么？
7: 我给朋友们唱一首啊，大家非常熟悉的歌。
6: 哪歌？
7: 前门情思大碗茶。
6: 这个
7: 嗯，
6: 好，京字京腔
7: 来、哎、
6: 啊，特别是相声演员唱出来、
7: 嗯、
6: 讲的是字正腔圆。
7: 那当然了，
6: 请唱
7: 前门情思大碗茶。
6: 我们一起欣赏。

0: 的家。
1: 这是什么动作？
0: 让您暂停。
1: 什么意思？
0: 倒了。
1: 没倒啊，站得挺稳的。
0: 那字唱倒了。
1: 哪个字啊？
0: 我爷爷。您怎么唱的？
1: 我爷爷想。
0: 什么叫我爷爷呀？不是，您把您爷爷噎起来了。
1: 对不起，没那么大兜。
0: 那正字是我爷爷，尤其我们北京话叫我爷爷，谁说我爷爷？
1: 是啊，我爷爷噎着了，你管着管不着？我唱歌倒一个字，这有什么呀？
0: 倒一字没什么
1: 啊。
0: 您那小孩放学回家了，见着您父亲一鞠躬，爷爷你好，奶奶你好，爸爸你好，妈妈你好。中国字外国味，这是您的小孩吗？
1: 这孩子
0: 啊，
1: 中外合资的。
0: 我想起来了，前些日子我听他唱过这首歌，不光把这我爷爷给唱倒了，后头倒字不少呢。
1: 还有
0: 啊，常在这里玩耍，唱成什么？常在这里玩耍啊，紧挨着我的家，唱成紧挨着我的家。如今我海外归来，唱成什么？如今我海外归来，吃一串冰糖葫芦好像过节，唱什么？吃一串冰糖葫芦好像郭姐。您说您长得比郭姐还漂亮，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哼，对我，我不唱这个了，
0: 不唱这个了，
1: 换一个，
0: 换一什么歌？
1: 我会的多呀，会的多，
0: 换什么？
1: 我再给大家唱一首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哎，这歌大家都喜欢，你请唱。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唱得真不错。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爱我，怎么又不让唱了？
0: 还又不让唱？人家最后一句话啊，这个歌词的意思是在询问恋人，在问自己的恋人，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啊，您这直不老挺傻了吧唧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成傻姑爷等丈母娘了。
1: 我不唱这个了，
0: 不唱这个，
1: 我再换一个，
0: 再换一什么歌？
1: 会的多。我再唱一首啊。故乡是北京，
0: 还是京字京腔的？
1: 哎，
0: 请唱。

0: 干嘛？
1: 对不起，您把那个头一句再唱一唱。
0: 走遍了。
1: 好的能耐。
0: 怎么了？
1: 武林高手。走遍了南北西东。您都揍过谁呀？
0: 我谁也没揍过，这么半天我净挨打了。
1: 也到过了许多名城，那是城市的城，您怎么唱成吃饱撑的撑了？
0: 我看你今天就像吃饱了撑的。
1: 这怎么说话呢？
0: 我唱歌倒几个字有什么呀？你干嘛这么较真啊？
1: 唱歌全给人唱倒了字
0: 啊？
1: 干脆您甭叫演员了。
0: 那我叫什么呀？
1: 您叫导爷得了。
0: 叫导爷干嘛呀？
1: 啊，
0: 我不唱这个了，
1: 不唱这个了，
0: 再换一个。
1: 哦，唱不好就换一歌。
0: 我就不信没有一首我唱不倒的。
1: 哎，
0: 没有一首我唱不好的。我从唱
1: 啊，捡个能唱的好的给我们大家唱一首。
0: 中央电视台有个栏目叫《曲苑杂谈》，这片头曲我唱的最好，
1: 主题歌
0: 拿手，
1: 请唱。
0: 听着啊，
1: 嗯，
0: 相声、小品、魔术、杂技，
1: 是是，
0: 评书、笑话、说唱艺术，
1: 怎么了？那个，对不起，您把您那个词干脆给我们念一念好不好？
0: 相声、小品、魔术、杂技，
1: 不对，
0: 不对吗？
1: 您刚才不是这么唱的。
0: 我怎么唱的？
1: 您刚才唱的是响声、小品、魔术还杂技。
0: 你呀，没听清楚。
1: 我没听清楚。
0: 没听清楚。
1: 我没听清楚。
0: 我再唱一遍。
1: 您再唱唱。
0: 耳音不好。
1: 我耳音不好。您唱。
0: 嗯嗯。响声。
1: 对。
0: 小品。
1: 嗯哼。
0: 魔术杂技。我这是倒爷味儿。
1: 全唱倒了吧？
0: 这有什么呀？这你就不懂了。
1: 我不懂。
0: 这是艺术风格。
1: 唱倒字是艺术风格，
0: 特点
1: 还是特点？
0: 那当然了。
1: 平时说话说倒字行吗？
0: 那怎么不行啊？这么说话，保证是面包裹臭豆腐。
1: 这话怎么讲？
0: 别有风味。
1: 那好，那既然这样，咱们俩比如说在这儿定个约会。
0: 好啊，
1: 咱们俩见面说话，说话的时候都说倒了字，咱们让观众看看能不能接受。
0: 这没问题。
1: 现在开始啊？
0: 可以。
1: 好好，都倒字啊。
0: 好。
1: 哟，老李。
0: 老李
1: 啊，
0: 我姓李呀、啊。
1: 是啊，咱们都得说倒字吗？倒字李李李，老李
0: 老李老李，
1: 你怎么才赖啊？
0: 对不起，我赖晚了。
1: 你赖晚了，今天咱们在这儿有演出，要演响声，还要演小品呢。
0: 你不知道，如今我爷爷海外归来，我们阖家欢聚，好像郭姐，我实在是揍不开身呐。
1: 你揍不开，你跟我说一声，你知道我这多着急呢吗？
0: 你急什么呀？
1: 你不知道我在这儿等你吗？
0: 哎，这个呢。
2: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4: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5188-0125。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首歌从中国流传到了东南亚，就连美国夏威夷、巴西等地也有歌手翻唱。山茶花凭借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成为了许多人心中永恒的经典，也是邓丽君众多经典歌曲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邓丽君《山茶花》，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 Say you say me， 说你说我， Lionel Richie。

Lionel Richie Say You See Me 说你说我。1985年春天， Lionel Richie 应邀为电影 White Nights 飞越苏联谱写主题曲，仅用两周时间他就完成了这首与影片内核高度契合的歌曲，就是这首 Say You See Me。 结果这首歌不但勇夺冠军，更囊括了奥斯卡与金球奖双料最佳电影歌曲。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蔡琴《你的眼神》。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毛阿敏思念。在198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毛阿敏随着乐曲节奏款款走来，深情演唱了这首歌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为毛阿敏的代表作品之一。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复笛声，人静，知心爱人，

由傅笛生主创的知心爱人以他与任静相濡以沫的真实感情为创作蓝本，将婚姻生活中彼此理解相互依靠的细腻情愫写进歌词，不管是现在还是在遥远的未来，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这句直白的承诺道尽了爱情里最安稳的模样。歌曲一经推出便风靡全国，成为华语乐坛诠释真挚爱情的标志性作品。傅笛生、任静、知心爱人、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多情的土地同铁心，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楼前跪，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首作品由蒙古族作曲家美丽奇格创作完成。1952年还在中央音乐学院就读的他，按照歌曲作法的课程要求，需要创作一首原创作品作为结业作业。儿时科尔沁草原的生活画面涌上心头，于是美丽奇格取材科尔沁短调民歌《茉莉马》的旋律，词曲创作一气呵成。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

我曾用心爱着你，潘美辰。一首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的歌曲，这种独特的音乐风格融合，让这首歌曲在众多情歌中脱颖而出，具有独特的魅力。发行后便迅速在华语乐坛掀起热潮，广为传唱，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欧阳劲松的美妙歌声，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留下一片印良，田明、张希珍。田明与张希珍配合默契，声音和谐动听，用充满活力与朝气的嗓音，将歌曲中奉献者的乐观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多年来，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付出，不求回报，成为奉献精神的音乐象征，承载着那个时代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影响深远。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王艳《合影》，我听过你的歌。

我听过你的歌，王燕，合影。这首歌由王燕作词作曲，是一首以对话形式展开的暖心对唱作品。我听过你的歌，我的大哥哥，我明白你的心，你的喜怒哀乐。直白又真诚的一问一答，细腻展现了陌生人因歌声产生的共鸣与情感连结，将那份因约而起的关注懂得与珍惜传递的恰到好处。简单话语里藏着满满的温暖与感染力，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张明敏，爸爸的草鞋。

0: 相识来满面桃花开，我怎不自聚散。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画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8: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

0: 雾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留守江西，身陷围困，两位弟弟领兵赶来驰援，方才脱险。江西地方官员处处刁难，克扣军饷，恰逢家父离世，他借机回乡守孝，借机向朝廷讨要实权，不料咸丰直接免去他的兵权。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27集。
4: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联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二十七集，
1: 罗泽南开赴武汉，使得湘军的重心从江西转到湖北。曾国藩不但在政治上处于湘军集团的第二位，军事上也处于第二号人物了。从此他坐困于江西，一筹莫展，惊险万状。而胡林翼得此精兵，局面一下子大为改观。虽然罗泽南不久战死，但是这支精锐的部队却归了胡林翼。其后胡林翼能夺武汉、取九江、谋安徽，屡建大功，都是得益于他掌握了湘军最精锐的罗泽南部。曾国藩关键时刻的自我牺牲，是曾胡一生交往之中的一个关键之点。把最得力的干将派出的曾国藩，不久之后就尝到了恶果。太平天国攻下武汉后，石达开带兵回到江西，在江西展开强大的攻势。此时湘军水师已经失去了战斗力，曾国藩的身边又没有得力将领。从咸丰五年1855年的十月起，石达开连下上高、瑞州、新豫，也就是新余、陕江、临江、袁州、安福等城，控制了江西13府中的8府、54州县。曾国藩的部队困守在南昌和南康2府的狭小地区，文报不通，联系中断，连送个家书都不得不用银雨和蜡丸化妆前行。即使如此，送信人还是往往被太平军识破，被捕杀者达100人以上。曾国藩当时时时刻刻面临着被杀的危险，如果石达开再加上最后一把劲儿，曾国藩可能就在江西殉国了。后来呢，王凯运在写《湘军志》的时候，连夜阅读当时的文件，在朦胧之中好像见到了曾国藩当年的窘迫之态。他在当天的日记之中写道：夜揽狄公奏，其在江西时，时悲苦令人泣下，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曾国藩也讲，他在江西之时，久困蓬篱之内，盖己饥不能自克。由此可见，曾国藩当年的处境是何等的狼狈啊。曾国藩在江西陷入困境，与家中不通信息，生死不明，曾家人非常的焦急。曾氏兄弟5人，曾国藩居长，下面有4个弟弟：大弟曾国煌，二弟曾国华，三弟曾国权，四弟曾国宝。那么在四弟国宝被曾国藩裁撤回家之后，曾国藩命令几个弟弟居家读书，不要再参与军事。但是此时情况紧急，一贯有主见的曾国华敢为人先，兼官赴湖北找胡林翼，想办法去援救大哥。胡林翼对曾国藩胞弟的到来非常重视，尽管武汉现在正是焦灼之际，回援江西会让湖北兵力单薄，但是胡林翼还是慷慨拨出4000军队交给曾国华统领开赴江西。这4000人均系久经战阵、削果精卒。咸丰6年1856年3、4月间，曾国华率领这些湘军将士先后攻陷咸宁、蒲圻、重阳、通城、新昌、 上高等地，打通了江西与两湖。

就在曾国华从军后数月，另一个弟弟曾国荃也弃文从武，率兵前往江西救援。咸丰六年1856年10月，曾国荃广招罗泽南、李旭仪旧部及新募之兵共计3000人，会合湘军老将周凤山部进军江西吉安，此军名字就定为吉字营。兄弟们的到来让曾国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援助，同时正当南昌指日可下，曾国藩呼救无从，魂梦屡惊之际，洪秀全、杨秀清等从西征战场大量抽调太平军回救天津，参加攻破江南大营的战斗。此后江西太平军基本上停止了进攻，困处南昌的曾国藩终于是绝路逢生，解除了生命的威胁。这一时期曾国藩不仅陷入军事上的危局，政治上也陷入重重的泥沼之中。问题就在于曾国藩没有实权，虽然屡获大胜，湘军与清王朝体制上的矛盾仍然没有捋顺，曾国藩的处境仍然是十分艰难。这种艰难在江西表现得最为充分。湘军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江西省官僚系统负有共享之责。其实呢，江西巡抚是陈启迈。

这个人的气度狭隘，寸权必争。在他眼里，你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办团练起家的在籍官员而已，地位等同绅士，湘军不过是民团，跑到江西来是他的额外负担。他认为湘军要在江西吃自己的军饷，就必须对自己唯命是从。因此呢，他对曾国藩指手画脚，呼来喝去，他所下的命令又是朝令夕改，让人左右为难。那对于这样一个毫不知兵的巡抚，曾国藩实在是没法敷衍，只好拒不从命。这下惹火了陈启迈，对曾国藩是多方掣肘，动已不肯，即想为辞。曾国藩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于咸丰五年1855年6月12日以陈启迈劣迹较多，恐误大局，上奏参劾。陈启迈所作所为确实让人没法为之辩解，咸丰皇帝越之大怒，立刻将陈启迈革职查办。然而呢，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又重复了曾国藩湖南的经历。这一次参劾不但没有使其他江西官员收手，反倒让他们变本加厉。接替陈启迈任江西巡抚的文俊行事一如陈氏，江西官员在他的率领下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下绊子设障碍。曾国藩为了筹集军饷，就要在江西抽离，也就是收取商业税。那么这样呢，就不能不聘请江西绅士来办理离局。这在江西地方官员看来，无疑是侵越他们权力的事，因而呢，就来个针锋相对，寸权必争。曾国藩要在哪儿办离局，江西也在哪儿办离局。曾国藩要用某个绅士，地方官扣住不给，甚至对亲近曾国藩的绅士进行打击报复。那么早年呢，在陈启迈当政的时候，有个名叫彭寿仪的江西举人甚得曾国藩的赏识，他想招入幕府使用。那么陈启迈收到曾国藩的资文后，不仅不允调用，反而因事将彭寿仪氏投入狱中，严刑拷讯。那久而久之，江西的司、道、府、县官员皆悉上旨与曾国藩互为水火，甚至有人呢故意起而刁难、谩骂、攻击曾国藩，以取悦自己的上司。甚至曾国藩的兵勇也经常被人痛骂毒打。湘军在江西的军饷得不到保证，部下长期陷于饥困，为了吃到一口军粮，甚至有湘军部将冒险而死。湘军必经科部，长期乏饷，事有饥色。地方官员就告诉必经科，如果能攻占景德镇，便立刻为他发饷。毕荆轲一向莽撞，今又穷困几级，便决定一试。太平军在景德镇坚固设防，布有重兵，毕荆轲率1000鸡皮之卒贸然来攻，结果是全军覆没，毕荆轲也是丧命其地。曾国藩得知后是又痛惜又气愤呐。咸丰九年1859年六月，湘军终于攻陷景德镇后，曾国藩在毕荆轲丧命之处立下一块石碑，亲卫撰写碑文，其中有内卫昌济，外逼强寇，进退米衣，忍由从垢等等这样的话。这不只是在表达对毕荆轲的痛惋，也是为抒发自己心中多年的快泪。曾国藩在江西数年之间步步荆棘，处处碰壁。他后来呢，在给朋友的

信中也回忆说，江西数载人人以为诟病。他又形容当时的苦状说，世饥将困，窘弱居囚，群疑众无，鸡肋胀江，以求夺此一官而不可得，何其苦也。他无时不想挂冠而去。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基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但是时事之危与圣人之教又不容许，只好百般隐忍，甘受煎熬，常年是寸心如焚。弘冠精清之行，而见者以为阴分而薄之，壁画长虹之血，而览者以为顽石而弃之。古今同楷，我岂一书？屈累之虽一尘，而万事不复反顾者，良有矣。委屈痛苦溢于笔端。他甚至这样对好友刘荣说，所至局于百不遂至，今既日且死矣，君他日至暮，如不为我一名此躯，泉下不瞑目。种种不平之名，证明这是他一生之中精神最痛苦的时期之一。

那么正在曾国藩痛苦万分之时，咸丰七年1857年2月11日，曾国藩忽然接到父亲曾林书于2月4日去世的讣告。这个噩耗此刻倒成了摆脱困境的天赐良机，他立刻上书要求回家守孝，并且呢，不等皇帝的回复，把军队抛在江西，径自回到了湖南老家。作为领兵大臣，不带批准就离开军营，本来是要获罪的。只是由于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反复为他说情，咸丰皇帝才免于追究，并且呢给假仨月让他在家治丧。咸丰七年五月，曾国藩假期将满，他不想再过客位虚悬的日子，遂奏请在家守三年之制。那皇帝当然不会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在回复之中催他立刻回到军中。曾国藩呢，于是向皇帝摊牌了，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一股脑儿地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都说了出来，期望皇帝会体谅他的苦衷，授予他职权。他在这封叫历臣办事艰难仍肯忠志者的著名奏折之中，将官场的潜规则说得很清楚。他说，带兵打仗必须依靠地方官员的支持，至于筹饷之事，如地丁、曹哲、劝捐、抽离，何意不经州县之手啊？但地方官员只认他们权力体系内的运转规则，只听能掌握他们升迁权力者的话。他名义上为部长级的官员，而文武僚属、大律侍臣为客，是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以其事呼应，断难灵通。他呢，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可信。所以，或臣抽离之处，而州县不为阻挠；或臣营以捐之户，而州县另行逼乐。欲听之，则深虑世事之挚爱；欲成之，则恐与大利相举语。他呢虽有保举权，但是由于所保人员非国家正规军

事。徒有保举之名，永无履任之实。许多战功卓著的部下，虽保举至二三品，而充少长者仍领少长额饷，充队牧者仍领队牧额饷。一日告假，及时开除，终不得照陆营连奉之力，长远之领。他呢，直言不讳地说：“臣细察今日局势，非未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绝不能以治军；总能治军，绝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克济虚悬之位，又无圆通己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如果说皇帝不给他督抚之权，他只能在籍终至，就是说不复出山了。曾国藩呢，以为他已经把委屈和困难说得够充分了，皇帝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他这个卖命的走狗以必要的支持。但是没想到，称妇人之志的咸丰皇帝跟曾国藩较上了劲。咸丰在奏批上批了这样一段话：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也就是湖南，亦旧肃清，如可暂守李卢。啥意思呢？批准他在家守着三年，实际上就是解除了他的兵权。这个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昏呢、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苦战数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果。咸丰皇帝为什么如此果断地罢了曾国藩的军权呢？因为他另外有了依靠。前面咱们说过，咸丰皇帝一直认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关键是拿下南京，因此呢，指挥八旗和陆营在南京建起了江南江北两座大营。那么这两座大营呢，既是咸丰皇帝舍弃枝叶直指根本的战略思维的产物，也是清廷中满洲贵族集团对抗以曾国藩为首的新兴汉族地主军事集团湘军集团的一个产物。曾国藩的湘军崛起之后，虽然在长江中游屡立战功，但是在咸丰的眼中始终只是为协助正规军队镇压太平军而兴办的临时征召的汉族民兵，一直不过是外人，顶多算是偏房生的孩子。江南江北大营才是咸丰皇帝眼中的嫡系，是大清江山的支柱，也是国家正规军的脸面。由汉人建立的私家武装立下拯救王朝之全功，以后国家正规军的威信何在呀？皇帝的如意算盘是让曾国藩游击野战，歼灭太平军有生力量，最后仍由盘踞在南京脚下的正规军将领来收工。因此，虽然江南江北两座大营作战并不给力，但是呢，对着俩亲生儿子，咸丰皇帝还是一直非常偏爱。湘军坚韧能战，但是呢，咸丰皇帝却不积极地给湘军供饷。江南江北两座大营，皇帝呢却是委以专人负责，划定若干省份专门供应。胡林翼愤愤不平地说：“既如江西之援军及敌帅旧留江西之部曲，在今日总算强兵，然百日无饷矣。若吾若皖之兵以十万余计，未必如此之恶，亦可慨矣。”然而呢，烂泥扶不上墙。两座大营建立之后，表现是非常的差劲。两座大营分势南北，花了上千万两的银子，不但不能迅速拿下南京，也阻挡不了太平军北伐和西征的步伐，

0: 不但如此，他们后来又被证明不能保卫自身。咸丰六年1856年初，太平军为了消除清军对南京的威胁，大举进攻。二月击溃了江北大营，五月击溃了江南大营，让咸丰多年的心血是付诸东流。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为我们解锁晚清名臣的逆袭人生。天资平平的曾国藩不靠天赋取巧，凭借踏实自省的卓劲逆袭成长，从落魄书生一步步跻身朝堂重臣，人物经历跌宕起伏，人生智慧耐人寻味。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感悟笃行实干的城市智慧。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太平天国内部爆发动乱，江南大营重整后实力大涨，何桂清联合朝中官员接连参奏排挤，朝廷顺势免去曾国藩兵权。赋闲在家的曾国藩饱受非议，品读古籍之后开始反思自身处事的弊病。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28集。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28集。
1: 咸丰六年1856年初，太平军为了消除清军对南京的威胁，大举进攻。二月击溃了江北大营，五月击溃了江南大营，让咸丰多年的心血是付诸东流。所以咸丰皇帝对曾国藩不得不一再的优容，虽然不给曾国藩实权，但是呢却能参谁是谁。湘军坐困江西，军事上没起色，但是与对满洲亲贵和武将们动不动就破口大骂要杀要剐不一样，咸丰对曾国藩一直还算是客气，没有什么辱骂和讽刺。但是不久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天津事变，使太平天国实力大衰。太平天国最高领袖虽然是洪秀全，但是呢，洪氏以教主自居，深居简出，并不管理具体的事务，军政大权掌握在东王杨秀清的手里。攻破江南大营后不久，杨秀清野心膨胀，自称天父下凡，召天王洪秀全到东王府逼封万岁，意图谋取最高权力，引发了天津内讧。洪秀全诛灭东王杨秀清，逼走翼王石达开，太平天国内部人心涣散，军事形势开始了逆转。那么与此同时呢，江南大营的军务也有了起色。江南大营被攻破后，1856年的十月，清政府授江南提督何春为钦差大臣，重新建立江南大营。何春是一个比较有头脑的人，他走马上任之后，向皇帝推荐长于理财的浙江巡抚何桂清为两江总督。何桂清呢，不负所望，理财有方，当上总督之后，每月拨解大营的军饷多达40-50万两。在源源不断的饷银支持之下，何春大肆扩充军队，使所部兵力由相容时期的不足10,000人迅速增加到80,000余人，同时在上海购买了大量的洋枪洋炮，使武器装备大为改善。江南大营战斗力因此明显就增强了。何春抓住太平天国内讧导致力量衰弱的大好时机，积极进攻，不久成功收复镇江，在南京城外扎大小营盘是130余里，把南京困如铁桶一般。何春呢，洋洋得意地宣称，此实属数年来未有之气象。这样一来呢，南京脚下的江南大营和长江中游的湘军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之中，就形成了针锋相对的竞争关系。双方都试图凸显自己在天下大局之中的重要性。江南大营统领何春，两江总督何桂清非常敌视湘军集团，恨不得湘军早日覆灭，以便自己收获镇压太平天国的全功。特别是何桂清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攻击曾国藩。何桂清是道光十五年1835年的进士，这个人的干练敏捷，官运颇为亨通，年仅38岁就当上了浙江巡抚。何桂清官场上如此得意，除了能力突出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和曾国藩的政敌彭运璋是同年好友，又很得齐俊藻的赏识。他由浙江巡抚升任两江总督的过程之中，何春一个人说话并不管用，彭运璋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此时彭运璋在军机大臣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他呢以咸丰初年入政府，后遂为首相，力荐何桂清兼资文武，必能保障江南。史料记载，事却两江总督，上与军机大臣，此官以筹饷为命脉，博能胜任者。大学士彭运璋奏称，何桂清在浙江想徽州全军数万人，未尝缺乏。上为其言，授两江总督。彭故与何同年进士，何颇谨视之。那么在彭运璋和何春的联手运作之下，咸丰七年1857年的夏天，何桂清被擢升为两江总督。何桂清基于朋党习气，对曾国藩是从不亲近。他在做浙江巡抚之时，虽然供给江南大营军饷非常及时，对曾国藩的湘军却从无援助。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因为实在是太困难，专门派郭松涛去向何桂清求助。曾杰向也就是郭松涛商饷于何桂清，何桂清怎么样呢？惜金如玉，分文不借，和曾国藩结下了梁子。那么有史料说什么呢？曾国藩素来专横跋扈，向浙江乞饷，先责备浙江省呢挥金如土，何桂清、王有龄气恼之余分文未给。王壮敏也就是王有龄为杭州以全善之躯而丝毫未允，实因来函有平息挥金如土一语借地其间，从人之常情判断，有求于人却先盛气批评，显然是不可信的。那为什么说他们结了梁子呢？有历史记载，然浙江故无事于湘军，湘帅浙府美不相能。不但不借，何桂清还与彭运璋等人书函往返不绝，不停地向彭和其他的京中好友汇报对曾国藩不利的消息。何桂清经常在信中抱怨曾国藩无能，江西制敌不利，以致祸及浙江，浙江为临风所害。特别是咸丰六年1856年2月湘军连败之后，何桂清汇报说，将又误于敌生之胆小，竟是做官一筹莫展，忠诚又不敢独任子监，各路俱是客兵自办，唯围攻抚州系西省之事，并无汉贼，
数月不开一大仗，九月中旬不过数百贼出来，全军已皆逃矣。那么从这些书札来看呢，何贵卿十分的轻视曾国藩，他向彭运章等人密报军情，直接影响到朝廷对曾国藩还有湘军的看法。何贵卿有时还直接向咸丰打小报告，攻击湘军。1856年10月，抚州太平军出兵攻击抚州城外湘军李元度大营，抚州大营湘军溃散。曾国藩呢，汇报这个事儿稍微晚了一些，一个月后曾国藩才上奏抚州老营被贼扑陷者，向咸丰皇帝汇报了这一次失败。结果呢，曾国藩接到咸丰的上谕说他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上谕说，曾国藩闻讯自8月30日奏报瑞州建昌胜仗之后，以及月余未见续报，昨据连召轮奏，有探闻抚州官军失利之语，与本日何贵卿奏报相同，亦未见曾国藩等入奏。曾国藩不知道，原来邻省浙江巡抚何贵卿早就抢先将抚州湘军溃败的情况密报了政府，所以咸丰才如此生气地申斥曾国藩不及时报告兵败。咸丰接着在上谕之中语气严厉地指责曾国藩在江西没有作为，天津内讧，各路太平军多回转金陵，占据江西各地的太平军并非嫡系，他却没能收复什么城池，前文贼匪多回至金陵，而江西失陷各郡尚无一处克复，所有占据城池之贼闻皆实逆党羽，又携土匪为之聚首，即广东心腹匪徒亦皆系实逆所纠集，与金陵逆党尚未归并。那么这些呢，显然也都是何贵卿密报的呗。咸丰要求曾国藩趁太平军内乱之势赶紧收复江西，还语含讥讽地说，若图事迁延，劳师弥饷，日久无功，朕即不拒加该侍郎等以贻误之罪，该侍郎等何言对江西市民耶？皇帝这样露骨的讽刺，曾国藩在江西时期还是头一次受到。这显然是彭运章、何贵卿等人联手排挤的结果。在咸丰看来，能积极配合满洲军队的何贵卿无疑比曾国藩驯服得多，也可信得多。在中央以彭运章、齐俊藻为首，在地方以何春和何贵卿为首，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反湘军集团，影响着咸丰的决策。那正是在何贵卿不断打小报告的作用下，咸丰皇帝越来越轻视曾国藩，也越来越把宝压在江南大营之上，人人皆以为大功可起足待，文宗亦倚重江南军。那么恰在这时，曾国藩向咸丰伸手要官，于是呢，咸丰七年1857年6月19日，咸丰令曾国藩着诏所请在籍守制。后来呢，孙有兵科给事中李鹤年、湖北巡抚胡林翼多次奏请启用曾国藩，但均被咸丰拒绝。看来咸丰是坚决要弃掉曾国藩这颗无用的棋子了。

曾国藩被解除兵权，他的那些宿敌，也就是长沙城中的湖南官员们，闻听此讯，一个个是喜形于色。从传统伦理上来说，不论曾国藩是何居心，如此要挟皇帝要官，都是有违臣道的。以前曾国藩以唯我独中之态，居高临下，睥睨众人，而这一次他们可是抓住了把柄，举城跳着脚大骂曾国藩是假道学假忠义。谪居荷叶塘的曾国藩有口难辩，遂德不昧之极，患了征济之症，卧病在床。那么他呢，在给郭坤涛的信中也说，以兴举太大，号召过多，公事私事不乏未尽之序，生者死者尤多愧负之言，用是触续生感，不能自克，已由心血积亏，不能养肝，本末君师其宜，遂成征济之象。那么更让曾国藩痛苦的是，建立不世功勋的千载难逢之良机，眼睁睁地从自己眼前溜走了。此际正当太平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那么他呢，偏偏在这个时候回了家。他的许多部下都因军功飞黄腾达，比如以知府投身于他的胡林翼早当上了湖北巡抚，以千总这样的低级军官身份加入湘军的杨载福也已经升为二品提督，而他呢，依然是一个在籍侍郎，职位没有任何的升迁。在他离开军队的这段日子，湘军攻陷九江，杨载福、李旭斌皆赏穿黄马褂，官文胡林翼皆加升太子太保，一时荣耀无比。只有他这个湘军创始人冷冷清清地待在家里受人嘲骂。曾国藩虽被视为理学名臣，但是功名心一向极赤，失去这个永载史册的千载良机，他怎么能够不懊悔莫及呢？

原本自诩硬汉的他，这一回有点挺不住了，举动大异常态，整日生闷气，心疏忧郁，动不动就骂人。他数着江西的一帮文武骂，骂够了就找几个弟弟的茬儿继续吆喝。一年当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宝都发生过口角。弟弟们走了之后，他又开始骂几个弟媳妇儿，语言粗俗，蛮不讲理，理学家的风度荡然无存。被酷热击中的荷叶镇，夜半仍然如同火炉。彻夜不眠的曾国藩时而在床上辗转反侧，时而在室内外踱来踱去。几年来的种种经历不断地缠绕在他的心头。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说自己在家中回思往事，处处感怀，心中纠缠，时忆往事，愧悔冲扰，不能摆脱。近日天气炎热，于心绪游猎，愧恨交集，每终夜起立，有怀无地，不得相见，以为倾吐。他判断太平天国一年之内就会荡平，到时候论功行赏，独独没有他的份儿，那会是多么的难堪呢。所以这一段时间的家书之中，他经常流露

0: 出一种悔意。比如他说，善始者不必善终，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欲望一损，远近资宜，地目下明望正隆，勿以力持不懈，有始有足，愿吾弟兢兢业业，日甚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于全壤矣。此次军务，如杨、彭二里刺青背，皆系磨练出来，及润翁、罗翁亦大有长进，基于一日千里，都于素有微报，此次书法长进。在极端的痛苦之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几千年前的圣人之言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让他恍然见到了另外一片天地。他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把自己起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在大脑之中一遍遍地过。渐渐的，曾国藩静下心来了。曾国藩反思道，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儿，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事，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他翻阅旧日信稿，发现了当日武昌告急时他请求骆秉章发兵救援的一封信。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觉得字字有理有据，今天读来却发现字字是如追如芒啊。信中称，湖南湖北唇齿利害之间，此不待智者而知也。那不仅没有一点商量的口气，而且呢还略带嘲讽之意。为了防止骆秉章干预他木练水师，他又在信中早早地表明态度，此水路筹备一端，则听事在此兴办，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断不可又派员，别为错之。还是一副舍我其谁，比谁都高明的架势。所以说怪不得当日骆秉章批评他刚愎自用。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生动刻画曾国藩半生修身、半生济世的人生画卷，记录他遭遇官场排挤、直面时局动荡，依旧隐忍坚守、勇担家国重任的非凡风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走进生动故事现场，体味百态人生。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5: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4: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九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幺零五小说联播。
2: 今天是7月5号星期天，欢迎收听幺零五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阮建元开工后，资金和人才问题接踵而至，聂冠军压力很大，找许乔求助。许乔协助银行贷款，对接高校资源，全力支持。他明白阮建元是产业转型的关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请听《男人战争》第22到第23集。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3: 晚上，许乔和他的秘书古月来到了小青山水坝选址的地方。许乔下了车，走向暮色中静静流淌的山河，空气清冷而舒爽。许乔伸了伸腰，远眺着巍然屹立在苍茫中的小青山，四周寂静无声。山河对岸的江北新区在他的眼前铺展开来。古月走到许乔身边的时候，他听见市委书记带着沉思的表情喃喃地说道：这个河畔应该成为商州最美丽的地方了。被许乔的情绪感染，古月热情地说：也可以成为商州经济的另一个增长点啊。这十里江堤将由领导小组统一规划开发，水坝工程启动之后，邱市长准备由国资局和有关部门成立一个专门的经营开发公司，观光休闲旅游还有餐饮娱乐、房产还有园林，据估计啊，至少可以为商州经济提供几千万的税收，解决上万人的就业呢。许乔陷入到了沉思中，把从前荒芜没有多大利用价值的河岸开发为利用价值极高的商业观光堤，这是天才的计划。以前市民们在这里倒垃圾，现在他们将在这里享受清新的空气，欣赏美丽的江景。随着小青山水坝的建成，整个河面会升高2米左右，商河似乎成为这个城市的内湖，而两岸防洪堤的完善可以新增大量价值极高的商业用地，这条商河将成为整个城市新的动脉，带来生机和活力。当整个观光林建成以后，游客们也自然会蜂拥而至，特色的餐饮、休闲的茶馆以及娱乐的场所将为他们提供各种配套的服务。也许那些父亲们会带着各自的家人在风景宜人的江边摆开野炊的营地，给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讲述农作物的生长以及少年的时代。也许等到夏季来临，还可以在江边开辟的游泳场尽情去戏水玩乐。这将是西川省最具人文、最具风情的十里长堤生活呀。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宏伟蓝图。虽然许乔已经在报告书上详细的研究过了，但是这一刻真实的感受它、想象它的时候，许乔还是有些激动。许乔也多多少少有些明白了，为什么在商州这场权力斗争中，凌明山会败北。邱仲成底气十足啊，任何一位来过小青山水坝现场或者在图纸上认真了解过这个工程的人都会选择支持他的，那也就会选择支持邱仲成的。在这样一个杰作面前，任何权力斗争的小污点都会被上级领导忽略的。当然了，省委也没有完全被邱仲成创造的奇迹迷倒，没有把他直接任命为市委书记，而是选择了他来上州。那么他所扮演的是否将是一个制衡邱仲成的角色呢？这是否就是省委的真实的想法呢？许乔陷入了迷茫。同时令许乔陷入迷茫的还有一点，那就是邱仲成这两天表现出来的个人能力和涵养，不会是为了仓促上马一个工程就不惜与市委书记决裂的人。 虽然这个工程毫无疑问将给他带来巨大的政绩，适合他的明星市长的做派，但如果真是这样，那邱仲成似乎是有点缺乏大局观了，似乎有点过分注重局部利益了。一个市长应该对整个城市的各个方面负责，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而不只是做几件能够被广泛称赞的政绩工程。这样做如同穷人盼望的报复心理，或者说是农民战争急于取胜。那么邱仲成的眼光是不是有些短浅了呢？几分钟之后，忽然之间许乔明白了，邱仲成的理想并非仅仅成为一位杰出的市级领导，他只是想借助这个跳板尽快地被提拔到另一个更高的位置上，所以他才迫切地需要卓越的政绩来做支撑。那么邱仲成的这些行为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实际上这也是许多官员的正常心理。许乔以为他没有大局观，实际上邱仲成的眼界看来比自己更高啊。或者他们完全不是站在同一个高度上来思考全局的，当邱仲成成为省级领导的时候，他也会从容不迫的布局，全面展开整体规划和全面工作，他有这个条件，言语就是他的保障，所以他才会这样。想到这里，许乔的心里再次充满了嫉妒。古月看出了许乔的震撼，但是他肯定不会理解此刻许乔纷乱的心情。他接着说，这个工程啊，肯定会成为商周最伟大最经典的工程而载入史册的。许乔似乎是突然回过神来，笑了笑，啊，或许是吧，我去过很多农村啊，就算是再贫穷，村里的宗祠一定是所有建筑中最高大最整齐的，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说完他不等古月回答就自问自答，这就好比西方信徒聚集的城镇，最辉煌最美丽的建筑一定是教堂，因为无论宗祠还是教堂都是存放信仰的地方啊。而现在呢，几乎在所有的城市中最豪华的建筑一般都是银行，因为对许多人来说，银行里面所存放的钱是他们的信仰。小青山水坝工程或者将成为很多人的信仰啊。古月有些发呆，他对市委书记的这番话感到非常的吃惊，并非他不理解，而是因为他理解得很深呢。许乔第一次在自己面前流露出真实的感情，他迟疑了半晌，在古罗马，每当出征的将军胜利凯旋，都会有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将军们在万众的欢呼声中得意洋洋地走入罗马城，这个时候他的身旁总有一个身穿白袍的侍从在他的耳边不断地低语，这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听古月这么说，许乔笑了，他和古月表情奇怪地对望了一眼，然后转过头往停在路边的车上走去，两个人都沉默起来。在回去的路上，他们继续保持着这种难耐的沉默，一直到最后把许乔送回商州宾馆，都没有再说一句话。接下来的几天，许乔开始慢慢进入自己的角色，他让古月这周尽量减少出席会议，最好不要安排，而把更多的时间用来熟悉情况。副秘书长和市委书记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前作为副秘书长，许乔的工作基本局限于准备资料、提供建议，而现在很多事情需要他来决策了，性质上的差别远不是级别所能够说明的，仅仅从工作范畴上来说也迥然不同，这需要一段时间让许乔完成某种角色的转换，而在没弄清楚情况的时候就必须做出某种指导性的意见，这不是许乔的习惯，所以许乔希望有一段缓冲的时间。聂冠军和于曼没有再跟他见面和联系，虽然这两个人依然还住在商州宾馆，对于于曼和聂冠军来说这几天也应该是忙碌的， 他也没有再跟邱仲成见面。邱仲成和许乔各有各自的工作，古月则表现出来一个秘书的称职，每天都及时地把政府有关的事情选择性地向许乔汇报。他知道这次小青山水坝工程的招标工作效果不错，省里有好几家有实力的建筑公司都立刻派出了竞标队伍前来商州，加上原来的几家，这次总共超过10家竞标单位，截止时间是下周一、周二或者是周三，就会公布最终中标的公司。但是许乔并没有过分的关心，既然邱仲成是组长，就应该让他独立去主持这个工作，同时他也应该独立承担这个责任。周五的下午，从前的直接领导秘书长打了电话来，他们已经准备好了饭局，而他这位主宾必须在6点前赶回省城。上班以后，他向古月和陆进超打了招呼，聂冠军开车过来接他，他们离开市委大院向省城进发。汪飞在第二天晚上就离开商州回了省城，接着谈判的是飞宇公司的一位副总，似乎聂冠军也就没有必要再留在商州了，再加上几天没有见面，所以一上车许乔就问，你这几天忙什么呢？很有收获吗？聂冠军显得异常兴奋，当然了，那你说说。会说的，不过先等等啊。聂冠军卖起了关子，许乔笑了笑也不再说话。他转过头去看窗外的风景，花花绿绿的店铺，熙熙攘攘的人流，车水马龙，让他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感。这跟自己以前在省城的感受完全不同，因为这里是商州，而他是商州的市委书记。忽然之间，许乔意识到不对，哎，你往哪儿开呢？你不会不认识路吧？哎呀，我这种人怎么可能会迷失方向呢？现在我正带着我的许大书记奔向康庄大道。聂冠军自信满满地说了一句双关语，你稍安勿躁啊，等会儿就明白了。10分钟之后，他们到达了江北新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聂冠军把车停下，但没有下车，也没有摇开车窗。片刻的沉默之后，许乔忍不住问道，这是你的厂区？
4: 啊，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3: 聂冠军表情奇怪，但是我今天可不是带你来看我的厂区的。
4: 那你想让我看什么呀？
3: 许乔被聂冠军逗笑了，他很难在聂冠军的脸上看见这种表情。聂冠军是一个对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也许除了他现在孜孜追求的利润。聂冠军可以说是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人，或者说具有主席所说的那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气质。哎，你到底是干嘛呀？让我猜哑谜啊。聂冠军没有笑，他的表情显得非常的严肃，哎，你再认真的看看。许乔随着他的眼光望过去，几秒钟之后他反应过来了，你是说污染空气质量的问题？因为许乔看见了远处一排厂房后面高烟囱里冒出的灰蒙蒙的烟雾，他迟疑了一下，哎，这对你们有影响吗？或者说是不是会影响你们这次谈判的最终结果呀？聂冠军沉默着发动了车，离开了开发区向高速公路驶去。对我们的影响还不太大，我来商州的第二天就做好了两手准备嘛，如果这里不能作为我们的总装厂，那就作为一个不受空气质量影响的车间，只是这样一来我恐怕要必须另外找地方了。但是我今天想对你说的不是我，而是你，当然这也对我意义重大呀。哎呀，那么我就请聂大哥给我指条明路。许乔呵呵地笑了起来，他多少有些明白了这位总是能够想常人不能想不敢想的学长这次想说什么。你们这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啊，除了土地之外别无所有，吸引我来这里除了你许大书记之外同样也别无所有啊。你们这个所谓的经济技术开发区 不过捡了几家别人不想要的污染企业呀。

你应该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开发区搞了几年还空着这么多地吧？除了我，别人可能是只看一眼就转身走人了。聂冠军首先对许乔进行一下沉重的打击，然后再抛出自己的主张。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这里搞成一个软件园，不用担心没有足够的厂家和商家来。我们在省城的那批人啊，不是被淘汰就是在飞速膨胀，省里给我们的那点地方，那座小庙根本就容不下我们这些大神，也跟不上我们的发展。只要你们能够配合，我有足够的把握把他们全部说动来这里。就算搞不成一个硅谷啊，至少也要搞成一个西川省的中关村吧。徐乔猝然一惊，他的这位学长的想法真的是匪夷所思啊！他哪里是一位前来投资的商人呢？更像是一位运筹帷幄的市委书记吗？这个建议让许乔怦然心动啊！软件园的前途是显而易见的，这应该是一招妙棋，同时也会成为他来到商州献上的一份厚礼。许乔想起了邱仲成的小青山水坝工程，如果能够按照聂冠军所说的操作，虽然在规模和影响上还无法与这个工程相比，但是在税收和持续发展上效果毫不逊色。许乔审慎地说道，但是以前的企业如何处理，这恐怕是个难题啊。最好是关。聂冠军右手离开方向盘，做了一个截然的手势，最省事了，大不了赔点钱嘛。当然了，你们要注意方法，先用严格的支吾标准去要求他们，如果他们能够达标嘛，那就让他们留在这个软件园中也无所谓。但是我可以肯定啊，他们绝对达不了标。我这几天调查过这几家企业，效益平平，前途堪忧啊。聂冠军干脆直接使用了软件园来代替开发区，显示了他的志在必得，同时他这几天的暗中调查也强调了这一点。许乔不禁哑然失笑，他甚至连处理的办法也为自己考虑过了，他更像是一位市委书记。许乔笑着开玩笑说，你这是资本在要求权力啊。哎，资本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聂冠军的动作有力地打着方向盘，而且资本的权力是恒久的，像你这样一位有权力的市委书记啊，只在你的任期内有用。但是这座城市永远都会有一座市委书记的。许乔反击，而且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构成一位市委书记的权力基础，经济毕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啊，而不是全部。对，这正是你所说的，资本只能要求权力而不是命令权力。我如果能够命令，我早就下这个命令了嘛。许乔没有再说话，他陷入了思考。聂冠军的提议对他充满了诱惑，无论从哪一方面，于公于私，他几乎在一瞬间就已经决定同意了。这很可能是他上任后主导的第一个大项目，会写在他的任期的政绩之上的。但是这个政绩的危险和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要关掉这几家企业肯定不会像聂冠军所说的赔点钱那么简单，请神容易送神难啊！而且这其中肯定牵涉到的由利益延伸出来的复杂的权力斗争。开发区虽然在邱仲成来到之前就成立了，这三年中邱仲成也一直在支持开发区的工作，但是如此大的方向调整，他不知道邱仲成会做如何反应。而且还有一个麻烦，那就是肯定会牵涉到地方利益。他没有调查和研究过这几家企业，但如聂冠军所说，这种高污染的企业能够落户商州，而且这么放肆的排污，那应该跟商州的某些人是有关系的。如果他处理得不好，很可能会像凌明山一样陷入四面楚歌孤军奋战的境地，这绝不是他愿意面对的局面啊。聂冠军的一声惊叹打断了许乔的沉思，哎，这妞长得真亮哎。许乔随着他的眼光看过去，在另一个收费口上，一位金发的女人坐在驾驶座上，正在探头缴费。这个女人的美丽无可挑剔啊，但更吸引他们的是这个女人脸上的那种忧郁的表情。这个女人也看到了这两个

0: 男人的注视，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然后加大了油门冲出了缴费口。
1: 哎，他好像是去省城，哎，开车真冲啊，咱们追上去。
0: 聂冠军兴致勃勃地嚷嚷着，许乔再次笑了起来。他的这位学长总是这样，似乎生活对于他来说总是充满阳光和趣味。他从来没有见过聂冠军愁眉苦脸的时候，哪怕是在他最穷困潦倒的日子里。他们看见的这个女人正是岳胜男。岳胜男是昨天回到商州的，他平静地出现在台里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看得出他心里的哀伤像山河水一样无声地流淌和蔓延。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个人编辑他一周的采访素材。吃饭的时候，他让唐有良为他去买了盒饭。整个节目的思路在他返程的车上就大致已经确定了，所以这没有花他太多的时间。实际上他几乎没有做什么剪辑和加工，而是用一种似乎是很生硬的拼接办法完成这个工作的，也不用加入解说和评述，只做最简单的说明，力求把他看到的拍到的原封不动地呈现给观众。在完成好了当天的新闻编辑之后，他只是值班编辑，按照他的安排播放今晚的节目，然后借了一辆车，一个人去了省城。他没有给林明山打电话，但是他心里明白，他要见见林明山，和他谈谈，即便是客气的寒暄，因为他无法原谅林明山的这种做法，他认为这是一种让他无法接受的绝情的做法。
2: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3: 作者意在刻画当代男性在事业征途上的初心与坚守，他不想单纯写权力争斗，而是借主角的仕途经历传递正直做人、踏实做事的处事理念，批判职场当中投机钻营、拉帮结派、以权谋私的不良风气，赞美坚守原则、心系百姓、沉稳睿智的实干者，同时也告诫身处名利场中的人，切莫被欲望迷失本心，无论身居何种位置，守住底线，心怀格局，方能行稳致远。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

0: 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幺零五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幺零五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邱仲成在城建项目上出了纰漏，工程质量被曝光，群众不满。学校抓住机会公开批评，要求整改问责，同时安排自己人接受部分工作，逐步渗透邱仲成的势力范围，瓦解其根基。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0: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2: 岳胜男在快下班的时候赶到了省城，然后他像一位间谍一样远远地把车停在省林业厅的门口守候着。因为是周末，下班的人群比平时早到了几分钟，但是他没有在其中发现凌明山。过了一会儿，人群渐渐稀少，最后完全消失了。按照规定的下班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就在岳胜男几乎快要绝望的时候，凌明山出来了，迈着稳健而有力的步伐，保持着一贯的坚毅和冷静的表情。岳胜男本来是充满着愤怒在等候着凌明山的，可是当他看见他的时候，突然流出了眼泪。他把车滑了过去，似乎有一种心灵感应似的，当车还没有追上凌明山的时候，凌明山就停下了脚步，转过身来。他看到了岳胜男，脸上露出了一些疑惑的表情，似乎是在确认，又似乎是在奇怪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最后凌明山迟疑了一下，大步走了过来，拉开车门，坐到了副驾驶上。岳胜男问道，你为什么现在才出来？就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岳胜男忽然明白了答案，心里一阵凄凉。凌明山老实地回答，现在人少嘛，公车也不像刚才那么挤了。不会连车也不给你派一个吧？哎，林业厅本来就是穷单位嘛，再说我这种打上烙印的干部啊，就像从前的黑五类。凌明山自嘲地笑着，说实话，我这个党组书记啊，就是挂个牌子，什么实际权利也没有，别人也不会听我指挥的，基本上相当于一个调研员吧。那你有什么打算？先找个地方吃饭。沉默了一下，凌明山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你来省城，我总要尽尽地主之谊吧。半个小时之后，他们找到了一家雅静的小餐厅，要了一个雅间。凌明山把菜单递给岳胜男，他没有接。岳胜男没有什么心情吃饭，凌明山自己点了几样，然后递给了服务生。他问道，要不要喝点酒？岳胜男奇怪地看着他，我记得你从来不喝酒的，哪怕只是个应酬也不喝。
3: 哎，此一时彼一时嘛，从前要装模作样，现在呢，我是无官一身轻啊。实际上我喜欢喝酒啊，而且酒量也不错呢。
2: 岳胜男仔细地打量着凌明山，似乎是在判断他是不是在说谎。这种表情让凌明山有些不太自在，他笑了笑，岔开了话题。
3: 哎呀，一周不见，你美丽依旧啊。
2: 那你的坚强呢？你难道不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男人了吗？不是那个藐视一切的凌明山了吗？
0: 岳胜男尖刻地反问。
2: 凌明山表现出了一副无所谓的笑意，
3: 那是市委书记的光环迷惑了你的眼睛，你看见的另外一个男人啊，不是我的本来面目。
2: 那权力就是你的借口吗？
0: 岳胜男的声音提高了一点，这是你为自己找的台阶吧？
3: 或者是吧。
2: 凌明山依旧是一副淡定的微笑，但是他的声音慢慢地低了下去。
3: 但是最后我还是输了嘛。
2: 那你就这样认了？

0: 你为什么不反击呀？你不一直都是这样吗？大家都认为纪委的那个年轻人是个冤案呢，省委是被蒙蔽的。你可以把真相查出来，查出来报告给省委啊。岳胜男的口气柔和了下来，他不是来给凌明山吵架的，同时他也是真心的喜欢凌明山，他不喜欢看见自己喜欢的人变成这样。凌明山心中叹了一口气，有些事情不是这个美丽的女人能够明白的。政治不是简单的是非，而是妥协和平衡，或者说政治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或者说掌握全局的人会选择一种他认为最好的存在，而放弃其他的可能。所以很多时候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样的结局。但是今天凌明山决定不跟这个女人探讨这个深奥的问题，他想按照他既定的计划进行。凌明山从一开始甚至在几天前就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他苦笑着说，或者你觉得命运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命运开的玩笑，这本身就是命运吧。你居然这个时候想起命运来了？岳胜男的声音再次提高了，你不应该是这种人，不应该这样轻易认输，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呢，你为什么不继续啊？就算你离开了商州，就算你无法向省委申诉，那还有新来的市委书记呢，我认为他肯定不会跟邱仲成搅到一块的，他也不是传说的面团。凌明山双眉一扬，凝视着他，眼光第一次变得有力起来。怎么，你见过他了？也是采访他？岳胜男听出了这个男人话中的异样，他是在吃醋吗？这让岳胜男感到又甜蜜又心酸，但是他还是硬起了心肠。是的，跟你一样，我也要为他做一个专题片。哦，凌明山眼中的光芒消失了，重新变得暗淡起来。他淡淡地说，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心相知吗？
1: 你这什么意思呀？
0: 岳胜男勃然大怒了，
1: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听不出来我是在逗你的吗？
0: 凌明山温和地笑了笑，没有说话。
1: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当初怎么……
0: 岳胜男及时闭住了嘴，没有把伤人的话脱口而出。
1: 好吧，你放弃，可我不会。你现在还担心这担心呢？我不怕，我帮你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我是记者。
0: 好了，我劝你最好还是算了，这件事情很复杂也很危险，这真的不是你能够做到的，也不是你应该做的。凌明山的眼中露出了淡淡的悲悯和无奈。杜玉明啊，就是纪委的那个年轻人，他已经是前车之鉴了，我不希望你出事，我也不希望你卷进来。你看不起我是吗？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去试试，就算我不能证明我可以，那也要证明我不可以吧。就在这个时候，岳胜男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他看了看来电，然后满脸狐疑地接了电话。他的表情渐渐地严肃起来，默默地听了两分钟，然后合上了手机，抬起头看着眼前的凌明山，有一些发呆。凌明山对这个女人还是像从前那样了解，他的眼睛看着她，虽然还是没有什么表情，但是岳胜男已经分明感觉到了其中的不同。是工作上的事情吗？去忙。 这一刻，那种融洽和相知的感应重新回到了他们之间。岳胜男深深地凝视着眼前的这个男人，凝视着这个男人脸上生硬的线条，他的眼神变得温柔起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站起身，定定地看着林明山。好，我来了，我见到了你，我现在就赶回上州。但是你记着，我跟你没完啊，我还会再来找你的。说完，他从衣架上取过外套，挎上背包，最后看了林明山一眼，腾腾腾地冲了出去。不知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岳胜男重重地把门摔上了。这个动静招来了服务生，迟疑地问着：“先生，有什么需要吗？”“啊，要两瓶啤酒。”林明山平和地对服务生说着，然后他摸出手机，开了机，准备约两个朋友来喝酒。这是他这一周来第一次开手机，也是他第一次主动跟他从前的朋友联系。林明山第一个打电话的人是他的一个老乡，叫卢世明，他们都来自岳州。很早以前，他们都是没有职位的普通公务员，在同乡会上认识的，彼此欣赏，并且情趣相投，成为了好朋友。后来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奋斗，步步高升，一年中也见不到几次面，但彼此一直保持了很好的感情。卢世明现在是省公安厅的一位处长，领导欣赏，个人能力出众，群众关系良好，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有望进一步提升。在仕途上，他每次都仅仅只是比林明山落后一步而已。但是现在，林明山的级别虽然比他高一级，但是处境已经迥然不同了。当然，林明山现在并不真的像他在岳胜男面前表现出来的那样，他绝不是那种容易认输的人。但是省委的决定来得太快，他无法在商州组织最后的反击，他只好怀着不甘和愤怒离开，痛苦和无奈地接受了这种失败。但是虽然他再也无法回到从前，再也无法亲自在战斗中击败邱仲成，他也绝不会就此罢休的。就算是为了一个男人的尊严，他也必须战斗下去，就算最终还是要输，也要输得明白磊落。他希望卢世明能够在某种方式上帮助他。电话接通了，然而非常不巧，或者是他本来就错过了约人的最好时间。这个时候，有应酬的已经坐在了桌上，没有应酬的，不是回到家中，就是已经做了另外的安排。卢世明告诉他，这会儿他正跟一家警民共建单位团拜，电话中传来的欢声笑语证明了他说的是事实，但这同样让林明山感到心里发堵。他想起从前，哪怕是他在陪领导，只要接到卢世明的电话，也会立刻找个借口赶来跟他见面的。他闷闷不乐地挂了电话，考虑了一下，打消了继续打电话的念头。他起身出门，又要了两瓶啤酒，准备一个人对付他们。就在林明山一个人自斟自饮之际，许乔却是另一番热闹的景象。当许乔到达他们预定的酒楼雅间的时候，他的妻子吕小莲早已经被接到那儿了。这是秘书长善解人意的地方，这也是他的专业本领。年轻时的吕小莲漂亮出众，号称是文化局的一枝花。岁月流逝，她的美貌似乎依旧。偶尔许乔陪她上街的时候，还是能够感受到其他男人欣赏自己妻子时的灼灼目光。但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当他们突然分开一周之后，许乔再见到妻子，有了一种陌生的感觉。她的衣服颜色太鲜艳了，跟他的线衣和裤子不太搭配，他的脸并不适合烫发，他的眼影也打得很糟糕，整个人看起来像一朵塑料花，既不生动又很俗气，甚至连他的娇笑也显得很做作，还有那种毫不

示的芙蓉漆柜的招摇，更让许乔觉得很不喜欢。吕小莲一见许乔就扑了上来，当着一桌男人的面给了许乔一个拥抱，然后毫不顾忌许乔的尴尬，再次升级了他的可怕行动，在许乔的脸上印了一个红红的唇印。幸好这一桌子的男人都具有长期机关工作历练出来的镇定功夫，大家轻松地打趣了几句，就简单化解了许乔的难堪，不至于升级矛盾。当然了，许乔也肯定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和这种场合里暴露自己的某种情绪的，因为彼此都非常的熟悉，就少了一些平常应酬的客气和托辞。同时呢，也似乎为了表示自己一如从前，许乔显得格外的豪爽，酒来即干，整个酒桌上的气氛非常的融洽和热烈。对于他们这些省委大院工作的官员来说，在他们天天进进出出的省委大院里，他们只能属于非常普通毫不起眼的一类人。如果不能得到直接的提拔，外放是最好的仕途之路。他们在羡慕许乔好运的同时，开始回忆起从前这个默默无闻的副秘书长的一些出众之处，用来作为祝酒的说辞。但是在这种半真半假的活动中，他们吃惊地发现许乔身上还似乎真的有很多常常被他们忽略的优点，这就增加了他们的敬佩，同时也增加了气氛的活跃。最后结束的时候，许乔仅仅能够支撑自己不立即醉倒。告别的时候，因为彼此都带着醉意，秘书长大包大揽地开启了支票，哎，找个机会给老庞打个招呼嘛，我们的小吕同志不能老是原地踏步嘛。许乔也毫无顾忌地豪爽着，你们都到商州来啊，我全程陪同。这天晚上，许乔跟林明山差不多同时回到家里，带着同样程度的醉意，虽然他们的心情完全不一样。第二天上午10点，许乔还躺在床上，他的移动电话响了，纯粹是一种本能的动作，许乔伸手从床头拿起电话，电话里传来的是岳胜男的声音。这个时候的许乔大脑完全处于思维停滞的状态，昨晚的酒的杀伤力还没有完全褪去，但是一分钟之后，这个电话就把他带入到了工作状态。或者说从这个电话开始，许乔遭遇到了他在商州的第一次难题。那一场影响巨大，改变了很多人命运的权力战争，似乎也可以说是从这个电话开始的。可是许乔还没有做好准备，就不得不挺身而上了。虽然他不太愿意这样，但却无可奈何。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和事，都是这样令人猝不及防。昨天，岳胜男从省城匆匆返回商州，电视台台长在电话中告诉他，他的节目出了问题，广电局局长和宣传部部长都在等着他的解释。台长没有多说，只是带着命令的口气让他立刻回去。这种态度让岳胜男觉得事态严重了，他本来对这个节目的反应已经做了一定的预期，但是现在似乎情况超过了他的心理准备。在这个节目里，岳胜男用了马丁·路德·金的那句“我有一个梦想”做标题，在每一个他遇到的山民接受采访之后，他都要询问他们最后这个问题，你心中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想出去看一看，这是一个占了相当比例的回答。至于目的地，他们大多数选择了商州，只有很少的人提到了省城和京城。至于香港以及其他的国家，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像火星一样遥远，不可想象。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想多挣点钱。这些人希望挣点钱的目的包括整整房子啊，包括一年能多吃几次肉，包括给孩子做一身新衣服，因为他们的孩子还从来都没有穿过新衣服。几乎所有的人都首先想到了他们的孩子，不是借口，这些人脸上的真实的歉疚和羞愧

0: 的确让人心悸和感动。至于孩子们的回答，就五花八门的多，有的说是天天有电视可以看，有的说想有一个大玩具，有的说想有一个大学校，有的想去坐坐火车，有的想去上周的公园里玩一下。这些孩子们只有被大人领着赶集的时候，才能够在商店的电视上看见让他们瞠目结舌的神奇的世界。整个山区没有一个集中的学校，只有几十个编外的教师分散在广阔的山区，靠着一些菲薄的补助，每个人教着几个到几十个年龄不等的学生，负责所有的课程。而他们本身的文化水平比普通的教师还低一些，授课的地点基本上是大树下，或者是距大多数孩子住处差不多等距的一个山坳上的避风处，条件最好的会有一间残破的木头房子。而大多数学生没有课本，有的也是从哥哥姐姐手中继承下来的，破旧不堪。至于书包，对于他们绝对是奢侈品，因为上课的地点与家庭有着相当的距离，午饭他们一般都是从家里带来的窝头，这种食品城市里的孩子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跑山和玩泥巴似乎是孩子们生活中普遍的娱乐。当问到他们喜欢什么玩具的时候，他们一片茫然，只有最有见识的孩子才能够说出气球和鞭炮的名字。所以整个采访，岳胜男没有用什么技巧，只是最简单的对话和真实的拍摄。孩子们对于镜头的好奇远远地超过了胆怯，而大人们最多的则是羞涩和不安，似乎贫穷是自己的原因。在编辑的时候，岳胜男更加刻意的，什么技巧也不用，也几乎没有什么剪辑，他只是把所有的素材拼凑在一起展现出来，甚至完全不顾彼此之间的声音和冲突，或者这就是技巧。这个节目的粗糙和质朴反而凸显了节目的真实性，成了打动观众最直接的武器，最后达到了一种惊人的效果。这天晚上看到这个节目的人全部被镇住了，人们甚至忘记了换台，忘记了思考，只是目瞪口呆地盯着屏幕，直到节目结束。这半个小时是商周所有看到这个节目的人的肃穆的时间。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系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接连痛失至亲后，嘉禾满心悲痛，落魄度日的杭嘉禾日后能走出阴霾，重寻出路吗？请听《不夜之侯》第33集。

0: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33集。还有人路过从前的孔庙，常常会指着那个在孔庙门前摆烟摊和茶水摊的中年男人，压低声音说：“
2: 瞧，就是他，从前忘忧茶庄的老板，他们家的房子就是他烧的。”
1: 那些不知底细的人们还想问一个端详，有人便又会告诉他们关于这个人的母亲和这个人的弟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2: 你们想都想不到，这头尸体前脚抬出，那人后脚就一把火烧了院子，只是便宜了那两个到苏堤上种樱花去的日本佬和翻译官，人没烧着，东西倒是烧得花脱精光。听说那个日本佬也是个奇人，放了那么些东西他不去救，单单抱了一把紫砂壶出来。
1: 听的人吓出了一身鸡皮疙瘩，说：“
2: 那个小哭杀人不眨眼，他怎么就没有杀了那个放火的？兴许是看在他这个弟弟当着他的翻译官吧。”
1: 说的人就摊摊手说：“
2: 谁知道，日本佬六亲不认的，还会在乎一个翻译官？听说呀，是看中了这个人的女儿了呢。”
1: 听的人就更加奇怪了，不在乎一个中国人的死活那是好理解的，但在乎这个中国人生的女儿，听说还是一个生肺病的，这就不好理解了。再回头打量这个衣衫褴褛、长发披肩的男人，见他长衫领口无论风中雨中都是那么敞开着，好像因为内里有一团烈火在烧，便永不会知道什么叫冷一样。他总是斜坐着，侧着脸，眉头紧皱，那双深邃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一个地方，渐渐的目光就燃烧起来，再慢慢地归于平和，然后再一次重新开始。这种周而复始的燃烧几乎一刻也没有停过。看见过他这样目光的人就问：“
2: 这人是不是疯了？”
1: 在基隆山埋葬他的那个已经千疮百孔的妹妹加草之前，杭家河哪里会想到他会走到这一步。小搓帚和汉儿在挖开林生的坟头时，他几乎丧失了神智。他坐在一株大棕榈树下，一直抱着家草，家草则抱着那条玉泉的大鱼，他们一起僵硬在12月的阴雨泥泞之中。谁也没有在意家禾究竟抱着他们有多久。雨很大，先是集聚在大棕榈树的阔叶子上，迎满了就砸到嘉禾的头上，顺着头发梢往下滴，倒像是头发也哭出了眼泪，大朵大朵的，在落到嘉草终于妥帖了的不再痛苦的面容上，看上去他比活着的时候更美了，只是他的脸过于呆白，有点像茶花的颜色，和他身上那一片片紫红色的血花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雨水也落在他的没有知觉了的身上，化开了已经凝固住的血水，淡红的、深红的血蚯蚓一般的阴爬了开去，染红了他怀里的那条大鱼的白肚皮，也染红了紧紧抱着他的大哥那双已经僵如死尸般的手掌。

0: 后再落下来，终于流入了行家的茶棚祖坟上，一直流到老茶树的根部，把墨绿的老茶叶子都染红了，这才渗入了茶棚下的熟土地中。棺材已经抬来了，是小撮帚从翁家山把他母亲的寿材抬来先用的了，因为怎么也掰不开家草手里的鱼，所以无法将它落材。叶子和李飞黄一人一头扯着一条被单，在棕榈树和家禾之间拉起了一条布幔，雨就落在了布幔上。叶子的面色也几乎和家草一样苍白的了，他的眼睛仿佛被眼泪洗得褪了色。他看了看家禾，可是家禾不但不把他的妹妹往棺材里放，反而又紧紧地往怀里搂。直到这时，他的眼里一滴眼泪也没有，然后他就把头深深地埋到了妹妹的伤口上。再抬起头来时，两只眼睛就成了两个血窟窿。李飞黄吞吞吐吐地问：
1: 鱼要不要？
0: 嘉禾没有听见，他抱着人和鱼一起站了起来，走到棺材边。杭汉这时候刚刚从掘开的坟里上来，手里拿着一件东西就伸到了嘉禾的眼前。雨水已经把那东西冲干净了，杭汉又用衣角擦了擦，大家都看清楚了，这是一个白瓷的小人跪坐着，手里还举着一卷书。嘉禾看到了，两个血窟窿一缩就涌出了血水。他看到了当年陪林生下葬的茶圣瓷像小人儿。他们这一行人终于回杨坝头的时候，天已经放晴，街上走过一对对荷枪的日本人，偶尔走在街上的行人见了他们都几乎止住了脚步。嘉禾却好像没有看见听见，他横冲直撞，有一次还干脆从一支队伍中间穿了过去。那时候叶子就发现嘉禾有点不对头了，他自己也几乎要昏厥过去了，但还是没有忘记上去扶住嘉禾。就在这时候，杭嘉禾开始越走越慢，越走越慢，到最后甚至站住不动了。再拐过一个弯儿，就看得见忘忧茶庄那青砖的围墙了。李飞黄和杭嘉禾恰恰相反，他是越走越快，越走越快，恨不得一步飞到房子里躲起来。看见青砖高墙，他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然后小跑起来，从那虚掩的门里滑了进去。片刻他又跌了出来，刚刚还过来的一点血色又退了回去。他结结巴巴地说：不要进去，你们先不要进去。叶子一听全身一软，就放开嘉禾坐在了地上。嘉禾却奇怪地用手把自己的眼睛遮了起来，像一个瞎子一般跌跌撞撞地往前冲。没冲几步，大门里就撞出一个人来，正是无声。这个七老八十的行家死对头见了嘉禾，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捶胸顿足地叫道：作孽呀！嘉禾摇晃了一下就站住了，他没有往门里冲，也没有搭理老无声。他别过脸去，一只手始终遮住眼睛，很久很久也没有放下来。 现在，你能说嘉禾真的没有疯狂吗？有时甚至连最了解嘉禾的叶子也以为他近乎疯狂了。从埋葬了绿艾和嘉草回来，他一把火烧了自己家的大院子之后，他就几乎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了。现在他和叶子、韩寒一起住在叶子从前住的小偏院里，家里的衣食住行他再也没有操过心，叫他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不叫他吃他就几天不吃。家里的东西在一件一件地变卖着，他们开始过上杭氏家族自发迹以来的最贫困的日子。从前那些足够让杭嘉禾操碎心的家事，现在他置若罔闻。他不洗脸，不洗澡，不换衣衫，浑身污垢，但他精神亢奋，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要么一声不吭的死睡，要么比任何时候都喜欢在杭州城里的大街小巷里瞎转。甚至后来到了孔庙门口摆茶摊时，这种神情也没有改变。杭汉惊异地发现，大伯从前那种在水上飘着一样的轻盈的步伐再也看不见了。现在他脚步重重，一个人走路时就像是一支军队在呐喊着前行。当你企图和他说话的时候，你发现他的目光雪亮，像匕首一样妄图穿过你的胸膛，但他就是一言不发。你能说杭嘉禾真的没有疯狂吗？杭汉这么想着，低着头走过了1939年早春杭州多雨而忧愁的里弄和房巷。有许多事情现在是全靠他在做了。日本人自占了杭州城后，立刻就在杭州成立了一系列银行和工商业机构，什么阿布氏洋行、白木公司，都是杭汉从来未听说过的。因为日本人做了规定，凡是向洋行各厂购买货物都必须使用日本军用票，绝对拒收国民政府原有的法币。这样一来，市场上就很快出现了买卖军票的贩子。吴声的那个破脚梗儿子吴友就成了一个买卖军票的活跃分子，听说因此还大发了一笔横财。再以后，日本人又规定了法币的规定使用期限，限日以2:1的比例兑换，过期作废。忘忧茶庄可以不做生意，但杭家人不能不活下去。叶子只得拿出现有的法币来，让儿子杭汉去做这件事情。杭汉打心眼里不愿意去换什么储备券，他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屈辱，不是作为一个男子汉的他应该去做的。但是现在的这个家除了他之外还能依靠谁呢？母亲是不能出门的，他早已被日本特务机关给盯上了。日本人在杭州建立了不少日语学校，他们已经知道了母亲是日本人，几次打发人来让母亲到日语学校当老师。有一天上门的竟然是盼儿的后爹李飞黄。杭汉想到他的那副左右为难又委屈又谄媚的痴相，不由得朝湿漉漉的石板地上呸了一声。有人就朝他喝道：小死尸，你给我站住，不想活了？头低下来寻什么？地上有元宝啊。杭汉这才抬头看到，原来小巷已经被一群汉奸拦住了。杭汉之所以选了这条路走，并不是因为这条路近，恰恰相反，这条路倒是远出了一倍。但它的好处是绕过了营子路口上的日本宪兵的岗哨。杭汉不止一次地看到行人路过那

里，凡经过岗哨，每一个人都要行90度的鞠躬礼，腰弯得稍微高一点的，劈头盖脸就是一耳光。航汉宁愿走远路，也不愿意给日本宪兵鞠躬。没想到从银行换了券证回来，连这条路也给堵上了。站在巷口的这一头，可以看到巷口的那一头，一群人正在用长绳套着民房的门窗，其中有无声的那个汉奸大儿子吴友，他正在起劲儿地当着拉拉队员一呀二呀三呀地喊着，然后就听得轰的一声尘土飞扬，眼见的那排民房就倒了。航汉不明白为什么这群人要用这样的办法拆民房，脱口问道，这是干什么？旁边就有人冷冷地说，他们这是在挖自己屋里的祖坟呢，老天爷是要报应的呀，畜生。骂的人是痛快，听的人也痛快，但听完了就赶紧从那人身边撤，生怕惹祸水。航汉却是不撤的，他往前凑了上去，这才看到了骂的那一位不是吴友的爹吴生又是哪一个。他撑着一把油纸伞，呆呆地站在雨中，看着他的那个大儿子正热火朝天地在倒塌的门板窗框间上窜下跳，手舞足蹈，嘴里就一个劲儿地念着，畜生畜生畜生，你要害爹害娘，害得我们死无葬身之地了，畜生。航汉问，干嘛要拆人家的房子？王武全和吴友合伙开了一家棺材店，说是日本佬前方打死了，要用这些棺材的。杭州城里弄不到那么些棺木，就用绳子拉了这些逃难的人的民房，拆倒了，取了里面的木头来做棺材板。你看看，你看看，一辈子做人总以为什么都见识过了，却犯在自己儿子手里。这些民房的主人都是我们茶楼的老茶客，下次他们回来索命一般寻着我，我怎么去向他们交代？我只有死在他们回来前头了，我只有死在他们回来前头了。吴生看来是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甚至也找不到一个敢听他的话的人，所以他是抓到一个是一个，只管自己唠叨着。航汉看看他的周围，人们就像避瘟神一样的避着他。自打家桥进了城，吴友当了汉奸，连带着吴生都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吴生一向是个人堆里要做大的，挣扎了一辈子，眼看着就要爬到老对手航天罪当年在杭州城里的地位，日本佬一来，咣当一声又跌到了底。虽说他一天到晚给这对不孝儿子擦屁股，无奈活臭倒浓，哪里还擦得干净，包括给绿爱料理后事他都尽心去做了，又有何用？一世的要脸，一张老脸还是成了屁股。他的昌生茶楼除了吴友和家桥的那批狐群狗党，再也没有从前的规规矩矩的老茶客来喝茶了。晚年的绝望和孤寂使他常常想起他的一生的老对头，死在他前面的航天罪。现在他知道闹了半天还是航天罪赢了，他把他的那个畜生儿子扔给他的对头，要他无声亲自下地狱去付一笔笔的血债了。航汉不知道这一切，或者说
他不能够

0: 体验这一切。他和吴声接触最多的就是替奶奶办丧事那回，他感觉他还有点良心，所以不像他的父亲辈那样的厌恶这位老人。在这样的阴晦沉沉的天气里，他甚至还多少有点同情这个汉奸的父亲。因此他说，你还是回去吧，别在这里说这些了，小心被人家听见了告密去，抓到宪兵队里就有苦头好吃了。吴声看看他，突然说，你父亲还没回来过吗？杭汉没想到他会问这个，摇摇头，就算是做了回答。叫你伯父到我这里来喝茶，吴声说。杭汉边退边回答，
1: 我记住了，我去跟他说，你快回去吧，我不会忘记的。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3: 不夜之侯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航汉受辱，怒扇日寇耳光，身陷险境的航汉能否平安脱险？请听《不夜之侯》第34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第34集。现在航汉不得不走那条迎子路的路口了。也许他原来以为违心的向日本人鞠一躬，虽然屈辱，但也没有比死难过，所以一开始他还以为他是能够抗得过去的。谁知他排在队伍后面，人越往前挪心里就越难受。排在他前前后后的都是老人和妇女，只有他这么一个大男子汉夹在当中。他看见日本宪兵动不动就去按那些老人的头皮，他们在家中可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辈，过年祭祖时都是长袍马褂前面跪着一群儿孙的，现在他们却唯唯诺诺的，不敢怒也不敢言，像叫花子一样的被人推到东推到西。他注意到了他前面的一位老人正在发抖，眼中甚至渗出了泪水，这老人手里还拉着一个孩子。航汉知道，为了这个孩子，老人决定承受任何屈辱。果然，那老人到了宪兵面前鞠了一躬，却通不过。那宪兵不由分说的给了他一个耳光，老人甚至都不知道他究竟犯了什么天条。后面有一个妇女赶紧说，你快让孩子鞠躬，你快让孩子鞠躬，上回我也是不知道这条规矩，被打了好几个耳光呢，你快让孩子鞠躬，要不他会把孩子给扣下来的。老人一听要扣孩子可吓坏了，赶紧按着惊哭不止的孩子的头皮往地上磕，孩子被按得站不住，一下子就跪倒在了地上。那日本兵禁不住大笑起来，顺手拎起了孩子，还往他嘴里硬塞了一粒糖。孩子被噎得哭不出来，老人吓得赶紧就抱着孩子走。这日本兵这才哈哈大笑地放过了他们。看上去，日本宪兵情绪很好。航汉就想，也许他不会在乎后面人的表现了。他往前站了一步，想就此打个滑脱，突然就走了过去。他的企图没有得逞，没走两步被那日本兵喝住。他大声地用日语的脏话骂着航汉，意思是该死的支那狗还不给我低头，然后就伸出手去按航汉的头皮。航汉听懂了这句话的意思，从小母亲就常常用日语和他对话，母亲总是告诉他说，他们是从遥远的岛国飘过来的，那里还住着他的父亲，他们总有一天要回去看他，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对话。有一天他看见母亲在痛哭，因为外祖父死了。在为外公遥祭的时候，航汉第一次看到母亲穿起了那个岛国女人穿着的宽袍子，母亲说这叫和服。母亲又告诉他说，别忘了那个地方，他们要回去祭拜外公的。航汉的日语说得非常好，可现在他痛恨自己懂得这样一种语言了，他痛恨那张吐出了这种语言的嘴巴。他回过头来仇恨地看着这张脸，他为这张脸耻辱，因为他在这张脸上看到了自己熟悉的印记。在目间，在眉梢，他能品味到某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相像，他比任何时候都仇恨这种相像。他的仇恨只有傻瓜才看不出来，排着队伍过关卡的行人不由得都捏出了一把冷汗。那日本宪兵自然不明白这种仇恨的更深一层的意思，但他还是被激怒了。这还了得，反了天了，一个支那人竟敢拿眼睛直直地盯他。他挥起手来，不由分说的就给了航汉一个耳光。可是还没等他放下手来，

0: 他的脸上已经重重地被回扇了两个耳光。这两个耳光简直可以说是把那宪兵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在该宪兵的记忆里，除了那宪兵的上司可以任意地抽打他的耳光之外，还有谁？谁竟敢倒过来回打他的耳光？支那人，支那人，这个支那人神经错乱了吗？他不要命了吗？宪兵因为气傻了，傻的甚至忘了自己手里还有一把上了膛的枪。他捂着自己的脸，目光发直，像是被杭汉的这两耳光打成了白痴。而就在这宪兵处于白痴状态的片刻中，不知谁喊了一声快跑，顿时那本来排着队的行人一声轰叫就做了鸟兽散。其中杭汉跑得像箭一般的快，嗖的一下就笔直向前飞去。他听得身后砰的一枪，那被打傻了的日本宪兵终于半清醒了过来，却糊里糊涂地朝天开了一枪。说时迟那时快，趁着这救命的空档，杭汉已经跑到了青年路口青年会的那个钟楼下面，鬼使神差似的顺脚一拐进了青年会的大门，和正要从里面出来的方希龄撞了一个满怀。方希龄见杭汉的这副神色，知道大事不好，便问发生了什么。
1: 你先别问，后面有日本人追我，快把我藏起来。
0: 杭汉二话不说只管往里面跑。方希龄一时也来不及想更多的，急急跑到大门口，一看日本兵一排排地追了过来，也不知突然哪里来的勇气力气，拉了大铁门就关上，在里面就上了拳头般大的锁。那些日本兵的刺刀刚刚赶到，只来得及把刺刀尖顶在了大铁门上，把大门刺得通通通的直响，可就是进不去。青年会是基督教组织，日本人还没想好究竟拿它该怎么办，故而它还有一点小小的独立。大门一旦关上了，日本人也不敢随便开枪，只好就回去请示。这里一阵骚乱之后，局面就暂时的平静了下来。这一会儿的功夫，早已有牧师苏达里等人出来打探消息。方希龄也不知道杭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得把杭汉带到四楼。杭汉靠墙站着，墙上还挂着一些标语：非为一人乃一愚人，耳识真理，真理识耳。牧师们相继问了他一些问题，他一一回答着，牧师们就不断地画着十字。方希龄喜欢这个小伙子，也许因为他生来喜欢这些非同凡响的人物，也许仅仅因为他是杭家平的儿子，也许什么也不为，就因为这个中国小伙子光天化日之下打了日本鬼子两耳光。他不断地央求着牧师，牧师，是上帝让你们救这位中国小伙子的，况且他还是我的侄儿。牧师，我们的在天之父会看到这一切的，绝不能让他落入撒旦的手中。你们已经知道他们是多么的惨无人道了。牧师们商量了一下，他们愿意尽一切可能保护杭汉。杭汉并没有旁人的那种恐惧，他生性务实，现在想的最多的还是怎么让家里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他让方希龄赶快去通知他的母亲和大伯。青年会后墙有一道边门，此时虽已被日本人封锁起来，但教会中人还可以从中出出进进。方希龄就从这里出来，在街上绕来绕去走了几圈，见无人跟踪，就径直向杭家大院走去。叶子和方希龄虽然居住在一座城市里，但他们几乎很少照面，偶然见面也是尽量避开。但是他们两家的情况彼此却都心里明白，尤其是李飞黄自零

引大火以后，就和叶子套上了关系。昨日他又愁眉苦脸的来了，说是奉了小哭的命令来的，还是为了日语学校的老师问题。叶子觉得这个男人很奇怪，一方面他非常害怕和日本人交往，他也打心眼里不想到那个日语学校去工作，另一方面他又日日在为这件事情奔波，一副当仁不让的样子，脸冒黄汗地说，叶子嫂，你还是给日本人一个交代吧。叶子摇摇头，他不想告诉李飞黄，多年前当小哭还是他父亲羽田的学生时，他认识他，那时他还是一个专心于茶道的美少年呢。正在篱笆下用细绳子修补缺口的叶子想着心事，突然看见方希灵出现在缺口的那一头，着实的吓了一跳。他没有问个究竟，方希灵已经从缺口钻了进来，两个女人也顾不得从前的那么些恩恩怨怨，在细雨霏霏中你一句我一句地交流着刚刚发生的危急情况。叶子生性内向，又加上出事的是他的儿子，一下子就被憋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了，摇摇晃晃的就有些站不住。倒还是方希灵头脑清醒一些，方希灵说，我看你要不要去找找人，我知道你不会同意我的这个建议，你觉得找家乔会有什么用处吗？不不不，我真该死，我不该提这个畜生的名字，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找谁？想一想，你不要着急，你想一想你还可以找谁。哦，我想起来了，你是日本人。不不，你不要打断我，我知道你已经入了中国籍，而且是在七七事变之后入的中国籍。对不起，请原谅，你们家的事情我知道的很多，我毕竟还有一个亲生的儿子在这个院子里长大，我自己也是在这里度过年轻时光的。天哪，我扯到哪里去了？我是说，不管怎么样，你是有全部日本血统的人，汉儿也有一半日本血统。哦，我想起来了，那个小哭，哦，真可怕，他常到我们家来给盼儿送药，听说你父亲曾经是他的茶道老师。怎么，你打算到哪里去？叶子已经稍微清醒了一点，他一边用毛巾擦着自己的湿头发，一边说，谢谢你嫂子，谢谢你救了我的儿子，你问我到哪里去，当然到我儿子那里去，他活我也活，他死我也死。对不起，我还要为难你一件事情，麻烦你到孔庙门口去一趟，你晓得我要让你找谁？方希灵急忙说，啊，哪里说得上是为难，我本来就想去找他的，只是我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听飞黄说他好像有点。叶子说，你怎么也会相信人家说的话？你想一想，日本人打进来之后我们家的遭遇，要是换了别的男人十个也活不了了，你想一想他现在在干什么，他为什么要到孔庙门口去摆茶摊，不是因为赵先生被小哭关到孔庙里去了，他会到那里去吗？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他心里面还有别人，这样的人会是疯子吗？你说这样的人会是疯子吗？两个女人突然在雨中愣住了，现在他们各自都已洞悉了各自的内心世界的那一层最后的隐秘，然后他们各自又以最快的速度清醒过来，来不及再道一声别，就分头匆匆地进自己的那份心去了。到孔庙去是要路过自己家门口的，方希灵想到女儿盼儿一个人在家中，不知今天的病有没有起色，
自从那个小窟不断地差人送来盘尼西林给盼儿治疗肺病之后，不管盼儿自己怎么不愿意，他的病还是在渐渐的好转之中。李飞黄一家对这件事情所抱的恐惧和欣慰分量几乎可以说是一样重的，特别是李飞黄。方希林感到非常奇怪，他完全变了，战争使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变得神经非常活跃，只要出去一趟回来，他就一会儿上天一会儿入地，一会儿以为自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了，一会儿又以为日本人乃蛮夷，哪里领会得了中国五千年古国文明，跟他们相处无疑是和吃人生番相处。不管李飞黄怎么样的上天入地，方希龄已经彻底看清楚了，她的这个第二任丈夫的天花乱坠的学问都遮蔽不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好死不如赖活。方希龄明白这些老话，她自己活到今天也几乎成了这样一个赖活着的人，但她毕竟对这种活法深恶痛绝，他时时的都在寻找摆脱这种活法的机会，不像这个李飞黄，不但苟且偷生，还为这种苟且寻找种种原因。在雨中，方希龄想起刚才叶子脱口对他说的关于嘉禾的话。方希龄承认，叶子对嘉禾的评价是正确的。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路过孔庙，看到过嘉禾坐在雨中的桀骜不驯的神情，他也曾经为他的神情流下过眼泪。以往他从未想到杭嘉禾竟然亲手点火烧了他们杭家的大院，他本来以为这样的事情是只可能发生在嘉平身上的，他现在才知道他们毕竟是一脉相连的兄弟，他们骨子里还是有很一样的胆气，只是表现的方式很不一样罢了。然而知道这一切毕竟已经太晚了，他为什么要离开嘉禾？为什么对这个男人的透彻的认识不是从他的口中说出？他毕竟曾经是他的妻子，而却从另一个不是他妻子的女人口中说出呢？这么想着，他就进了自己的家门，他想看一看盼儿，顺便给嘉禾带一把伞去。可是他刚关上大门，还没来得及叫一声盼儿，他的脸上就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个耳光。这一耳光打得他目瞪口呆。如果说早上杭汉挨的耳光还是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的话，那么方希龄挨的这一掌实在是晴天霹雳。他抚着脸，半张着嘴，摇晃了半天，直到女儿冲出来一把把他给扶住。他定睛看去，才明白扇了他一掌的的确是他的丈夫李飞黄。然后他也才开始感到脸上火辣辣的痛。来不及细想什么，方希龄那贵族小姐的架子也顾不上拿了，就一头撞了上去，一下把李飞黄撞得一个四仰八叉。李飞黄也不站起来，抱住那八仙桌就声泪俱下地骂道：方希龄，你把我的儿子给赔出来，你把李月给我还回来。方希龄，你伤天害理呀，你只顾自己的女儿，你不顾我的儿子呀。方希龄头皮一阵阵发麻，儿子，他一想到儿子有什么意外时自己也站不住了。还是盼儿扶着他边哭边说：奶奶家的人带信来说，是奶妈根本没有回家，在路上就给日本飞机炸死了。妈妈，你别急，弟弟没死，人家打听到了，弟弟让一个老和尚抱走了，听说

0: 后来还一起进了平儿院，就是季草姑妈在的那个平儿院。妈，你别急，你别急，弟弟不会有事的。
1: 李飞黄吼道：“放屁！不会有事，不会有事，不是一个爹生的，你只管站着说话，不腰疼好了。”
0: 李飞黄，你疯了！李月是你的儿子，难道就不是我的儿子？是你十月怀胎生下来的，还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亏你还是一个堂堂教授，你这副吃相和裹脚的骂街泼妇还有什么区别？
1: 李飞黄也毫不示弱：“是啊，是啊，我这副吃相难看，你去吃回头草呀！行家和日日孔庙门口坐着，你去寻他，你们两个重新做夫妻呀！”
0: 哎呀，你还不给我闭嘴，差点把大事情都给你搅了。
2: 方西陵一下子跳了起来，要去寻雨伞。李飞黄一看妻子连架也顾不上吵了，知道肯定是有大事，这才从地上站了起来说：“
3: 什么大事情？我刚才听说了李月的事情，心里都发急，到处寻你不到，想想你可能又是到你的上帝那里，杭州城里的教堂寻了一个遍也没寻到你，这才发了那么大的火。回来的路上经过青年会，看见日本佬里三层外三层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又担心你会不会也犯到那里面去了，你自己犯进去还要连累我们。盼儿刚好一点，李月又找不到了，日本人要我办学校，我连个教师都凑不齐，真正是千愁万愁愁到一起了。好不容易你回了家，现在又要生出什么新花样来？”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5: 《不夜之侯》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4: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营救行动暗藏内奸，徐子鹤奔赴危机四伏的东线掩护同志，接下来他又会经历怎样的惊险？请听《苍茫大地》第84集。
8: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

0: 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1: 第八十四集，众人听罢，认为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妙计，无不对徐子鹤的方案拍手叫绝。那怎样把东线变成明线，把西线设成实线呢？魏坤问道。通知原来西线小组的七个人，说行动有变，后天改走第二套东线方案，即在石头城旅社集合，从中山门出城，并请他们参与此方案的行动。请大家放心，出不了半天，王权道、毛人凤就会得到消息，东线自然变成明线了。妙妙，所有人情不自禁地嚷了起来。我要说明的是，后天同时实施的西线方案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也由我们几个人去完成，绝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和参与。众人会意地点了点头。最后一个问题是，假戏必须真做，东线方案的实施必须派出我们中间的一位同志去牵头组织。现在看来，东线的危险要远远高于西线，因为到时候敌人会全部扑向那里。徐子鹤提出了他心中最棘手、最难决断的一个问题。张宜山第一个发言：“我是东线小组的组长，由我来组织上演这场假戏最合适。”徐子鹤最不希望张宜山去冒这个风险，她的丈夫运长军已经为革命捐躯，绝不能再让他来承担如此危险的任务。徐子鹤没有讲话。董义堂第二个表态：“不要争了，我去最合适。我对南京的情况十分熟悉，参加过多次营救活动，有经验。你去西线，那里需要你去现场指挥。”徐子鹤断然否定了董义堂的申请。屋子里剩下魏坤和武佩周，两人争抢着要到东线。魏坤太年轻，万一遇到特殊情况，其他人能听你的指挥吗？不会。徐子鹤找理由拒绝了魏坤。屋子里只剩下武佩周一个人，武佩周认为徐子鹤会派自己，其他人也都认为会派他到东线去。我们几个人当中，就佩周一个人会开车。我的计划是，等金陵大学的汽车到浦口火车站后，你换下学校的司机，去洪泽的路上你来开车，不要让人家的司机替我们冒风险。徐子鹤最后否定了武佩周。屋子里再无其他人，众人不知道徐子鹤要如何决定。我去东线最合适。徐子鹤说出了一句令所有人都震惊万分的话：“不行，不行啊，坚决不行！”所有的人都一致反对。关于最后谁去东线组织假戏真做，徐子鹤早已想好了人选，就是他自己。东线最容易暴露，最不安全，他不愿意把风险让自己的同志去承担，而把安全留给自己。现在他的任务就是说服大家。同志们，大家想过没有，下一步行动的最大隐患出在西线小组中的内奸那里。西线小组的七个人都知道我是这次行动的最高组织者，如果行动时我不出现在东线，内奸肯定会及时报告。毛人凤、王权道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必定会分析出东线是我们的声东击西之计，一定会在其他地方，自然也包括西线的浦口地区加强防备。到时候那么多人要想从西线撤离，危险就大得多了。所以东线的戏演得越像越真，西线的风险就越小。虽然徐子鹤言之有理，但大家依然不同意，争着要去东线。唉，我理解同志们的心情，但大家不要再争了。为了保证西线的绝对安全，我已经决定了，自己到那里去。为了12位重要

0: 有人士的生命安全，我们就是有一些牺牲也值得。没有人在说话，但大家心里都有一万个不同意。请大家放心，我徐子鹤一定会平安归来，和大家一起把独裁政府打垮，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的和强大的中国。所有的人都低头无语，不敢再看徐子鹤一眼。两天之后，根据计划，董毅堂、张宜山、魏坤和武培洲去了浦口车站。中午12点整，规定的时间到了，乔装打扮的12个人陆续上了汽车。武培洲换下金陵大学的司机，风驰电掣地过江浦、过六合，驶向了洪泽。东线的行动也定在了中午12点。早晨8点，徐子鹤就来到了玉道街石头城旅社。临近旅社的路上，徐子鹤边走边用余光观察旅社周围的情况，四周比平常还安静。徐子鹤心里立即明白，毛人凤王权到来了。身留无声，高手过招比的是耐心和沉着。到达旅社之后，他就急忙叫来地下党的两位同志一阵低语。两位同志跨上竹篮，和平常一样去菜场买菜。来到菜场后，两人从菜场后院跑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旅社。旅行社内只剩下了几位清洁工和房间服务员，他们均与中共地下党毫无关系，不存在任何危险。徐子鹤向他们交代，今天中午来的是位大人物，脾气大，他到来后，你们就到地下室坐吧。啊，有事去叫你们。众人点头。10点钟，七个人准时赶到旅社。徐子鹤把七个人一一叫到楼上的经理房间，委派大家分头去为即将到来的客人购买香烟、白酒、面包和药品。实际上，他要利用最后的时间逐一谈话，分辨出内奸，尽可能多地让其他地下党员安全转移。当徐子鹤谈到第三个人时，此人提出这时候再到外面购买东西不妥，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徐子鹤从他的话语和眼神中断定，这个叫李顺安的人有问题，但他没有打草惊蛇，而是说新四军首长直接从市内的一家诊所出来，带的人又多，路上没有吃的喝的不行。李顺安不好再反驳，只得老老实实去买东西。剩下的四个人也都被徐子鹤迅速派走。除了李顺安外，徐子鹤让六个人前去的商店，他们都非常熟悉，那里有逃生的要道。11点钟，李顺安买完东西回来了，其他六个人已安全撤离。11点半，徐子鹤透过窗帘看到旅社四周一下子热闹起来，不少人在看报、散步、遛狗，围在一起下象棋和围观杂耍艺人表演。徐子鹤知道，石头城旅社被团团包围了。12点刚过，国民党高荣县党部的一帮人分成几辆黄包车，从汽车站来到旅社。他们今天到南京参加为期三天的代表大会。一天之前，张一山只是旅社经理，通过关系以优惠的价格把他们引来了，充当新四军首长和随从。徐子鹤、李顺安和旅社人员热情接待到来的贵宾。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当八个高荣县党部的人全部走进旅社，外面突然传来啪啪两声枪响。原来在附近隐藏的各式人等迅速从腰间拔出手枪，朝旅社直扑而来。里面的人听好了，你们被包围了， 马上举起双手走出旅社。里面的人听好了，你们被包围了，马上举起双手走出旅社。旅行社的人顿时惊慌失措。徐子鹤拔出手枪，对着勾荣县党部不明就里的人大声喊道，共匪地下党袭击旅社，大家赶快还击。
2: 不不，他是
0: 李胜安左手指着徐子鹤，右手就要从腰里拔枪。当他刚喊到一半的时候，徐子鹤的枪响了，李胜安应声倒地。原来是这个内奸引来了共匪。徐子鹤一声大喊，旅社内外枪战瞬间打响，一波又一波的特务从四面八方赶来，徐子鹤和屋内人一起向外射击。半个小时后，枪声平息，旅社门外横七竖八躺着一片尸体，屋内勾荣县党部的八个人全部被打死。最先冲进屋内的几名特务发现，门后躺着一个人，双腿已被打断，鲜血流了一地，人已经气若游丝。昏迷一天一夜之后，徐子鹤苏醒了，他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这是什么地方？徐子鹤问旁边一位穿着白大褂大夫模样的人。南京卫戍司令部医院。对方回答，明白了。徐子鹤清楚自己负伤被捕了，对这个结果徐子鹤早有心理准备。从西线行动小组内发现内奸开始，他就预料到这次营救行动必将危险重重。在从浦口返回南京城的路上，徐子鹤对两位对手的心态进行了反复揣摩。王全道在与自己的交锋中屡屡失手，饱受蒋介石怒骂责难，职位岌岌可危，目前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一定会尽全力除掉12个人，以解蒋介石的心头之恨，借此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同时也会出动全部人马搜捕打探自己的下落。而毛人凤动用八方关系，使出浑身解数，爬上军统局局长职位后，屁股还没坐热，军统南京站站长周峰和军统负责监视的刘良本相继起义，不但颜面丢尽，个人能力也受到了严重质疑，对蒋介石的新指令这次必定处心积虑，不遗余力，想方设法除掉12个人，掘地三尺也要把南京中共组织挖出来。国民党宪兵与中统、军统特务机关向来不和，但这一次大家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必须共同进退，方能摆脱当前的困境。情况正如徐子鹤所料，蒋介石指令下达后，毛人凤和王全道几乎每隔两天就见面密商，发誓一雪前耻，除了确定除掉12人的周密计划外，还约定待完成此项任务后，双方调动全部人马寻觅徐子鹤的下落，不惜一切代价与其决一雌雄，剪除党国大患。政府几方人马正在紧锣密鼓布置陷阱，期待12个异己人士自投罗网时，突然获知徐子鹤正密谋组织转移病愈的新四军头目从南京奔赴苏北战场这一天字号机密，认为天赐良机，便命令手下暂停对12人的监视计划，全力以赴布控缉拿新四军头目和共党南京谍匪之首徐子鹤。获悉新四军头目和徐子鹤接头地点在浦口火车站后，毛人凤和王全道当天下午就派出200多名便衣特务秘密赶往浦口设局布控。可到了第二天上午，浦口车站广场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在失望之时，突然得到密报，新四军头目因病推迟两天出发。鉴于徐子鹤向来诡计多端，将信将疑的毛人凤和王全道当即召集众多专家分析要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徐子鹤突然取消浦口火车站行动计划，最大可能是发现了他们在车站附近布控的蛛丝马迹。至于如何发现疑点，他们分析出了两种可能，一是卧底被识破，二是狡诈的徐子鹤当天上午在现场观察辨认所致。不管哪种可能，徐子鹤很有可能已经知晓内部有卧底，所以必须严密监控徐子鹤，获得其最新动向后才能采取相应行动。时隔一天，得知徐子鹤仍让包括卧底在内的相同人员参与下一步行动，盲人凤和王全道感到匪夷所思，便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对徐子鹤的举动，会议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徐子鹤虽然知道内部有卧底，但判断失误，怀疑错了对象；二是徐子鹤知道内部有卧底，设计了一个将计就计的圈套。最后与会人员形成一致观点，静观明天对方行动情况，如果徐子鹤亲自出马，外加前来旅社人员的外表，且来旅社人员与新四军头目及其随从数量一致，就应该是第一种可能。这时候就调集全部人马布控御道街地区，把这群人一网打尽。如果徐子鹤自己不出场，而是选派无足轻重的其他人员冒死组织旅社的行动，定是一出假戏，那就得立即实施全城戒严，通知南京城区和郊县的警察宪兵严加盘查，防范徐子鹤另选他地，借御道街旅社的假行动虚张声势，趁机金蝉脱壳逃离南京。毛人凤和王全道将行动的指挥部设在了距离御道街不远的明故宫内。当早上八点半获悉徐子鹤出现在石头城旅社的消息后，两人欣喜若狂，立即通知全城的精干力量迅速到南京城东一带集合，不但将御道街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包围，还派出大量便衣封锁了中山门和通往镇江的所有通道。为防止打草惊蛇，毛人凤和王全道11点多才开始缩小包围圈，将石头城旅社围了个水泄不通。两人心想，这一回徐子鹤和新四军头目纵有三头六臂，也已成瓮中之鳖，插翅难逃了。激战开始后，屋内的人拒不投降，毛人凤和王全道下达了全部予以歼灭的命令。枪声平息之后，毛人凤和王全道在大批人员的簇拥之下走进旅社，搜查后发现除地下室几位下榻的服务员和帮工之外，门后还有一个人仍活着。当王全道俯身细看这个奄奄一息低垂着头的人时，吓得连退两步。徐子鹤，徐子鹤！身边的特务把从死者身上搜出的八张代表证递过来，王全道一看顿时大惊失色。徐子鹤呀，徐子鹤，你再次耍了我们。徐子鹤被送进南京卫戍司令部医院。当天晚上，一个更坏的消息传到了毛人凤和王全道的耳朵里，前几天监视的12个人全部失踪，不知去向。两个人咬牙切齿，命令医生救活这个人，就是铁嘴钢牙也要想尽一切办法撬开他的嘴巴。听说徐子鹤醒来，一直守候在隔壁房间的王全道立刻赶了过来。这是两位老同学从1927年4月12日以来的第一次见面，到现在已经整整19个年头过去了。子鹤老弟，你醒了。徐子鹤看清了面前所站的人是王全道，没有开口说话，只是先笑了一下，然后嘴里吃力地吐出了两个字：谢谢。王全道不知徐子鹤的意思，急忙追问：谢什么？还是老同学对我好，我已经是阶下囚了，仍让我住在 这么好的地方。哎。

0: 你我兄弟一场，我怎么也不能委屈了你呀。全道兄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让我去该去的地方好了。赶走所有医护人员，王全道坐在了徐子鹤的床边。子鹤老弟，19年了，过得还好吗？不好。徐子鹤摇了摇头。全道兄这十几年过得如何？不好。王全道同样也摇了摇头。尘埃落定，两个人的心放下了，谈话自然的如同邻里相聚。怎么个不好法呢？王全道望着脸色苍白的徐子鹤，整天东奔西跑，能好吗？徐子鹤坦然回答：哎呀，那你为什么还到处折腾呢？啊，不是被全道兄逼的吗？中间消停8年，换成了日本人逼我。原来以为日本人走了，全道兄不再逼我了，可你还是老脾气。徐子鹤的话说完，王全道一阵干笑。全道兄，能说说你这19年为什么过得不好吗？
1: 哎呀，被一个人害苦了。
0: 谁呀？
1: 老同学啊，你是明知故问呐！啊，
0: 王全道一声叹息。两个人相视而笑。
1: 哎哎，不谈了，不谈了啊！
0: 王全道止住了这个话题。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3: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生涯为主线，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的初心与担当。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门的后面有绳，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徐子鹤被抓，面对敌人接连不断的高官利诱，徐子鹤能坚守住本心，绝不妥协吗？请听《苍茫大地》第85集。
9: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10: 第85集，王全道和徐子鹤相视而笑。
11: 子鹤老弟，你知道这19年里我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吗？
12: 你心里想的我怎么知道？
11: 哎呀，我总是回忆我们在哥廷根大学的那段岁月，血气方刚，怀揣梦想，对美好未来充满憧憬。如果可能，真愿意把时间定格在那一段，永远不踏进现实一步啊。王全道叹息道，
12: 啊，我也留恋那一段峥嵘岁月，那是我人生的崭新起点。但我和你不一样的是，对踏进现实一点也不后悔。憧憬虽然绚丽，但终究是虚幻的。现实虽然灰暗，但却可以找到一个人的存在感。
10: 徐子鹤眼中洋溢着轻松。
11: 子鹤老弟啊，你一个大博士，家庭情况又那么好，选择这条道路走到今天，我都替你感到委屈啊。
12: 全道兄，我的路还没有走完呢，不用替我委屈。
11: 子鹤老弟呀，你现在躺在这里，还有机会再走路吗？
12: 全道兄，这把话说绝了。我的腿不行了，可以拄着拐杖走吗？没有拐杖，我可以向前爬呀。如果爬也不能爬，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有和我相同目标的人呢，他们可以替我走啊。
11: 子鹤老弟呀，就是你的同伴继续走，退一万步讲啊，即使他们能够到达你所谓的目标，你不是还得躺在这里，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12: 全道兄，这你就不对了。古人有云，今年种竹，来年吃笋，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为了让我们的后代生活在一个清平世界里，我个人的舍得值得。
10: 王全道和徐子鹤你来我往，一个小时过去了，不见分晓。医生实在看不下去了，过来劝说病人不能再说话了，王全道这才悻悻离开。徐子鹤望着王全道的背影，嘴角露出了一丝苦笑。这样的聊天又进行了两次，双方唇枪舌战，不欢而散。经不住妻子的软磨硬泡，王全道终于同意第二天上午让郭新倩带着儿子蒙儿来探望徐子鹤。郭新倩与徐子鹤已经19年没有见面，身边的蒙儿已然成人，瞧见徐子鹤憔悴不堪的样子，他的眼眶湿润了。子鹤，我和孩子看你来了，你放心，我没有任何目的，也没有受任何人指派，是以老同学的身份来的。知道，这是蒙儿吗？徐子鹤瞪大眼睛望着眼前高高壮壮的男孩。是的，叔叔好。蒙儿回答。如果叔叔没有记错的话，今年21岁了吧？啊，是的，叔叔记得那么清楚。蒙儿感到惊奇。还记得小时候叔叔给你讲过的白雪公主、小红帽之类的格林童话吗？蒙儿一脸懵懂地看着母亲。哎，那时他才2-3岁，肯定不记得。说完这句话，郭新倩转过头来对儿子说，你小时候我和你爸爸都忙，经常把你放在叶英阿姨那儿，他们对你可好了，你还跟着叔叔学会了数数呢。房间里一阵笑声。现在在哪儿上学？徐子鹤问蒙儿。哦，同济大学刚毕业，收到了德国大学的通知书，10天后就去德国。蒙儿自豪地回答。好啊，好啊，老子英雄儿好汉。去德国哪所学校？哥廷根大学。好啊，子承父业。学什么专业？是艺术还是军事？还没等蒙儿回答，郭新倩就抢去了话。才不学军事呢，整天打打杀杀，可惜他没有艺术细胞，最后选了经济学。哦，专业都是中性的，关键是怎样运用专业知识。学经济学好啊，等我们这辈人把仗打完，你们就要建设我们的国家，经济学会派得上大用场啊。叔叔，我的数学不好，德国大学经济学专业里数学的东西多吗？蒙儿问道。还是比较多的，主要是概率、统计和函数方面的知识，最好出国前找位先生给你辅导一下。啊，如果你爸爸他们同意，我也可以给你辅导，不过你得抓紧，叔叔的时间不会太多了。屋子里一片寂静，好长时间没人说话。蒙儿，好好学，等学成回来时也像叔叔一样拿个哥廷根大学的博士。郭新倩说完这句话瞥了儿子一眼。蒙儿点了点头。好，有志气，你们这一代一定会比我们那一代强，预祝蒙儿拿到哥廷根大学的博士学位，到那个时候别忘了给叔叔报个喜。如果见不到叔叔，就麻烦你去给阿姨报个喜，你小时候她经常给你做好吃的，一次能吃2小碗呢。郭新倩眼眶里滚动着泪水。
12: 叔叔，我最崇拜博士了，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位博士，能给我写几句话吗？蒙儿拿出了一个小本子。
11: 好啊。
12: 徐子鹤吃力地坐起来，从蒙儿手里接过钢笔和本子。
11: 蒙儿即将离开中国去德国留学，我非常高兴。西方诸国强盛皆源于强大经济保证，乌邦战乱多年，民心向往和平，和平之日当指日可待。到那时，枪声息，机器鸣，战场变商场。衷心希望蒙儿心无旁骛，潜心学术，成为经世于德，济民以术的栋梁之才。
12: 写完这段话，徐子鹤署了名并写好日期，递给了蒙儿。
11: 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12: 蒙儿读罢徐子鹤的赠言，异常激动。
11: 子鹤，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2: 郭新倩说：“
11: 都是老同学，什么都可以讲。”子鹤，你还记得吗？当你从欧洲回到上海时，我就给你说过，安心教你的数学吧，别涉及这个党那个派的，你没听我的。同样的话，原来我也给全道说过，他也听不进去。真不知道你们这些男人都是怎么想的，别人苦苦奋斗，目标是往高处走，而你呢，本来就在高处，却往低处走。唉，算了算了，不谈了，你现在成了这个样子，好汉不吃眼前亏，国家又不缺你一个人，就别再干了，写个东西，退掉这个党那个派的，去教数学吧，如果在国内干不成，就去泰国。
13: 新倩，这话该不是全道让你说的吧？
11: 啊，子鹤，我以人格担保，谁也没教我，是我自己心里的话。
12: 叔叔，妈妈说的是实话。这几天，妈妈在家里天天和爸爸吵，两人都不说话了。站在一旁的蒙儿插话：“
11: 谢谢新倩，你现在是小提琴家，每场演出都有成百上千的听众，但是你当时学小提琴是多么苦啊！在上海学了10年，在德国又学了5年，才有现在的成绩。如果大家都吃不了这个苦，都想坐在音乐厅里欣赏美妙的音乐，可能吗？你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何尝不是这样呢？”
12: 郭新倩无言以对。
13: 新倩，咱们不谈这些了，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再给我拉一曲高山流水吧。
12: 郭新倩进病房时，徐子鹤看到他背着小提琴进来，琴声在房间内悠然响起。徐子鹤闭上了眼睛，病房一下子变成了旷野。无垠的旷野里，悦耳的琴声像风儿一样轻轻吹拂，小草点头，花儿微笑，旷野的尽头是一处山谷，巍峨兮若泰山，山谷之巅飞流下一挂瀑布，洋洋兮若江河。
9: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12: 住进医院的第4天，徐子鹤从病房报纸夹缝里看到一则消息，
13: 是被营救的南洋华侨邓文逢所在公司刊发的公告。邓文逢总经理因病出国医疗，公司事务暂由副总孙湘军先生代理。这是行动前约定的暗号。徐子鹤明白，12位被营救者已经平安到达了苏北淮安。第五天上午，病房来了一位贵客，国民政府交通部长于大为。蒋介石委派此人充当说客，有着精心的考量。于大为1897年出生，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又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主修哲学兼修兵工研究专业。回国后，于大为担任过广州中山大学的教授，其人生经历与徐子鹤多有相似之处。
11: 哎呀，徐博士，您受苦了。
13: 于部长，您日理万机让屈尊前来看望，真是白白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了。
11: 哎，大为虽在政府任职，但自身仍是一介学人。许博士为学界楷模，我的同事中不少都是您在上海大学的学生，经常在耳边谈起您的学识为人，无不敬仰膜拜。可惜一直没有机会会面，迟来见谅。
13: 哦，客气。如果我没有记错，于部长应该大我3岁，留学美德两个国度，学识和经历自在子鹤小弟之上。如今官至部长，从各个方面而言都堪称勋长。
11: 哎，许博士不也留学德俄两国吗？从全道那里还知道，许博士不但是国内极其少有的数学天才，还能娴熟运用德英法俄四种外语，这在国内学术界再无二人呐。
13: 全道兄的话说过头了，子鹤以肤浅之识本来想回国教书混碗饭吃，可惜上海大学被人封闭，数学教不成了，至于外语更没有机会说了，有时就连用最熟悉的国语讲几句实话都不让开口啊。
11: 啊，都是过去的事了，都是过去的事了啊。
13: 于大为急忙止住了这个话题。片刻之后，于大为另开话头。
11: 徐博士，今后可有什么打算？
13: 有啊，想回家看看妻儿。我能走出这个房间吗？
11: 恐怕于部长做不了这个主吧。我不是指这个方面的打算，是指今后的职业。
13: 我还有自己选择职业的自由，于部长不是明知故问吗？
11: 啊，不不不，你有，而且自由度还很大。徐博士是个学问人，我建议就不要在政治上争个你长我短了啊，去做学问吧。政府几所大学还缺校长呢。哎，如果徐博士感兴趣，我愿意出面斡旋。
13: 啊，谢谢于部长好意。不要说大学校长，就是大学教授我也做不了啊。你我都在德国学习过，哥廷根大学18世纪初就倡导学术自由，在与宗教、皇权和世俗的斗争中取得一席之地，从而开创了世界大学的先河。于部长所在的柏林大学也以大学自治而闻名世界，成为了现代大学的标志。而现在中国的大学呢，实话不能说，多说一句就要吃黑枪子儿。李公朴是这样，闻一多不也是这样
11: 啊？大学是惹是生非的地方，如果许博士不感兴趣，就像我一样去技术机构就职吧。啊，
13: 谢谢于部长。子鹤从18岁开始就一直梦想科学和技术救国，估计部长也和我有同样的经历，科学和技术救得了国吗？ 28年过去了，我没有看到一点希望，反而情况变得更糟。五四运动时，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并重，我年轻时还不大理解，现在是完完全全的相信了。过去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现在不还是这样吗？甚至比过去还糟糕，连开口说理的机会都没有了。那许博士还有其他议员没有啊？从子和进入这间房子，就没有任何个人议员了。我是学数学的，喜欢用数学打比方。如果把人出生时设定为坐标原点，那么数值为零。五天之前，我个人的数值达到了最大，现在我又回到了原点，这就是我的归宿。子贺来世上一遭，圆圆满满地走完了一个周期，足矣。啊，请于部长放心，无论如何，子贺是不会做副署的。还可以商量商量吗？啊，于部长日理万机，子贺还是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了。最后只有一句谏言，于部长是哲学博士，又是交通部长，辩证法一定比我学得更好，今后不能只修铁路公路而堵了国民的心路啊。于大为一声长叹，离开了病房。第六天中午，病房内突然架设了一部电话，徐子贺笑着对身旁的医生说，看来又有更尊贵的客人了。电话架好半小时后，铃声骤然响起，医生把电话直接递给了徐子贺。是子贺博士吧？我是剑锋啊。电话里传来一个并不熟悉的声音，哦，对，我是徐子贺，是金国先生啊。蒋金国，字子峰，徐子贺对此并不陌生。哎，别称什么先生，你比我大10岁，就叫剑锋吧。我们虽未曾谋面，20多年前我到莫斯科时，你刚离开半年时间，那里的苏联老师经常提起您，让我们向您学习。

0: 1925年10月，蒋经国赴苏联留学，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苏联方面经常提及一个叫徐子鹤的中国学生，不但学习成绩优异，还帮助苏联教授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著，给年轻的蒋经国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蒋经国还在莫斯科加入了苏联共产党，直到抗战爆发才回到中国。哎，承蒙建封帝念及，十分荣幸。哎，不说客气话，我听说您的双腿出了点问题，这次打电话就是通知您，明天转到陆军总院去，以安排最好的大夫给您做手术。啊，难为建封帝有此心，子鹤的腿没必要治了，还是把药用到该用的人身上吧。哎，子鹤博士怎么说此类计划？子鹤的病不在腿，在心。现在还没有治好我这种病的药，请建封帝不必费心了。啊，治病的事我们等会儿再谈。子鹤博士雄才大略，做了几件响当当的事，特别是抗战期间为民族立下汗马功劳，不但令建封心生敬佩，就连委员长也称赞有加呀。哦，区区小事还令委员长惦记，子鹤惭愧。子鹤博士，过去的事不提了，现在国家急需像您这样的栋梁之才，开天辟地担十壮，融冰化雪风物长，咱们摒弃前嫌往后看如何？建封帝，子鹤是个书呆子，不知此话的意思。目前有三个地方缺乏称职的省长，委员长心急如焚，如果子鹤博士有意，我向委员长推荐昔日的学长。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历程为核心，深刻展现革命英雄在民族危亡之际舍身取义、心系家国的赤胆忠心与崇高信仰。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2: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7: 1978年，美国上映了一部由约翰·古勒米执导的悬疑大片《尼罗河上的惨案》，彼得·乌斯蒂诺夫、简·伯金等主演。影片改编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侦探小说，讲述了一艘豪华游轮在尼罗河上发生的三起诡异杀人事件。侦探波洛被卷入其中，逐步揭开真相的故事。在这艘游轮上，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凶手，人性的贪婪与嫉妒被无限放大，特别是当美丽的林内特小姐在睡梦中被枪杀，那条价值连城的项链也不翼而飞时，恐惧与猜疑弥漫在每个人心头。波洛侦探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推理能力，逐步揭开了这场悲剧的真相。让我们一起走进尼罗河上的惨案，感受那段惊心动魄的侦探之旅，体会人性在悬疑与恐惧中的真实与复杂。
8: 尼罗河上的惨案是根据英国女作家克里斯蒂的同名小说改编。克里斯蒂是当代一位最负盛名的写侦探小说多产作家，像英国著名小说家柯南道尔塑造了大侦探福尔摩斯这一人物一样，克里斯蒂塑造了一个著名的比利时侦探波洛，并使之成为许多作品中的主角。他写的侦探小说以构思精巧、情节离奇著称，尤其擅长通过逻辑推理使案情分析令人信服并引人入胜。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作者的风格。
9: 提起尼罗河，人们就自然而然想到了埃及，象征着古代灿烂文明的金字塔就矗立在这世界第二大河下游沿岸的沙漠之上。古埃及人创造的人类这一奇迹，以及大自然赋予尼罗河的美貌，使它成为各式各样的人仰慕的地方。那些有钱的绅士淑女已能在这里留下他们的足印而沾沾自喜，然而来到这里的人并不都是为了领略

0: 金字塔和尼罗河上的风光，有的人花钱到这儿来，而希望发一笔不义之财回去，于是一些不可思议的故事就这样的发生了。继承了百万家产的林奈特小姐，经过闪电式的恋爱，突然嫁给了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塞蒙多尔，并且宣布他们要到埃及去度蜜月。消息一传出来，人们议论纷纷，然而所有的反应都没有像林奈特小姐的穷表亲杰迪小姐那样感到沮丧和痛苦。她和塞蒙多尔原是订了婚的一对情人，去埃及度蜜月的应该是她，然而他却被他们甩掉了。林奈特小姐，不，现在应该叫她多尔太太了。当她和她新婚的丈夫来到埃及，骑着马在万顷黄沙之中，向着著名的蒙克利尔金字塔奔驰，并攀登它的顶端的时候，快活地把这一切忘得干干净净。
1: 干嘛不装个自动楼梯？
2: 烂骨头，
1: 烂骨头，
2: 想着快到快到，要比真的到了还有味儿，多美呀。
1: 快活吗，亲爱的？
2: 小傻瓜，我们是最幸福的人，
1: 最美的人，
2: 最幸运的人，
1: 最孤独的人，就我们俩，没别人。
3: 蒙克利尔金字塔高达204英尺，底座每边长356.5英尺。根据民间传说，
2: 你在这儿干什么？
3: 看看风景，跟你们一样。
1: 可在威尼斯，在柏林列席，我们也都碰见你了。
3: 真是太巧了。
1: 嫁给干嘛？
2: 他总是跟着我们，诚心的。
1: 真这样，简直不能容忍。
2: 下贱，非常非常下贱。
3: 有效，非常非常有效。
2: 再见。
0: 杰给的突然出现使多尔太太感到意外和恼怒，登上金字塔顶端产生的那种快活情绪被一扫而光。

0: 保护，我们到哪儿他都蹦出来。
1: 亲爱的，
0: 就像一只袋鼠在发情，
1: 简直不能理解他。
0: 是吗？
1: 我看这都得怪我，是我毁了婚约娶了你，他当然很不高兴。
0: 我看他心里得意得很呐。
1: 不，亲爱的，我们是幸福的，别让杰里扫了兴。
0: 当然，这是美好的蜜月，谁都别想破坏的。
1: 我爱你。
2: 丈夫的亲吻爱抚，使朵尔太太又沉醉在新婚的幸福之中。很难想象她会为了杰里而舍弃丈夫对她的爱情。不错，朵尔太太很有钱，因此她似乎觉得她有权得到她要得到的一切。可是她忘了，正因为他有钱，一些人却把他当作一只猎物，到处在追逐着他。当这位百万富翁的女继承人踏上埃及土地，并下榻在瀑布旅馆的时候，一些形迹可疑的人一个个的出现了。
3: 威斯上校，
4: 你好啊！
3: 见到你真高兴。
4: 我的老朋友，好极了，好极了。
3: 是啊，
4: 好久没见到你了。自从那个砍下牧师脑袋的离奇案件之后，
3: 是啊，
4: 我至今还觉得你真运气，从烟筒里把刀找出来。
3: 运气，对我来说是运用大脑的结果。运气，我留给别人了。
4: 对，我忘了你对自己的评价。
3: 嗯，是。

0: 问你来这儿干嘛？
1: 我是来度假的，坐船到尼罗河上游玩玩。嗯，你呢？
0: 真巧，我也是。
1: 哦，换句话说，你想跟踪某个游客？哦，
0: 不不，仅仅是来度假的朋友。跟你一样。
1: 是啊。
2: 这俩人是谁呢？雷斯上校我们已经听到称呼，另一个胖胖的留一嘴漂亮的德国小胡子的，看来需要介绍一下，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比利时侦探波罗。两人都说自己是来度假的，但彼此都不相信。这不要紧，以后总会弄明白的。现在还是先让我们认识一下另外几个人吧。
3: 这椅子有主吗？
4: 这世界上同志都是有主的。
3: 什么？
4: 啊，没关系，坐吧。
3: 谢谢。你在读《资本论》？
4: 啊，我出门总带着。
3: 啊，我是贝斯纳大夫，我的贝斯纳学院在苏黎世。
4: Jim Foxen， 世界的公民。
3: 嗯，你是来度假的吧？啊，
4: 不，我是来观察资本主义制度衰亡的，朋友。
3: 哦，是吗？哈哈哈哈，眼前就有个很好的标本，百万富翁的女继承人，
4: 寄生虫。
3: 你不满意？
4: 她让我恶心。在任何合理的社会里，
2: 这青年人做了个该抹脖子的动作。
3: 对，他的权力也太大了。
2: 贝斯纳大夫和这个自称世界公民的青年人以仇视的目光望着林内特，他们看见一个美国人正找他说话了。
5: 林内特，林内特，亲爱的。
6: 安德鲁大叔，
5: 真没想到，我不知道你也来埃及旅行了。
6: 突然决定的，说实在的，我来度蜜月的。
5: 度蜜月？这位就是新郎。
6: 亲爱的，这是我的美国律师兼托管人安德鲁潘宁的塞蒙多尔。
7: 见到你很高兴。
5: 你好，
7: 跟我们一块儿坐吧。
5: 那好，就稍坐一会儿。你们放心吧，我不会打扰你们的。我了解你们年轻人。
2: 多尔太太和他的美国律师的谈话，雷斯上校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心，波罗对此感到好奇。
1: 真是引人注目啊，连你这英国人也在含蓄地盯着他。
0: 他太美了。
1: 哦，他太有钱了。你当然知道他是谁。
0: 当然。
1: 那好，
8: 请原谅我打搅你们，刚才我还跟我的女儿打赌说你是 Hooker Boric， 著名的法国侦探。
1: 不全对， Hooker Polo， 著名的比利时侦探。
8: 说对了吧，罗萨利。现今世界上只有一个波罗先生，他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我也是独一无二的。
9: 我母亲萨洛梅奥特本，小说家。
1: 哦，你就是萨洛梅，久仰了。很荣幸。
8: 你瞧，我们两位名人聚在一起了。
1: 应该说三位。
8: 我是指天才说的，不是金钱先生。
1: 啊，我的朋友瑞斯上校，认识吗？哦，他暗探，他的女儿罗莎小姐。
8: 荣幸，太荣幸。
1: 请坐，太太小姐。你现在大概正在写另一部书吧，太太，以埃及为背景。
8: 你真聪明绝顶，怎么推断出来的，波瑞奇先生？
1: 从这儿。
8: 我是来感染一下当地色彩，为写我的巨著《狮身人面像上的白雪》。这死沉沉的谜焕发出炙热的爱，就像这个刚刚从学校毕业的英国少女能融化沙漠酋长那颗残忍的心。
9: 不过我觉得波勒先生不是个爱看爱情小说的读者。
8: 他当然爱看，法国人都爱看，他们才不怕对性的描写，根本不同于我们国内的那些个大图书馆。他们禁止萨勒梅奥特本真实的描写男女之爱，可我还接着写我的。
1: 真实吗？真实是很难写出来的。

0: 厅里响起了探戈舞曲，奥特伯恩太太邀请瑞斯上校做她的舞伴，她那带有性感的舞姿，瑞斯上校简直受不了。和他们这一对形成对照的是塞莫多尔和林内特，他们如轻舟于微波之上，动作文明而优雅。可惜跳舞的人太少了，大厅过于空旷而显得神秘。当塞莫多尔和林内特沉浸在他们的轻快的舞步中，突然基迪又像个鬼魂似的在他们面前出现。
1: 见鬼，杰克，干嘛老跟着我们？
2: 喂，
0: 多尔太太不加理睬地走了。在基迪那过分苍白而显得有些发青的脸上，深深地反映出他内心的痛苦。这痛苦似乎已经到头了，如果再让它发展下去，就要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比利时侦探觉察到这一危险，他终于在当地的市镇上找到了和他谈话的机会。
2: 我看见林奈特找你了，他给你多少钱让你赶我走？
3: 不，我没有接受多尔太太的委托，是作为真诚的朋友跟你谈谈。
2: 还有什么？你想说什么呢？说我这样是在当众出丑？说我疯了？
3: 我说死了心吧，不要像埃及人那样，为了使灵魂永远不死而把尸体保存起来。不，永远死了这条心，不要往后看了，要向前看。记住，时间能够医治一切。
2: 你以为我在受苦？你错了，相反，我觉得很有乐趣。
3: 对，最糟糕的正是你觉得很有乐趣，小姐。
2: 我不在乎，塞蒙是我的，而且爱过我。林奈特一来，
0: 基迪取出一把微型手枪。
2: 这东西很小，却能致命。我爸爸把我教成神枪手，有时候我真想把这枪对准他的脑袋，然后只要轻轻的一口。我越来越想听那枪声。
3: 我了解你的心情，有时候我们也会有的。我只是想警告你，别让邪恶钻进你的心，它会留在那儿作怪。
2: 心里要没爱情，邪恶当然降临。
3: 啊，这可太不好了，小姐。
0: 规劝和忠告都没有取得结果，波洛感到有些扫兴。在回旅馆的路上，碰巧又遇见了塞蒙多尔。
4: 你好，波先生。你回旅馆吗？
3: 那还能去哪儿？
4: 你瞧，把这个送林奈特，他会喜欢吗？
3: 那要看他抽烟吗？
4: 他只抽香烟。哦，对了，你跟杰克谈过了吗？
3: 谈了，就在刚才谈的。
4: 好，但愿他能明白点。
3: 天哪，他能够明白的就是永恒的复仇。
4: 你开玩笑？
3: 从不开玩笑，朋友。
4: 可杰克这个人很固执，想要就要。不过呢，
3: 他也想要过你。
4: 大概是吧。对，要过，可他脾气可坏呢，主意又大，
3: 都得由他做主。
4: 对，男人可受不了这个，是不是？
3: 对对，
4: 是受不了。我第一次遇见林奈特，怎么说呢，就像早晨的太阳盖过了月亮一样。认识了他，杰克就不存在了。
3: 对，有些女人是有这种力量，可你怎么摆脱你目前的困境
4: 啊？我有个绝妙的办法，而且十拿九稳。
0: 塞莫多尔也真有点办法，他叫了一辆马车去火车站，准备从那里搭火车去亚历山大。杰迪知道以后也雇了一辆马车尾随而去。塞莫多尔和林内特

0: 乘坐的马车行至途中，突然转向尼罗河的码头，并且登上了卡纳克号游艇。这样他们终于摆脱了杰给的无休止的纠缠以及发出复仇的威胁。
1: 这下可好了，到底把他给甩掉了。
2: 那还用说吗，你是天才。
1: 塞蒙干得还不错吧。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们光临卡纳克号。我的名字叫乔德里，是这艘船上的管事。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使你们旅游愉快，是这样。我这里有，对，我这里有一份名单和舱号码，我来猜一猜你们谁是谁好吗？奥特伯恩太太，奥特伯恩小姐，对吧？
4: 错了，范斯凯勒太太，希望你马上送我去我的客舱。保尔斯住在右舷，我对门的客舱。我想午后炎热的阳光可能会有益于他黄疸病一样的脸色。
3: 就去，太太，就去。对，你准是贝斯纳大夫，一嘴漂亮的德国式小胡子。
5: 我看你永远当不了侦探先生，我们比利时人也会有一嘴漂亮的小胡子。我名叫波罗，霍克波罗。
3: 哦，著名的波罗先生，我未免太失敬了，失敬了。
2: 我说这样是不是更简单，我们告诉你姓名，你把我们订的客舱说一下。
3: 简单？哦，那好啊，那当然简单了，当然了，这样一来最简单不过了。一会儿塞弗雷就会领你们到各自的客舱去。塞弗雷，塞弗啊，开船了。我建议你们最后看一眼这座城市啊。
0: 这位管事咧着嘴，露出一副讨好的笑脸，但他并没有给旅客留下什么好印象，反而感到对这样滑头滑脑的人倒要小心点。游艇起航了，尼罗河两岸童话般的自然景色吸引着旅客。事情也真巧，除了杰给，我们在前面知道的游客都登上了这只游艇，而且还多了两位，这就是斯凯勒太太和他的女佣人 Boris。 斯凯勒太太一登上游艇，就不怀好意地老是盯着朵尔太太脖子上挂着的那串珍珠项链。
2: 你是 Richie 家姑娘吧？你是 范斯凯勒太太，我还当你不会先打招呼呢。我不大跟陌生人打招呼，跟新婚的陌生人从不打招呼。这次打破常规了，常规嘛，就是为了打破，至少我的规矩我来破。哦，项链真美。谢谢，令人惊奇呀、啊！知道怎么变的吗？一粒小小的沙子钻进了一个蚌壳里，到后来就变成了一颗宝贵的珍珠，戴在你这样一位美人的脖子上。我可没这么想，你应该想。那蚌为此送命了。
6: 快走吧，回舱里去，该给你按摩了。
2: 我的佣人 Boris， 他跟世界拳王打过15个回合，那拳王就此一蹶不振。
6: 对不起，瑞奇维小姐。
2: 多尔太太，塞蒙多尔太太，你别怪鲍尔斯小姐，她对男婚女嫁很不熟悉。
0: 斯凯勒太太的奚落和挖苦，要是在别的场合，鲍尔斯也许只好忍受，谁叫她是个女佣人呢？但是今天她不能容忍，一回到船舱，她就毫不客气地回敬她的女主人了。
6: 你对那项链又眼馋了？
2: 住嘴，鲍尔斯。
6: 你会活出老命来把他弄到手。
2: 胡说，就因为你对他
4: 确切点说，对他父亲有仇，也用不着这么粗暴。
6: 有仇？他那死去的父亲毁了我的全家。
4: 我说，你应该感激才是，要不你也不会有幸来服侍我了。
6: 光凭这个，你恨不得杀了他。
0: 我的天，原来这女佣人是多尔太太的世仇啊。多尔太太不但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了百万家产，同时也接受了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务，这就是她的父亲使不少人破产而树立的冤家。斯凯勒太太和她的女佣人刚走，那个专写爱情小说的奥特伯恩太太找她来了。
7: 我是萨勒梅·奥特本，我有话跟你说。
2: 我还当都通过律师交谈过，
7: 我就是为了这个前来向你哀恳。
2: 哀恳
7: 或者说恳求呼吁都可以，恐怕我们作家说话总有点讲究辞藻。
2: 写文章还要诽谤人？
7: 你居然如此看待《柿子树下的热恋》这本书，真遗憾。我的本意只不过想描写一个年轻姑娘的心随着原始鼓声而跳动。要知道，亲爱的，我写这本书是为了恭维你。
2: 直说吧，奥德本太太，我可不认为被人描写的像一只色情狂的猴子是恭维。我想还是由律师来决定，由于你对我进行了下流的描写，怎么赔偿我名誉损失。再见。
7: 没教养的，我会让你知道究竟什么是名誉。
0: 德尔太太才不怕这个呢。此时她感到累，她和她的丈夫来到休息室。
3: 对不起，打扰一下。
2: 安德勒大婶，
3: 这些就是我要你签字的文件。克里斯勒大楼的租契，这是银矿开采特许证，巴库石油运输公司的，还有粮食加工公司的合并书。签在最后一页底下，亲爱的。
2: 安德鲁大叔，我还没看过呢。
3: 用不着用不着，里面没半点差错，核对过了，我反复的核对过。
2: 我总是先看过再签字，我父亲教我的，他常说谁也别信任，哪怕你的律师。
3: 你去世的老爸爸他真会说笑话。
0: 德尔太太还是不肯签字，她的丈夫说话了：
8: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看过什么法律文件，我也不想开这个例。
3: 是这样？
2: 太不负责任了吧。
8: 对，很不负责，就是想喝酒。你呢？
2: 好吧，看在新婚份上
3: 就签这儿，还有这份。
0: 德尔太太正要签字，瑞斯上校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9: 但愿我不是在多管闲事，我是律师。我得说，我非常欣赏你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你父亲完全正确，总要先看过然后再签字。我想你也同意吧？
3: 当然，当然，反正不急。我少赔了。
9: 我希望我没有得罪他。
2: 得罪又怎么呢？你是
9: 瑞斯上校。
2: 得罪又怎么呢？律师嘛，就该铁面无私。跟我们一起喝一杯吧。
9: 谢谢，太谢谢了。
8: 你怎么样，波先生？来喝一杯庆祝一下。我甩掉杰给的办法灵得出奇。
10: 是啊，好像是，好像是。祝贺你了，瑞斯和我会跟你们喝的。过会儿来，
8: 亲爱的。
0: 德尔太太也向外走去，刚走到楼梯口，她的女佣人路易斯
7: 有话跟你说，
0: 有什么急事似的追上了。
7: 不，这会儿要紧事儿。
8: 酒吧间等你。
2: 说吧。
7: 我接到份电报，我未婚夫把他妻子打发回家了，他在等我。我应该去。你把答应过的钱给我吧，我已经跟了你五年了。
2: 这是完全办不到的。
7: 太太，你答应过我。
2: 可他们还没离婚。
7: 我求求你， 我要那笔钱做嫁妆，我干活没偷懒，
2: 我没

0: 死你之前你还得照样做下去。
1: 可是太太，你不能不给。
0: 得了吧，路易斯。
1: 刻薄鬼。
2: 我的天，这人处处招人恨，连他自己的律师也在骗他的钱。
3: 老狐狸，你也注意了。
2: 我就知道你来不是什么，怎么说的，仅仅是度假来的，我的朋友。
3: 我可以告诉你，我秘密地为朵尔太太的英国律师事务所工作，他们怀疑 Andrew Pennington 在
2: 侵吞他的财产。
3: 就是这么回事。根据他父亲的遗嘱，他一结婚就可以经管这些财产，而现在他已经结婚了。
2: 潘宁顿刚想让他签一个摆脱困境的文件。
3: 不错。这次我是把他吓跑了，谁知道他下一步呢？
2: 还有其他人的下一步呢？
4: 现在总算弄明白了，格斯上校到这儿来，原来是暗中为林内特效劳。当然，如果英国律师不付给他印有女王头像的纸票，恐怕瑞斯上校也难以尽心尽力。卡纳克号游艇开始靠岸了，旅客纷纷上岸参观著名的卡纳克大寺院。贝斯纳大夫奥特伯恩太太走在前面，那个自称世界公民的福格森先生，如果不是爱上奥特伯恩太太的女儿的话，他是不会跟他们走在一起的。
5: 在卡纳克大寺院里头，可以看到为数不少的石头公羊。对了，他们胸前都有一个 Amenophis 的神像。对啊。
6: 哦，是的，公羊，淫荡好色，男性生殖器象征的公羊，多么雄伟呀！健壮的肢体，掀起的鼻孔，弯曲自如的犄角。
5: 对，对，太太，走吧，太太，走吧。
7: 卡尔马克思说过，麻醉人民的鸦片是宗教，对你母亲来说是性，你最好是劝她安静一点，要不会把山羊搞坏的。
8: 听着，福格斯先生，我妈妈可能是你取笑的对象，可她还是我妈妈。在好日子里，她没亏待我，我现在也不会亏待她。
7: 现在怎么？
8: 没什么。
7: 对不起，我不是多管闲事，也没有得罪你的意思。说真的，其实我这个人并不坏。
8: 真的吗？
7: 是真的。
9: 塞尔玛，你快来。
8: 你会得罪他吗？
7: 林内特是吸血鬼，是社会上的寄生虫，在健全的世界应该把他干掉来警告别人。
8: 干掉？
7: 我是这么说的。
8: 福克斯先生。
7: Jim。
8: Jim， 对死者不存在诽谤，对吗？
7: 你的话我听不太懂。
8: 没什么。
6: 哦，这真是太奇妙了，简直叫人无法理解
2: 啊！艺术家的脾气，潘宁顿先生，表达形式多么的奇特呀。
10: 我看这种事儿跟我无关，波罗先生，我所关心的仅仅是事实和数字。
2: 古埃及人十分熟悉这样的事实和数字，尊贵的普特霍特大臣被压死了，压在上千块的银子底下，因为他侵吞了主人的财宝。
10: 有这事儿
2: 啊？有。
4: 美国律师似乎没听懂波勒先生说的故事，或许他听懂了并不在乎，为了侵吞主人的财产，他都愿意试试做一个现代的普泰霍特大臣。这座卡纳克大寺院年久失修，阴森可怕，对有些人来说，这个地方倒是对别人进行暗算的理想之所。林奈特，这个百万富翁的女继承人，当然不知道她的头上此刻正笼罩着阴影，更没去注意从周围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沙沙声。是的，她太大意了。当她穿过寺院一根根巨柱的时候， 突然一块巨石从他的头顶上滚落了下来。
11: 天哪，不要紧吧，林奈特，不要紧吧，起来吧，慢着，慢着，起来，没伤着。
1: 怎么回事？
11: 这石头不是掉下来的，都是退下来的。
1: 砸死我吗？
11: 杰克，
1: 可他没在这儿。我害怕。
2: 啊，我亲爱的夫人，刚才好险呐，
3: 差一点出人命事故。
2: 事故？这块石头在上面都4000年了，它偏偏有人在底下的时候掉下来？不会的。
3: 啊，哪里有4000年的，波洛先生？这些柱子是公元前1788年。
2: 我们都同意你，贝斯纳，眼下有个病人要你照顾，请吧。
3: 啊，你瞧我多粗心呐！啊，来来来，
1: 我没事，真的没事。
3: 你是不是回到船上去休息一会儿啊？
1: 好吧，可顶多个把钟头，大夫，我得去参观阿布辛贝庙。
3: 哦，那可真值得一看，最东边的就是那个最著名的会发生的塑像。
1: 真的？
3: 对，
11: 我们得按时赶到啊。谢谢大夫。
3: 太阳落山，他就发出悲痛的声音。
1: 他吓唬我。
11: 他是个好人。
4: 林奈特玩性太足了，以致使他来不及去想一想那块巨石是怎么会掉下来的。他真的相信了贝斯纳大夫的话，在太阳落山之前赶到了阿布辛贝尔庙前，听一听那巨大的塑像发出的悲痛的声音。
11: 天哪，真少见。
1: 他们怪可怕的。
11: 不，不可怕。
1: 他会为我发出声音吗？
11: 当然，你真美。
4: 塞蒙多尔拥抱着他美丽的妻子，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风卷起了尘沙，发出了恐怖的声响，好像奇迹真的要出现。林奈特怀着胆怯而又好奇的心情抬头望去的时候，从石像的底座竟传出了他熟悉的声音。
12: 有65英尺高，滚得远一点，滚开，滚得远一点。
11: 好了，亲爱的，别让他扫了我们的兴。
4: 被他们甩掉的杰里却在这里追上了他们。朵尔太太回到游艇，杰里小姐也坐上了头等舱。这下可好，除了跳河再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摆脱他了。
2: 你还不打算死了心啊？你不肯离去？
1: 对，我不肯离去。难道你以为我会让塞蒙的小小花招蒙蔽吗？
2: 我很遗憾看见你在这儿，小姐。我坦率地说，你踏上了一条危险而又艰难的航程，谁知道你会遇上什么不幸的激流险滩。
1: 你怎么这么说？
2: 因为这是事实，你正在把自己置身于危险的边缘，你要真想回头，为时还不晚。
1: 人应该顺从命运，不管他引向，
2: 哪怕引向灾难，
1: 哪怕引向地狱。
4: 杰比小姐不顾波罗的警告，执意要破坏他们的蜜月旅行。朵尔太太正为此烦恼，突然贝斯纳大夫凶神恶煞般找到了他。
3: 在这儿就我们两个人，太太，我早就盼着跟你私下谈一谈，可一直找不到机会。
1: 我们有什么可谈的？
3: 我的名誉，道尔太太。
1: 在苏黎世办学院的是你呀。
3: 不错，

0: 你在一些有地位有名望的人面前说了我不少很不入耳的话。
1: 我说你是个庸医，
0: 窦太太，
1: 一个害人不浅的庸医。
0: 哎，你听我说，
1: 我朋友没了就是听了你的，太听你了，让你给他打那些该死的针药。
0: 哦，我给他注射了一个疗程的求鱼尿。是啊，以前我用过这药，一直都很有效。
1: 用在梅拉身上他就疯了，这得感谢你。
0: 我不许你胡说，你对我的治疗方法不负责任的评议应当停止。
1: 那你告我，你敢吗？
0: 你明知道我不能告，只要有一点风言风语，我这医院就要给毁了。
1: 这是要你命的事了。
0: 哼，但愿这不会要你的命。
2: 旧仇未解又积下了心愿，他们的争执都被喝得有点醉意的波罗听到了，他正强打精神揣摩贝斯纳大夫那些话的意思。斯凯勒太太和他的女佣人鲍尔斯走进休息室。
3: 几点钟了？
4: 钟在那儿，拿眼看嘛。
3: 难道你妈妈没告诉过你，作为一个佣人，讨人喜欢的怪癖和彻头彻尾的粗暴，那是有很大区别的。
4: 我妈是好出身，
3: 可她的好家风没传给你。
4: 你该去睡了。
3: 好吧，我的披肩呢？
4: 我没看见。
3: 啊？
4: 你肯定带来了。
3: 当然带来了。
4: 怎么哪儿也没有啊？
3: 拿眼看嘛。
2: 斯卡勒太太正说着，突然发现屋里有人。
1: 波罗先生。希望哪天你能跟我谈谈你办的一些案子，讲讲好听点的。
5: 哎哎，好听点的。
1: 杀人多点
5: 啊，杀人多点的。哎，遵命太太。
1: 明儿见。
5: 哎，
1: 明儿见。
0: 明儿见。
2: 哎，他们刚走，小说家奥特伯恩太太来了。
1: 你今天好像困得很，鲍尔斯先生。
5: 那是我非常非常的，我实在太困了，太太，也说不上来怎么了，我连眼都睁不开了。
1: 淘气，我也是。你能送我回我的客舱吗？
5: 走这边。你也知道呀。
1: 我看那个粗野的年轻人现在一定会来，并且企图勾引你，可别让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你，千万记住，要让他追，这很重要。
6: 哦，妈妈。
5: 哦，不，我应该走这边，那儿有一个可恶的台阶，我常常绊跤。哦，不不，那边是河。不，
1: 近百迪罗河有点起浪。
5: 是啊，的确是要翻腾了。啊，到了。哎，不，进去吧。
1: 再见。
5: 再见，太太。
2: 今晚怎么了？个个都给人一种琢磨不定的感觉，船上笼罩着一片神秘不祥的气氛。今晚会不会出事？可是又会出什么事呢？入夜以后，在船上的瞭望厅里，塞姆夫妇正由美国律师瑞斯上校洛萨里陪着打桥牌，基迪像个影子似的坐在一旁，脸上流露出一种可怕的嫉妒情绪。
7: 一方块，
1: 塞姆，该你了。
7: 啊，对不起。
1: 该你叫牌。
7: 加倍。什么？
8: 他心上人可是个负心的人。来喝点。
6: 哦，不，谢谢。
7: 你说你叫什么牌？
9: 对不起，
8: 母氏的婶娘本来是滴酒不尝的，等到喝了香槟就没个完。干杯。
9: 啊，对不起，亲爱的，我走神了。
8: 立下了山盟海誓，永远不变心。他心上人，
1: 我想睡觉了。
10: 我看是该睡了，
11: 是该睡了。
8: 明儿见。
11: 明儿见。
8: 明儿见。当心别喂臭虫。走啊，赛蒙。
9: 啊，就来，亲爱的，我说说牌。
12: 再见。
6: 再见。哦，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8: 哦，不，你再坐一会儿，谈谈你自己的事。
6: 嗯，我没有什么好谈的，我是萨洛梅奥特芬的女儿，你知道。
8: 牧师的老婆要是一向滴酒不沾，到头来她会没命的喝威士忌。你说你是什么来着？你刚才说你是什么人的女儿？
6: 萨洛梅奥特芬，小说家。
8: 萨洛梅，他是不是砍过谁的脑袋？我看有个人就是要掉脑袋。
9: 我看你够了吧？
8: 够什么？
9: 喝够了。
8: 喝够了，这碍你什么事了？
9: 是没我的事儿。
8: 对极了，你怎么了，赛蒙？害怕了？
9: 害怕什么？
8: 害怕我会把我的一段经历告诉这位可爱的小姐。
6: 啊，我可真得走了。
8: 嗯，不，别走，你是一段很伤心的事。你要心肠软，就得准备三条手绢。
9: 别说了，金迪。
8: 什么？
9: 睡觉去，你别在这儿出丑了。
8: 哦，塞蒙他说我是在这儿出丑。塞蒙他说睡觉去。睡觉？你真叫我恶心。
9: 睡觉去。
8: 不许你这样对待我。
9: 听着，杰克，
8: 把我先打死你，
9: 杰克！
2: 真没想到，子弹打中了塞蒙的膝盖。杰克慌了，他扔掉了手枪，手枪滑到了沙发底下。杰克像发疯似的，双手捂着脑袋。那个自称世界公民的青年人福克森听到枪声，及时赶到。
8: 我看到什么了？
13: 我去叫贝森的大夫。
14: 送到会客舱，让他静静。
8: 我干了什么了？
14: 那巴尔斯是个护士，请他照顾他。
8: 好了，塞蒙，
14: 得有人陪着他。快去找大夫，要快。

0: 躺下。
1: 我就叫鲍尔斯小姐。
2: 罗萨里走了。
0: 不要紧的，罗萨里去叫鲍尔斯小姐，她是护士，会照顾你。

0: 你怎么去这么久啊？
1: 那位鲍尔斯小姐已经睡了，她一会儿就来。
0: 越快越好。
1: 她怎么样？
0: 一个对过剧情人开枪的人还能怎么样呢？
1: 你怎么这么心狠？好了，鲍尔斯小姐就来了，不要紧的，不要紧的。
0: 邓道尔刚才出事了。
2: 知道，知道，奥特波伊小姐告诉我了。我看这种情况打一针吗啡就行了。范斯科勒太太一发作，我就给她打一针，很灵的。哦，福克森，你还是去请那位德国大夫，在隔壁，请他看看多尔。
0: 好，就去。
3: 伤势很重，再给我一块布啊！啊，不要紧，不要紧。骨头打碎了，而且血流了不少。好好。啊，不要紧，不要紧，帮帮忙，抬到我屋里啊！见到血就害怕了，像个小姑娘那样。福克斯先生，把她扶起来。哎。
2: 我今晚陪着他，他们发作起来可没谱了。
3: 鲍尔斯小姐，他不要紧吧？
2: 是啊，是啊，我给他打了吗啡，我守着他。
3: 好，小姐，你跟我来，你比这个徒有其表的人有点用，他一见到血心里就发慌。开开门。好，啊，慢点走，慢点走，慢点走。好了好了好了，就这样，来。

0: 慢点啊，来来，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了啊，好了，你给他头上5块湿毛巾啊。
2: 是大夫。

0: 我去把那枪接回来，那东西留在那儿不太好，是吧？
1: 谢谢。是啊，
0: 是啊。
2: Jackie， 他得有人陪着。
3: 有人陪着他。
2: 天哪，这都是我的错，我待他太不好了。他不是有心的，他喝醉了。
1: 这下可要疼了。
3: 你看是不是需要告诉你妻子？
2: 好，你去吧。不让他睡，今晚上不打搅他。
1: 只好先把伤口包起来，子弹没打穿，钻在里面很深很深，到了瓦迪哈勒法再想办法。把袖子卷起来，用这个擦擦啊。对，我给你做副夹板，等你睡着了我给你夹上啊。
2: 谢谢大夫。
1: 好，尽管放心好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没有了。
1: 什么？
0: 那枪没有了。
1: 谁会把它拿走？
0: 谁知道，但愿这无关紧要。
4: 这是怎么回事？第二天清晨，路易斯发现他的主人在他的卧室被人枪杀。波洛一直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这是谁干的呢？他的脑子里立刻闪出杰迪这个人来。
5: 有时候我真想把这枪对准他的脑袋，然后只要轻轻的一扣。
1: 什么？
5: 没什么。
6: 我刚见到管事了，他把这个事情托给我了，到达瓦迪哈勒法之前由我们两个负责。
5: 那我就听你的吩咐了。
6: 谢谢。大夫谈谈情况吧。
1: 是被很小的子弹打中的，口径大概是22，而且枪口离脑袋很近，你看这都发心紧了。
6: 见鬼，你不能说英语吗？你是说烧焦了？
1: 对，烧焦了。
5: 对不起。
4: 波洛发现墙壁上用血蘸写的一个英文字母。
6: 你看这什么意思
5: 啊？这个意思很简单，这是德尔太太临死前，她想对我们指明谁是凶手，所以就用手指蘸上血，在墙上写了杰克。
1: 你净说些蠢话，他当时就断了气。
5: 真的？
1: 是啊，根本不可能用手蘸血写字。
5: 对，
1: 你是在开玩笑？
5: 是个小小的玩笑，不过有点不合时宜。可墙上写的杰这一事实，现在得由我们来解释了。看起来这种做法显得特别的幼稚。
6: 大夫，人什么时候死的？
1: 他死了至少有6小时，不超过8小时。
6: 就是说午夜到凌晨2点。
5: 这就太奇怪了。
6: 怎么呢？
5: 因为这很清楚，那位杰克小姐不可能做这件事了。你自己说的，我的上校，佐尔太太在11:45前离开了休息室，睡觉去。
7: 你在坐一会儿。
5: 从那之后，杰克不是跟罗萨利小姐和多尔先生在一起，就是跟弗格森先生和博尔斯小姐在一起。博尔斯给他注射吗啡，还在他客舱陪了他整整一晚上。
6: 那么塞蒙多尔也该排除在外，因为

0: 因为他的腿伤了，他带着伤，我看走不了几步。
1: 我看一步也挪不了。
0: 好极了，希望排除嫌疑能够顺利的进行。
2: 恐怕不会顺利，我的上校。几乎船上每个人都很清楚杰克小姐为什么恨多尔太太，所以她就成了美国人常说的诬陷的对象。
1: 至少先生，你总不能怀疑我吧？
2: 哦，怎么不能？你有充分理由杀他，根据我昨晚的发现。
1: 哦，是给你偷听了，那可不是动机，我是说可以告他。
2: 那你就毁了，暗杀比较好办，
0: 更安全，只要不被抓住。
1: 可是我不会做出这种事。
2: 嗯，这很难说。开枪打多尔先生的时候，你可能在甲板上，也许是睡不着觉，你可能听到吵闹的声音，从休息室的窗口往里看，你看到了一切。
3: 你叫我恶心，
1: 睡觉去。
4: 波勒先生根据推理分析描述这位德国大夫捡枪和枪杀多尔太太的假设情景。
2: 你记住了枪掉在什么地方，后来你被他们请了来，就在你护理多尔先生的时候，你可能捡起枪。这以后，当夜深人静，你趁着病人睡着的时候，溜出了你的客舱，到多尔太太那儿，把他杀了。不，大夫先生，我不能排除你。
1: 你的那些假设，言过其实，不能容忍。是啊，是啊，我不能在这儿受人侮辱。
4: 贝斯纳大夫感到气愤在波勒先生意料之中，他心里明白调查仅仅是个开始。他的眼睛扫了扫周围，发现一瓶褪色的指甲油，他打给他闻了闻。
0: 指甲油里有什么？
5: On attrape pas les mouches avec le vinaigre.
0: 你说什么？
2: 这是一句古老的法国格言，一时很难解释清楚。让我们对船上的全体旅客去做一番调查吧。
4: 他们先找了弗格森和他的女友罗萨里。
2: 你看，你和贝斯纳大夫把德尔先生抬出休息室，直到你再回来找枪，这中间相隔有多少时间？
6: 大约3-4分钟。
2: 3-4分钟，根据你的说法，开枪的时候你正在休息室外面，换句话说，你完全有这个可能注意到手枪掉在什么地方。
6: 我同意，完全有可能。
2: 而且你也完全有可能等到休息室一个人也没有的时候去把那枪捡起来，还故意的装作你并没有发现它。然后在你告诉贝斯纳大夫枪丢了之前，你完全有可能用它打死多尔泰夫。
7: 我可能做，但事实上我没做。
2: 还有你，小姐，在离开休息室之前，你也可能捡了枪，那时候弗格森先生正在扶着多尔先生。
3: 我干什么了？
4: 根据推理描述洛萨里作案的假设情景。
3: 我去叫鲍尔斯小姐。
7: 好吧。
2: 然后在去请鲍尔斯小姐的时候，你可能抓住这个机会，拿了枪到多尔太太的客舱里，把她谋害了。这只要在你离开的时间上加1-2分钟就行了。
3: 小姐，醒醒，波尔斯小姐！
0: 什么事儿？
3: 请你快点出来，出事情了！
7: 他跟我干嘛要拿那只该死的枪？我们没有必要谋害林奈特道。
2: 啊，可他是吸血鬼，他是社会上的寄生虫，像他这样的人应该把他干掉。
7: 啊，是
2: 啊，是啊，干掉他来警告别人。
7: 你这爱偷听的法国佬，
2: 比利时。一个爱偷听的比利时人先生，还有你，小姐，你想让你妈妈避免赔偿损失？
3: 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2: 2天前你提出个问题，现在我回答你，你说得很对，小姐。

0: 太太女佣人的话。
1: 小姐，我必须查明真相究竟是什么。真相？
2: 你的意思是说，你给杰克小姐打了吗啡之后，她一夜没醒？
3: 是这样，过度紧张、醉酒，加上吗啡传沉了，她都醒不了。
2: 所以肯定不可能是她杀的。
3: 对，完全不可能。
1: 对，可是你有可能。
3: 我？
1: 是的，你，小姐。我们假设开枪的时候你在甲板上，并且看到发生的事，所以知道枪掉在哪儿了。小姐，
0: 波尔先生根据推理描述当时波尔斯小姐打死里奈特的假设情景。
1: 当福克森先生和洛萨利小姐在给贝斯纳大夫帮忙的时候，你完全有可能离开昏迷的病人，跑到这儿来捡起那枪。在福克森先生回来找枪之前，你有足够的时间。然后你可能跑到左舷多尔太太的客舱，杀死他。
3: 胡说八道！我干嘛要杀多尔太太？
1: 因为他父亲梅尔修斯·瑞奇维用卑鄙无耻的经营手段毁了你爸爸，并且使你沦落为奴仆。
3: 简直胡扯！这话你听谁说的？
1: 是你亲口说的，小姐，三天前。
3: 你怎么竟敢偷听别人的谈话？
1: 刮进耳朵里的。
2: 真的吗？
3: 对，是真的。
1: 就是嘛。
3: 可我干嘛要杀多尔太太？这件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1: 因为造成的后果使你至今心里感到不满。不，遗憾的是，小姐，我不会因为你抗议就不怀疑你。依我看，你有手段，有动机，有时机，而且还有那么一股子杀气。
3: 你的话说完了吗，波罗先生？
1: 暂且说到这儿，如果有必要，你得准备回答我进一步的问题。
3: 我绝不回答你，
4: 波罗先生。是真的，林奈特的事。
1: 千真万确。
4: 不是我杀的，
1: 对，
4: 你们都以为是我，可我没杀。
1: 安静点，安静点，小姐，我们知道你没杀多尔太太，已经证实了，证实了。
4: 谢天谢地。可赛蒙怎么样？他不要紧吧？
2: 好像贝斯纳大夫对他的情况还很乐观。
4: 昨儿晚上我简直疯了，我差点打死他。他会原谅我吗？
3: 会原谅你的。根据我的体会，男人对待他们好的女人反而不喜欢。
2: 鲍尔斯小姐，请你送她回客舱去，好好的照顾她。
1: 过会儿我们就去看望德尔先生。
4: 谢谢。
2: 我看我们还是先去看他，他现在该醒了。
1: 好主意。这件案子最引起我兴趣的就是那只枪。
2: 枪
1: 怎么会没了？
2: 我不认为枪这么重要，许多案子凶器常常不见
1: 了。在诬陷别人的案子里也这样吗？不，为什么凶手在那墙上用血写下了一个杰，又拿走杰克的枪？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们找到什么了？
1: 有一点可以断定，德尔太太不是被鱼杀死的。
0: 瑞斯上校跟波罗去看望受伤的塞蒙多尔。
5: 你还好吧？
6: 好，谢谢，我刚才晕过去了。
2: 吃点东西吧，吃了你就有精神了。
6: 不，谢谢，我吃不下。
5: 你吃不下？那么就让我来。
6: 你吃吧，都吃了吧。简直不能相信，林奈特死了，
2: 太不幸了。
6: 我想杰克一定要受冤枉了，可我知道他不会下这种毒手的。
1: 放心吧，先生，我们已经知道了，不是杰克小姐。
6: 谢天谢地。

0: 那么以你看，你究竟会是谁呢？
1: 是啊，几乎谁都有可能。就在昨天他还说过，这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他仇人。
2: 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说的话，先生。
3: 他们正说着，多尔太太的女佣人路易斯从外面进来。
4: 先生，对不起，我来看看您歇得好不好。
1: 我好的不能再好了，谢谢你，路易斯。
0: 尸体是你发现的，你总应该向我们提供一些情况吧。
4: 对不起，先生，你怀疑我，一个正派的姑娘，我以我母亲的灵魂发誓。
5: 得了，路易斯，不要说假话，你应当说真话，请坐吧。
0: 你最后什么时候离开多尔太太的？
4: 昨天晚上，我帮她换好睡衣，服侍她上了床。
0: 以后你去哪儿？
4: 回我舱里，还能去哪儿？
0: 你没有看见或者听见什么可以提供给我们？
4: 怎么可能呢？我的客舱是在船的另一边。当然，假如我睡不着觉，假如我在甲板上，也许我会看见那个凶手进出我太太的客舱。可事实上，哦，先生，我求你，事情就这样，还要我说什么？
1: 并没有人怀疑你什么，放心吧，路易斯，我会照顾你。
4: 先生，你真好。
5: 不过，假如在你离开多尔太太之后没有直接回你客舱，你就会有时间看见休息室里开枪打多尔先生。
4: 不会。
5: 会的，你可能走到甲板上看见一切，并在没有人的时候拿了那把枪再回来。打死多尔太太。
4: 先生，你是在诬赖我，我为什么要做这种坏事？你说呀，为什么？
5: 路易斯，我了解你，了解你的心事，也了解多尔太太不答应你离开她。
4: 可我没有钱，也没有推荐信，没办法，只好留下。
5: 正因为这个，所以你非常恨她。
4: 可我没杀她。
5: 最后一个问题，路易斯，你太太的珍珠项链哪儿去了？
4: 他的项链，他昨晚上还戴着呢，后来放床边桌子上。
5: 今天早上还在吗？
4: 天哪，我没看。我走到他床前，看见太太，我大叫起来就跑出来。
5: 你没有看，可我霍克尔波罗的眼睛把什么都看见了。今天早晨珍珠项链不在桌子上了，不见了，没有了，失踪了。
3: 只要找到那支枪和一串珍珠项链，这凶手就不难查明了。枪呢，很可能已经不在船上了，他们正雇佣当地老百姓进行打捞。天很热，波罗先生也需要休息一下。他回到自己的船舱，哼着歌，对着镜子刮起胡子来了。突然他听到脚底下有一种奇怪的响声，他低头一看，吓了一跳，地上有一条眼镜蛇舔着舌头想要咬他呢。他正要抽腿要跑，不行，哪怕移动半步，毒蛇都要扑上来。波罗先生沉着地敲了敲墙壁。瑞斯上校听到求救的暗号，手里拿着一把利剑闯进房门，迅速刺死毒蛇。
5: 对你及时的援救我非常感激。
0: 没什么，我听到了 SOS， 是故意放的吗？
5: 当然是故意的，可是别想用一条眼镜蛇来阻止调查，或者是阻止我。
3: 那么这眼镜蛇是谁放的呢？他们正说着，船上的管事探头探脑的推门进来。
6: 侦查的怎么样了？不声不响的有门了？哼，还没抓住什么人吗？
5: 还没有。

0: 有条杀死的眼镜蛇在那儿，请你帮忙把它拿出去吧，谢谢了。走吧，瑞斯。
1: 眼镜蛇？哦天哪，这在头等客舱里我还从来没见过，没见过。
2: 该调查谁了？潘尼顿，这人很坏。
0: 这人很危险。
3: 是你吗，波洛先生？
0: 对不起，太太。我们一块儿坐坐谈谈好吗？
3: 当然。啊？
0: 你就在多尔太太隔壁吧？
3: 是的。
0: 夜里你听见什么特别的声音吗？
3: 当然听见了，我睡觉一向很惊醒，昨天夜里砰的一声把我惊醒了。
2: 砰的一声？
3: 一点不错，就像是开香槟酒发出的声音，不过是一种一般的香槟酒，不是什么陈酒，发出的声音听起来比较闷。
2: 会不会是小手枪的声音，不是开香槟？
3: 很可能。尽管你们也知道我对打枪什么的那种声音很不熟悉。
4: 找到了，找到了。好，
5: 船上的管事把从尼罗河里打捞上来的一包沉甸甸的东西递给了瑞斯上校。
4: 这真是福星高照啊。对了，没错，先生们，嗨，先生们，先生们，这准是你们要找的东西啊。
2: 谢谢奥德利先生，
4: 别客气。
0: 啊，毫无疑问，这是杰克小姐的手枪。
5: 雷斯上校打开布包，
2: 新式的22袖珍手枪，四发的，打了两发，男用手绢，还有血，
0: 用大理石烟灰缸跑沉到河底，
3: 还有我的披肩，
2: 这是你的吗？
3: 当然，我昨晚上在休息室丢的。
2: 瞧，这准是凶手用它裹着手枪，好让枪声闷一点。
3: 真不像话，这披肩是我在罗马尼亚卡洛尔王储亲自送给我的。有些人就是不尊重别人的东西，
0: 也不尊重别人的珠宝。
3: 请问你指的是什么呢，先生？
0: 我指的是波斯坦珍珠项链，原来是德尔太太的，可是被人夺去了。
3: 夺去了？
0: 失踪了，被窃了，偷走了。
3: 你干嘛用这种常见的欧洲式的眼光看着我？项链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是个可恨的爱偷听的人，太太。我听说你很羡慕那些珠宝，而且要豁出老命来把它弄到手。
3: 这该死的鲍尔斯，
0: 据我看，你对珠宝简直是着了迷了，太太。对德尔太太的项链垂涎三尺，而且你下决心想弄到手，甚至不惜盗窃或者谋杀。你不否认吧，太太？我能想象出你昨天晚上在甲板上等候德尔太太睡觉时的情景。
4: 教训。
5: 波洛先生根据推理描述他当时作案的假设情景。
0: 等舱里没人的时候，你抓住机会拿走那把枪，到德尔太太的舱里，你知道她丈夫不会在那儿，你打死她，然后从她床边的桌子上拿走项链。
3: 把话收回去，否则我就拼着命来控告你对我恶意重伤。
0: 我要更加拼命地在船上搜查那串项链，特别是在你住的那间客舱里。太太，祝你下午愉快。
3: 你这个臭不可闻的法国小人。
0: 比利时小人，太太。
2: 对这位老太太非得这么粗暴吗？你好像对谁都怀疑一番。
0: 都有道理的，上校。老太太就不会杀人了，项链肯定在她手里，问题是她是不是为珠宝而杀了人。 交得力先生，
4: 祝你顺利。
6: 什么事儿？
0: 我们马上起航吧。
6: 我已经下命令了，这会儿轮机员正在那里点火生气呢。
2: 干嘛这么急？
0: 跟你说，我的朋友，我感到有不祥之兆，越早赶到瓦迪哈拉法越好。
2: 我把这些东西收好。
0: 好吧，我们开始搜查那串项链吧。
5: 卡纳克号游艇又起锚开航了，船上的旅客早已不是最初踏上甲板的时候那种兴高采烈的情绪，恐怖笼罩着每个人的心，连比利时侦探和瑞斯上校都觉得这不是久留之地。
2: 这是水手住的最后一间了，也许项链扔河里了。
0: 别忘了潘宁顿的客舱我们还没有检查过呢。
2: 真的，这就查。
7: 哦吼，船又继续航行了。
0: 你好，太太，
7: 跟我一块儿来喝点什么？这小伙子不错，他用本地的果子汁给我调制了别具风味的混合酒，叫金色的塞贝克，这是以古城鳄鱼之神的名字命名的。
0: 我不喝，多谢你了。
2: 我什么东西都尝过了，可就是不尝鳄鱼的鳞。
7: 对那件惨案，你们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波瑞奇先生？
0: 哦，一切正常，像常说的那样。
7: 哦，这种情杀，原始的杀人本能和性的本能密切关联。我非常同情那位半疯的杰克，他那激动的感情、沸腾的拉丁血液，使他向夺走他爱人的人复仇。
0: 嗯，对，是这样。不过，也完全有可能是另有动机的别的什么人。
7: 哦，谁？
0: 你，奥特曼太太。
7: 你在说些什么呀？
0: 是啊，你和你女儿都明白，对死者不存在诽谤。现在你用不着去赔偿对方提出的名誉损失了。
7: 对，可谁会为这事杀人呢？
0: 怎么不会？啊，
7: 再来一杯那个金神吧。
0: 我说奥特曼太太，正是你透过窗口看见了休息室里的一切，正如你所说的，半疯的可怜的杰克向多尔开了枪，后来等人都走光了，你跑进去捡了枪，然后偷偷的去杀了多尔太太。
7: 不，我的世界充满了崇高的爱情，绝不是卑鄙的谋杀。你们俩都给我走吧。
0: 如果我们打扰了你，我们深感不安。
7: 哦，生活可真残酷，人必须勇敢地忍受生活的诽谤。哎，伙计，这里面鳄鱼味儿怎么没有了？
2: 真是一个可怕的女人，奇怪怎么没人杀她。
0: 也许有一天那些公共图书馆的读者会合起伙来雇一名凶手。
5: 他们俩在甲板上边走边说，忽然发现有个人影溜进冷藏室，他们追踪而至，人影早已不见了，却意外地发现珍珠项链重新出现，停放在这里的死者的脖子上。
0: 范斯凯勒太太愚蠢到想捉弄我霍克尔波罗。
2: 你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他偷的。
0: 送还项链这件事丝毫也不能说明他不是先杀人然后再窃取项链的。
5: 他们很快地来到林内特的美国律师潘尼顿的住处，他不在了。管他呢，对于侦探和上校不存在禁区。他们走进客舱，立即翻箱倒柜起来。
2: 潘宁顿，
0: 我们得找着那份文件，就是他极力哄骗多尔太太签字的那份。这是什么？
2: 波罗
0: 啊，
2: 瞧。
0: 哦，这证明杰克小姐不是唯一携带武器的游客。
2: 打死林奈特的不是这种枪。
0: 嗯，对，当然不是。哎呀，看哪、啊、看哪、啊，真胡闹。你眼睛好，念念。

0: 你们干什么？
1: 检查你的私人文件，先生，就这么回事。
0: 你们什么？啊，检查别人的东西，这也许是巴黎的习惯，可这儿不是巴黎。
2: 布鲁塞尔，我是
0: 是婆罗洲，我也不管。你们没有权利到我舱里来，没有权利。
3: 我们有权利。轮船公司委托我们在警察到来之前调查这个案件。
0: 这跟我的文件没有任何关系。
1: 恰恰相反，他证实了，尽管多尔太太已经结婚，你还企图控制他所有的财产。
0: 那又怎么？可这并不犯法。
3: 你们诈骗委托人就是犯法，我们方面不愿意有人触犯法律。
0: 你们都什么人？
3: 我代表多尔太太的英国律师坦率地说，我们非常不满意你们那方面管理他事务的方式。
0: 滚你！
3: 你听着，
0: 他的事务井井有条。
1: 但愿真的如此。我看你赶到这儿来是为了让他在这份委托书上签字，你落空了，所以你就到阿蒙寺院去。你到柱子的顶上去。

0: 从那儿推下一块大石头，差一点把他砸死。
1: 你安不到我身上，滚出去！我听够了你这些废话。
0: 总有一天，你不得不从检察官口里听到更多的像我这样的废话。我想这是你的吧，比利时人。
2: 他们从潘尼顿的住处出来，波罗突然感到饿了，他请瑞斯上校先到餐厅要一份菜，自己顺便去看一看因失恋而误伤情人的杰迪小姐。
0: 你怎么样啊，我亲爱的？
3: 不好，波罗先生，我心里很难过，他妻子死了，
0: 现在他又能属于你了。
3: 我盼望他回来难道不对吗？我很爱他，他现在也更需要我。哦，波罗先生，我，你能安排我见见他吗？只要5分钟可以吗？
0: 有什么不可以呢？只要他也想见那位大夫又不反对的话，我跟你去问问看。
4: 啊，很好，体温下降了。好吧，普罗先生，我不反对，只要时间不长，不超过5分钟啊。
0: 谢谢大夫。
4: 啊，
0: 杰克小姐，现在可以见他。
3: 谢谢。
5: 你好，杰克。
3: 赛蒙，李奈特的事我很难过。
5: 谢谢
3: 赛蒙，我没有杀他，我起誓。
5: 你不必说了，我知道。
3: 原谅我好吗？
5: 杰克，
3: 昨晚上我疯了，差点打死你。
5: 靠那只小小的玩具手枪，
3: 这腿还能走路吗？
5: 你别傻了，一到瓦迪哈拉法取出子弹，我就完全好了。
4: 嗯嗯啊，哎，对对，别忘了只给5分钟啊。
3: 啊，塞蒙，我心里很难过。
5: 我说你不必挂在心上。
2: 5分钟很快就到了，杰迪走了，波罗很饿了，他来到餐厅，瑞斯上校早就叫好了菜等候他了。
0: 哎，这是什么？我要的是一盆摸黑蚁。
6: 我们的话怎么说？
0: 是蘑菇。
6: 哦，对不起，我还当你要鳗鱼。这是拿手菜，我给你又要了一瓶酒。
0: 为什么？
6: 昨晚上剩下的那瓶酒倒出来有点发浑。
0: 发浑？
6: 里面有许多渣子。
0: 可对那陈年的名葡萄酒来说，沉淀是正常现象。嗯，跟我一块儿喝点吧。
6: 不，谢谢，你喝葡萄酒，我喝威士忌。
0: 你总喝威士忌，葡萄酒。可真怪，一定是的。
1: 可以吗？
6: 你知道我是这么看的，每个人都有可能，而且每个人都有原因，真不可思议。
0: 不可思议。
5: 晚上好。
7: 晚上好。
2: 他们正聊着昨天的葡萄酒发浑的事，杰迪小姐来了，管事正招呼他坐下。突然从外面传来了惊叫声，游艇上的服务员发现林内特的女佣人路易斯躺在血泊里。波洛赶到现场，发现死者手里还捏着一张撕破的钞票。
6: 请贝斯纳大夫。
8: 是先生。
0: 你看这是什么？
6: 钞票，像是一张1000法郎的，肯定是讹诈，他一定知道打死林奈特凶手的内情。
0: 看我们有多傻。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今天下午他怎么说的？假如我睡不着觉的话，假如我还在甲板上，也许我会看见那个凶手进出德尔太太的客舱。可这些事都发生过，他确实看见凶手了，而且正因为他贪财，所以他才死了。
6: 这对我们有什么用呢？两个女人谁杀的我们还是不知道。
0: 不不不不，这话不完全对。要知道你跟我全都弄错了，该知道的我们几乎全都知道了，不知道的是那些我们认为不可思议的。不可能啊。
4: 啊，谋杀，谋杀，又是谋杀。是啊，死了不到一个小时，喉管割断了，
6: 是把很薄的刀。
4: 像这把，
6: 太有意思了，大夫，你能肯定你的刀没丢吗？
4: 什么？那么你认为是我，路德维希·贝斯坦，杀了这位可怜的女佣人吗？啊，我的天哪！下层社会的那些丑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又不是得了精神病，而是兽性发动。
6: 把尸体抬到冷藏室去。
7: 是，先生。
6: 你有底了啊！我得承认，我可是一点不明白。
2: 路易斯的死是波罗茅塞顿开。当他来到塞姆多尔那间船舱的时候，小说家奥特伯恩太太神色慌张地跟了进来。
8: 贝斯纳大夫把路易斯被杀的事告诉我了，我必须立刻跟你们还有多尔先生谈一谈。
6: 我要是你，我就不进去，大夫正发火呢。
8: 好心人，这我知道，那个德国人发火拦不住我。跟你说，我知道多尔先生，我知道谁杀了路易斯。
9: 什么？你说你知道谁杀了路易斯？
10: 安静安静，别大声嚷嚷。还有你奥特伯恩太太，我不许你来这儿，我的病人在休息。
8: 可我必须来，这太重要了，事儿我都知道，我全告诉你。
10: 你听好了，我可不愿意让人用胳膊撞我。
8: 多尔先生，跟你说，我萨勒梅奥特本做到了那些脆弱的男人不敢做的事。我是一个比赫克尔·鲍瑞奇还好的侦探。
9: 奥特本太太，我求你平静下来，你说说全部经过，从头说起。
8: 我不愿意当着他的面说。
10: 那你就干脆别说了啊！你出去，出去，这么一来，他的体温又升高了。
9: 大夫，不让他把话说完，我体温还会升高。
10: 多尔先生，
9: 我们是要他谋杀我妻子的凶手。
11: 啊，那好吧，只能待三分钟，三分钟啊！还有你，说话小点声啊！

0: 真是的，
1: 讨厌的家伙。
2: 太太，你是说你有证据证明是谁杀害多尔太太的？
1: 我当然能证明了，你是不是同意那个杀害路易斯的人也杀害了林内特·多尔？
2: 这很可能。
1: 那好，我知道是谁杀死路易斯的，我亲眼看见的。
0: 请说下去，太太。
1: 我当时碰巧在船尾跟一个水手在谈话，他指给我看岸上一个很有趣的情景，一头水牛跟一头骆驼在一块耕地。
0: 你当然是朦朦胧胧看见的喽。
1: 是朦朦胧胧的，可我的视力特别好
0: 啊。
1: 反正离开他以后，当我走到拐角那儿，突然听到一声尖叫，是从路易斯客舱传出来的。后来我看见门开了，越开越大，我看见那个人是
3: 奥特伯恩太太，正要说出凶手是谁，突然从门外射来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部。
2: 是潘金莲的，

0: 我听到砰的一声，又出什么事了？
1: 奥特伯恩太太被打死了。丹尼顿先生，
2: 什么？
1: 这是你的枪吧？
2: 谁都可能从我仓里拿走枪，都知道那儿有枪。我那天就跟你说了，我出国旅行总带着枪。
3: 凶杀案应该到此为止了。很不幸，我把时间耽误得太久了。我想请大家到休息室谈谈，把案情全揭开来。我看，再过半小时吧。
4: 简直不能相信，妈妈死了。为什么？
5: 他一定发现什么了。
4: 哦，天哪，我可怜的，我一直爱他，尽管现在他死了，这怎么可能？现在我
5: 孤独了。不，不会的，我会照顾你。
4: Jim，可怜的妈妈。
5: 如果她还活着，你摆脱不了她。
6: 在游艇的休息室里，所有的人都到了。受了伤的塞莫多尔靠在一张沙发上，船上发生的事情他不能漠不关心。那么凶手究竟是谁呢？每个人都有杀人的动机，每个人都被审查过，而且又都不是。好吧，现在就来看看这位比利时侦探揭晓吧。
3: 夫人们，小姐们，先生们，该收场了。我霍克尔波罗现在很清楚地知道是谁杀死了多尔太太、路易斯和奥特伯恩太太。开始我错误地用事先想好的一套进行调查，认为当时准有一个人看见杰克小姐开枪打了塞蒙多尔，而这个人准是在大家全都离开了休息室以后拿走了枪，他准用这枪打死了内特，并且还企图陷害杰克小姐。我说朋友们，当时你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有嫌疑的，杀死他的可能是某个名誉被他破坏了的人，或者某个家庭被他父亲弄得破产的人，或者某个一心想要盗窃的人，或者某个对别人继承大笔遗产不满的人，或者某个竭尽全力想要挽救他的母亲免遭破产的人，啊，或者某个提心吊胆怕暴露他欺骗行为的受委托的人，啊，或者某个对旅客

0: 谁是谁都弄不清的人。另外，我记起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出事的那天夜里，我睡得很沉，不像我习惯那样很惊醒。为什么？因为我的酒被某个不愿意我那天晚上露面的人放了麻醉药。这事太容易办到了，那些不封口的酒瓶整天放在餐厅里。你我的上校，你把剩下的酒退回去的时候，用你的话说，酒发浑了。而这件事本身清楚地表明他出于某个人的预谋，这就是说，在昨天7:30开晚饭之前，犯罪的计划就早已经商量妥了。于是我开始回想最初使我困惑不解的事，既然意图是要把杰克小姐牵连进去，为什么不把枪留在多尔太太的客舱？后来我明白了，凶手不留下这支枪，是因为那个男的或者女的非拿走不可，没别的办法。另外还有贝斯纳大夫，你验过多尔太太的尸体？
1: 对，
0: 你总记得在伤口的周围有烧焦的痕迹，换句话说，这是贴近他的头部开的枪。
1: 一点不错。
0: 不过当我们从尼罗河里找到枪的时候，枪是用这缎子披肩包着的，很明显枪是包着几层缎子打的，大概这样做是为了让枪声发闷。贝斯纳大夫，如果打枪的时候包着披肩，德尔太太的太阳穴那儿就不会有焦痕。换句话说，打死德尔太太的那一枪不可能穿过披肩，那也许是另一枪，就是杰克打塞蒙多尔的那一枪。
1: 杰克！
0: 可是不对，我们有人亲眼目睹不是这样，所以一定打过第三枪。对这一枪我们一无所知，可是这枪里只少了2发子弹。另一个奇特的情况发生在德尔太太的客舱里，我在那儿找到2瓶指甲油，一瓶标明是玫瑰色，不过瓶里剩下的几滴不是粉红的，而是鲜红的，并且代替了指甲油香味的是醋味。朋友们，是红墨水，它跟我们找到的这块手帕形成了必然的联系，它跟手枪一起包在披肩里，虽然墨水很容易泡掉，但怎么样留下一点痕迹。接着又出了一件事，使案情完全明朗化。路易斯又被杀死了，因为他企图对那个凶手进行讹诈。我们这么说不仅仅是由于死者手指头上捏着一块从一张1000法郎上撕下来的碎片，更由于在今天早上他说话时用的那种古怪的字眼儿。
2: 假如我睡不着觉，假如
0: 当然，假如我睡不着觉，假如我在甲板上，也许我会看见那个凶手进出我太太的客舱。他这些话究竟说明什么？他说这些话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3: 他要在甲板上，他就会看见凶手。
0: 对，可你还是没懂我的意思，上校，很抱歉。他为什么对我们说这话？
3: 是暗示？
0: 当然是暗示，可干嘛要暗示我们？他知道凶手是谁，他可以有2种做法，可以告诉我们，也可以不露声色，以后再去找那个有关的人要钱。可这2种做法他都没采用，他用了虚拟的说法，假如我在。这只能说明他的确是在暗示，可他是在暗示凶手。换句话说，凶手当时也在场。

0: 可除去你跟我，另外只有一个人在场。
1: 一点不错，是塞蒙多尔。
2: 什么？怎么？
3: 是的，当时戴夫一直在你身边，路易斯不得不说，可又没别的机会。
2: 简直太荒唐。
3: 荒唐？我不认为我荒唐，你的回答我记得很清楚，并没有人怀疑你，我会照顾你，是吗？对，这也正是他想要得到的许诺。他得到了。
1: 哦，波洛先生，这次你可真是出丑了。没错，我是说有很多人可以证明我不可能杀林奈特。
3: 我知道有，可你是杀了他。
1: 路易斯当时看见了。
4: 哈、啊，简直胡扯！道尔先生的腿骨折了，不可能在船上走动。我告诉你，我贝斯纳大夫愿意到任何法庭上去作证。
3: 既然这样，我就不得不说你的证明不着边际。
4: 不着边际？
3: 毫无价值。
4: 毫无价值？哈哈，我。我曾经为本世纪心理上最错综复杂的某些案子做过证，单凭我作证就是史特洛姆。
3: 史特洛姆，
4: 德雷斯顿案件的那个凶手免除了死刑。还有这个案子。
3: 冷静点，冷静点。现在我只能说你的证明不着边际，因为你去护理多尔先生是在枪击五分钟之后。
4: 可我告诉你，在那五分钟里他不可能走动。
3: 如果打中了，我同意。可打中没有？
1: 回想一下当时看到的真实情况，罗萨利小姐看见杰克开了枪，看见多尔倒在地板上，然后她转身去找人，就碰上了闻声而来的弗格森先生。
2: 天哪！
1: 而弗格森看见的是多尔拿块染红的手帕捂腿，他理所当然地断定多尔被打中了。然而这种断定是错的，子弹没有打中多尔，打到别处去了。
5: 我干了什么？
1: 以后怎么样呢？多尔坚持要把杰克送回他的客舱，还得有人陪着他。于是杰克就被罗萨利小姐和弗格森先生送回了客舱。
5: 我去叫包。
1: 接着罗萨利小姐去找鲍尔斯小姐。因而所有一切活动都集中在船的右舷。
5: 鲍尔斯小姐。鲍尔斯小姐，
1: 多尔只需要两分钟。他脱了鞋，从沙发底下捡起枪，那是杰克有意扔在那儿的，为的是不让别人注意。他沿着船的左舷飞快跑去，走进他妻子的客舱。

0: 接着他取出早就藏好了的范斯凯勒太太的披肩，把手枪裹在里面，这样既捂住了声音，又不会留下胶痕。这时他朝自己的腿上打了一枪，接着取出一个弹壳，把它扔了，又装进一颗子弹，这样枪即使被发现，也表明只打了两发子弹。然后他用披肩包上枪，还塞进那块染上红墨水的手帕和一只大理石的烟灰缸，好让它沉到河底。他把整包东西从窗口扔进尼罗河，这时候他躺下来，用一块干净的手帕捂着腿，这一次是真的疼极了。
1: 太离奇了，是不是？
2: 这不可能，我简直不敢相信。
1: 当然不可能，绝对的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呢？你说过你听得轻轻的跑步声，可是谁又有必要这样跑步呢？
2: 我懂了，可这些事是刹那间做的。
0: 归根结底，上校不是刹那间做的，是精心策划的。
2: 是德尔？
0: 不是德尔，他不过演个角色。这是他的那个同谋杰克小姐一手策划的。
3: 你一定是疯了。
0: 不，我没疯，这是事实。谁证明德尔不可能作案？是你，你打的那一枪。又是谁证明你不可能作案呢？是德尔，当时他坚持要人整夜的看护你。
3: 这不是真的，不是的。
0: 这是真的，何必要抵赖呢？你跟德尔本来是情人，现在仍然是情人。你们计划让塞蒙杀死他妻子，继承那笔财产，以便今后有一天跟旧情人结婚。想的倒是相当聪明。你折磨德尔太太，塞蒙呢假装发脾气，你挑选罗萨莉小姐作为见证人，这一切都是为了枪击和夸张的歇斯底里做铺垫。只有一件，你确实冒险了。塞蒙腿上的伤很有可能使他变成残废。还有，对不起，还有件蠢事，那就是把杰写在客舱的墙上，这样故弄玄虚只能起到一个作用，就是把你解脱了。这种事谁愿意做呢？除非是你的同谋者。但是这计划开始出毛病了，不是吗？路易斯没有去睡，他看见德尔跑进他妻子的客舱，听到枪声，又看见他回到休息室。路易斯贪心地想敲一笔钱作为保持沉默的代价，正因为这样送了自己的命。
4: 德尔先生不可能杀路易斯，因为他不能走动，我可以发誓。
0: 你说对了，他是被杰克小姐杀的。
3: 啊，不
0: 是的，恐怕毫无疑问。就在晚饭之前，杰克要求见多尔先生。
5: 我就完全
0: 我太傻了，我同意了他，让他们见了面。
5: 别忘了，
0: 一个显得很内疚很激动的样子，另一个呢安慰的
3: 很难过。
5: 我说，
0: 然而我敢肯定，我们一走，他们口气就变了。
3: 一切顺利，亲爱的，就要成功了。
6: 糟糕的是，路易斯知道了，他看见我了，他想讹诈我们。
3: 得封住他的嘴。
6: 给他钱吧。
3: 给他一辈子。
6: 杰克，这行吗？
3: 给我一点钱。
6: 干嘛？
3: 他不是要钱吗？让他不防备。钱在哪儿？
6: 我衣服里，在衣柜里。我爱你。
3: 我知道， 我们没疯吧？
6: 不知道，只好赶到底了。Jackie，
3: 祝我成功吧。
0: 不幸的是，他在慌忙之中留下了那1000法郎的一块碎片捏在死者的手里。可更不幸的是，他一出客舱就被奥特鲍恩太太看见了。当时他没有察觉到，就回到贝斯纳大夫的客舱放回了手术刀。然后他换了身衣服，神色惊慌，气急败坏地赶到了饭厅。至于奥特鲍恩太太，当他从贝斯纳大夫那儿听说路易斯被杀害了，他突然意识到他实际上看见的是凶手正离开犯罪现场。
7: 什么？你说你知道谁杀了路易斯？
2: 安静安静，别大声嚷嚷。
8: 还有你奥特鲍恩太太，
0: 当时我就感到奇怪，多尔为什么对奥特鲍恩太太那样大声喊叫。现在我全明白了，他这样做是为了警告隔壁的杰克。
7: 奥特鲍恩太太，我求你平静下来，你说说全部经过，从头说起。
9: 我不愿意当着

0: 他干嘛要他把全部情况从头说起呢？显然是给 JK 采取行动的时间， JK 像闪电一样的行动。
1: 我们正要谈谈谋杀我妻子的凶手。
2: 潘宁登先生，
0: JK 吹嘘过他父亲把他教成了个神枪手，他的吹嘘可一点不假。
2: 我看见那个人是
0: 他扔掉了枪，跑进隔壁自己的客舱，这非常冒险，可是他没有别的办法。朋友们，我说完了。
3: 祝贺你，普洛先生，这个极为有趣的推论。
0: 哦，这不仅是推论，不幸的是，这是事实。
3: 那么第一发子弹哪儿去了？杰给打我的那一发。
0: 是啊，你问得好，看见这桌子吗？上面有一个枪眼儿，就在这儿。你当然有时间处理那颗子弹了，而且扔进尼罗河，
3: 简直胡扯。
0: 不是胡扯，别忘了我们有证据证实杰给小姐的枪打过三发。
2: 就算是，可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那两发是塞蒙打的？
3: 说得对，你没有证据，你什么证据也没有。
4: 会有证据的，别担心，你不能逍遥法外。
3: 不吗？没证据陪审团不会相信。你打算从哪儿找证据？林奈特那儿？
0: 哦，不是林奈特，从你那儿。
3: 什么意思？
2: 他是诈你，赛蒙。
0: 这完全不是诈你，有一种简单的试验，现在任何法庭都承认它可以作为真凭实据，叫做印模试验。
3: 印模试验？
0: 对，印模。你开枪的时候，火药的微小粒子就会嵌在皮肤上，现在只要用一层薄薄的蜡就能取出来，这就是印模试验。哦，上校，你来进行这试验？
4: 听候吩咐。
0: 我想你当然愿意接受这个试验了，一点不痛苦，就是有点热乎乎的。
3: 杰克，
2: 我们怎么办？没办法，完了。别怪我，先生，你别怪我了。你是有一点怪我是吗？
0: 是的。
2: 你也别过分的指责赛蒙，他一直很穷，是林奈特的财产把他给迷惑住了。赛蒙，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
3: 像小说那样，我娶了林奈特，他死了会留给我一切。
2: 这时候我看出他有这个念头，我怕极了，知道他会做出一些荒唐的事来，甚至想把毒蛇放到林奈特床上。
0: 你却把毒蛇放在了别的地方，小姐。
2: 幸亏没咬死你，先生。
3: 哦，
2: 真的。所以你看，我不得不帮助他，他总是要我帮助的。
3: 借给我爱你。
2: 我爱你。
5: 这桩惨案的策划者杰克小姐，在暴露了真实面目之后，开枪打死她的情人，接着自杀。
3: 太惨了。
5: 卡纳克号游艇终于到达了终点站，五具尸体被抬下码头，船上的旅客向波罗寒暄告别。
6: 再见了，波罗先生，恐怕我得等到下次再听你讲你的那些案子了。
0: 多遗憾呢，太太，我本想把我最近在东方快车上非凡的经历详细地告诉你。
6: 走吧，鲍尔斯，该走了，这个地方快要像个殡仪馆。

0: 了。
1: 天哪，没多久你也该去那儿了，你这个老顽固。
0: 好大脾气，巴尔斯，你需要去散散心，避避暑。刚才我正在那儿想到隔壁滩去玩玩。
2: 波勒先生，我愿意让你第一个知道我们刚刚订了婚。
3: 哦，恭喜你了，小姐。先生，
4: 恭喜你了，祝你幸福。
5: 谢谢，再见了，波勒先生。
3: 再见，
5: 再见，
4: 祝你幸福。
3: 哦，亲爱的，
6: 有句忠告，像美国人常常说的，悠着点儿。
2: 好吧。
4: 你在想什么？
3: 我在想莫里埃。
7: La grande ambition des femmes est d'inspirer l'amour。
4: 希望你说听得懂的语言。
6: 女人最大的心愿是叫人爱。
8: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幺零五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徐子鹤身陷牢狱，能否熬过炼狱般的酷刑折磨？接下来他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请听《苍茫大地》第86集。
4: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5: 第86集。在电话里，蒋经国向徐子鹤说，目前有三个地方缺乏称职的省长，委员长心急如焚。如果子鹤博士有意，我向委员长推荐昔日的学长。谢谢建锋弟，委员长手下精兵强将众多，还是从他们当中选任吧。官府大员子鹤做不了。哎，不急不急，子鹤博士可以考虑两天再回答。建锋弟，没必要考虑了，我现在就已经决定了，请转告委员长，谢谢他多年以来对子鹤的重视和关照。电话里好大一会儿没有回音，当徐子鹤正要把话筒放下时，传来蒋经国的最后一句话，那好，子鹤博士好自为之。徐子鹤也淡定地回应了最后一句话，再见，建锋弟保重。第六天下午，徐子鹤被秘密转往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关押在狱中之狱的南监，双手双脚被戴上了镣铐。从此之后，徐子鹤进入了人间炼狱。当天晚上，徐子鹤被四个人抬着进入了审讯室。
6: 徐博士，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到这里就有点对不住了。
5: 说话的是监狱审讯室主任刁三虎，人称三爷。十几年来，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流传着一句话，监狱好坐，三爷难过。毛人凤专门指定刁三虎对付徐子鹤。你认为的敬酒，在我这里就是罚酒，有些事你自然不会明白。徐子鹤被捆住双手，吊在了悬梁上，沉重的镣铐拉扯着徐子鹤伤残的双腿，疼得他满头汗珠。
6: 徐博士，我刁三虎没什么文化，喜欢直来直去，看你细皮嫩肉的，估计也吃不了这般酸苦，回答两个问题就放你下来。
7: 得看什么问题。
6: 第一个问题，你们最近绑架了12个人吧，把他们藏在哪里了？第二个问题，说出参与绑架的头目和他们的姓名住址，毛局长想和他们见见面啊。
5: 刁三虎漫不经心地说，
6: 就这两个问题？
5: 徐子鹤装出惊讶的样子，
6: 我们没有绑架任何人，更不知道他们藏在什么地方，既然你把人数都摸得如此清楚，就自己去找吧。第一个问题回答完毕，如果你们硬要血口喷人，

0: 说我们绑架人，那是你们的自由。我是南京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要绑架肯定是我指挥的，姓名你们知道了，人就在这里。第二个问题也回答完毕。许博士，我话绕不过你，对不住了。刁三虎用手指从嘴里取下粗大的雪茄，二话没说，一下把烟头摁在了徐子鹤的脖子上。徐子鹤一声惨叫，浑身肌肉痉挛，抽搐不停。刁三虎移开了烟头，铜钱般大小的焦糊状凹坑留在了徐子鹤的脖颈处。许博士，听说你是学数学的，我这一手相当于一，后面还有二、三、四、七、八、九，不行的话还有十二、十三、十四、十七、十八、十九，你就等着享受吧。问题我已经回答了，你就是有一、一、二、一、一、三、一、一、四，我还是这样，好吧，咱们走着瞧。刁三虎扔掉手中沾血的雪茄，重新点了一支，使劲吸了几口之后，烟头变得通红。刁三虎把烟头再次摁在了徐子鹤的脖子上，又是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一个小时过去了，地上扔了五个烟头。许博士，一般人顶不过我三个烟头，你竟耗了我五支上等雪茄，好样的，咱们开始数二吧。刁三虎说完，朝身后的两个彪形大汉使了一下眼色。两个打手抡起皮鞭交替上阵，一边又一边狠狠抽打徐子鹤，打一阵就停下了逼问，问不出又继续打。两个小时后，徐子鹤的上衣被撕扯成碎片，身体正面血肉模糊，他昏迷了过去。刁三虎叫人端来几盆凉水浇在了徐子鹤头上，让他苏醒过来。
1: 徐博士，我再问一遍那两个问题，如实回答，咱们还是朋友，免得让我的弟兄们再流那么多汗。
0: 我徐子鹤说过的话绝不说第二遍，鲜血淋漓的徐子鹤回答。
1: 那好吧。
0: 徐子鹤的双手和双脚被接上了电线，这是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从美国进口的一台电机设备，国内共有两台，另一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美国设备与普通只改变电压的电刑装置不同，通过改变交流电的强度、波形、相位、频率等参数，对人体肌肉产生不同作用，导致受刑人呕吐、大小便失禁，严重时还会出现鼻口流血。由于强大的电流烧灼人体内部器官，身体的颜色不停变化，眼珠爆出，肌肉膨胀，电压在不断增加，徐子鹤全身抽搐不停。除了电压，变动各项参数的按钮也被刁三虎按下，徐子鹤的全身痉挛得更加厉害，电压到了200伏，这是美国设备的极限。刁三虎闭上眼睛按下了电钮，伴随着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喊叫，鲜血从徐子鹤的口中、鼻孔和耳道里喷射而出，审讯室内充斥着一股难闻的焦糊味道。电刑进行过三遍，徐子鹤嘴里没有蹦出一个字。第四遍开始后不久，徐子鹤昏死了过去。徐子鹤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五六平方米的牢房里，此时是白天还是黑夜，他已无从知晓。徐子鹤浑身都是黏糊糊的血，身体已经完全麻木，他已经感觉不到丝毫的疼痛。除此之外，他身体上能动的只剩下两个眼球和大脑。漆黑的牢房内，徐子鹤睁开了双眼，突然头顶上方竟亮起了星星，还有月亮，皎洁的

0: 月亮在缓缓移动，璀璨的星星在不停闪烁。这是哪里的夜空啊？如此美丽，如此熟悉，如此让人着迷。是故乡澄海的夜空吗？徐子鹤的头脑中，一个温馨的场面出现了。大娘拉着他的手在寒江边漫步，边走边数夜空中的星星，从一数到了100，他还在数。大娘说，儿子，不数了，别累着了。徐子鹤对大娘说，只要星星不跑，我一定能数得过来。大娘一把把他揽进怀里说，儿子真有志气，儿子是大娘心中最大最亮的那颗星星。是北京的夜空吗？与南方相比，北京的夜晚有着一种特有的深邃和宁静。在这样寂寥清冷的深夜里，北京大学附近一家小酒馆里却往往是另外一番景象，热气腾腾，温暖如春。在酒馆中，徐子鹤正与运先生和邓海生一起谈天说地，酒桌上除了饭菜还有几本杂志。徐子鹤看清楚了，是《共产党宣言》《新青年》《警告全国父老书》。两人边吃边给徐子鹤讲解里面的内容，不一会儿三个人变得满脸通红。徐子鹤很是纳闷，三个人的酒量都很大，怎么几杯酒下肚脸就红了呢？是歌亭根的夜空。月是故乡明，歌亭根的月夜虽然明朗，但总是弥漫着一种淡淡的乡愁。而月色融融的歌亭根大学，就算是夜间也氤氲着浓厚的学术气息。著名的奥拉大厅内座无虚席，徐子鹤和王全道、李当阳、崔汉军一起坐在里面。第一位走上讲台做报告的是自己的导师迪特瑞希教授，他的夫人、女儿克劳迪亚和儿子汉斯也来了，坐在自己身旁。克劳迪亚用胳膊碰了一下徐子鹤，问：“爸爸讲的，你听得懂吗？”徐子鹤说：“听得懂。”克劳迪亚则一脸迷茫，挠着头说：“我一句也听不懂。”迪特瑞希讲完，一个中国人走上了讲台，啊，是朱德。他讲的是中国的四大发明，报告在掌声雷动中结束。激动的汉斯说，我今后要到中国去。顽皮的克劳迪亚望着徐子鹤做了一个鬼脸，低声细语，你叫我汉语吧，我今后也要去中国。是莫斯科的夜空吗？莫斯科的夜空是别样，星星在寒风呼啸的黑夜里不但没有发抖，还异常明亮，明亮的令人目眩。在月光下的救世主大教堂，瓦西里正在给大家上课，上完课之后他还让大家做起了练习。于青兰、董义堂、魏前、邢威武、张宜山、罗林，还有年龄最小的耿之江都通过了，而他没有通过。正当瓦西里狠狠地批评他的时候，伊万诺夫走了过来，微笑着对瓦西里说，别批评他了，罚他今天给我翻译德文资料吧，一天一夜不让他睡觉。瓦西里说，一天一夜不行，对他这样的人起码两天两夜。是上海的夜空吗？上海的月光之夜，人们总会陶醉在和煦的海风之中。可就在一间不起眼的屋子里，月光漫过窗棂，像碎银一样洒在了地砖上。徐子鹤和一群人正忙着刻印，他们没有点灯，月光已经足够明亮。魏坤、张宜山、罗林、武培洲还有艾静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儿之后，已经印出了两大摞发动机，油墨的香味在房间内四处飘逸。印完期刊，趁着茫茫夜色，徐子鹤穿上风衣出发了。他要去和平饭店会熊昌香，去戒备森严的机场见刘良本， 去同济大学看望十几位怀抱热切希望的师生。是南京的夜空吗？月光照在摇曳的梧桐树上，在地面上映射出斑斓的图案。徐子鹤带领董义堂、罗林、李光润、魏坤和武培洲走在这样的道路上，神不知鬼不觉，他们要去小庄师范，去和记洋行，去夫子庙，去新街口的孟都咖啡，去浦口火车站，去玉道街上的石头城旅社。罗林问徐子鹤，大博士，你算算我们今天走了多少里路啊？徐子鹤说，我们今天走过了2150个电线杆，电线杆间的距离是35米，那么我们今天一共走了75215米，也就是 150.43 里。是大平原的夜空吗？洒在河南大地上的月光坦荡无垠，一望无际。徐子鹤走惯了河南的夜路，他一直认为在这样的月夜行走，他的步履更轻盈，步伐更大，即使落下的脚步有声响，他也不用担心，因为雄浑大地用广袤的胸怀接纳了他，包容着他。开封、郑州、洛阳、许昌、漯河等等这些城市，徐子鹤不知道去了多少趟。他和自己的战友董义堂、石从山、李光润、吴大明、罗林和魏坤一样，熟悉每一条街道、每一家店铺。在这样的城市里，国民党找不到的，汪伪找不到的，日本人也找不到的。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半梦半醒，幻想完这一切，徐子鹤睡着了，甜蜜地睡着了。多少年他很少有时间静静的思索，慢慢的追忆，每天不是枪林就是弹雨，不是隐蔽就是撤离，他没有吃过一顿安稳饭，没有睡过一次囫囵觉。现在他人生的大戏即将谢幕，走下刀光剑影的搏杀舞台。徐子鹤庆幸自己有时间思索，有时间追忆，他感到难得的轻松，难得的幸福。在轻松幸福的微笑中，他进入了梦乡。在梦中仍然是明朗皎洁的璀璨的月光之夜。这是哪里的夜空呢？是澄海的吗？不全是，是上海、哥廷根、莫斯科、南京、河南的吗？也不全是。那不是徐子鹤熟悉的夜空，是陌生的夜空，是静谧的夜空，是灿烂的夜空，那是未来的夜空啊。夜空下矗立着三个人，徐子鹤、叶英和儿子徐小雨。爸爸，天空中为什么有那么多星星呢？小雨问。儿子，天空太大，星星少了太孤单，所以上帝啊，就创造了很多星星，让他们互相陪伴。星星们每天都能在一起，真好。爸爸妈妈，我们一家人也像星星一样，永远在一起，不再分开，好吗？叶英说：“好。”徐子鹤也说：“好。”叶英和徐子鹤泪眼朦胧。徐小雨看着叶英，又提了一个问题：“妈妈，天空中有很多星星，只有一个月亮，在我们家里谁是月亮，谁是星星呢？”叶英和徐子鹤笑了。叶英抚摸着儿子的头说：“天空中月亮比所有星星的个头都大，在我们家里谁的个头最大呀？”小雨不加思索地回答：“爸爸。”所以呀，爸爸就是咱们家里的月亮。 徐子鹤听到了，走到儿子跟前，同样抚摸着小雨的头。

0: 儿子，你看天空，是星星走得快，还是月亮走得快啊？小雨抬头望了一会儿夜空，回答说，月亮一直在走，星星不动。在我们家里，哪个人不是忙这就是忙那，一刻也停不下来呀。妈妈，小雨回答，那妈妈就是我们家的月亮。小雨有点不高兴了，撅着小嘴不讲话。徐子鹤蹲下身去，拉着小雨的手说，小雨啊，爸爸妈妈的话还没有讲完呢。月亮看着大，实际上远比星星小，主要是它离我们最近，所以显得大。你说说，在我们家，谁的年龄和个头最小？
1: 我啊，
0: 小雨说，所以呀，小雨才是我们家的月亮啊。徐子鹤一句话把小雨说乐了，把夜莺也说乐了。小雨，你既然是月亮，就要像月亮一样纯洁光亮，做得到吗？
1: 我做得到。
0: 好，儿子乖，徐子鹤说。好，儿子乖，夜莺说。一家三口手拉着手，温馨地站在一起，举头凝望灿烂的星河，好美的夜呀。第二天中午，徐子鹤被四个狱警用门板抬到了审讯室。刁三虎早已在门口等候。
2: 许博士，昨晚睡得好吗？
3: 好，从来没有过的轻松。
2: 许博士不愧是块好料啊。王八蛋，美国的设备好像不合你的胃口。今天咱们还是用老祖宗的旧玩意儿。
0: 徐子鹤看到审讯室中央一盆炭火正在熊熊燃烧，里面放着两把烙铁，烙铁有成人巴掌般大小，厚度足有三寸，后面拖着一个铁把，铁把的末端套着一个木桶。
2: 许博士，还是昨天的那两个问题，现在回答还来得及。
3: 我徐子鹤说过的话绝不说第二遍，开始吧，否则木把烫，你们不好握。
2: 好，这个时候还替我们着想，仗义，动手吧，弟兄们。
0: 一个光着膀子的大汉从火盆中取出一把烙铁，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徐子鹤面前，一下子按在了徐子鹤的右肩膀上。一股黑色烟雾伴着白色蒸汽顿时腾空而起，徐子鹤嗷的一声大喊，头一歪昏厥过去。半个小时后，徐子鹤被凉水浇醒。
2: 徐博士，还是咱们老祖宗的家伙好使，你说对吧？
3: 别说了，还有左肩膀，来吧。
0: 另外一个大汉从火盆中取出了另一把通红的烙铁，摇晃着走到徐子鹤身边，但他并没有将烙铁放在徐子鹤左肩膀上，还是按在了右肩上。又是一阵皮肉焦糊的黑烟和雾气蒸腾开来，审讯室内充斥着刺鼻的气味。刁三虎和两个大汉匆忙戴上了口罩。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5: 《苍茫大地》讲述徐子鹤的红色故事，深刻展现革命英雄以热血守护家国，以韶华奔赴信仰的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雨花台刑场。徐子鹤一身傲骨，无惧生死，苦守一生的妻子又能否探明丈夫英勇就义前尘封心底的隐秘？请听《苍茫大地》第87集。
4: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5: 第87集。又是一阵皮肉焦糊的黑烟和雾气蒸腾开来，审讯室内充斥着刺鼻的气味。刁三虎和两个大汉匆忙戴上了口罩。徐子鹤的右肩上皮肉全脱，露出白白的骨头。刁三虎又折腾了整整一个小时，徐子鹤已经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了。徐子鹤在牢房中昏迷了一天一夜。第四天，生不如死的徐子鹤再次被抬到了审讯室。
6: 徐博士，今天咱们来点痛快的。
5: 一个大汉打开了手中的电锯，审讯室内立马响起了刺啦啦的电锯声。
6: 再给你5分钟的时间好好想一想，不然就一个问题一只脚，公平合理。
5: 刁三虎恶狠狠地说。
6: 不用想了，我的双腿断了，两只脚也是聋子的耳朵，随你们的便吧。徐博士，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你这双脚去过很多地方，今后说不定还能去不少地方，不像我这双脚十几年没有离开这个院子，脚卸下来容易，也就一两分钟时间，但再想长上去那就难了。我去过的地方再给你5双脚你也去不了，少啰嗦，动手吧。

痛快痛快，弟兄们，皇帝不急太监急啊，还不赶快动手。刺耳的电锯声响起，大汉举着飞快转动的圆形电锯来到了徐子鹤的右脚旁，电锯接触到了徐子鹤的脚腕，徐子鹤闭上了眼睛。慢，审讯室的大门这时被推开，一个人走了进来，来者是毛人凤。毛人凤围绕着徐子鹤走了一圈，眼中的徐子鹤已经不成人形。哎呀，徐博士，我毛人凤来晚了。毛人凤说：“是毛局长，我徐子鹤这个样子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吧？啊，不，过去是英雄，现在也是英雄。我毛人凤最看不起软骨头。”这屋里空气污浊，请毛局长早点离开吧，别伤了龙体。哎呀，徐博士何苦呢，现在还来得及呀、啊、你的伤我马上派医生给你治好。不用了，那样不就成了软骨头，被毛局长瞧不起了。徐博士，建峰和于部长都很关心您，你刚才都给我打了电话。您看这样行吧，也不让你回答这个那个问题了，就写个东西在报纸上登一下，脱离共产党会太过去吧。啊，从毛人凤来到审讯室，徐子鹤就料到了他的这一手。毛局长，子鹤的血已经变红，心已经变红，这辈子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由红变黑了，我的事到此为止吧。劳烦你回去转告建锋帝和于部长，多年之后乾坤变，江山易，我再和他们重叙旧情，畅谈荡气回肠的留学岁月。毛人凤退出了审讯室。刁三虎没有锯掉徐子鹤的双脚，不想让徐子鹤轻易死去，他要重朝几遍胜饭。徐子鹤又被折磨了六天六夜，徐子鹤奄奄一息。徐子鹤入狱15天后，蒋介石最终下达了枪决令。第16天清晨，行刑的时刻到了，徐子鹤换下囚服，穿上了被捕时自己的那套西服。这时候的徐子鹤已经不能站立，他趴在水盆旁洗净脸，喝了最后一碗米粥。这是王全道特意安排的，说徐子鹤家是开米行的，最后一定要让他喝碗白米粥。喝完米粥，徐子鹤再次爬到水盆边，趴在上面洗了几把脸。行刑人员来到了徐子鹤的牢房，向他宣读了蒋介石的手令。徐子鹤只说了一句话：麻烦你看看我的脸干净了吗？行刑队长回答：干净。徐子鹤微笑着点了点头。10点左右，囚车来到了雨花台，徐子鹤被4个人用担架抬着走向了刑场。躺在担架上的徐子鹤脸部偏向一旁，观看着雨花台。几分钟之后，他的脸从一边换到了另一边，仍然目不转睛地凝望着雨花台。云先生，子鹤来了。韩生兄，子鹤来了。同志们，子鹤来了。到了刑场，徐子鹤被从担架上放了下来。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执行队长问。没有什么话了，只有2个小要求。说。请你们从正面开枪，我要正面而死。我的信仰是光明的，光明的东西是面向黑暗的。执行队长想了一下，点了点头。另一个呢？

0: 着死。不行，你站不起来，把担架上的两根木棍抽出来给我。行刑队长想了一下，同意了他的要求。两根木棍先被戳进地里固定好，徐子鹤被几个人从地上扶起，架到了两根木棍之间。徐子鹤双手抓着木棍摇晃半天才最终站稳。可以了，开枪吧。片刻之后，排枪响起，徐子鹤的身体向后抛出三四米远，猝然倒地。行刑队离开后，验尸人员在登记本上写下了现场勘查记录。案犯身中十枪，当即死亡，胸口呈蜂窝状，系行刑队射击所致。死者腹部血肉模糊，双肩露骨，上门牙全部脱落，下门牙只剩一颗，眼球崩出，系前期审讯所致。一代豪杰走完了他不屈不挠的一生，一代天骄走完了他灿烂辉煌的一生。这一年他46岁。徐子鹤就义三天后，南京报纸上刊登了一份手写影印的声明：我保证离开中国去德国，心无旁骛，潜心学术。徐子鹤。徐子鹤三个字后面还有清晰的落款时间。近20天来，中共华中分局和南京市委相尽一切办法四处打听徐子鹤被捕后的下落，始终杳无音信。报纸上刊登的声明让他们震惊万分，推测这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精心设计的阴谋，便请几位专家对报纸上手写的声明进行甄别。甄别的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字体却为徐子鹤本人亲笔所书。专家还明确告知中共华中分局，字体书写流畅，不但不是外人模仿，也不是在暴力胁迫下草草写就。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交涉此事，于大为出面答复，徐子鹤参与颠覆政府非法活动，本应严惩不贷，但被捕后知罪悔过，政府念及其抗战期间为民族所做的贡献，以及其在学术上的天赋与成就，答应了他不再参与任何政治党派，远赴国外专心从事学术的祈求。这是国民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宽容和善待。目前他本人已经离开上海，远赴欧洲，一切造谣污蔑之词既违背其本人意愿，也将被视为是对国民政府的公然对抗。由于毛人凤、王全道对徐子鹤被俘和杀害过程进行了严密封锁，外界亦应不知真相。尽管中共组织采取各种手段在国内和国外调查追踪此事，遗憾的是始终没有打听到徐子鹤的下落，一个天大的悬案自此形成。1979年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进行扩建，从地下挖出一批殉难烈士遗物，由于时代久远并且都是秘密杀害，绝大部分遗物经过馆方努力地找到了原来的主人，但仍有部分无法甄别，只得暂时收藏供日后查询。20世纪80年代初，76岁的叶英来到澄海县城打听失踪50余年的丈夫许金海， 当地政府十分重视，立刻委派党史办黄主任带着郝丽赶赴江苏、上海和河南等地追踪线索。线索最后指向了国民党秘密屠杀共产党人最集中的地方——雨花台。可惜，雨花台没有任何徐子鹤就义的证据。正当黄主任和郝丽极度失望时，雨花台纪念馆一位李姓老同志忽然想起一件事，说两年前雨花台烈士陵园因扩建挖出的一批遗物至今没有头绪，能否请徐子鹤的同事前来辨认。以至耄耋之年，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的魏坤来到了南京雨花台，在无人辨领的烈士遗物保存室内，他戴上老花镜，一件一件细心查看。当魏坤看到一个木箱内几只纽扣和一双只剩下鞋跟的皮鞋时，他的身子一阵颤抖，捧着纽扣看了半天，老人家又急忙翻看鞋跟，待他看完这两样东西，就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嚎啕大哭。徐子鹤就义时穿的是弟弟金涛给他购买的西服和皮鞋，西服的纽扣是铜制的，中心还雕刻着一朵梅花。魏坤多次在徐子鹤面前说过西服扣子特别好看。此外，魏坤还帮着徐子鹤在南京的一个鞋摊为他的新皮鞋钉过鞋掌，师傅请魏坤从圆铆钉、方铆钉和花形铆钉中选一种，魏坤选了最好看的花形铆钉。衣物和皮鞋已经腐烂，但几只铜制纽扣上都有梅花，两个鞋跟用的鞋钉都是花形铆钉。徐子鹤并没有去德国，而是早已在雨花台刑场被敌人枪杀，几十年的悬案自此真相大白。离家已经一个半月的黄主任和郝丽，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帮助下，在江苏、上海、河南三地很快办理完了追认徐子鹤为烈士的证明。在民政部门拿到烈士证书后，两人火速赶回广东澄海灌陇村，去见已经等待53年的叶英。两人来到灌陇村，在一座小小的坟墓旁又见到一座新坟。半个月前，76岁的叶英已经溘然离世。灌陇村的男女老少赶来了，黄主任举起烈士证书，高声宣读起来。徐子鹤，原名许金海，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读完证书，黄主任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在场的灌陇村人跪倒一片，茫茫村野哭声阵阵。两个月后，徐州一所大学从事民国史研究的张崇正教授来到德国慕尼黑，设法找到了定居海外的王全道与郭新倩的儿子王浩红，他已是当地一所大学的著名经济学教授。当张教授一提到徐子鹤的名字，王浩红顿时双手发抖，情绪失控地哭出声来。
2: 该来的终究会来呀，
0: 昔日的蒙儿仰天长叹。蒙儿向张教授道出了隐瞒多年的实情。蒙儿说，他取得博士学位后留在了德国，他父母1949年后去了台湾，没过几年两人分居，郭新倩在台北大学教音乐，死于1967年。王全道到台湾后，在监察院担任无所事事的议员闲差，终日以酒浇愁，在郭新倩去世半年后也凄凉死去。王全道临死之际给儿子道出了埋藏在心底的一件事。
2: 蒙儿，爸爸给你说件事， 这事折磨了爸爸几十年，我不想再带进坟墓。
0: 蒙儿点头，示意王全道述说下去。
2: 你还记得他南京时，许叔叔在病床上给你写过一段话吗？
3: 记得，但我去德国前，再也没有找到那个小本本。
0: 听完此话，王全道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2: 爸爸见上面是他的亲笔赠言，还有签名与时间，意识到有用，就把你那个小本本偷偷藏了起来，后来交给了毛人凤。毛和我请一批人商量后，就把上面有用的字剪下，拼凑成带有签名和日期的一封信，影印后在报纸上登出来了。
0: 徐子鹤的战友董义堂后来担任过江苏省委负责人，张宜山、武培洲分别担任过南京市委的负责人，罗林在1947年2月的孟良崮战役中牺牲，儿子魏来每年都会用轮椅推着年迈的父亲魏坤，带着一双儿女来到雨花台。
2: 许伯伯，我是未来呀，未来一到，我们都很想念您，九泉之下的您还好吗？
0: 1986年秋天，上海华众公司总裁汉斯先生带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来到雨花台，汉斯搀扶的是他的姑姑克劳迪亚。从中国有关方面打听到徐子鹤的下落后，汉斯告诉了远在德国终身未嫁的克劳迪亚。当雨花台工作人员给克劳迪亚介绍完徐子鹤从回国到就医的情况后，手捧鲜花的克劳迪亚一下子昏倒在地。经过一番抢救，克劳迪亚醒了过来。他拒绝了所有人的劝阻，执意来到徐子鹤就医的地点。苍松翠柏掩映中的雨花台在蒙蒙细雨中沉默着，克劳迪亚放下手中的鲜花，久久矗立在高大庄严的英雄群雕面前，泪水从刻满岁月痕迹的脸庞无声地流下，打湿了寒夜斗士们鲜血洒过的土地。这跨越两大洲和六指光阴的爱恋，不但昭示了克劳迪亚海样深的情愫，更见证了一位殉道者从未屈服的灵魂。
2: 此刻我看你来了，
0: 克劳迪亚泣不成声，周围的人无不动容。大地苍茫，雨花纷飞。
1: 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本书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感谢您的收听。
4: 苍茫大地通过徐子鹤的革命岁月，有力彰显了民族英雄以热血赴家国、以坚守建初心的高尚品格与民族气节。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去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0: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2: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0: 道路畅通，教育资源优化，群众口碑越来越好。省里也注意到了他的政绩，给予肯定。邱仲成和赵文东倍感压力，开始抱团共同对付徐桥。请听《男人战争》第24到第25集。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2: 当岳胜男的这期节目播出之后，人们惊醒过来，大人和孩子们，他们以前多少知道一些这些山区农民的生活，然而多半是他们生活中偶尔的笑谈。但是这一次，他们被触动了，被刺激了，他们心中那些质朴伟大的感情复苏了，被激发了。首先是孩子们跳了起来，他们要求大人们帮助那些跟他们同龄的孩子，满足他们那些微不足道的愿望。然后是大人们，他们开始反省他们平时的浪费和奢侈。是的，跟电视上的这些人比起来，他们是极度的奢侈和浪费的。他们一次无聊的聚餐消费，就足以让这些孩子们一年中都充满幸福的感觉。于是电话打到了电视台，打到了政府热线。值班人员先是感到得意和惊奇，后来他们被这些几乎没有间隔的狂热电话吓坏了。他们迅速上报主管领导，上报给电视台台长、广电局局长、宣传部部长和政府办公室主任、主管副市长。这些人经过简短的沟通之后，决定让这个节目的制作者，这次风波的始作俑者，来向他们汇报他自己的想法。是的，他们的定位就叫风波，他们已经不自觉地把它当做了一次风波。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人对于这个节目还保持着一种模糊的认识，远远没有到定性的时候。只是因为观众的激烈反应，有些吓坏了这些保守的官员，而作为最直接领导的电视台台长，首先承受了直接的压力。联想到以前他对岳胜男的宽容和放任，他怀着微微的愤怒，立刻向岳胜男下达了强硬的命令，这是带着一些责备口气的命令。这让岳胜男别无选择，虽然他跟林明山的谈话才刚刚开始，最后他选择离开了林明山，丢下他一个人立刻返回上州。岳胜男向来都是把他的工作放在第一位的，这一点他跟林明山完全相似，所以林明山也理解岳胜男，并且主动支持他。或者岳胜男觉得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已经见到了林明山，两个人说了话，虽然没有解决问题，但那是需要时间的，不是一次见面就能够解决的。晚上10点半，岳胜男回到商州，跟等候他多时的各级领导见了面。他开始并不以为然，并且对电视台台长这样不近情理的召回心怀不满。但是他立刻意识到，这件事已经离开了他的想象和控制，远远超过了他希望最好的反应。他本应该感到高兴，应该找人庆祝，但是现在，他却首先要应对来自眼前这些人的责难。岳胜男感到不解，感到屈辱，感到愤懑。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主管官员就这样的胆怯，什么都担心，患得患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病人。他为他的节目辩护，毫不退缩，没有了林明山，他更要显示自己的勇敢和无所畏惧。最后快到凌晨12点的时候，他们的这次会谈结束了，毫无结果也毫无结论，彼此都感到身心无比的疲惫。岳胜男无法说服这些官员，而这些官员也无法说服他们自己，或者说他们遭遇了一个从来没有先例的事件，无法准确地做出判断和行动。第二天一大早，这些官员又集中起来向邱仲成做了汇报，把最后的决策留给了上级领导，这看起来是一种尊重领导和慎重负责的态度，实际上是大多数的官员推诿责任的惯用招数。当然，很多时候，他们也把这种权力下放给下级的官员，总是明哲保身地把自己排斥在外。但是邱仲成显然不属于这种官员，在听了10分钟的

汇报之后，邱仲成做出了停播的指示。也许是因为小青山招标工作现在处在了最重要的关头，他不想让这种他眼中不值一提、无关轻重的小事浪费他的时间。既然这个节目让这些主管官员感到为难，也存在争议，那就先停播再说嘛。同时因为岳胜男的关系，他仅仅只是停播，也不想过多的讨论和定性。他完全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好好的为难甚至教训一下这个自以为是的女人，但是他不想让人说他心胸狭窄。同时他是个男人，任何时候都不会把一位女人当成对手的。但是邱仲成没有预见到这件事情最后的发展，或者说他轻视了岳胜男，轻视了岳胜男的执着精神。仅仅是这样停播的命令，已经激怒了这位对于工作异常投入的编辑部主任。岳胜男上午接到了停播的通知，他怒不可遏，毫无疑问这是邱仲成的最后决定，除了邱仲成谁也不敢这样果断地拍板。他毫不迟疑地拨通了邱仲成的电话，但是市长冷漠地告诉他，请他执行市政府的决定，然后不容分辨就挂断了电话。这种隐藏着轻蔑的公事公办的态度彻底伤害了他。岳胜男一秒钟也没有停顿，就又拨通了许乔的电话。此时此刻许乔正在睡梦之中。许乔接通电话之后首先自报家门，对不起，我叫岳胜男，上周电视台编辑部的主任。岳胜男语气冷静，有一种压抑的愤怒和自信。许乔怔了几秒钟，这才想起这个女人是谁。实际上许乔也是仅仅听说过这个名字而已，而像岳胜男这种级别的上周官员，在正常的情况下那是需要一到两个月才能够进入一位市委书记的视线的，而且还是因为他的行业特殊。但是因为凌明山的缘故，许乔知道这位商周有名的美女甚至比知道她的几位副手还要早一些。许乔冷漠而客气地问道，你好啊岳主任，请问有什么事儿吗？无论对方有什么事儿，许乔其实都不喜欢这种方式，不喜欢在这个时候来打扰自己。他跟岳胜男现在应该是素昧平生，肯定毫无私情，那么他要说的就是工作上的事情了。对于任何级别的官员来说，越级汇报是最大的禁忌啊，也是最不可饶恕的、最愚蠢的错误。不仅因为这其中会牵涉着复杂的人事纠纷，但是这种工作方式本身就是不应该提倡的。如果商周任何一个部门的普通官员都把工作中的问题向他这个市委书记反映，希望这个市委书记来亲自解决，那么他这个市委书记起码就要兼上好几十个职务了，起码要承担好几十倍的工作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古时候的皇帝大臣的奏折都需要专门的官员去劫掠，否则他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呀。治理天下的皇帝跟一位解决邻里纠纷的低级官员没有什么区别，虽然商周不能跟一个国家相比，但这些道理是相同的。许乔本想问岳胜男有什么急事，委婉地提醒一下对方，但最后还是决定什么情绪也不表露。他用不着这样，第一他是市委书记，第二他是个男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他都不应该跟岳胜男计较什么。是这样的，徐书记，我做了一期关于山区农民的节目，今天刚播了上集，观众反响很不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接到通知，市里领导下命令要停播，我想请问一下徐书记，这个节目为什么要停播，他违背了哪条法律啊？岳胜男的声音渐渐地高了起来，到最后索性不加控制了，丝毫不顾自己是在跟谁说话，咄咄逼人。女人难养这四个字一瞬间在许乔的脑中闪过了，但是他反而并不生气，在电话这边无声地笑了起来。等到对方把话说完了，许乔才温和地说，这样吧，你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会重视的，我先了解一下情况
再给你回复好吗？好吧，那半个小时够了吧？我半个小时以后再给您打过来。岳胜男飞快地接过话，然后首先挂断了电话。许乔呆住了，他以为自己态度诚恳，说话客气，就算不是一位市委书记，按照常理你也应该说声谢谢吧，然后等自己断线，再耐心地等候自己的处理意见。但是岳胜男的反应实在是出乎许乔的想象，他竟然可以这样命令一位市委书记。他以为他的工作有多重要，有多紧迫吗？需要这个市委书记必须立刻开始工作吗？他难道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六，是国家法定的休息日吗？如果说于曼是被自己的财富宠坏了，那么这个岳胜男肯定是被他的美貌宠坏了。许乔发了几分钟的呆，虽然很生气，但他还是拨打了古月的电话。他并不是向岳胜男屈服什么，而是意识到这件事情也许不简单啊，这并不只是一件有关这个节目的小事情。首先这个人就不简单，他跟凌明山的关系决定了这个女人的一举一动都会让人产生联想和言外之意。而且刚才岳胜男说是市领导打了招呼停播的，那么会是谁呢？邱仲成还是赵文多？许乔可以肯定是这两个人中的一个，其他的市领导应该不会在这种时候轻易做这种指示。虽然戴自更可能会，但是这种电视节目只要不牵涉原则性的错误，他应该不会过问的。那么这位市领导为什么要下令停播呢？这是岳胜男对他的责问，其实许乔自己也很想知道答案。许乔似乎只有找古月了。办公室主任陆进超能力平平，做具体的杂物还算细致，这种很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微妙问题，他提供的信息无法切中要害，或者说根本就无法理解许乔的意图，因此不能提供许乔最想知道的信息，最终对许乔的决定会产生误导。而古月应该能胜任这种工作，虽然古月同样可能误导他。许乔问道，昨晚有一个山区农民的电视节目，你看了吗？古月有片刻的沉默，似乎在考虑许乔问话的意思，然后他显示出了作为一位称职秘书的素质，直接告诉了许乔最想知道的情况。我没有看，但是我知道一些情况，是邱市长让停播的。哦。许乔只是哦了一声，没有说话。古月再次善解人意地把许乔想知道的说了出来，邱市长可能是担心会让人产生误解吧，影响商周的整体形象。许乔继续在电话一端保持沉默，似乎在考虑，也似乎是在等着古月继续说完。最后古月再一次显示了他的个人能力，要不许书记，我把这个节目的袋子马上送过来，您先看看再说。古月无法猜测许乔沉默背后的意思，他只好凭着自己的揣测进行判断。这一次他再次成为了幸运儿，他完全猜中了许乔的想法，并且主动替他说了出来，许乔也就再次对古月充满了赞赏。他注意到自始至终古月没有对此发表什么意见，这说明了这个人的谨慎和机灵，同时也似乎说明他并不赞成邱仲成的决定。下午两点半，许乔跟古月在一家宾馆见了面。一个小时之前，古月就已经到这里开好房间，接好从商州带来的影碟机等着他。但是许乔当时正在由以前劳动局的领导，现在的新闻区区委副书记凤哲伦组织的酒桌上。虽然许乔一入桌就招供了昨晚的酒局，也招供了他喝了多少，跟哪些人在一起，但是他的这些以前的同事并没有因此而放过他，而且为了显示他们的渊源以及感情的深厚，他们对他进行了重点的照顾和严格的监督。最后要不是凤哲伦表现出了老领导的宽宏大度，
许乔也再三声明下午还有重要

工作，晚上也还有饭局，他很有可能会当场醉倒。即便是如此，当许乔来到宾馆的时候，也带着一身掩饰不住的酒气。但是古月没有表示出任何一丝好奇和关心，他为许乔送上早已沏好的茶，茶叶和茶具都是从许乔的办公室里带来的，然后开始播放节目。跟昨晚那些商州的普通群众一样，许乔立刻陷入了震撼之中。一个小时的节目快播完的时候，许乔慢慢从最初的聚精会神中清醒过来，同时酒劲儿也退去了，他开始恢复思考了。这是一个好节目，他首先要承认这一点，同时他也要承认这个节目确实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性。节目本身没有问题，但是站在一位市委书记的立场上来说，他首先要考虑这个节目带来的影响。这就是邱仲成命令停播的原因吧。对于一位市领导来说，这恐怕是非常正常的思维和行动了。同时他还注意到一点，整个节目的配乐、光线和偶尔出现的简短说明，凝造出一种深沉的伤感哀痛，一种博大的悲悯的气氛。是因为凌明山吗？许乔忍不住有些出神，想到了与他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无关的事情。他在上午跟古月通完了电话之后，就给电视台台长打了电话，让他和岳胜男等候通知，他将在下午四点前给他们最后的通知。他知道电视台台长肯定会把这个代表市委意见的消息传达给岳胜男，他也就不再跟岳胜男通话了。他似乎不想再面对岳胜男，同时专门给岳胜男打电话，显得许乔似乎是听从了岳胜男的命令似的。现在许乔开始思考，需要做一个选择，他有一些气恼了。这似乎本来就不该是他的工作，电视台台长和广电局局长显然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们一直都没有向市委书记反映。但是这个自以为是的女人却把电话打到了她这里，这让市委书记不得不面对这个难题，而且似乎要做出一个很困难却关系重大的选择。是的，这个选择对许乔来说关系重大。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电视节目，但是因为邱仲成已经先做了指示，那么他的指示就不仅仅只是针对这个节目了，而是与邱仲成变得有关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是肯定和支持邱仲成，还是否定这个市长呢？如果是否定，那就意味着分歧，甚至是战争。但是此时许乔已经无法退避，或者说无法再装作不知道了。岳胜男给他打了这个电话，如果他继续敷衍什么也不做，不仅是工作失职，也会让人觉得懦弱。同时这种不作为本身也是一种态度，是一种他不愿意选择的态度。从内心的深处来说，许乔原本希望再过一段时间，再熟悉一些情况之后，才在具体的工作上推行自己的施政策略和某些计划。可以肯定他跟邱仲成必然会有一些分歧和冲突，但是他希望那是以后，越迟越好。现在这种仓促上阵的样子，他感到很为难。或者许乔似乎应该明智地选择支持邱仲成，这本来就是一件小事嘛，他不应该过早地跟一位强势的市长发生冲突。他想起节目中那些憨厚苦涩的笑脸，孩子们充满憧憬的眼睛，想到他贴在办公室上的那行字，不审视则宽严皆误，许乔很难做出这样的选择。许乔又想到了省委书记顾绍义送给他的那两句话，坦荡做人，精诚做事。那么这两句话中到底主从关系是如何的呢？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又该如何取舍呢？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电话响了起来，是省城一个

0: 陌生的座机的号码。许乔接了电话。你好啊，是我，于曼。许乔从沙发上站起来，一边往外走，一边表情淡漠地说，你稍等一下。许乔走到房间外面的走廊上，随手带了门，然后问，你好啊，有什么事吗？没事儿，就不能给你打个电话呀？于曼柔声地反问，她的语速很慢。平时女人在反问这句话的时候，都是说得很快，尾音很高，显得有些做作和强词夺理。但是于曼的从容似乎显得他们的关系非比寻常，而且柔柔的声音里还有一些发嗲的味道。许乔情不自禁的心中一荡，你什么时候回的省城啊？今天晚上聂同学召集大家给你庆祝，我能不赶回来啊？昨天你们走得那么早，我本来想跟你们一道的，于曼说道。许乔愣住了，一时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跳出单纯权谋争斗框架，有着极强的现实参考意义，他直面职场与官场存在的利益纠葛、派系矛盾、形式主义等真实问题，也展现出基层发展、民生建设、产业转型中的现实难题，让读者看清名利场上的规则与底线，明白权力与责任并存，思绪终究难抵民心所向，同时折射出现实社会里成年人的生存压力，让人读懂职场相处之道，看懂人情世故背后的处事格局。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许乔察觉到邱兆联手利益，暗示只要保持中立，后续会有回报。再找邱仲成施压，抓住他的把柄，逼他收敛。两人各怀心思，联盟很快出现裂痕。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4: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6: 听着电话里余曼柔柔的声音和那个发嗲的味道，许乔愣住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余曼继续说：“这是我家里的电话。”许乔继续沉默，他不知道该如何接上余曼的话。如果说一个女人告诉你她家中的电话，似乎意味着她不把你当作外人，你可以随时打这个电话找到她，而不像关上手机那样断然拒绝。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超出了普通朋友的亲密关系，但同时也似乎附加上了一种义务。从此以后，你将为他承担某些意想不到的责任。许乔清楚地感觉到了对方这种步步紧逼的柔情的压力，可奇怪的是，他并不担心，也不反感。电话里余曼问道：“怎么，你不方便说话吗？你现在在干嘛呢？”余曼似乎对许乔的沉默感到好奇。许乔老实地回答：“啊，没事，我在看电视呢。”许乔从来不喜欢说假话，如果他觉得不希望对方知道，那么他宁愿选择沉默，不做回答。但是在这种小事上，他显然用不着。余曼问道：“就是上周电视台跟山民有关的那个节目吗？邱市长不是已经下令停播了吗？怎么，你还要研究啊？想发表不同的意见呢？”许乔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同学之间的闲聊了，而是跟商周的政治有关的决策，他不可能跟余曼讨论这种问题的。但是突然之间，他想到了什么。“你怎么知道我在看这个节目啊？”“我还以为只有女人才会乱怀疑人的，原来我们亲爱的许书记也有如此的女儿态呀。”片刻的停顿之后，余曼咯咯地娇笑起来，放肆的笑声跟她平时说话的温柔完全不同。许乔可以想象电话另外一端这个漂亮女人花枝乱颤的样子。“我猜的，怎么了？”许乔摇了摇头。任何时候撒娇都是女人最有力的武器，从16岁到60岁的女人都是如此，都可以用这个武器来对付一切。许乔慢慢地说：“你猜得真准啊。”余曼说道：“你以为是邱市长让我来做说客的？你也不想想，这怎么可能呢？邱市长怎么可能相信我呢？再怎么说咱们俩是同学啊，咱们的关系是不是更近一些呢？我能够猜到 是因为我现在准备竞标小青山水坝工程，时刻关注着商州发生的事情。这个节目啊，昨晚把整个商州都轰动了，我能不联想吗？不过我劝你啊，虽然我没有在官场上混过，你可是才到商州啊，何必为这件小事跟邱仲成生分呢？还有，最好不要惹这个女人。这个星月的女人漂亮倒是漂亮，天生的尤物，所谓大凡天下之所命尤物也，不邀其身必邀于人。她已经害了凌明山了，我可不会眼看着她再来害你啊。于曼最后一句话说得正气凛然，但女人终究是女人啊，她们可以在男人面前随时表现出优雅的一面，但是当她们攻击同样的女人时，往往会暴露出他们另外一面的本质。许乔无声地笑了，邱仲成当然不会让他来做说客，邱仲成也不会因为这件事而做出这种可笑的事儿了，甚至他永远不会做出这种软弱的女人一样的行动。但是许乔能够猜得出他这位同学的真实目的，小青山水坝工程两三天后就将决定归属，在这种关键时刻，他肯定不希望许乔和主持工程发包工作的邱仲成闹出不愉快来。于曼肯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就慌慌张张地跑来，似乎是好心好意地给他指点迷津，但是他完全不能理解许乔，或者说他从来就没有想过去理解许乔，甚至他从来就没觉得自己应该去理解任何一个男人。也许这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嘛，一个女人她可以爱也可以恨一个男人，但是也许她永远都无法真正理解一个男人。女人和男人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动物，同样女人们也永远无法理解这场男人的战争。所以此刻的于曼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这一瞬间，许乔解决了他的难题，也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于曼本想达到的某种目的，但于曼的这个电话却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许乔客气地说道，谢谢你啊，你还有什么事儿吗？感觉到了许乔这种毫不掩饰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于曼也愣住了。或者他很少遭遇这样的挫折，他有一些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慢地说，没事儿，我打电话来是想聊聊晚上的同学聚会啊，那就晚上见面再聊吧，再见。许乔不愿意多说，他有失礼貌地挂断了电话。许乔回到客房，他让古月把袋子倒回来继续观看，似乎是在为最后的决定做慎重的思考，实际上是思考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几分钟之后，他伸手关掉了影碟机。哎，我觉得这是一期好节目嘛。就这一句话，就为整个事件定了性。许乔继续说，我个人的意见，这个节目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播放。这样吧，你把我的意见传达给宣传部的同志和电视台的同志。当然了，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仅供参考，最后还是由他们自己拿意见吧。古月站起身开始收拾东西，好的，我马上就向他们传达许书记的指示。所有人都明白，虽然市委书记再次申明这仅仅是他的个人意见，可实际上这就是这件事情的最终决定。许乔首先离去了，当房间里只剩下古月一个人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在整个过程中，他扮演着一位尽职尽责的秘书的形象，他只是向领导提供了素材，也没有影响

领导的判断似乎毫不逾矩，然而他主动向许乔提出让许乔观看这个节目，就已经隐隐地表达了他的倾向性。这似乎难以理解，然而这其中包含着古月复杂的心理。古月对这个节目本身毫无兴趣，也毫不关心，他甚至对岳胜男这个女人也没什么在意的。岳胜男肯定不会对他古月构成什么威胁，古月之所以这样做，他就是想挑起许乔和邱仲成的某种分歧和对立，哪怕是像从前跟林明山一样的斗争也无所谓。只有如此才能凸显古月的重要性。古月就是这样想的，而许乔也几乎完全按照古月的预想做了。古月对许乔的判断完全正确啊，这位绰号面团的新市委书记看起来保守谨慎，做事低调而且柔和，可是一旦决定去做某件事，会显示出他强硬的一面，像一个昂首挺胸走上战场的男人，勇敢而且无所畏惧。应该说他古月才是所有商周官员中第一个真正认识许乔的人。几分钟之后，古月分别拨通了宣传部部长、广电局局长和电视台台长的电话，传达了许乔的原话。古月没有向邱仲成报告，这一瞬间他觉得有一种微妙的心理，他希望这位市长能够主动跟他联系。但是令古月失望的是，直到六点半左右他回到商州，也没有等到邱仲成的电话。此时将近十几位许乔在省城的校友齐聚在省城华丽的西川宾馆大堂，欣喜夹杂着唏嘘，回忆的温馨战胜了时间产生的陌生，同学之情和校园美好的记忆在极短的时间内回到了他们之中。简短的寒暄问候之后，在聂冠军的带领下，在二楼预定的房间，人们纷纷落座。整个晚宴的时间是愉快而热烈的，每一个人都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同时也有问不完的问题。就连许乔和于曼也被这种气氛感染，暂时放开了一贯的矜持和庄重，情绪激昂，大声说话。他们之间毫无异样，谁也不知道他们三个小时之前曾经有过一次不愉快的通话，连他们自己也似乎忘了。晚宴的主角毫无疑问还是聂冠军、许乔和于曼。许乔的权力和于曼的金钱是他们耀眼的光环，而聂冠军完全依靠他那一贯的个人魅力主导了整个酒宴，虽然他也算是一位小有成就的有钱人了。晚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位同学异军突起，获得了一半的话语权。这是一位名叫雪周子的作家，在大学的时候他的风头远超许乔，跟聂冠军、于曼各有所长，名噪一时，每每有惊人之语和惊人之举。这个雪周子还没有进校的时候就已经在国家级的刊物上发表过不少文章了，到大学期间更是突飞猛进，出版过两三本书。毕业以后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一切，投身到写作的事业中去，时常可以在西川省报和电视台看见他的名字和身影。这个时候他的酒量差不多到位了，进入了一种恰到好处的状态，于是开始习惯性的高谈阔论。哎，这是一个男性至上的社会啊，实际上自古以来都是如此，男人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男性是社会的领导者吧。哎，你不要急着反驳我，你就想想为什么会专门有一个三八妇女节。哎，我记得德国某位物理学家说过，最重要的东西都是用管子制成的，比如说男性的生殖器啊、笔、枪，而这些东西几乎都是男人的专利嘛。在所有同学的哄笑声中，聂冠军微笑不语，他虽然不太喜欢这位学弟的卖弄，但多少还是赞成他的观点的。但是其他的同学开始起哄了，尤其是在座的还有三位女校友。然而令人惊异的是，于曼居然站在了雪周子一方，他不仅表现在语言上

0: 甚至还用行动支持他。他亲手给雪舟子倒了一杯饮料，这让雪舟子精神大振，更加得意洋洋地继续阐述他的男人至上论。哦，你们反对我不管啊，你们要说尊重女性，那么我们就来说说女性吧。德国有一个作家叫图霍尔斯基，他从另一个角度做了补充啊，他说有些物体会由于一个小小的洞而丧失全部价值，因为某一个部位不完整就会危及整体的存在，比如说车票、气球、处女。请注意，在弗洛伊德的性分析学中，车票、气球以及幽静的山谷都是典型的女性暗喻啊，一点光亮就足以让整个山洞的黑暗化为乌有。那么女性总是易碎易变，容易受到受伤的，说到底女性还是第二性。许乔饶有兴趣地在一旁观战，他觉得于曼刚才的反常举动似乎是冲着他来的。于曼故意跟雪舟子表示出过分的亲昵，这种一望而知低级浅薄的女人的伎俩，那是在向她示威啊。但是这还是影响了一些许乔的心情。许乔在心里冷眼观察那位夸夸其谈的作家校友，这个校友出场是西装革履，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但是落座以后脱掉了外套，却发现他蹩脚的领结、衬衫领口的污迹，还有身上的羊毛衫，是一个廉价的商品。其中有一道菜上来之后，这个作家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动手，那一瞬间的茫然表情被许乔捕捉在眼。毫无疑问，这位徒有虚名的作家这些年过得似乎并不好，至少经济不是十分的充裕，这让许乔获得了强烈的心理优势。许乔带着高高在上的感觉看着他表演，也看着于曼的表演，他甚至不无恶意地想，幸好现在不是理想主义弥漫的年代啊，人们更加注重现实的利益。这位作家校友肯定在生活中经常遭遇痛苦和挫折，经常感到郁闷甚至是彷徨，但是许乔肯定不会把这种想法说出来呢，甚至不会表现在脸上，偶尔他还会参与话题，但是他的态度一直保持中立。总的来说，整个晚宴保持了愉快而热烈的气氛，接近晚上10点多的时候宣告结束，有人提议去唱歌，许乔其实并不反对，但因为于曼的表现他决定离开，他坚决地告辞，理由虽然有些暧昧但是很充足，那就是他的妻子吕小莲在等着他。聂冠军最后一言九鼎，让其他同学放弃了顽强的挽留。哎，不要再占这个许书记的时间了，同学聚会猛于虎也，防同学甚于防抢防盗，再不回去啊，咱们的吕小莲同志就要上妇联和纪委去控诉我们了啊。聂冠军让其他的同学先去歌城，他送许乔回家，然后再跟同学们会合。在许乔家的楼下，许乔开门下车的一瞬间，聂冠军说道，哎，我敢跟你赌10块钱，于同学今天晚上绝不会再给雪舟子一个笑脸。许乔一愣，聂冠军把今晚的一切都看在眼里了。第二天，许乔找凤哲伦要了一辆车，和岳父母一家人去了郊外的一个农家乐。吕小莲的父亲去年就已经退休了，但是这一天表现得踌躇满志，时常跟许乔交换一些关于国际国内时事的看法，似乎重新回到了他手握权力的年代，某些迹象也似乎在做这种证明，比如他经常假装坦然地走到一边去接电话。许乔费了很大的努力才能够让自己在跟岳父的谈话中不显得心不在焉，但是一整天他跟岳父的电话不断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没有接到一个来自商州的电话。实际上在昨天晚上，许乔就一直在心里等候着，但一直到岳胜男的那个节目播出都没有人给他打电话，包括古月，似乎这正是他希望的局面，但同时这种异样的沉默又预兆着什么呢？他否决了邱仲成的意见， 而且这种否决这么明确，会不会被某些人看作是某种信号呢？同时也会不会被邱仲成当成是某种态度呢？这本来不是许乔所希望的，但是岳胜男那个鲁莽的电话让他别无选择，他最后忠于了自己的原则做出了决定，现在他将面对这个决定的一切后果。但是邱仲成一直没有反应，或者说许乔一直没有得到邱仲成的反应。难道邱仲成选择了尊重市委书记的决定，从善如流，保持沉默了？许乔得不到答案，他甚至开始觉得自己在上周真是孤军奋战呢、连点小道消息也无从得知啊。他最大的信息来源竟然是那位暧昧可疑的秘书，这让许乔感到好笑。最后他索性不再去想这件事儿，他开始回过头来认真考虑聂冠军在车上对他的那个提议，然后他给古月打了电话，让他去找开发区主任提供相关的资料，主要是那几家工厂。可是古月在电话中也没有提到那个节目，许乔当然不会主动去问。周一的早晨，陆进超安排车来接他，当他到达商州的时候差不多接近10点，古月等候在办公室。因为不太清楚许乔调用开发区几家企业资料的目的，古月把资料准备得非常充分，甚至包括了这几家企业前几年的营销业绩和今年的生产计划。他以为许乔关心的是他们的经营，但是他绝对想不到许乔这次将扮演终结者的角色。在许乔开始工作之前，古月似乎是很随便地说，许书记您英明啊，那个节目真的是把商周给轰动了，如果要真是按照邱市长的意见暂停播放的话，我都不敢想象昨天会发生什么。古月像一个喜欢卖关子的故事大师，最终把许乔最想知道的情节熬到这个时候才说了出来。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余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

0: 孩子们都是天生的诗人，他们懵懂纯真的想法，只需寥寥数语，便能触动每个人内心深处潜藏的诗意。今天的点亮乡村孩子的梦与远方系列报道，我们将一同走进乡村孩子的心灵，聆听他们用纯真的声音吟诵出的动人诗篇，感受诗歌赋予他们的力量与希望。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位于武陵山脉腹地，距离县城约6公里的素玉希望小学就孕育着这样一群小诗人。远离了城市的喧嚣，这些孩子们的成长岁月都浸润在大自然之中，每一分每一秒都弥漫着田野的芬芳。而激发这些孩子内在诗人潜能的，正是他们的老师李柏林，一位笑容温暖、眉眼弯弯的95后姑娘。一次课堂上，一个孩子在语文试卷上写下的那句“棉花吐出了丰收”，让李柏林惊叹之余，便有了教这些大山中的孩子们写诗的念头。于是几年间，数千首带着童心童趣与田野间泥土芬芳的小诗，从孩子们的指尖笔头流淌而出。这些略显稚嫩而又生机勃勃的文字，不仅记录了他们的成长与感悟，也开启了一场关于生命与诗意的旅程。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1: 我叫李柏林，大学刚毕业，然后就回到这里，这里也是我的家乡。
2: 我跟上树的母亲，生命的开始从小嫩芽一直到了参天大树。
3: 所有的生命是从根开始的，就像我们人跟母亲的联系一样，对不对？他们养育我们长大，乃至于长大了之后的日子，我们很多的力量还来自于母亲。所以非常不错啊，
4: 来掌声送给刚刚这些同学。
5: 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个大山里的田野诗班来加入这场创作。
6: 这个诗班不一般，班上的孩子们还曾经担任过鲁迅文学奖的特邀颁奖嘉宾，他们有一个特别棒的语文老师，带着他们用诗意的眼光描写世间万物。
5: 接下来他们即将在春晚的舞台上完成一个特别的命题，如果要写年。
7: 同学们，过年了，我们一起把年写下来吧。写年要用眼睛、耳朵、用心去感受每一个瞬间。
8: 其实带孩子们写诗是源于偶然间发现的一句话，那个时候是2年级孩子比喻句的练习。葡萄像一串串紫色的珍珠，照样子仿写句子，但是却有孩子写了一句棉花吐出了丰收，这种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想象的画面。所以当时就觉得孩子们他天生有自己不同于常人的这种想象力和理解，所以就想试着能不能用孩子们自己的方式让他们记录下他们的奇思妙想。
3: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昨天的
9: 桃花，春天到了，桃花开了，枯萎的时候却还在想一个春天，
10: 下一个春天。
11: 我感觉桃花死到临头了还在想着下一个春天。
3: 我觉得他最后一句尤其写特别，他没有为枯萎而流泪，而是在想着更美好的下一场春天。龙语员写的不错啊，你躲起来干什么？
8: 我们的学校确实是被山环抱的一个地方，这是一所乡镇小学，孩子们都来自于附近的村落。当时回到这里也是充满了怀疑和焦虑的，过慢的教学更新的这种速度，会不会让我也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消耗自己的热情，而没有专业上的提升？直到孩子们的那一次练习

0: 是让孩子们给就远在外的亲人写一封信，帮他们寄出去。当时有一个孩子就写：“爸爸，你可以不要再打妈妈了吗？你再打妈妈的话，我就不认你这个爸爸了。”知道这件事的那一刻，我就突然感知到了，他也许不懂信是什么，但是他却能够用文字写下他自己最想要喊出来的话。我也了解到了他在面对着最真实的生活，我就开始转向于说，我要更多的去了解他们，究竟他们在怎样的生活，究竟他们又需要怎样的教育。还记得二年级的孩子，一清早我一走进教室就围在我身边，他要告诉我他发生了一件事儿。我说：“好的，你说吧。”他说，用着非常非常平常的语气告诉我：“李老师，昨天我的爸爸去世了。”他的爸爸是肺癌，已经几年了，所以他妈妈为此就只能出去打工。他和他弟弟是爷爷奶奶带大的，所以当他把这个消息这样平静地说出来的时候，既是欣慰于他还不理解死亡的意义，但是又心疼他没有爸爸了。当认识到这些最鲜活的日子可能有烦恼，可能有抑郁，可能有孤单，可能也有很多很多不那么尽如人意的方面，他们就直接的面对着。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更多的注视到他们。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诗歌才真正的跟我们在一起了。
1: 月亮，我摘下来尝了一口，觉得不好吃，又放了回去。太阳不小心打碎了妈妈心爱的花瓶，怕妈妈责怪，她只好在天空中到处溜达，到了夜晚才敢回家。
2: 打架，树叶在安静地睡觉，风想和它做游戏，一把把它推下了床。树叶生气了，追着风揍它。
3: 书包，我的书包是个懒虫，每次都要我背着它上学。
4: 吹牛，蚊子说我很受欢迎，我一飞出家门，大家就会为我鼓掌。
0: 孩子们的作品我很少去否定它吧，我会觉得哪怕你的语句还不够凝练，但是你的想法就非常值得保存。所以会有很多孩子就慢慢的从一开始不敢，因为觉得诗歌太难了，你看古诗离我们多么遥远，它多么璀璨，那我能写吗？从那样的认识到孩子们变成了写诗最简单了，比写作文还简单，到这样的认识他们敢下笔，包括越写越多。有孩子看到月亮他就写天上的月亮是被他咬缺的，还有孩子会说蚊子，大家拍蚊子拍打他的这个声音却被他当成了掌声来进行这样一次吹牛。慢慢地意识到其实孩子们的写作应该要跟他们自己的生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文字才会有生命力。
5: 好了，现在过来算了。
0: 可能是因为被大山抱得太紧了，对于很多家长不得不走出去才能养育到家里的孩子，所以就是这儿留守的孩子是占了有一半以上。
6: 秘密，我把秘密告诉花，花传遍了整个花园。我把秘密告诉风，风马上传遍整个世界。我把秘密告诉了影子，他却没有告诉别人。
7: 我变成加号，一只手拉着爸爸，一只手拉着妈妈，这样就有了我们的家。
8: 有什么？爸爸怀里有什么？
4: 是我最喜欢的苹果。爸爸怀里有什么？是我想要的玩具。爸爸怀里还有什么？是爸爸最喜欢的我呀。梦，在我的梦里，遍地都是糖果，可在妈妈的梦里，全世界都是我。一只鸟，自从上幼儿园，我就很少见到爸爸，就像一只鸟去寻找食物，很久都没有回来。
8: 山的另一边，奶奶对我说，山的另一边就是爸爸妈妈工作的地方。我经常爬上山顶望着那边。
0: 因为我们学校就没有校车，没有那个条件，每天一个村子里同路的孩子会一起包一辆车，对，交钱给司机，然后一路载出来，然后晚上的时候再回去。
9: 每天都一辆车走吗？不管这条村村。
10: 对呀。
9: 你春节见到他们了，对吗？
10: 春节我见我爸爸。
9: 又见
10: 了妈妈。啊，我妈妈和我爸爸离婚了。我听我爸爸说4岁的时候就离婚了，我四岁。
9: 每天都在这儿下车，然后得走一段才能到家，是吧？自己一个人走。你是住在姑姑家是吗？爸爸是在哪里？
10: 广东。
0: 呀，鸟叫哎。有一条田埂。
9: 太美了。
0: 你走前面。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鸟叫，苹果惹来了小鸟，小鸟围满了，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吵得我满耳朵都是苹果的甜。乌云，乌云落下了银色的雨，大地上串出了五颜六色的花。
4: 陶少坤这个孩子，在我看来，他其实是特别小心的一个孩子，他非常怕给别人添麻烦。可能因为他爸爸妈妈很早就分开了，然后爸爸呢又长期在外面打工，他住在姑姑家里，虽然姑姑也对他很好，但是他总是摆脱不了自己的那一份小心，甚至连自己的一些小爱好小喜好都不敢跟姑姑多要求。他生怕那我如果提出一点要求的话，是不是会给姑姑带来一些麻烦。这么小心的一个孩子，但是他却能够在他的诗里面写，乌云落下了银色的雨，大地上窜出了五颜六色的花，就他的精神世界其实是非常丰富的。这也是他在走进诗歌和诗歌陪伴他过程中的一个互相作用。可我平时非常小心的东西，我可能在我的诗歌里面我可以很大胆，所以也是在诗歌陪伴的过程中吧，就也给了他很多的温暖。
5: 写了五首。
4: 大概是我来学校的第二年，我遇到了这么一件事儿。班上有一个小女孩，她连着三四天提醒她，她都没有带书，而且上课也没有认真听讲。那个时候就想，她是不是家里遇上什么事儿了？但我问她，她一个字都不说。然后后来就通过询问她的家长，就了解到可能是因为他的父亲新找了一个女朋友，那父亲跟母亲分开也有蛮久了，可能这种情况让他非常的不安。所以第二天我又找到了他，跟他聊这些事儿，包括通过自己的经历，然后孩子就逐渐想通了这件事儿，就是每个人他都会有自己的生活，父亲母亲都是的，包括他也是。对，所以他也就鼓起勇气来说，那就努力学习吧。第二天他就把书带过来了，后来他就有了这样的作品。他是大概冬天是梅花的心上人吧，他说如果爸爸妈妈也像冬天和梅花一样，他们就不会离开他，不会分开。我当时看完以后挺心疼他的吧，然后抱了抱他，继续让他写作业。
3: 是一棵充满回忆的树，它与众不同，它很老，看过所有人的一生。
6: 捉迷藏，小时候和外婆一起玩捉迷藏，我总能找到它。现在我想和外婆一起玩，但怎么也找不到它了。
7: 长大，爸爸妈妈总说希望我快快长大，我也问他们，你们还会长大吗？爸爸妈妈摸着我的头，傻孩子，长大是小孩子的事，我们只会越来越老了。这样的话，我就不想长大了，只想让爸爸妈妈别再老了。
8: 雪花落得很厚，好像要把一切都埋掉，不过总有种子会从中开出花来。 整和小树，

0: 可以，反正线在我手里。你长高，长高，长到天上去都可以，根在我心里。
1: 有那样一首诗，是那个孩子写，清明奶奶带我去见外婆的最后一面，那天我哭了，像被大火烧坏了眼睛，但外婆再也没有哄我。我当时是挺受震撼的。然后那个孩子，我就问他，就是跟外婆感情为什么就这么深嘛？他就说，因为家里还有别的孩子，就可能他不是大家认为最乖的那一个，所以就总会觉得心里有落差吧，不那么被认可或者鼓励。所以他说只有外婆会把糖留给他，然后他说那现在就没有这样一个外婆了，他挺难过的。但是他写出来这首诗其实感动了蛮多人。妈妈就说，哎呀，没想到他也能写诗啊，对他就是有了更多的认可吧。他说自己写出来了之后好像就觉得外婆在天上能够看到。当他们能够从大自然那里去获得力量的时候，也发现原来这个世界很美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亏待我，这个世界都是在善待我的。你看他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份宝藏。所以当他们认识到这一切的时候，我觉得生活对他们来说就不再那么艰难，他们会觉得哎，其实挺美好的，风也很好，雨也很好，电也很好，雷也很好，会是这样的感觉。让他们不能麻木，我们不能对这个世界的美好封闭起来，不能对他们视而不见，甚至我们要保持这样一种对美好的敏锐的察觉。如果他拥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哪怕他不写作诗歌，他也会把日子过得像诗一样，这也是我对他们未来的一个希望。
2: 猴子还可以轻松随上飘。
3: 好，坐到这边，坐到这边，挨近一点。
4: 玫瑰不是诗，玫瑰的香气才是诗。海不是诗，海的喘息才是诗。
5: 哦，就是写海的话，你要写它的特点。
4: 我们一句一句的来聊啊。第一句，玫瑰不是诗，玫瑰的香气才是诗。为什么它的香味才是？
6: 因为玫瑰的香气是它的特点。
4: 你闻到这个玫瑰的香会怎么样？
5: 非常的着迷。
4: 就像你们聊的那样，玫瑰一眼看上去的样子，它不一定是一首诗，但是这些让你沉醉、让你入迷的气味，它是一首诗。那么下一句，海不是诗，海的喘息才是诗。
5: 海发出的声音就是那个，比如说它那个浪潮，
4: 海浪浪潮的声音，水拍打岸边的声音。他说是什么？
5: 喘息，
7: 喘息。
4: 你们在喘息？
5: 我们现在就在喘息。
4: 对，他说这是他的呼吸。哎，你看，像人一样，这些细微的感受，这种拍打之间，就像人的喘息一样，他的呼吸一样，对不对？
5: 对，
4: 这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这种感受和想象。所以这两句诗里面，我们都能够很好的认识到我们诗歌的特点是什么，都是给人以非常美好的感觉。所以只要我们有感受美好的能力，或者去捕捉美好的能力，那么我们就一直拥有发现诗的眼睛。我们单元导语那句话还记得吗？诗歌是要用美好的
7: 眼睛
8: 看世界。
4: 对，所以这种美好的眼睛啊，你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以拥有它，哪怕你不用笔记下来，只要你在用这种美好的眼光在看待这个世界，那什么都是诗。一朵花是一首诗，一棵树是一首诗，我们的一次呼吸它也可以是一首诗，
5: 一朵油菜花也是诗。
4: 对，所以只要保持着这种美丽的看世界的眼光，那么诗就永远在我们的身边。诗人艾青的那句话还记不记得？诗歌是人类向未来寄发的信息，诗给人以朝向未来的勇气，对吧？
5: 那我
4: 所以这种勇气就来自于大家看待那个美好的眼光。我看到什么都是美的，那我是不是自然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对不对？
5: 是。
4: 哎，不管前面是什么，我觉得它很美好，我不惧怕它，我就有勇气，对不对？所以诗歌是这样去给人力量的。所以你们也一定要保持这样的一种感觉和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 像你的一辈子都会像诗一样美。那现在我们来发现一下，如果说风筝不是诗，你觉得什么是诗？
5: 它要自由飞翔才是诗。
4: 哦，它的自由飞翔才是诗。
2: 然后我就想到了一首诗。
4: 哦，还有孩子们的笑声不是诗，
5: 他们的笑容才是诗。
4: 他们的笑容才是诗。还有吗？
2: 他们的心情才是诗。
4: 他们的心情才是诗。嗯。橘子不是诗。
5: 它甜还是
4: 紫？啊，橘子的颜色，哎，可以。
2: 味道。
4: 橘子的香甜才是诗，也可以。嗯，那么甘草不是诗。
5: 它
2: 给人们带来温暖的也是诗。
4: 哦，你觉得它陪着你，对不对？
5: 它不能像其他草一样嫩绿才是诗。
4: 啊，它的与众不同是吧？你的意思是？哦，它的与众不同才是诗，这个也行。QQ 糖不是诗，
5: 它软嫩，
2: 它的软才是诗，
4: 它的柔软才是诗，嚼劲就不是诗了，
2: 嚼劲偷卖酒，
4: 而是我们的快乐才是诗，对不对？嚼它的时候是不是很快乐？所以你一定要去看到它背后的这种美好的力量啊，这才是诗，懂了没有？
5: 懂了。
2: 金老师，我这个好啊！哎，我这个风筝还要蹦，要蹦，要蹦！
5: 风筝都开心起来了，
4: 风筝都开心起来，想飞了。
7: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8: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9: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7: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9: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7: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9: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7: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0: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在刚才的节目里，我们一路见证了艺术如何唤醒生命的潜能，而当我们从诗意盎然的乡村回到历史的长河，四川广元的昭化古城正以另一种方式诉说着文化的传承。昭化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镇，在这里犹如迷宫般充满逛街乐趣的丁字街巷，写满古人的军事防御智慧。城墙以及民居外墙的砖缝中，竟然能寻到穿越千年的汉代精美画像砖。热辣滚烫的鱼火锅，奇妙变身的鲜韭黄，拥有陕西米皮基因的川贝凉面，更是让游人品尝到中原与巴蜀文化碰撞出的人间烟火。
14: 昭化，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镇，这个舞台上既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时刻，也上演着悠悠的烟火人间。
4: 如果昭化古城也在你的旅行清单上，那么请你一定要留出充裕的时间，
16: 别看这里面积不大，但是你只要踏出了第一步，这里的所见所闻也许都能让你感受到历史积淀到今天那些无数的奇妙故事。
17: 当年桥下曹操找没得，你娃娃一晚藏在馆七天七夜，少回来这边藏着，老在馆八天八夜，夜在又夜在。飞入冰点儿了，照起灯球火把，就把我们加盟班照的如白昼一样，两面飞扬，就站在了一处。哇哇马超，你可听好了，我都三声口到当阳桥，桃园结义老三张飞张德四爷，哇哇马超你给我看大。
16: 由于方言的关系，我很难听懂评书里的故事细节，但那扑面而来的战场氛围依然让人身临其境。
17: 昨天马超下山路打来，好马超分身脱杆倒插杨柳千里根，一枪砸来，好张飞苏醒飞剑顺水推戈，马超顺风射起双飞枯树盘根，马超一矛砸来，一场绕山。哦，
16: 台上正在讲的是招化守将张飞与敌将马超对决的故事。雷鹏评书这种起源于招化，强调用声音模拟真实战场的地方曲艺，将三国演义中的这场大战表现得精彩绝伦。
17: 国营国营了，马超我们有战，战了多少名将，杀了多少，
16: 我都不敢大声说话，哎呀，生怕打扰到身边的人。其实台上这热闹精彩的评书在这儿已经说了数百年了，台下的观众却一直是从小听到老，听不厌也看不厌。
17: 先打中秋旗，后打玄武旗，左挂青龙旗，右挂白虎旗，十二元九旗。
16: 如果你不是蜻蜓点水，而是和在座的一样是雷鹏评书老听众，就会发现古往今来无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真实历史和演绎故事，竟都与昭化这座面积近0.29平方千米的川北小城关系紧密。昭化人从小就生活在这个亦真亦幻的历史场景中。当我们的视角从这个茶馆垂直上升到空中，一条北起西安，穿秦岭，经昭化古城，过大巴山脉，南抵成都的通道便清晰呈现眼前。这条将关中和成都平原紧密连接在一起的通道，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廊道——蜀道。古城里还是挺热的，但是古城外的这条山间小道却是特别的凉爽。但来到这儿，我倒是挺意外的，这蜀道可比想象中平坦多了。
18: 昭化古城位于四川省北部，四面环山，三江围绕，形成山水太极的自然奇观。充足的光照和大江大河带来的丰富水源，使昭化自古成为川北地区重要的粮食产区。更为关键的是，嘉陵江形成的冲积平坝，使昭化境内的蜀道古柏参天，曲径通幽，成为四川北部山地地貌中难得的平缓地带。
19: 正因为它很平坦，在整个蜀道上呢又十分难得而难遇，昭化境内过蜀道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物资中转站，因为人口来了嘛，哦，文明也就来了。
16: 你是否能想到，今天平静的昭化，它曾支撑了秦横扫六国，蜀地运往关中的物资经由蜀道源源不断运往今天的昭化囤积中转。作为蜀道的重要节点，在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国的同一年，昭化制县，古称加盟，成为中国最早实行郡县制的地区之一。那段久远历史的痕迹，其实在昭化随处可见，他们并没有隐藏起来，只是需要你细心观察。
18: 在昭化街头，这个心无旁骛、只顾低头思故的年轻人，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好奇。

0: 从小见多了，
1: 网眼一看都知道是什么作案。
2: 但整个古城的居民对平日里痴迷四处寻找砖头的饶斌早已见怪不怪。
0: 2003年，当时因为还在上学呢，通过互联网，然后就了解到了我们这里的砖呢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很独特。
3: 看去了一根，好小。
0: 哎，好小。
3: 是不是？
0: 来，我看。我们这里的汉代古墓很多的，但是在我们这里当地老百姓呢，因为那些人不知道这个汉砖是墓里边的砖，于是他们在明清的时候就修房子了。如果砌在土里边、墙里边的，那就保存得很好了。
2: 20年来，饶斌在昭化周边搜集了数百块这样带有特殊纹饰的汉代画像砖，平日里将它们做成拓片，和网友、专家们交流，成为饶斌生活中最惬意的事情。随着纸张上的墨迹逐渐显现，昭化久远的历史也慢慢清晰起来。
0: 他这就是汉代的爵，这是人，他的马是不是栩栩如生？这2000年前，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相当于一个汉代纪录片一样。
2: 饶斌手中这些以摇车出行、建筑园林纹饰为主，具有典型中原文化特征的汉代画像砖，再现了2000多年前昭化地区富庶的社会缩影。今天昭化区域内出土的众多文物，大部分被保存在昭化归属的四川广元市博物馆内。这些文物生动地勾勒出在那个久远年代昭化的历史舞台上所展现出的万千气象。
4: 这个铜戈本身那个器型啊，是典型的中原地区的器型，上面的那个纹饰呢是一个白虎铺路的这样一个纹饰，这个白虎它就是巴蜀地区一个典型的纹饰，这点也就充分说明了中原地区与巴蜀地区它一个文化的融合。
2: 古代昭化辖区境内共发现了近百座战国到汉代的墓葬，其中既有秦文化精美的生活用具，也有这种具有浓郁巴蜀风格的铜剑。这些丰富的随葬品说明，借由交通便利的蜀道，昭化在秦汉时期就已经人来人往，货物云集，成为当时川北地区的商贸重地。蜀道与同样始建于秦的另一个超级工程长城不同，如果说长城是为了防御和围堵而诞生，蜀道则是为了沟通。在这条路上，除了往来的军队和物资，还有巴蜀与中原文化之间的不断互通与融合。蜀道和昭化成为中国历史上文明之间重要的沟通渠道。
5: 来碗凉面。
6: 好香啊！这个和咱们印象中的四川凉面好像差别挺大的，质感，这个状态特别像陕西热米皮的感觉。
2: 昭化人口中的面，实际上和陕西米皮非常相似，它是将磨碎后的大米蒸熟，用刀切成宽面的形状，等晾凉后再浇入秘制的红油辣子，就能调制出一碗软糯顺滑、清爽宜人的凉面。
5: 大家仔细想想，倒是也不难猜到其中的内涵。昭化古城所在的这条蜀道，不就连接着四川跟陕西吗？应该也是陕西的这种美食在当地逐渐演变成的一种状态。
2: 历史可能就是这样层层堆积，相互影响，多年以后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习惯。

果我们把朝花历史看成一出大戏，那我建议你一定要尝尝爽口的凉面，或者和饶斌一样，试试寻找那些散落在古城的汉代画像砖。他们都是朝画繁荣商贸文化融合那一幕的生动细节。而朝画另一幕的主题，现在就在我的脚下。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嗨，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但凡你花上半天时间在古城里好好逛一逛，你可能都会跟我有相同的感受，就是前面的道路啊，总是觉得走着走着就到尽头了，左右分叉了，这古城里拐来拐去的，我还真有点找不着北了。

0: 古城与中国传统以中轴线对称的城市规划完全不同。这里不仅没有笔直干道，甚至东南西北四个门都不在一条直线上。
1: 出道的人哈，确实是一下子找不到北。但是这种建设方式的话呢，主要的还是从军事上考虑。设计这个丁庆的路口呢，如果说一旦有外地入侵，他进来以后不好辨别方向，我们残留的守军更容易设下埋伏进行突袭，很容易的退掉外地的入侵。
2: 都是手被砍砸，
3: 这个很酷啊。
0: 这种长度不长、宽度也不大的街道啊，逛起来给人一种很舒服、很惬意的感觉。走来走去，觉得新东西层出不穷、目不暇接，好像什么都有。曾经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曲折街道，如今逛起来倒是有了一番逛街的乐趣。历史上，每逢乱世，各方势力必借由富庶昭化和便利的蜀道，进而争夺广袤的巴蜀，战争也就成为昭化历史中的重要篇章。城里这些迂回曲折的街道背后，都是历史的感慨。
4: 后面那个帅哥来尝一个，没关系，尝一个看好不好吃，都可以试试啊。
0: 早上六点，熙熙攘攘的早市叫醒了沉睡中的昭化古城。两个小时后，当姗姗来迟的张仲武到达早市时，沿街的开阔地段早已被大大小小叫卖新鲜蔬果的摊位挤满，但他似乎并不在意，甚至叫卖时也显得心不在焉。
4: 啊，来嘛，
2: 少的嘛，
4: 来少大姐。
2: 哎呀，你少了少了，
4: 七块钱一斤，现在四万价不？来给我，来给我。
0: 这份酸质感来自于他售卖的货物韭黄。
4: 七块钱一斤，我
5: 瞧瞧。我这把还有他妈一斤吧？
4: 四块。
0: 在昭化，韭黄不缺主顾。因为昭化百姓对这种并不罕见的蔬菜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4: 我们小时候哈，走人户串门走亲戚，逢年过节哈，就能装两把韭黄能够当礼品送。放在酒桌上基本少不到一份一个韭黄。这个
0: 韭黄其实就是韭菜在人为隔绝光合作用下培育而来，
4: 比种植韭菜要麻烦得多，主要是吃吃的根部，长一节都要埋一节，你要真正要埋就五六次甚至七八次。上面那个叶子啊，稻草搭那个棚子，又通风又避气，有棚子炕上它才能变黄，是吃起纯粹就是甜的脆的。
0: 中国种植韭黄历史悠久，但史书里没有记载的是，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古代，古人为什么要将20天就能收割的韭菜花费这么大精力变成一年仅能收割两次的韭黄。在昭化流传着一段有关韭黄来历的动人故事。相传古代躲避战火重回家园的昭化百姓，发现离去时匆忙掩埋的韭菜竟生长为香气更加浓郁的韭黄，这给处于战火中的昭化人难得的给养和精神慰藉。昭化古城地处三江汇流处，发达水系冲击出富含养分、适宜韭黄生长的松软土壤，这使昭化的韭黄更加香气浓郁，成为当地最知名的特产之一。百年来，韭黄伴随着昭化走过烈烈烽火，来到了热气腾腾的今天。不论是家常的餐桌上，还是滚烫的火锅里，鲜嫩透亮的韭黄已经成为昭化百姓难以割舍的陪伴。历史 史留下的痕迹早已融入今天古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事实上，昭化九皇的历史传说并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昭化古城这场上演了2000多年的历史大戏，由于战乱频仍，有些篇章已经残缺不全，很多真实的历史则深藏在一代代昭化人口耳相传的演绎故事里，才得以流传至今。以至于今天很多初次到昭化的外地人怀疑古城是根据历史传说在近代修建而成。
1: 我最不喜欢说我们这个古城啊，修的跟那个真古镇啊一模一样。只要有游客发表这种声音或者疑问的时候，我就要给他们讲，我这座古城那可不是修出来的。
0: 翟志刚，昭化火锅鱼庄老板，土生土长的昭化人。地处三江交汇处的昭化，家家都有传统烹鱼的秘方。古城游客对昭化的误解，让翟志刚执意在生意兴隆的鱼庄空出一片不接待食客的区域，打造成自己的鱼庄书房。
1: 我们要写的话，就是完完整整的还原我们昭化古城，给大家传输我们昭化古城的文化历史知识。一问你是哪儿的，我昭化古城的。嘿呦，那地方文化底蕴深厚啊。
6: 这座城门呢，就是临清门，是明朝的正德年间修建的。这个建筑呢，就是明代的木质结构建筑，它的斗拱是相当的漂亮的。这个建筑呢，就是清代中期的建筑，它的砖雕以及它的木雕都是非常的精美的。这套建筑全部都是清代的建筑，而且呢，它是几进的院落。
0: 翟志刚痴迷的古代建筑是昭化最重要的文化标志，这里曾数次毁于战火。即便如此，今天我们看到的古城主体也多为明清所建，但这些结构精巧的木质建筑在和平年代一旦失去实用功能，也会不断面临火灾和破损的风险。昭化人如何将24万平方米的古建群落保存至今？蒲化坪和古建的故事，也许可以给我们答案。
7: 吃饭了吧？
8: 吃了，现在
7: 不急了。好好好。
0: 蒲化坪，昭化百姓最熟悉的外乡人，碰到他的人都要叫一声老师好。
7: 你好，蒲老师，生意兴隆。
8: 全靠老师的关照。
9: 蒲老师好。
7: 生意好吧？
10: 好，蒲老师。
7: 吃了，吃了，吃了。你呢？
0: 1982年，从外乡来到昭化的蒲化坪，在这座名为烤棚的建筑内度过了3年初中时光。
7: 这边呢，就是我们学校的广播室，早上6点广播一响，我们就要去了做早操。
0: 9年后，当他以教师的身份再次回到昭化，时间仿佛没有在古城留下太多痕迹。烤棚依旧是当年自己离去时的模样。
7: 要是住宿呢，就在这里啊，因为当时我是学校最年轻的老师嘛，就分在这个角落里面。当时呢，我的床铺啊是打在这个位置的，这里呢放了一个小书架，在这个房间里呢还读了很多的书本。我有机会啊回来就要看一看，非常的亲切。
0: 时期，烤棚是昭化及周边三县同生参加县试的地方。1906年，科举制度废除，这座本该废弃的建筑却先后成为昭化的小学和初中校舍，在100多年里不断得到昭化人的保护和修缮。直到2008年，隔壁新的校舍建成，这里又恢复成最初的形制。对于今天生活在昭化的人来说，他们最美好的少年时光几乎都在这里度过。
11: 一二三，
0: 墙，阳光，欢笑。在这里，历史和生活再也难分边界。在昭化，很多古代建筑和考棚一样，它们原本的用途，昔日的主人也许早已不复存在，但在昭化人的生活中，它们是工厂、学校、电影院，是和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公共空间。于是，这些古建在一代代昭化人的呵护下，得以穿透时间，安然来到当下。真实的古建，真实生活在其中的人，使昭化成为一个真实活着的古城。今天，久远的历史不仅没有在昭化这座舞台上落下帷幕，它还生长出新的一幕篇章，一场真正的大戏即将开演。
9: 别着急，别着急，看我的节奏。
10: 我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眼含着泪水，但你
0: 这个眼里的川妹子正在给演员们指导的是大型实景剧《加盟春秋》的片段。昭化古城加盟，听名字也不难猜测，这是一部讲述昭化历史的戏剧。散小艺面对的这些演员平均年龄62岁，都是生活在古城中的普通居民。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8: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滋肾丸具有滋阴降火的作用，具体来了解一下。
10: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讲李东垣看病的故事。今天的病例呢，这位叫中书粘合公，这个人就粘合公，一听就不是汉族的名字，对吧？这应该是元朝的一个官员。这位粘合公呢，后来

尻是哪儿啊？这字儿读尻，尻哪儿呢？是这个脊椎的末端，就最尾巴那儿，所以尻指的是中间。那臀呢？臀指的是两边，所以这个尻臀就整个臀部啊，这个感觉都冷。那大家看呢？哎呦，这是个寒症吧？对吧？这肚脐下边的尻臀都冷，但是还有其他的症状，什么呢？阴汗稍臭，什么意思呢？就是阴部啊，这个阴部出汗，总是湿漉漉的出汗，然后呢有味儿。感觉有味儿，然后精滑不固，什么意思呢？就这个精液呀，这个总是滑脱，不能固住。那么经常比如说遗精啊、早泄啊等等这样情况会有的，所以叫精滑不固。那么去看了一位医生，姓黄的医生。那么姓黄的医生呢，主以什么？鹿茸丸。你想他呀，你想这肚脐下边对吧，小腹部，然后呢臀部都冷，这肯定什么阳虚啊，对吧？肾气不足啊，于是开的鹿茸丸。那么这鹿茸丸呢怎么样，是这个补阳的，对吧？补肾阳的。那么结果补了以后十旬不减，这十旬大约多长时间呢？应该一个月是有三旬，对吧？十旬大约三个多月，三个多月没效果。这旬呢啊也当十年假，但是这里是不可能的，对吧？这应该是这个一个月这个三旬的，上中下三旬的旬。那么到了这个戊申春，这年的春天，把他自己的症状啊怎么样写下来，巨鹿前症，把症状都写下来，拿着来干嘛呢？来向李东垣来求治来。应该说这次见面，这次治病是李东垣师徒啊跟这位联合公他们的友谊的开始。后来呢罗天益跟这联合公关系也非常非常好，这个找李东垣来看病呢，李东垣就诊其脉，一诊脉呢沉硕有力，跳得很快，脉沉跳得很快，但是很有力。看这个脉象呢，李东垣就说你这肯定不是虚症，对吧？因为跳得什么又快又有力，公饮醇酒以高粱，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呢这生活不错，您天天吃好东西，对吧？喝着美酒，吃着这肥甘厚味。这蒙古族的朋友我可知道，对吧？这个吃羊肉那小刀沙沙切的，我有很多蒙古族的好朋友，跟他们一聚会呢，就是第一喝酒是少不了的，第二的吃肉你跟他们吃那是吃不起了。为什么呢？他们上来先那个羊尾肉，雪白雪白的那个很肥的，先咱吃，哎呦，吃的那个香啊！你看他们吃肉，那真是香，那就是看着就胃口大开，但是那吃的肉确实会容易多的。所以呢，怎么样？李东垣说的，你这喝的美酒，每天吃的好东西，对吧？吃的美食，滋火于内，什么意思？里边会有火的。大家知道，这喝这酒呢，这酒就什么，容易产生湿热，它酒是热性的，对吧？那么你再吃这些肉，把肉在里边这个蓄积，哎，也容易生热，所以滋火于内，你这里边火特别多。那怎么样呢？逼阴于外，这个概念呢，就大家要理解了。比如说，当体内这个寒气特别重的时候，有时候啊，会把你的身体那点那个阳气啊，给逼到外边来。所以有的时候你里边是寒的，外边还冒火，比如说四肢还热，脸上还有点红的，对吧？还热，这是什么呢？这个里边是真寒，外边是假热，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阴阳不能在里边，在体内啊平和相处，里边太寒了，阴寒把里边占据以后，把这点阳气逼到体表来了，这种往往是在体表和四肢的末端，那叫什么？这叫真寒假热，就是阴阳不能在一起和谐相处。那么同样也有这情况，就是什么呢？就体内呢，哎，有湿热，有热邪，也导致什么？你阴阳不能一起相处，把这个阴气啊，怎么给逼到外边来了？那么这是逼阴于外，那么这外边怎么样？反而显得很凉。这时候呢，哎，有热症它在里边，当然了，在四肢啊，在体表往往还有凉的表现，所以这叫什么呢？这叫真热假寒。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要识别出真相来。这中医啊，就治病这一个难点，为什么呢？生病不按教科书生，哎，就有这种特殊情况。看着他是浑身冷，比如说我举例子，还拿我老母亲举例子，我老母亲当年得慢性肾炎的时候，慢性肾炎对吧？冷到什么程度？浑身冷啊，大夏天的。套着腿套，穿着毛裤，在屋里边披着厚厚的衣服，就是浑身的冷啊。这什么？你看的是个寒症，对吧？觉得应该给温阳，错了，一温阳就糟糕了。肾病患者很多人这样，体内是什么？有湿热，尤其肾经有湿热，但是导致什么呢？导致气血不能流通，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呢，体表反而显示出寒症来，这是什么？这就真热假寒，跟李东垣这个病例是一样的，叫真热假寒。那么大家一定要识别出这里边的症状来。是吧？这个肾病治疗慢性肾炎的时候，很多时候中医就在这样栽跟头。为什么过去治疗慢性肾炎，中医效果也不好，对吧？怎么样呢？就是补肾温肾，结果呢，很多人这是不效的，因为什么？因为是肾经有湿热。所以呢，我当年是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学的赵少芹老先生的治肾病的方法，
今儿我一来，哎呦，我这赵老这方法太好了。这。

天天治肾病那么多患者对吧，我觉得特别好，所以就学。学完以后呢，没想到回家没过多久我母亲得了慢性肾炎。我觉得都是什么，这都是老天爷安排好的这些事儿，真的，你说哪有那么巧的事对吧。哎，我就真的到北京中央大学去学，然后呢学的方法说这是假象，一定不要去温阳，干嘛呢，一定要什么凉血活血，给你清热清湿热。所以呢我学的方法就是这个用凉药对吧，这个草槐花生地鱼啊什么这个芦根毛根啊全这样的方子给我妈用。结果吃着吃着吃着，我妈开始一点点这个衣服觉得哎呦不，这个可以减了，也不怕冷了。等她肾病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她怕冷的症状消失了，说明原来那个怕冷是假象，是里边肾经什么有淤血，然后有湿热导致气血不能流通，外边显示出什么阴的症状。所以呢这种情况大家要这个从多个维度去了解。所以我母亲病治好后，我就觉得哎呀北京中医药大学太了不起了，所以我才努力去考博士。哎，后来考上以后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开始这个攻读的博士学位，正式在北京学习。所以呢觉得人生充满了巧合或者是安排，像这种真寒假热情况呢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就看病绝对不会像这个教科书一样，就是寒就表现出寒症来，热就表现出热症来，不是的。很多时候呢会出现真寒假热或者真热假寒的情况，需要我们去有这个眼力去识别这里边真正的是什么。这个慢慢以后跟大家聊啊，这个识别的时候需要根据舌象啊，根据脉象，你看这个脉怎么样，就不是那种虚的对吧，不是那种虚的，脉跳得很快。这症的要是寒的应该怎么样，应该是脉有点迟有点弱对吧，他这不是，他这个跳得快而且很有力道，说明这里边是什么，里边是热，前边医生就没有识别出来对吧，怎么样就给他温补，结果呢吃了十旬吃了三个月这个症状一点没减，说明很多中医其实也是在识别这个真相和假象上栽跟头的，这是我们要提高的这个一个节点。那么像李东垣就批评说，在前面医生啊一见到他的症状觉得冷嘛，不知道这里边是有湿热的，导致把这阴气给逼到体表，这里边热把这外边搞成寒了，所以啊他以为这内实有寒，里边是寒的，投以热剂欲泄其阴而补真阳，结果怎么样呢，叫实实虚虚，就是把那个本来有湿热对吧，你还给他去补去，这个虚的地方你还让他更虚，这叫实虚，就把这个坐标搞错了。后边李东垣说一句话，这比较客观，他说其不增剧者为幸矣，这病情没加重啊就挺幸运了，为什么，这中枢联合宫估计人家身体还不错，复合或效于就还怎么能够有效果呢，给你开个方子吧，处以什么滋肾丸。这滋肾丸昨天讲了，这方子很简单，知母黄柏都是酒制的，用酒泡制过的，各二两，配一点点肉桂研成粉末，这吃的方法跟大家讲了对吧，这水要煮开很长时间，翻滚了很久的，这个冲这个丸对吧，而且饿肚子吃最好，吃完了还要让大家干嘛，跺跺脚，这是为什么呢，让这药往下走，这是他们这个当年写的比较朴素的方法。李东垣开这个滋肾丸，他的思路是什么呢，大苦寒之际治之以急，赶快把你里边的湿热给清下清下，这里边有味肉桂寒阴热用，就肉桂这个药是热的，用一点点，就是你体内不是有热吗，我全是寒的药的话你什么这病人可能会抗拒的，我用这热药呢，哎，身体觉得接受了，叫寒阴热用。我们今天呢也可以解释成反左，前面都是凉的，那么太凉了也不行对吧，身体这个受不了，所以用一点点药呢我给配合一下，温热的药再配合一下，这个让你别太凉。那么李东垣呢是想用这个什么，用这个寒阴热，就是你是看热的啊，是热的好把门打开吧，因为都是热的，门打开把这药性引入下焦，视其病所，到了他这个患病的地方，那么泻命门相火之盛，就是用这个知母黄柏啊来泻下焦这个热，他这个李东垣用命门相火这个说法。其实呢我们现在呢多数人讲什么，说是下焦有湿热，有些讲法跟李东垣那时候不一样，因为李东垣那时候他的这个医学体系啊他们会这么说，这个我们现在人很多人一看李东垣书不了解不理解，就是说的什么东西啊，其实我们可以就大致这么理解。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夏日不少人爱吃黄瓜，如何挑选新鲜的黄瓜呢？它又有哪些养生益处呢？
2: 清肺润喉，缓解哮喘。黄瓜，黄瓜是由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中原的，称为胡瓜。后来有皇帝忌讳胡字，然后呢就将其改名为黄瓜。黄瓜含有胡萝卜素、维生素 B2、维生素 C、维生素 E、钾、磷、镁、膳食纤维等，营养丰富。养肺的功效，黄瓜含有多种营养，具有清肺润喉的功效。选购方法：一、看表皮的刺，鲜黄瓜表皮带刺，如果无刺啊，说明黄瓜老了，刺小而密的黄瓜呀较为好吃。二、看体型，看上去细长均匀且拔短的黄瓜口感较好。三、看表皮竖纹，好吃的黄瓜一般表皮的竖纹较突出，用手呢可以摸，用眼呢可以看到。四、看个头，要选择个头小的黄瓜，个头大的呀并不好吃。五、带小花的要慎重购买，带有小花的黄瓜不一定新鲜，可能是涂抹了化学成分导致的。使用的禁忌：一、黄瓜应带一些尾部一起吃，黄瓜尾部呢含有较多的苦味素，有抗癌的作用，所以吃黄瓜的时候啊，不要将黄瓜的尾部全部丢掉。二、腌黄瓜不是人人都能吃的，有肠胃病、肝病、高血压及心血管病的人呢，不要吃腌黄瓜了。最佳的烹调方法：炒、凉拌、炖汤以及腌制。再来说一下搭配，豆腐加黄瓜呀，能够降压降脂；苹果加黄瓜呢，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但是番茄加黄瓜呢，会降低二者的营养价值。那什么人适合吃呢？一般人群均可食用，适宜热病患者、肥胖、

高血压、高血脂、水肿、嗜酒者多食，并且是糖尿病患者首选的食品。什么人不适合吃呢？脾胃虚弱、腹痛腹泻、肺寒咳嗽者都应少吃，因为黄瓜性凉，胃寒患者食之之后呢，容易导致腹痛腹泻。再来说益肺的食谱，黄瓜炒豆干，功效是清肺泻火、化痰。小提示，可以先炒豆干，后炒黄瓜，等炒熟了之后啊，再放酱油，并适当的减少盐的用量。拍黄瓜，功效是清肺润喉。小提示，黄瓜呢，要选用比较嫩的，这样的话，味道才会浓。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马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能多得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的，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甚至眼前模糊发雾、视力断崖式下降的，都很适用这款王牌蒸汽眼贴。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特别清爽水润，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还给徐州听众准备了专属补贴。现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

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赶在前十分钟内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凉而不冰、吸湿排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十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夏季老人若出现神疲乏力、食欲不振、腹泻等不适，中医一般会如何辨证调理呢？
5: 那么什么类药归到这里边去呢？都是一些，哎，他说这个胃之薄者，阴中之阳，胃薄则通，所以这气往上走，这个药的这个药性啊是往上升的。这种像对应春天有风，具有风特点，能往升，然后具有生发的。那么哪些药呢？比如他们用的风药，比如防风啊、生麻、羌活、独活、柴胡、前胡、葛根，对吧？威灵仙、细心，然后像白芷啊、桔梗啊，对吧？像这个牛蒡子啊、槁本、川芎，对吧？然后蔓荆子、秦椒、天麻、麻黄、荆芥穗、薄荷等等，这些药呢归入这个春天类的风生，是生发往上升的升，生第二声什么是这个生机的生，是这一类药。那么如果这个患者身体啊需要让他进入一种春天的格局的时候啊，生发的格局的时候，往往会用了这些风药，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类呢，什么叫热伏长，对应什么？对应夏天，对吧？夏天的时候天气热，所以浮是浮动的浮，往气浮起来飘起来，长是生长，哎，对应夏天的格局。那么这些药什么呢？气之厚者，气为厚，阳中之阳，这就纯是阳的，对吧？气厚则发热，所以是什么？心肝温热是也。那么像这样呢，有这样的热浮长对应夏天格局的有哪些药呢？附子，对吧？乌头、肉桂、桂枝，对吧？木香、丁香、白豆蔻、草豆蔻、薏苡仁，这个川椒、干姜等等等等，这些什么都是热性的药。哎，这当身体需要进入夏天的格局的时候，他用这些药来使用上。然后还有什么呢？湿化成，湿化成，湿化成对应什么？对应长夏，对应四方，对应中间，对吧？那么对应中间，那是湿化成什么呢？这些是这个补脾土的药，对吧？补脾土药，所以像人参呐、黄芪呀、甘草啊、什么当归、熟地、半夏、白术、苍术等等，菊。

等等这些药，哎，这是什么？这个助脾胃、助气血的，它放在这个中间啊，这个湿化成，就像这个一年四季对应长夏一样。然后接着什么呢？接着的法相的什么叫燥降收？这个干燥类的药，哎，凉的要降收，往下降的，对吧？对应这个秋天。这一类药什么呢？这一类比如说这个茯苓啊、猪苓啊、泽泻啊、滑石啊，对吧？等等，往下泻水湿的，然后主降主收的，有天门冬、麦门冬啊、犀角啊等等，它归到这里边，燥降收，对应这个秋天格局，是气之薄者，阳中之阴，这个从阳开始转阴了，对吧？气薄则发泄，所以心肝淡平寒，凉是也，这是这类药。然后寒沉藏，对应冬天寒冷，对吧？寒冷的时候，然后沉，然后收藏的。那么这类药什么呢？都是一些凉药，什么大黄啊，这个黄柏呀、黄芩呐、黄连呐，对吧？石膏啊等等，这都是凉的药，进入冬天的格局的，这叫用药法式。也就是说啊，他们把这个药分成若干大类，那么这类里边对应四方，对应一年的四季，对应什么呢？气机的升降沉浮。当人的格局出现逆乱时候，他就根据这个让你身体进入比如春天的格局，对吧？夏天格局，那个秋天格局和冬天格局等等来回做。那么这位患者，这参政三公，就跟我们前面讲的患者，这位患者呢，他怎么样？现在什么格局啊？他身体啊寒冷阴冷，是冬天的格局。那么冬天格局怎么样呢？我们应该让你进入夏天格局，所以他用药用的什么都是夏天的药，就是让你进入夏天格局的药，用的都是夏服长那一类里边的那药，所以用什么干姜附子。所以啊，有的时候呢，您学中医会觉得很好玩，对吧？中医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模式，像他们这一学派的模式呢是调人的四季的，就你身体进入不同状态，他跟你把这状态对应什么，对应四季。如果这对应的是对的，那您身体健康，您对应错了，不是这季节，您出这季节事儿，那人怎么样帮你调过来。像这位呢，这身体是不正常，进入了一种寒的格局里边，那怎么样，是变成夏天格局吧？于是用这个干姜附子，叫心肝大热，一些寒水，然后用以为君，脾不足以肝补之。这是用的什么格局呢？用了这个湿化成的格局，就是我让你什么脾土能够这个生成，因为脾土是我们身体的根本，所以用什么人参、白术、甘草、陈皮，苦甘温以补脾土，对吧？这是根本。然后胃寒则不欲食，那么以生姜、炒豆蔻辛温治疗克寒犯胃，就是外来的这个寒邪伤了脾胃了，那么用什么调理呢？用这些这个热的，对吧？生姜、炒豆蔻，这也是什么？这也是这个调夏天的格局的。这药在归在哪儿呢？归在这个夏天的格局里边的药。所以它这个用药很有意思。然后用厚朴，对吧？对吧？辛温厚肠胃，白茯苓呢，甘平助姜腑。这个白茯苓干嘛？去湿气的。那么这去湿气健脾，去湿气在放在哪个这个哪个格局里边的呢？哎，这是秋天的格局，对吧？叫燥降收。所以呢，它是夏天格局为主，配点什么？配点长夏的补脾土的，配点秋天的格局，配一点，对吧？那么主要调的格局还是让你进入夏天的格局，那么其他都是辅助的。然后呢，配点白芍药。白芍干嘛呢？这个白芍大家知道，它是这个为官之人特别操劳，肝气不舒，那白芍是柔肝的，所以这里呢就用了一点药，哎，来帮助这个柔肝敛肝，对吧？这个不要这个肝气不舒太厉害了。罗天一话说呢，用干嘛呢？补筋泻木，以防热伤肺气为佐，对吧？这是他的这个讲法。实际上这个白芍呢，在腹泻的患者里边呢，它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柔肝的。因为我们的腹泻呢往往跟情绪不好有关，跟压力大有关，对吧？这是一个致病因素。你放白芍呢，我敛肝柔肝，疏解什么？疏解这个肝气的这个郁结，这样呢就让这个腹泻情况会减少很多。所以这个是中医的思路。那么这个方叫什么呢？叫附子温中汤，专门治什么呢？专门治受到了寒邪，就阳气不足的人呢受到寒邪，然后呢怎么样呢？腹痛自立，肚子疼啊，泻肚子，那么米谷不化，这个泻出来呢，这个大便呢，哎，就顽固不化，居然有不消化食物，然后脾胃虚弱，不喜欢饮食，懒言语，困倦嗜卧，就是正气被伤了，阳气不足，所以越泻越虚这种情况。这个方子呢，我把这个格局给大家这么一讲呢，大家就还可能会理解明白啊，哦，这方这么用的，这方效果怎么样呢？不束缚良愈，就没服几次药，这患者病就好了。那么这呢，就是罗天益啊，功夫很深，是吧？给人看病，基本几副药都见效，所以这是很厉害的。
那么这个效果呢，跟我前面讲的像这个张锡纯啊等等的一样的，对吧？古代医家这种名医呢，级别很高的，人家开方呢确实非常有这个思路，而且呢用药特别清晰。像他这个最大特点什么呢？就今天我讲的，他们这一个学派啊，实际用药呢不是瞎用的，他什么呢？一本内经，对吧？一本内经就是按照内经里边治法，然后他把这药啊归入到一年四季的这格局里边去。他在看病的时候呢，各位，他看的什么？他看的是你身体处于什么格局的啊？这个很有意思，处于什么样的这个，应该处于什么季节里边去？你的季节应该是不对的，我怎么帮你？哎，现在是冬天，我怎么帮你调到夏天，然后长夏，对吧？进入到这个状态来，那么怎么调呢？我把那个夏天的药，夏天格局的药拿出来，哎，帮您扭转身体的状态。所以他的用药这种法相啊，特别有意思。这个学说呢，其实现在呢用的人并不是很多，这中医可能用类似的原理，但是呢，哎，像他这么讲的人，这个确实不多。因为这是什么？这是张元素的发明。张元素他呢创造这么一套系统。那么这套系统他教李东垣呢，李东垣就有什么国医之目，就大家说的是国医啊，治病就如神了。那么这个教罗天益呢，罗天益大家看成御医了，对吧？最好的医生马上被选到皇宫里去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理论。那么您说的中医有没有趣？有趣。中医里边有太多太多的这种宝藏还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对吧？那么我觉得其实像这个用药法相呢，其实可以作为很多中医爱好者学中医的一个入门的课程。大家可以去了解，哎，这些中药啊根据它性味，那么应该归入什么，是往升的还是降的，对吧？归入这个四季里边哪一季节去，哎，怎么使用。我觉得呢这个应该有机会学习一下，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学说。那么大家如果有机会也可以把这个张元素他的这个书呢拿来看一看。其实张元素写的书特别薄，非常薄的，这个很少一点，但是呢在中医历史上地位却很高啊，地位很高。很多人论述这个中药的时候都要讲张元素怎么说的，李东垣怎么说的啊，都要讲他们师徒是怎么讲的这个药。因为他们的药啊，他把这个列入这个四季格局里边去以后呢，他用药就特别精准，对药有一些特殊的体会。这些体会呢是对中药这个应用内容的一种丰富，在过去人没有这么多内容的，人家给丰富上了，所以人家是中医大家，是记录历史的中医大家。这个呢有机会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生姜的食用禁忌有哪些呢？
3: 温肺止咳功效好，生姜。冬吃萝卜夏吃姜，一年四季保健康，这是我国民间流传的话。生姜的功效呢有很多，是治疗恶心呕吐的良药，特别是夏天适当的吃一些生姜啊，可以抑制肠胃细菌的滋生。生姜还有杀灭口腔致病菌和肠道致病菌的作用。我国自古以来呢就有生姜治百病的说法，是中医养生经常使用的药用食材。它的养肺功效是生姜味辛，性微温，具有祛痰止呕、温肺止咳的功效，对肺寒咳嗽有一定的食疗作用。选购的方法：一、闻，主要要检查姜的表面呢有没有异味或者是硫磺味。二、尝，姜味不浓或味道改变的呀要慎重购买。三、看，正常的姜呢较干，颜色发暗，硫磺姜较为水嫩，呈浅黄色，用手搓一下，姜皮啊很容易剥落下来。使用的禁忌：一、姜不宜吃得过多，每日呢以10克左右为宜，以免引起口干、咽痛、便秘等上火的症状。二、冻姜、烂姜不能食用，因为姜腐烂之后所产生毒性很强的黄樟素啊，能使肝细胞变性、坏死，从而诱发肝癌。最佳的烹调方法是炒、炖、熬粥。来说一下搭配，莲藕加姜能够清热生津、凉血止血，甲鱼加姜能够滋阴补肾，但是蜂蜜加姜啊容易便秘。什么人适合吃呢？一般人群呢均可食用，尤其是宜伤风感冒、寒性痛经、晕车晕船者食用。那什么人不适合呢？阴虚火旺、目视内热者，或患有肺炎、肺脓肿、肺结核、胃溃疡

0: 胆囊炎、肾盂肾炎、糖尿病、痔疮者都不宜长期食用生姜。益肺的食谱：生姜大米粥，功效是防治风寒感冒、胃寒呕吐。小提示，煮此粥时呢，要开水下米，可使米粥容易软烂。生姜藕汁，功效是适用于肺热感冒引起的咽喉肿痛、心烦口渴等。小提示，脾胃消化功能低下、大便溏泻者呢，不宜生吃藕。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三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

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成方圆，蓝天白云。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黄金时期，各种风格的歌曲层出不穷。这首《蓝天白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成为当时流行乐坛的一颗璀璨明珠。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铜铁心，喀秋莎。

秋莎，铜铁心。这是一首诞生于苏联时期的经典歌曲，作品勾勒出喀秋莎站在岸上歌唱的动人画面，既有着对爱情的憧憬，又蕴含着对祖国的深情。50年代，这首歌传入中国，朗朗上口的旋律和鲜明的异域风情，迅速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深深烙印在几代人的记忆里，成为中俄文化交流中一抹亮眼的色彩。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

0: 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以夏天为背景，浪花、大海，这些自然元素在这首歌曲里表达了对心爱之人的热烈情感和深情告白，充满了对心爱之人的赞美和渴望，以及对其情感的期待和憧憬。高凌风《夏天的浪花》，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坐上火车去拉萨，徐千雅。深夜

多伊西米玉 CC 年7月1日青藏铁路正式通车，这条天路的贯通拉近了内地与西藏的距离。著名音乐人和牧羊受此盛世启发，深入挖掘西藏丰富的民间音乐元素，将悠扬的藏族旋律与现代流行音乐节奏巧妙融合，创作出坐上火车去拉萨。歌曲搭配极具民族特色的旋律，生动描绘出西藏的壮美风光与神秘风情，瞬间勾起人们对雪域圣地的无限向往。徐千雅坐上火车去拉萨，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敢问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郑丽《英雄赞歌》。这首气势磅礴的歌曲是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歌，作品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用慷慨激昂的旋律、铿锵有力的歌词，深情歌颂那些为祖国、为人民挺身而出、舍生忘死的英雄儿女。烽烟滚滚唱英雄，为什么战旗美如画？每一句都在致敬英雄礼赞牺牲。这首歌唱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敌、英勇不屈的精神脊梁。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张行告诉我。

告诉我，张行。这首深情且富有感染力的经典老歌，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初，原唱刘文正。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张行的翻唱版本，它也成为了张行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利达之歌》。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柳时明巧妙地融合了民族与美声唱法，嗓音高亢明亮，醇厚质朴。在演唱中，他精准地把握歌曲情感，既唱出了青春流逝时淡淡的忧伤，又饱含着对曾经美好时光的深深怀念与不舍，让听众不由自主地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仿佛一同回忆起自己那段珍贵的青春岁月。柳时明，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心会跟爱一起走。陈洁仪、郭峰。从

新会跟爱一起走，陈洁仪、郭峰。郭峰出生于音乐世家，从小是受父亲影响开始学习音乐。他曾经经历18年的钢琴演奏学习，可以说在音乐创作方面有着非常扎实的功底。除了写歌之外，郭峰自己也唱歌，歌声充满激情，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胡越的美妙歌声，我热恋的故乡。

大家留言，我们有。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4: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

0: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1: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0: 从供给端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1: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2: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已经连续三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显著。继续听报道。
0: 五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同比增长均超20%。从品类看，服饰美妆等传统刚需品类根基稳固，走势平稳，樱桃、荔枝等时令特色生鲜农产品产销两旺，流通提速，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科技类产品热度居高不下，高端数码科技好物加速进入寻常百姓家，消费结构正朝着智能化、品质化深度转型。同时，户外运动、宠物经济等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成为市场增长的新亮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
3: 需求端活力全面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持续加码，各大电商平台同步加大营销投入，有效提振居民消费的意愿，市场呈现传统品类稳、科技产品火、新型市场旺的鲜明特征。
0: 企业调研显示，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
3: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4: 件杂货是指以件计量的港口作业货物，主要包括袋装粮食、大型工程设备等。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件杂货国际物流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发展态势，综合保障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5: 据介绍，2025年我国件杂货出口整体保持较高规模，对外工程项目、电力设备、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主要件杂货的出口总额突破295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 带动我国件杂货国际物流规模大幅提升。从品类结构看，机电设备等出口量最大，占比约30%。从市场整体态势来看，我国件杂货国际物流行业已形成港口为核心、陆路为支撑、跨境为增量的发展格局，市场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需求端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升级特征，传统钢材、普通设备等货源稳步增长，新能源风电光伏设备、高端工程机械、成套工业设备等新兴货源成为核心增长级，占比持续提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6: 现代化物流是连接制造与工程、国内与国际的关键纽带，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重大装备和工程项目的全球竞争能力。依托烟台、天津、上海、广州等重要港口城市，加快件杂货专业化泊位、堆场和集散中心建设，稳步构建全球件杂货物流服务体系，增强国际供应链韧性。
5: 专家表示，件杂货国际物流主要服务于重大装备、工程机械、建筑材料等大件货物的跨国运输，是

0: 建项目实施的关键环节。当前我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重大装备走出去的关键时期，风电叶片、大型工程机械、成套设备等产品海外需求持续增长。从区域分布看，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地区是中国对外工程承包的主要市场，也是建杂货国际物流需求最集中的区域。
1: 证监会近日正式批复同意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注册申请，这家国产存储龙头即将登陆 A 股舞台，而且长兴科技还是科创板 IPO 预先审阅机制落地后的全国首单试点企业，有着特殊的制度标杆意义。
2: 长兴科技是中国大陆唯一具备完整 DRAM 设计、制造、封测一体化的一体化能力的企业，存储芯片是数字产业的粮食。长期以来，全球 DRAM 市场被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三大海外巨头牢牢垄断，三家合计占据超过九成的市场份额，国内产业发展长期受制于人。而长兴科技历经多年技术攻坚，凭借跳代研发策略实现技术快速追赶，目前稳居全球第四、国内第一的位置。
1: 最新数据显示，长兴科技2026年一季度营收、净利润都实现了数倍飙升，上半年盈利预期同样十分亮眼。面对海外巨头竞争与行业周期波动，企业该如何行稳致远？来听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田立辉的观点。
3: 现在是大幅盈利，一季度利润330亿，上半年有望超过500亿。这个主要是 AI 算力爆发了 ，DRAM 的量价齐升，行业最大的大周期的红利起来了。但是不是长牛啊，还需要观察。实际上，公司在自己招股说明书当中也说了，这种高增长啊，恐怕是存在不可持续的风险。因为 DRAM 呢，这个行业是一个典型的强周期，一旦下行，它会是价格腰斩，全行业亏损。后面的发展啊，我们看它能不能真正穿越周期，这是一个真的考验。所以大家要看这个公司的产能扩张的节奏，要看 AI 需求的韧性，也要看长兴科技假如有下行周期又一次来临的时候，能不能靠技术迭代和成本控制站稳脚跟。实事求是的讲啊，目前长兴最先进的第四代工艺也是15纳米左右，而三星啊、SK 海力士实际上已经进入这个1·2纳米，仅限我们1到2代的距离。毛利率方面呢，长兴大概是13%，三星35%，SK 海力士55%，所以这差距很明显。现在长兴全球的份额呢是8%左右，三年之内啊，很有可能随着我国 AI 的大爆发，提升到10%、15%。但是打破三巨头，目前合计的超过90%的垄断，真正实现行业的洗牌啊，恐怕还需要跨越产能、良率、先进制程这三道硬门槛。所以说啊，长兴已经是全球第四，但距离第一梯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赶要走。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部分商家使用的各类人为制造的第一、小字免责、数据注水等套路。新规实施后将如何改善广告市场环境？
4: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尤其当数据本身就不真实的时候，更不属于法律豁免的情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5: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4: 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误导性广告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市场营商环境，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记者调查发现，此类乱象在电子消费品、汽车、金融、食品等领域问题突出，消费者反应强烈。针对部分广告用大字号突出核心卖点，却用与背景同色以及极小的字体标注仅限实验室条件或者是仅对样品有效等不利信息的行为，新规明确表明广告引证内容出处、适用范围、有效期限等的，其字体、字号颜色和语速必须满足一般消费者正常的辨识要求。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此外，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6: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灰色产业链，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文案的内卷，我说从广告的内卷，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质量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第一的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4: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服务和信息来提升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7: 第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字来吸睛、小字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 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规范发展呢，也会起到督促和促进的作用。
4: 想要治理虚假广告、违规广告，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岳深山认为，除了制定明确的监管指南，还需要广告发布机构加强审核，利用技术手段过滤违规内容，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6: 必要的时候，在司法领域的话呢，对于恶意欺诈的行为，或者说恶意虚假广告的这种行为的话呢，一定是要适用惩罚性赔偿，从而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综合的来达到治理违法广告的效果。
2: 交通运输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此举旨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来听报道。
8: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
9: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8: 此外，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容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从港口集疏运到煤炭干线，从城市物流到跨省货运，新能源重卡正加速覆盖更多场景，跑出绿色减排的加速度。
8: 在山东邹城的一家新能源重卡销售企业，记者看到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交付给用户。今年以来，当地新能源重卡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该企业一季度销量同比增长126%，长期合作订单占比超过80%。山东省济宁市某运输企业采购部部长李世秋：
10: 往年我们公司呢，只是采购了少量的新能源重卡汽车，用于短途导运，也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已经铺开建设了，非常方便运输途中的补能。所以说，我们呢，一季度呢，采购了50台新能源重卡汽车，全面替换油车。我们经过运营测算呢，车辆成本下降了20%以上，使我们的效益增加了20%以上。
8: 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晋冀鲁跨省运煤干线、深圳盐田港至惠州的集装箱运输等线路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能源重卡。深圳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负责

0: 人甘德明，
1: 我们现有的50台车每天走15000公里，用燃油的话大概是600升，每一升油节省碳排放是2.65公斤，节省1590公斤碳排放，因为我们现在新能源车基本上是零排放。
0: 尽管降本低碳优势明显，但对于常年奔波的老司机来说，起初对电动重卡的续航和补能仍存顾虑。货运司机骆家辉：
2: 我刚开始换电动重卡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半路没有电了，没有充电桩，车辆出现故障也没有人去维修。
0: 如何突破瓶颈？在运输线路的沿途，记者发现了重卡充电站，只需要5-6分钟的快充，新能源重卡就能满电复活，快速投入运营。重卡司机唐海民：
3: 以前油车的话，我们宁波到义乌500公里，差不多油费要900块钱。现在电车便宜很多了，本来去一趟500块嘛。一开始我也担心充电会很长时间，后来发现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那一点也不许影响我跑运输。
0: 司机端的降本体验汇聚到企业层面，则是一笔可观的经济账。宁波喜源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顾建喜：
4: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每个月的运的频率25趟为计算，每辆车能降低我们的成本有100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5: 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是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各地正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1: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2: 毕业求职面试紧张怎么办？如果有专业智能助手提前模拟面试，梳理求职思路，无疑能帮助求职者缓解焦虑，提升临场表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日前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2月。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本届活动全新上线 AI 面试官国聘小志，它能帮助求职者练面试、改简历、测优势，是求职者的智能助手。这款全新的 AI 工具使用体验究竟如何？毕业季、就业季，今天请听国聘行动遇上 AI 面试官带来哪些新体验。
13: 求职者只需下载并登录国聘 APP， 在首页就能找到国聘小志的专属入口，点击之后就可以进入交互界面，全时段免费使用各项智能求职服务。那么这款全新的 AI 工具实际使用体验究竟如何？记者模拟求职者身份来体验这款 AI 面试官的各项功能。记者模拟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应届生的求职场景，一些这个专业的毕业生拥有文字功底优势，但是缺少实习经历，常常会陷入岗位选择的迷茫。记者将个人情况、求职诉求告诉国聘小志，看看他会给出怎样的解答。
14: 你好，国聘小志，我是汉语言文学本科应届毕业生，没有太多的实习经历，想在北京找合适的国企岗位，帮我分析一下我的职业优势和适配方向。
15: 汉语言文学背景在国企中特别适合文字综合、宣传策划之类岗位，尤其在企业文化、行政文秘方向有天然优势。北京的大型国企常需要具备扎实写作功底和沟通能力的人才，你的专业背景正好契合这类需求，请看下方为您匹配的优质岗位列表。
14: 优化简历方面你有哪些建议？
15: 已为您推送简历优化入口，点击即可开始完善简历内容，完成后如需复盘，我也可以继续协助您调整表达重点。
13: 除了职业分析、岗位推荐和简历优化外，国聘小智还具有面试陪练功能，系统会模拟真实面试场景，主动抛出考题，来听听 AI 给出的技术类岗位的面试考题。
16: 在做决策时，你如何评估方案对整个系统而非局部的影响？
13: 与传统的线下面试相比， AI 面试官最大的特点在于求职者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模拟面试，系统会根据岗位需求自动生成问题，并针对答题内容、语言表达给出优化反馈。记者体验时注意到， AI 面试官的反馈速度很快，而且没有面对真人考官时的紧张感。国聘小智是服务求职者的综合求职辅导工具，与此同时，很多企业也上线了企业专属的 AI 招聘与 AI 面试系统，两者应用场景不同，但都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落地。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面改变传统招聘模式。
17: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被广泛的运用到职业的招聘过程当中了，像国聘小智、 AI 面试官这些 AI 技术加的这些成果现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样一方面是提高了招聘的效率，也通过算法和大模型提高了招聘的精准度，同时也能够摆脱传统的人工面试的一些局限性，能够实现更快捷的响应和回应。
13: 此外，李长安表示， AI 面试相关工具依托统一标准与算法完成筛选，为就业公平带来契机，有望成为促进就业公平的重要工具。
17: 传统的一些像学历啊、地域啊乃至社会关系等等，这些可能会进一步的弱化，应聘者或者说大学生自身的技能水平呢，应该说会有一个更突出的要求。因此这些应用一方面提高了招聘应聘的效率，与此同时还带来了更大的便捷，对促进就业公平呢也是具有积极的作用的。
11: 财经慧眼关注新健康消费，本期话题，这些年轻人为什么对养生上头了？
18: 消费新刚需，健康排第一。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健康消费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三餐搭配、运动打卡、冥想按摩，这些成了不少消费者的日常选择。相信你肯定也好奇了，是什么让我们开始格外关注身心状态？我们的实习记者依林走上街头，采访了一些普通消费者，一起来听听大家的心声。
19: 我是实习记者蔡依林。最近你的购物车里有什么养生物品？
20: 黑芝麻丸、鸡翅燕窝，还有超级食物粉什么的。
21: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博主试了就想跟着试一试。
22: 我购物车里面什么也没有，一般都是我妈买什么我吃什么。
23: 我现在在吃我妈给我买的鱼油。
24: 平时我不买这些东西，都是孩子他妈妈买。我平时喝一些养生茶。
25: 我现在用的有艾灸条和那个养生壶。
26: 我平时有戴智能手环，因为减肥的话需要戴手表来看一下那个心率是不是在燃脂区间。
27: 我现在在吃那个鱼油和护肝片。
28: 有没有做过什么边摆烂边养生的事情呢？
26: 因为我工作性质的原因，我平常要看很久很久时间的电脑，所以我就花重金买了一个护眼仪，但是买回来也没有用几次。
27: 我下班之后会去吃一顿火锅。周六的话就是全天减脂餐了，然后就是主打一个心理安慰嘛。
25: 每次辅导完孩子写作业，我就会很生气，然后给自己冲一杯热牛奶消消气。
28: 为什么决定养生呢？
24: 去年体检的时候就是查出有轻微的脂肪肝，然后就开始喝这个养生茶。
26: 我觉得是一种可控感，代码可能跑不通，但是每天早睡半个小时我还是能做到的。
23: 怕变丑，怕脸黄，也怕遮不住黑眼圈。
19: 用一句话形容你的理想健康状态。
23: 我的理想状态就是跳绳能跳100下。
24: 理想的健康状态就是不往医院跑，少给家里添麻烦，
25: 晚上能睡个好觉，白天工作起来有精神。
26: 我的理想状态就是每天工作完眼睛不累腰不痛。
27: 我的理想状态就是体检报告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19: 活得久没意思，活得漂亮才有意思。
18: 好，怎么样，听完这些回答是不是觉得

0: 哎，说到了你的心坎上呢。其实大家的选择背后藏着四个核心原因，咱们呢一一说来。这第一个原因也是最直接的，都市亚健康状态成了导火索。那说到亚健康，可能有朋友觉得是个很虚的词，但是数据可是实打实的。话不多说，咱们的财经小课堂马上开课，有请依林用数据带我们看清真相。
1: 亚健康是健康与疾病之间的过渡区，也称第三状态。这类人群的体检指标往往没有明显异常，但身体机能已出现功能性减退，并伴随多种不适，疲劳、失眠、肥胖都属于这一范畴。医生强调，年轻人熬夜透支身体，最先出现的就是疲劳信号，如果不及时调整，可能会引发免疫力下降。所以年轻人的健康焦虑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存在一部分刚需，而这部分刚需也同步推动了护颈仪、助眠产品等健康消费品的走红。
0: 原来不是我们太惜命，而是身体发出的信号真的不能忽视。这是为啥那些缓解亚健康的小物件能够迅速成为大家的消费新宠。来说这第二个原因，健康焦虑变成了自我投资的动力。现在的年轻人可是很懂得照顾自己啊，不是等生了病才去补救，而是把健康当成了核心资本。有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已提升至 31.9%。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主动为健康消费是对未来的有效投资，既能提升当下的生活品质，也能为长远的生活保驾护航。来看这第三个原因，就是科技让健康管理变得有迹可循。智能手环健康 APP 把睡眠、心率都量化了，还催生了定制营养方案、个性化健身计划，再也不用凭着感觉养生了。这样的科技福利谁不爱呢？好，我们来说这第四个原因，是国家政策为我们的健康消费撑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2024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了发展健康消费的政策措施。为了更好地满足居民健康消费需求，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充分的调研论证的基础上，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细化完善促进健康消费的重点举措。这一系列的政策出台，不光给健康消费领域的食品、康养、旅游这些行业添了劲儿，更让咱们老百姓的健康消费选择变得又多又好。所以说，健康消费的火爆绝非偶然，它是个人健康意识觉醒、科技进步和社会支持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现在呢，我们购物会下意识地问一句，哎，这个健康吗？健康管理也从零散的行动变成了系统化的解决方案。那说到这里，我想问问大家了，你最近为健康花的一笔钱是什么呢？是护颈仪、健身课，还是功能性零食呢？健康加模式到底给我们的消费和生活带来了哪些具体的改变？下一期我们就来深挖这个话题，来看看健康加背后的生活新可能。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8: 随着家政服务业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转型，让陌生人走进家门这一消费模式，本质上建立在消费者对服务者的深度信任之上。倘若平台无法确保信息透明可诉、服务专业可依，不仅会直接侵害消费者权益，更将会透支行业赖以生存的信用基石。消费者陈女士经常在五八到家小程序上预约小时工到自家提供保洁服务。从去年的6月份开始，一名保洁员先后3次被派到她家里来工作。一个月之后，陈女士发现家里的现金少了4000多元。她赶紧查看其他的贵重财物，又发现一条金项链和一只金手镯不翼而飞。发现总价值4万多元的财物被盗，陈女士非常焦急。陈女士连忙查看家里的监控视频，发现是保洁员从她的钱包里拿走了钱。
9: 用这个五八，我没有买他那个什么卡，就是要用的时候，然后我就是下一单，像这种下一单的人员不固定。2025年6月这个下的时候，他是给我派了一个人，当时呢，这个人他那个名字啊什么的哈，就是我就以为他是本人。来了之后呢，他就戴着口罩。7月份我又下了一次单，再派的单就是还是同一个人。7月份的时候，我一共又下了2单，就是说这3个单全是同一个人。等到我发现丢东西的时候，已经是8月份了。因为平时的时候现金什么的不大动嘛，要用点现金的时候才看那个钱包，发现少了4000左右。我就开始就是看一下这个卧室哈，放首饰的地儿，然后就发现金项链没有了，还有孩子的就是金手镯也没有了。
10: 因为我家里有监控，我有确凿的他偷拿东西的证据。家里画面就是在房屋的东南角，我是把钱包放在了客厅的西北角。他进来之后，先放下他的打扫卫生那些工具，他就直奔我的厨子，然后就拿那个钱包从里边，他肯定不能数啊，然后拿出一沓钱来，快速塞到他这个，他穿了个就是那种打扫卫生那个围裙，塞在他那个围裙兜里了。
8: 陈女士马上报警，并且把自家的监控视频交给了警方。 警方经过侦查之后告诉陈女士，保洁员对从她家中盗走现金和黄金饰品全部承认，并且承认自己已经把黄金饰品卖掉了，钱也花掉了。警察还说，这名保洁员不仅有盗窃案底，在五八道家上登记的身份信息也都是虚假的。
10: 人家警察那边也破案了，这个当事人他也承认了，警察那边也在建议我哈，他说是给你说一个这个情况，这个人他身份信息跟他在五八那个登记的信息不是同一个人，有他的微信，微信名也是他借用的别人的信息注册的微信，他还应该有案底。年前的时候别的就是说业主然后也有报过案，但是他家里说是没有监控，他提供不了任何证据，最后不了了之。他承认就是说他已经把那个首饰已经卖了，钱也花了，他说他愿意赔偿，就相当于不就是说不起诉他了。我说那不行啊，我丢了东西了，你拿了，你该还我还我，你犯了罪了，你该受惩罚。警察那边建议，他说这个五八这边他竟然能用假的人名通过招聘人员审核就这样给派给你，他们的管理，第一是管理肯定是什么，根本就是对用户的不负责任，你可以追偿，就是追责。
8: 这样的情况让陈女士大为吃惊，她告诉记者，五八道家的宣传页面上明确地写着，对保洁人员100%背景调查，核查犯罪史，实名认证，还进行严格的岗前培训。她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五八道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陈女士把相关的情况向五八道家客服部门反映之后，对方仅表示可以退回她的订单金额，保洁员是第三方合作机构派出的，然后就没了下文。
10: 我反馈的是他用人，这个人他都是用的是假信息，你们都不查吗？这信息一开始接待的人还道歉，第二天我再打，他说他们也是跟当地的家政服务公司签的服务协议，具体的派单是当地的跟他合作的家政公司派的，就他们只管在网上接单，我把你这几单的那个订单的那个费用退还给你，然后就没有后续了，就没事了。
8: 五八道家客服部门的处理态度让陈女士感到气愤和不解，平台100%背景调查难道只是一句空话吗？她希望五八道家能够给她一个说法。时隔几个月之后，她再次拨打五八道家客服电话， AI 接线员回复已经找不到她的订单。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今天这个案例呢，我们看到消费者通过五八到家小程序预约的保洁员三次到家提供这个保洁服务，偷走了大量的财物。公安机关破案之后呢，平台只是对消费者做了退回订单金额的处理。您怎么样看待这个处理的方式呢？
11: 首先这种处理方式应该和法律的规定是不相符的。首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明确规定了网络交易平台，它如果不能提供，因为它如果造成了相关的消费者的这种损失或者损害的话，那么如果平台经营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那么消费者可以向平台要求赔偿，也就是说平台有一个先行赔付的法定责任。当然平台可以说，他说通过第三方公司，第三方公司往往是入驻平台的，比如说是一个劳务服务公司，那劳务服务公司又会，或者一个劳动服务公司，或者是劳务派遣公司，劳务派遣公司又会和具体的提供相关家政服务的具体的责任人个人有一个合同关系。那么这有两家，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是平台经营者，因为在这里面平台经营者显然没有提供相关

0: 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的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因为警方的侦查行为已经明确，相关的提供上门提供服务者，他是相关的名称、他的联系方式都是虚假的。那么这种情况，显然平台应当承担先行赔付责任，而不应该仅仅拿一个所谓退还、所谓已经收到的费用来作为搪塞。另外，请注意，五八到家也好，或者说他的母公司原来的五八同城也好，那么他历史上是曾经是上市公司，当然后来又私有化，然后又谋求分拆上市等等，那么也是一个营业额很大的公司，同时他的营业范围也遍布中国全境，同时他在通过若干次兼并，那么在具体的分类信息这个特定的领域，那么具有市场垄断地位，而在其他的房产或者是汽车，就是驾驶等领域也具有相当的市场优势地位。所以对这种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平台级企业，对它只能是严格监管，而不适用我们前几年所盛行的包容审慎。包容审慎仅限于新模式、新业态的那些小微企业，而不应该适用于年营业额动辄百亿、千亿上市公司、平台级公司这些超大企业，否则我们的经济秩序将受到影响和损害。
1: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我们一同开启美好一天。8点之后，欢迎收听航风热线。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
1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6: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4: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5: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